0: 2026年8月8日，立秋后的第一场雨洗过北京，夜幕下的鸟巢，一曲《北京欢迎你》被一支竹笛重新吹响。吹笛子的人叫孙楚博，北京民族乐团青年笛箫演奏家。有人说他是公园里吹出来的演奏家，而在他收到的所有礼物当中，有一面锦旗最特别。
1: 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锦旗上面写的就是“心灵美，笛声妙，老百姓听得到”。就是一个青岛的一个爷爷，他得有80多岁了，就是他本人已经就是不太方便来北京，他是托他们家亲戚来给我送的锦旗。
0: 一位素未谋面的老

觉得大家认可的是这个事情，国乐可以在这种家门口就能听到，零门槛，然后也没有门票，然后大家能够在一起创作。刚好可能我是比较幸运的，我作为演奏者来讲啊，被大家所熟知。所以我觉得新大众文艺，它新就是新在，其实可以跟大家一起去创作，帮大家。

0: 在丰台区南苑街道怀房社区，85后餐饮创业者陈前程开了一家便民小碗菜食堂，十来块钱就能吃饱的家常饭菜成了周边老人外卖小哥的日常好去处。开店多年，陈前程一边做着薄利的便民餐饮，一边坚持投身公益，给基层配送爱心物资，长期资助乡村学子，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践行着民营企业反哺社会的初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欣采制的榜样故事，灶台守邻里，助学赴远山。
1: 我要一碗面，
2: 给我做一碗面，
1: 来牛肉面，
2: 牛肉面，来点，来
3: 点，正午时分，位于丰台区南苑街道怀房社区的便民食堂暖意融融。在这里，没有高昂的消费，没有不

0: 公司创始人陈虔诚用心经营的社区小碗菜。
1: 比较合居民口味，然后价格也比较优惠，10块8块就能吃饱，方便于周边老百姓、老年人居多，有一些外卖小哥跟快递员、环卫工人也会到这，他们都比较喜欢到这来。老年卡在我们这也享受折扣。
0: 深耕餐饮。

0: 求。为此，陈前程创新推出社区小碗菜。
1: 唯独感觉就是便民餐饮这一块，这周边没有。我觉得这个可能在这边，一个是服务周边老百姓嘛，所以做了一个尝试。服务好这些老百姓以后，对老百姓的反馈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激励。我们后期也会陆续的跟各街道准备合作。

0: 是不计回报的公益兼职。陈先生坦言，经营小碗菜食堂从不是为了盈利创收，只是希望以餐饮为小小载体，扎根社区，回馈邻里。
1: 说实话不盈利，因为他一年的房租费跟我这些人员工资入不敷出。他就算是不赚钱吧，但是让周边老百姓都认可，至少在我自我心里感觉算是一种成就，不一定非得赚钱。
0: 餐桌边的温暖覆盖了周边社区，陈前程的公益脚步却走得更远。在他

0: 帮扶证书，记录着陈虔诚助力乡村学子逐梦的历程。目前，他长期资助的学生已经有15名，分别来自河北、安徽和内蒙古等地。
1: 为什么选择现在长期资助一些贫困山区的儿童？孩子嘛，都是无辜的，他也有想上好学、走出大山的这个想法，也想努力，但是因为他的父母失去了这个赚钱的能力，父母残疾了。

0: 企业的价值不在账面上，而在它能给社会带来多少温度。公司员工王双飞表示，在陈千诚的引领带动下，公益不再是少数人的个人践行，而是全体员工发自内心的共同追求。
1: 他不是捐赠过学生吗？一起走访去问过，看过，看那些学生的情况，然后家庭情况，我觉得意义挺重大的。

0: 我自己连觉都不睡的，熬到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常有。不是说学校给我增加的压力，是我喜欢，我得琢磨出来。家里人就说我魔怔了，只要坐在那吃饭，甚至是到外边去旅游呀，我都会想到我的教学。这个理念我可以用在哪儿，用在哪儿。
1: 但于老师最打动人的不只是这些花样，而是他对每一个孩子的看见。翻开学生的作业本，上面不只有对错勾叉，更有一句句一段段暖心的评语。如今已经上初中的刘佳润一直珍藏着小学时的数学作业本。
2: 这个仰望星空本是我给他起的名字，然后老师在旁边就写了我就是那个陪你数星星的人，很感动啊，因为我觉得于老师他也会关注这么细节的。
1: 这份看见的自觉也与中关村一小做最好的我，一个好老师就是一所好学校的理念密不可分。在于正华看来，好老师不是照本宣科的教书匠，而是能发现每一个孩子独特光芒的人。
0: 教育不是你多会夸别人，教育是希望你看到每一个孩子，所以你就得使劲看到每一个孩子的闪光点，看到每个孩子他对老师的需求，看到每一个孩子不一样的

0: 年教学生涯疏忽而过，他即将退休，却放不下三尺讲台，舍不得半生热爱。
1: 我对数学是一生的挚爱，对孩子们也是一生挚爱，对教育是无怨无悔的挚爱。纵有多少不舍，咱们必然要有离开工作岗位的这一天。我真是千言万语就化作那一句话，若有来生，我还当老师。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 AI

0: 我想带您回到两位冠军出发的地方，听听这对相差13岁的姐弟组合和那些没有写进金牌里的故事。
1: 我现在是在冰壶的训练馆，杨老师跟王老师带我们去体验一下，因为冰壶它是被称为冰上象棋，打冰壶的人肯定得有胆有谋。这个冰壶它是怎么打的？
2: 首先就是我要把轮椅调整好，然后挂上这个壶的这个壶把，再开始调整对点。大概距离20多米的位置有一个参照物，我们就会按照那个刷着的参照物去推这个冰壶。
1: 我感受一下老师这个杆儿，我拿这个杆儿都有点沉。
2: 长了就刷这头就显得有点沉了。
1: 这个杆儿有多长？
2: 这杆儿是2.15米的。
1: 这个冰壶刚才两位老师跟我说有20公斤哈，我是得使劲提才能提得动。对您来说，冰壶跟您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
2: 朋友啊。
1: 他这是一个有个性的朋友吗？
2: 他挺有个性的，他老变，在每一个场地吧，也不能保证冰壶的重量是完全一致。

0: 轮椅冰壶混双项目立项，王蒙做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决定，转战混双。
1: 就是不服气吧，知道有个混双那就干呗。混双的话，我打的第一个壶跟最后一个壶，第一个壶的话决定了如何开局嘛，最后一个壶吧就能不能得分嘛，对我技术要求、战术理解的要求、心态要求都会比我在打混合的时候更高一些。
0: 和王蒙幼年患病不同，2001年出生的杨金桥原本拥有肆意奔跑的时光，然而2016年6月14号，也就是杨金桥15岁生日当天，他的命运

0: 谢谢你，你辛苦了。
1: 不辛苦。下一步计划或许是明年的世锦赛，或许是下一届的奥运会，我们还会在这个路上一直坚持的，不抛弃不放弃，
0: 彼此成全，彼此包容。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下面请听主播在线国庆特别节目，听见海淀，爱上海淀。
4: 一言一景藏底蕴，
5: 一街一巷有故事，
4: 听古寺禅音，园林雅韵，
5: 品学府文脉，城市新生，
4: 用声音打开海淀最动人的模样。
5: 海淀区委宣传部、北京新闻广播联合推出广播专题栏目《听见海淀，爱上海淀》，欢迎收听。
4: 在海淀区颐和园旁边，有着这样一条宝藏小街，它不过数百米长，却一头牵着悠悠文脉，一头牵着市井烟火。它是昔日帝王的百年御道礼仪之路，也是今朝民众的同庆之街繁华所在。它是京城热门打卡点，也是城市慢生活空间。听见海淀，爱上海淀系列节目，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条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同庆街。说起同庆街的历史典故，

0: 品牌宣传部负责人王丽梅说，
1: 在业态规划上呀，这个街区呢是围绕传统与现代融合的理念，精心的布置了十大文化商业业态。不仅呢有像海淀有里一号店这样的地标性文创集合，也有像宫廷点心局、宫廷茶饮这类体现传统饮食文化的小店。此外呀，还引入了小酒窝这类贴合现代生活的休闲社交场所。那各个业态之间呢相互补充，彼此呼应。文创产品带游客了解历史故事，茶点和饮品呢让游客体验地道的风味，小酒馆和咖啡馆则是创造了一个可以停留、可以聊天的公共空间。那整个街区呢，可以说是从逛、赏、品到

0: 1912年，在中国的宋代，颐和园是帝王宫苑的恢弘据点，那铜镜街就是他向市井烟火写下的一行温情注脚。对此，张鹏飞有着最真切也最深沉的感受。
1: 铜镜街作为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的一条古街，我们希望游客能够在一进入到这条古街开始步行走在铜镜街的过程中，感受到这条古街以及古街终点的颐和园深厚的历史文化氛围，认识园林，感知中国传统文化。
2: 北京市海淀区阳台山下静卧着一处千年古刹大觉寺，这里飞檐依山， 古木参天，难得的留有辽代古建与风物。听见海淀爱上海淀系列节目，今天让我们走进大觉寺，去看镇寺之宝阳台山清水院藏经记古碑。
3: 大觉寺环境非常好，你听那鸟声。
2: 很多观众愿意来大觉寺，不止一次的，每年都要来，就是春夏秋冬都要来，也是因为我们大觉寺这个韵味在，喜欢它。说到北京大觉寺，很多人沉醉于它的清幽景致，古树与建筑默契相守，文脉与山石千年相依。
3: 这里不仅有从岁月中长出来的沉静，更有一个为古刹锚定千年身世写下最初注脚的辽代古碑。我们现在都说大觉寺是始建于辽，对，是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发现了一块这个辽碑。张杰燕，
2: 北京大觉寺与团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与推广部主任， 多年来深耕大觉寺历史，对寺中一碑一石都饱含深情。据他介绍，这块古碑以金石和文字为信，记载了一段关乎寺院兴废、藏经刊刻的珍贵往事，是发生在辽代的一段可考、可证、可触摸的真实历史。
3: 我们这块碑好多观众从这儿经过就觉得不起眼就走了，但是这块碑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它不但见证了我们大觉寺千年的历史，并且呢它说明了很多问题。这个碑其实已经有点漫画不清看不清楚了，它讲了有两件事儿，就是当时在辽代咸雍年间呢，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邓存贵，然后呢他呢看到这家寺院已经很残破了，然后他捐了两笔钱。 1笔钱呢是修缮这个寺院的房屋僧舍，另外1笔钱呢是正好咸雍年间。

0: 特点有代表性的，就是大觉寺的造像、古树和古建筑都保存得这么完好，在北京地区实属罕见。
1: 一碑藏了韵，一寺贯千年。大觉寺以完整的历史遗存与深厚的文脉，在北京独树一帜。而至于海淀的文化版图上，这里以辽代根脉为底蕴，是区域内

0: 就是你们刚才过来这一条街，那就是我们五道口非常著名的韩国一条街。
1: 伴随着一声声的沙架和车铃声，时代脚步加速迈进21世纪，中国互联网行业进入爆发期。2002年，地铁13号线五道口站建成通车，交通血脉被打通，五道口周边的高校成为最大的人才蓄水池，搜狐、网易等一批科技企业在这里成长发展。
2: 这个商圈它所辐射到的实际上是一种海淀文化，是一种中关村文化，是一种学院路文化。所以生活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你会觉得既有技术上的创新，同时又有生活上的一种踏实感。
1: 这份从容也是王帝和无数老五道口人日复一日的生活哲学。2016年，百年京张铁路退出历史舞台，火车的鸣笛声不在了，但这份记忆和温暖被保存了下来。早在2019年，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五道口启动区就已率先亮相，近800米的示范段成为区域新的打卡地，为全线建设拉开序幕。2023年，京张铁路遗址公园1期正式开放，它从知春路一路向北延伸到清华东路，像一条绿色的丝带串联起散落的铁轨记忆。
0: 最早的时候啊，你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居住在这个周边这些老居民，确实在身边没有一个休闲放松的一个公园，但是现在呢，我们感觉就是比较轻松比较放松，包括它那个前面建有那个孩子的那个轮滑、速滑、滑沙，可能都有它专门的这个场地。

万条客户信息可能外泄，包括姓名、电子邮箱、地址和账号等。亚马多运输公司2日说，公司黑猫货到付款服务遭非法访问，部分用户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号码等信息可能外泄。佐川急便公司1日表示，公司用于查询包裹配送状态的网络服务遭非法访问。9月30日前约100天内的寄件人和收件人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等信息可能泄露，教育机构也成为网络攻击目标。日本大阪公立大学5日说，学校遭勒索软件攻击，约500台服务器停止运行，至少13万名在校生、毕业生等人员信息存在泄露风险。目前校内教务系统、电子邮件等服务仍无法正常使用，学校决定停课至8日。部分事件还涉及驾驶证等信息。9月28日，日本最大停车场管理公司 Park24 表示，其汽车共享服务系统遭非法访问，约660万个账户的信息外泄，其中包括驾驶证信息以及用于身份认证的证件照片。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教授佐藤一郎表示，掌握大量个人信息的企业更容易成为网络攻击目标，企业有必要以此为鉴，重新审视个人信息的保存方式和期限。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6日发表声明说，位于该国南部的两座机场5日晚遭到袭击，导致3人受伤。声明说，遭袭的两座机场分别为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机场和奈济兰国际机场，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声明还说，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玲，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到时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电竞，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源，活动详询店内。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你有没有想过，家里电器为什么越来越节能？新能源车为什么越来越舒适？太阳能板为什么能稳定发电？这些看似平常，背后都离不开同义词，标准。
8: 标准听起来好专业，咱们普通老百姓能看懂能用上吗？
7: 当然能，标准是大家共同遵守的技术规则，它看得见摸得着，能让技术更可靠，市场更规范，协作更高效。
8: 一套好标准就是行业的通行证。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推出的地方标准，专门贴合咱们城市生活，像民用建筑节能门窗工程技术标准、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评价技术规范，就是咱们身边的节能标尺、能源标尺。
7: 今年10月14日是第57届世界标准日，全球目光聚焦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清洁可靠的能源。

0: 当然应当以所学报。
1: 缺衣少穿，我的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2: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3: 血腥湮灭不了火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
5: 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6: 革命总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3: 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人民一定会幸福，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功。

0: 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1: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0: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2: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0: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0: M945 徐可为您带来的财经对对碰啊，那今天呢，这个说实话啊，我和文文呢都是我们俩一脸有点疲惫。来，今天也是我们全包员文文跟我一起给大家做客节目，欢迎文文啊。
1: 徐可说：“说实话，我不想说实话。大家早上好，上班不快乐。
0: 对，这其实
1: 还没上班。
0: 对你10月7号还没有上班呢。
1: 大家早上好。”
0: 这个其实啊，大家到今天为什么我说我和文文疲惫呢？因为这个国庆不知道您哈，您是比如说歇了去哪玩了，您也可以给我们发过来。比如说您肯定很多朋友，比如说是哎去外地哪个地方玩了，还是您出国玩了，还是我在北京周边，还是我在北京市内。因为这个假期啊，国庆啊确实是很长，很多人有很精心的安排。
1: 对，
0: 我和文文呢在今天，我俩我是国庆也没歇，文文也没歇啊，我们俩都是这个一是文文在全包园办了活动。
1: 对，
0: 很多朋友也是给我好了发了照片，文文也给我发照片，说你看这是咱们财经的客户啊，这个是咱们说打电话来了，我看大家挺开心的啊，现场有很多的活动，还有吃啊喝啊，反正弄得挺好。然后也有很多朋友呢选了全包园的装修，那这块呢也是接下来呢也会给您文文一直会去监督着啊。然后今天来节目，文文我就想问问为什么。10月7号还要让我上班，
1: 哎，为什么
0: 咱们今天啊？
1: 为什么呢？因为金九银十啊，全包这家公司忙，那我们作为他的员工啊，我们是肯定不能享受假期的。因为整个的国庆假期的话呢，其实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也好，多数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到店对比呀、考察呀、参观呀。其实我特别想问咱们此时此刻听节目的听众，您这个假期用了几天的时间？看装修呢，又看了几家呢？您在看装修的过程当中定了吗？定完以后呢，您施工了吗？所以说这些的话呢，不管您看到哪一步了，我觉得我来做客咱们财经对对碰的节目呀，我觉得有必要我跟大家嘱咐，还是要嘱咐几件事儿啊。
0: 就是我和文文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在这儿您收心的时候，
1: 对
0: 我们俩过来给您提醒一下。
1: 我也知道，其实怎么说呢，放假的时候是特别开心的，但是临近上班的第一肯定是焦虑的，不想上班，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呀？对，我也一样，因为谁想上班但没有办法啊，
0: 没办法。
1: 就着全包园的国庆的这个大活动的收尾，会有很多的优惠，他们要收回，比如说会有价格之减的收回，以及暖气费的补贴的
0: 收
1: 回。今天是最后一天，但是呢，占这些优惠的方式啊，不是说我要去到店签约，我得把钱交给你们呀。您们只需要在我做客的这个财经对对碰的直播时段9:50之前。您拨通400-606-8866，我能把呀假期前的优惠呢大差不差的给您申请回来，我争取再给您多点儿。为什么呢？因为呀，第一还差点业绩，第二的话呢，我是带着任务来的。
0: 你怎么净说实话，文文？我发现你这每回来都特实诚。
1: 那没有办法呀，咱们先说说啊，我跟大家先嘱咐嘱咐，咱们假期要选装修的一些注意的事项，或者是说，哎，我选定了，我马上要开工了，您注意听，别离开今天的节目啊。那您知道就是您在装修过程当中验收的一些细节吗？又不是说我定完装修我就没事了。
0: 验收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也有经历，但是确实不知道看什么。你这外行人看不懂啊，内行看门道。
1: 我跟你们说呀，装修啊最怕的是什么？不是说您买错材料，也不是说咱们超预算，也不是说我这个入住后我才发现问题，然后那个
0: 都挺可怕的这几个。
1: 对对，这些都有办法解决。你说我超预算了，我这有这个公积金给我加持，我这个确实我买的好东西了，超点预算咱们一个家庭能承担。你说我买错材料了，我大不了我这批材料我留着，我送人，送是下一个朋友装修的，我再重新买，
0: 二手转卖。
1: 对，这些都能解决，但是解决不了的呀，就是您跟着开工交底的时候没有发现问题，您家的墙面以里地面以内出问题了，
0: 隐藏的隐蔽的地方。
1: 对对对，您就比如说给大家说一个最简单的啊，就是您知道怎么验卫生间的地漏区域的坡度吗？
0: 还有坡，我
1: 那咱们洗澡这水是，您想想，
0: 我就说怎么往那个地漏走呢？它是有一定坡度，
1: 当然了，当然了。正规的公司会叫着业主说咱们验坡度，但是呢，那个一般的就略过了。咱们一看是有个坡，肯定。但是你发现一洗澡的时候，要不然您就买那地瓜，要不然您蹲布还得蹲一遍，那水指定得，要不然有的客户粗心，我让他自个儿干呗。那您没想，你穿个拖鞋，扁的哪哪都是这个鞋印啊。我给大家教一个方法啊，不要直接泼水。当然您泼水也可以啊，但是我觉得泼水，水是透明的，我们看不见，水一定是顺着下坡往上流嘛，存不存水咱们不知道。您呀，用您的孩子那个钢笔那墨水滴里边2滴，因为它就变成黑色的水了， 这一条直线是您验定这个坡度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
0: 专业啊，你这个。然后大家听着节目同时啊，很多朋友可能比如说有事儿哈，或者您听一半，您先打4006068866。我和蚊子就跟您说，因为在假期最后一天，它差业绩，
1: 对
0: 这个活动，比如说冲了，因为比如说100户开庄啊，你说全包园为什么凑100户？那给您都到这价格了，他可不得100户价格才能不赔本，要不然他要10户就装，他得赔死。所以呢，他现在差个5户8户了。所以就把优惠您放心，肯定是也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0: 您打4006068866。
1: 对，如果您觉得我是装修的从业者，我交代大家的事儿，咱们能值得记一记啊。我这边验收的方法有大几十套呢，就比如说怎么去验空鼓，验空鼓的话呢，
0: 专业
1: 验空鼓是一定要验的，为什么呢？
0: 么
1: 如果您当时不验，您用的时间长了，是不是时间长了这房子，哎呦，这瓷砖怎么脱落了？包括徐科老师有一期，你不也说嘛，说我怎么有一块砖它怎么掉了呢？
0: 对呀，我那墙纸还哭哭往下掉呢，我到大晚上那墙纸呼我脸上了，我还说这什么
1: 情况？墙面没有找平呀，或者当时的那个施工的胶水没有沾匀呀？但瓷砖的话，它一定是有空鼓才有这个掉落的这个可能的啊。那么这个验空鼓的就是咱家啥都有，您不用自己买空鼓锤，你也不用买，荞麦园的粮荒墙里有。
0: 我刚想说我在某音好像看见有人拿那个敲来敲去。
1: 对，咱家里
0: 啊，
1: 有吃饭的勺子吧，不锈钢的勺子，
0: 有、这个
1: 敲击瓷砖的第四角和中心的位置，声音清脆为合格，就是实实在在的声音，咱拿那勺子去打墙，实实在在的声音。这会儿您要是在家，您就去敲。那如果说声音空旷，那就一定是存在空鼓。这会儿如果是全包园在施工的过程当中砸了，重新铺
0: 什么？
1: 就是如果说全包园的，我们就是45项不合格砸了重装，其中就包含了瓷砖的空鼓项目。
0: 那你这砸了再装谁出这个？
1: 全包园出钱出工费，并且造成的工期延误由全包园来赔付啊。所以说呢，这些细节我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要不然的话呢，您说全包园的
0: 这些细节一说叔叔阿姨都放心。
1: 对对对啊，节目时段如果您还有，你说我这验收水电我需要注意什么，我验收这个防水需要注意什么呀，我也跟大家唠叨全包园做防水的避水实验呀，48小时材料进场，我们是按型号给您验收的，并且拍照。同时您装修的装前装后我们有10年的一个质保，这10年之内瓷砖的空鼓呀，坡度的这个不合适呀，包括呢平整度的不行呀，导致于您后期买的家具不严丝合缝，全包园赔付。这些保障先给到大家，大家记得在我来做客财经对对碰的直播时段9:50之前拨通4006068866这个电话啊。那接下来有这么安全的详细的一个保障，给大家我要送优惠了啊，差点业绩希望大家能捧场。您如果说确定一年之内有装修的需求，您的房子是北京周边北三线附近的啊，这个房子有装修的需求，整装也好，局装也好呀，软装也好呀，然后我们这个
0: 大平米小平米都行。
1: 对，双节同庆感恩回馈，我们 Q7 Pro 的套餐节目时段会按照您的套内面积来计价。北京的装修市场呢，不是所有公司都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有按照您的这个建筑面积的，有按照以实际发生为主实际测量的，但是具体实际是多少呢咱也不知道啊。所以说我们直接按您的套内建筑面积计价，65平米店面的价格呀要17-18万了，这个新房的报价节目时段只需要129900，超出每平米啊，大家听好了，比上一期每平米再给大家省钱，比店面直接省了800左右的一个费用，做到了999每平米。
0: 你这价格都多少年前的价格了？恨不得也8年前。
1: 开业全包园就是999的价格，就是我相信很多听众不知道这家公司叫全包园。
0: 这都过多少年了？
1: 但是一定记得999的这个价格。本期不限名额，限时间，9:50之前，您拨通4006068866，您的装修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61平到65平，一口价12万9千九起，超出一个平米是999。再给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把那个10000块钱的直减券又申请回来了啊！您只要在本期节目报名了，在这个装修款的基础上，再给您减掉10000块钱。
0: 哦，所以是您看今天打4006068866，就是说咱全包园的优惠您不用担心，
1: 对，
0: 一个都不会丢，
1: 没错、
0: 啊。然后您对比了，比如说这个国庆期间，当然了，明天开始上班了，您对比了一个假期了，您说，哎，我去全包园还挺值的，但是上回电话我没赶上，这不就赶上了吗？
1: 对对对，另外的话呢，依然我把 超值的定制的这个定制大礼包。

0: 而在上期我们很多客户都有站上的，有了过了点打的，没站上的，没站上的是占10平米啊，但是站上我来做客财经对对碰的节目时段的定制面积，您足足的享受是17投影的定制，
1: 这太值，这一下比您正常10平米得多出7啊、
0: 对对。

0: 没站上，不是说提文文呀、不是说提徐可老师啊，他们有 CRM 系统，您比如说我9:35几十几秒打的电话，人家就录入张先生啊前三后四的手机号，房子通州多大面积的房子，人家是以这个优惠为标准为衡量的、所以说呢这17投影的定制啊，您一定打进400-606-8866，确定站上优惠以后，我们随着装修款的直减，随着999的价格回归，再送您要么是索菲亚品牌的，要么是马格尼尼品牌的，要么是亚美特品牌的啊，按照您投影面积来送的，足足有17投影。如果您是三居两卫，您都足够了。为什么呢？一个卧室窗户对面那堵墙，咱们算啊，底儿乘以高，按投影面积算，最多最多，其实您是能做4-4.5投影的定制。柜子，顶天立地大衣柜，挂衣区啊，挂裤子区，肯定都给您定制满了。那么两个卧室，您次卧肯定比主卧还小，那你想第三个卧室可能更小，那你想其实三个卧室的大衣柜啊，您都用不了15投影，13投影就足够用了，您还富裕出4个投影，您做一个一组超级大的鞋柜行不行？一般的现在鞋都多，超级大的鞋柜您摆50双鞋都可以的，对吧？
1: 我都不敢想，你知道吗？现在说三房两卫，这得多大的豪宅呀！
0: 我只是比喻，
1: 但是
0: 对
1: 文文的意思就是比喻了，这个投影面您都用不完。
0: 对，
1: 哎，那17平投影，我说实话，你这也太多了，你送的，我要一般房子要不大的话，但是他们全包完，我上次去，要不然我为什么说您打完电话说完财经，您去现场看一眼？他们现场有一个那是什么风格我忘了，就是那大酒柜，你记得吗？巨大那个厨房，我感觉能把我这个姥姥家
0: 法式轻奢。
1: 您去到，如果您去到全包现场，您就跟他说，我听财经了，我现在要看法式轻奢，您看他那厨房有一设计，您不占地儿。乍一看不占地儿，您打开那俩柜门，我跟您说啊，从左到右，它应该是除了您打开柜门那一面没有，其他三面全部占满您的什么锅呀，姥姥家的铲子，哪怕您奶奶家的锅，什么包饺子，真是我一点不夸张，
0: 那叫800库。
1: 您把东西全搁里边，您还能把厨房的什么用到后年的厨房湿巾、厨房纸巾全搁里边，您说许可是不是夸张了？您去现场看一眼，您可能塞完都不够。您可能都，我跟您说，厨房您还得看点什么呀，把未来的盐罐都塞里边都塞不下，您可以红酒什么全塞在里边，这样为什么呢？它不显乱。
0: 对，一定不会显着乱。对，
1: 它那个柜子我不知道，那是定制吧？
0: 是定制。
1: 我记得那个佳宁跟我说那是定制的，
0: 是定制，是定制，
1: 太棒了。
0: 但是啊，
1: 设计太棒了，
0: 这个定制都用不着您占这17投影，因为在厨房的橱柜这一块啊，我也给大家申请了满配的定制大礼包。
1: 不是，那你先说清，我厨房这个定制还不占这个平米数
0: 啊？您17投影索菲亚，您做您定制您的卧室、客厅呀、阳台呀、电视背景墙，包括
1: 好的厨房，这谁给我弄？
0: 我们给弄呀，这不是又申请
1: 包在里边了？
0: 对，正规的常规套餐全包圆的厨房是给大家包含了3米的地柜、1.8米的吊柜，但是呢，我来干嘛来了？不就是给大家让大家就是花最少的钱装最好的房子吗？就是在厨房这一块呢，我给大家申请到了，只要您不是异形厨房，不是圆形厨房，您家是 L 型啊、一字型呀、U 型的厨房，地柜、台面、吊柜、洗菜盆不限延米的给您定制，您的厨房的定制全包圆也给大家送了。如果厨房的定制也加入到整体的定制面积，我觉得得20投影出头了吧。
1: 我的妈呀，你那个也是送的，而且不占你送的平米这个投影数。
0: 对对对，
1: 这太值了，那个特别贵，特别棒，大家可以去看看。
0: 而且厨房我们用的是金厨，就是厨房我们用的是汉高的一体成型的这个大盆洗菜盆，抽拉式的水龙头，然后呢厨房我们把这个门套门锁开关面板过门石给大家都做好，而且品牌样子颜色您任选。卫生间的话呢，我们也是大砖上墙薄贴法哈勒美缝，同时呢风暖5合1的浴霸，包括智能马桶恒温花洒呀，智能的网红浴室镜柜都给大家配置好。所以说呢，这一个套餐我们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定制、包灯具、包窗帘，包整体的厨房装修，包整体的卫生间的装修，还包了开荒保洁，包了10年的质保。您只需要掏那面积，如果您说我是65平，11万，减了1万，就算它11.99万啊，我就这么算。如果您大面积，你说我算出18万，你减1万是17万，超出1平还是999的价格，值不值？ 能值得帮我冲业绩了吧？
1: 400-606-8866，我觉得啊，现在如果您有装修需求，找全貌儿是真值，
0: 特别值。
1: 而且他们现在就有底气到不怕您去对比了，
0: 对，
1: 而且大公司有保障嘛，说实话，
0: 是的是的，
1: 而且您也可以找到他们，找文文啊，或者找什么现场慢慢设计，400-606-8866。而且我特别喜欢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你们对厨房的设计真的很用心，
0: 没错。
1: 因为咱们中国人啊，说实话，做菜啊比他们那个国外啊比讲究的，咱们其实是对需求啊，对厨房需求是最多的。
0: 我们家一天三顿都做饭，
1: 对，而且呢，家里做饭确实好吃，很多朋友都是这样。那您说，有的时候您非要我说句不好听的啊，您非要那么老大的那个客厅，您家每天招待谁呀？现在咱们这个，说实话，大家这个隐私感都挺好的，每个人，您那么大客厅，到头来没人用。然后呢，卧室很小，然后衣柜也很小，外边放的乱的不行。然后您厨房做点饭，父母过来帮做个饭，好家伙，那厨房跟什么东西放，
0: 进第二个人招不下，
1: 对，
0: 转不开柜。
1: 我说实话，您花了大价钱装的修，然后买的房子，到后来利用率特别低，您光空那大客厅没用。
0: 我们可以设计，真的就是如果对户型不满意啊，对，今天我还提供给大家安排设计师免费去量验房。如果您假期期间确实都出去玩了，我没有空去看装修。
1: 对对。
0: 今天如果您回京了，此时此刻在家了，或者在回家的路上了，您拨通一个400-606-8866这个电话，我这边马上帮您安排一个设计师去您家给您免费的去量个房子。
1: 那我问问设计师设计费是不包含在全貌儿价格里吗？
0: 我们是这样的啊，看您对于设计的一个需求，比如说设计师的话呢，我们分为金牌设计师，反正呀，据我所知啊，比工作室便宜多了。工作室我之前问过，1平米收400块钱设计费，全包圆呀，
1: 400也不贵啊，
0: 全包400还不贵吗？要80平的房子，400块钱，48多少钱了？你也挺贵的呀。所以说那个，全包员是这么收费的。最贵的设计的档位应该就是7-8千这样的。所以说呢，您们在节目时段拨通400-606-8866这个电话呀，到时候呢，这个设计费您别着急交啊，4-5千也好呀，或者是5-6千也好呀，7-8千也好呀，或者
1: 这是针对您户型不满意，
0: 对对对，
1: 等于给
0: 大房子的设计费要相对来说多一些。我们不按面积收，但是按设计的复杂程度来收，这个是一定是有的，要不然你想，设计师又去免费的去量房，又给咱们回来出方案，咱们选完材料又出效果图，
1: 也是实实在在的，
0: 对，
1: 有什么就说
0: 您没有选全包之前是一分钱都不用出的，未来您选了。

0: 别有套路，
1: 嗯
0: 啊，很多的节目都是这样，就是说别有套路，这个是文文很实在，
1: 嗯，
0: 所以您打400-606-8866，我在说说设计师，其实我挺喜欢设计师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比如说很多小户型啊，你像60平啊、70平啊，包括80平的，其实设计的稍微好一点，家里就没有那么乱，嗯、
1: 是的。
0: 您这个家，我说实话，一旦装修好，它不太能一直去反复的去更改，啊，您说我今天这个，而且您装修好之后，比如说您10年不装修了，东西是会越来越多的。
1: 对，
0: 如果当初收纳没设计好，我跟您说什么叫乱啊房子，我现在发现了，不是您东西少，您说我一个人就3件衣服，那您肯定不乱。
1: 对，
0: 那但是没人能做成这样，
1: 但一个人都超出30件衣服了。
0: 对，
1: 不止，
0: 那是怎么能不乱呢？其实就是收纳好，您都搁柜子里，柜子里乱成什么样没关系，但是表面上只要没东西就整齐。
1: 就是
0: 那您说到这块空间怎么去设计，您说咱没学过设计肯定不行，
1: 得找设计师，
0: 肯定得有设计、嗯、而且设计师我特别喜欢一点啊，文文、
1: 嗯、
0: 我老跟文文聊，我说我喜欢什么呢，比如说我家买一个80平的，我就给设计师出难题、
1: 嗯、
0: 你能不能给我设计3个小房间，能不能还有一个小书房，能不能我客厅少，能不能我厨房给我延展一点，就是把它原有格局全部打乱。
1: 那你的想法太对了，我就觉得我一个人应该住个3居。第一个房间呢，是我心情好的时候洗完澡睡的；第二个房间是我加班特别累我没洗澡睡的；第三个房间呢，是我办公用的，躺着。我是这么一个想法啊。所以说，我觉得只要咱们有对于户型不满，有装修，装修就是帮咱们改造梦想家的一个过程
0: 嘛。千万是得这样。
1: 对，全包圆是做这个的，又做那么多年了，我们的设计师。都比我的年头长，都比我入职的年头长、
0: 嗯、
1: 所以说呢，打400-606-8866，我送大家免费设计，行不行？就是给大家免费设计。
0: 你别这个一直接就开始那什么、啊、
1: 就是免费的给你设计，您觉得好您交钱，你觉得不好拿走，设计方案您拿走，
0: 就我可以先免费给我设计。
1: 对对对，就是就像我们买衣服一样、
0: 啊、
1: 衣服你穿身上觉得好看交钱穿走，不好看脱下来不用您交，是一样的啊。
0: 这文文是真实的人啊，我发现
1: 在这个价格的基础上、
0: 嗯、
1: 在实习投影的定制给您送完的基础上，再从套内面积来计价65平，减完钱119900几的基础上，超出1瓶999的这个基础上啊，我又申请来了8到13件的成品家具。因为虽然说定制家具是主要这个帮咱们解决收纳的问题、嗯、但是我觉得成品家具是必不可少的，都得要。你想
0: 不是你这都有啊，我想
1: 全部都有，全部都有啊。
0: 你刚才说的送人定制，这个成品也是送
1: 啊？对，送
0: 都在价格里，
1: 要不然您定完制谁家、
0: 嗯、那你一口气送人多少家具啊？反正我想知道
1: 8到13件正常。
0: 你真是，我跟你说，我俩在话筒前都掩不住的，这种都得笑、
1: 嗯、
0: 文文也在那偷笑。你确定都是给全包还真的能这样、
1: 是的是的。但是呢，就是他们
0: 有点太夸张
1: 了，店面的活动我不瞒大家说呀、
0: 啊、
1: 定制因为平米数加大了，原来的10平米变成了实习投影、
0: 啊、
1: 家具呢就变成了家具券，店面是家具券 啊，有8000块钱的家具券，10000块钱的家具券，当前花在全包园任买。但是呢，我个人算笔账，我觉得10000块钱您在全包园是绝对买不来13件的家具的。
0: 那肯定啊，你
1: 我就跟领导说，因为节前30号我来了一期了，那么我这期是来收尾的，我收尾一定要比我刚做活动的那会儿优惠大我才来，要不然您说我来客户觉得还没有上次合适呢，那肯定不愿意报名了。
0: 这太值了，
1: 对，
0: 这连装修那么多定制家具，然后成品家具给一堆，我真是给我的娘家什么婆家我全都给弄吧。
1: 给朋友报名也行啊，香盒的燕郊的。
0: 笑我这对对对，我这把便宜都占尽了。感觉
1: 确实是因为、哦、嗯，老听电台节目的那一定想起装修，肯定想起全包圆，
0: 对对对，
1: 但是没听过咱们节目的想起装修，哎呀，装修那我不认识呀、啊，那你、就是、
0: 也正常。
1: 对，希望大家能帮介绍介绍，因为有这么。大的一个福利呢，实习投影咱们就算它小20000块钱、
0: 嗯、
1: 那么8到13件的家具我觉得一定能帮大家省3-4万块钱啊。这8到13件没给大家指定，1张1.8-2米的床您能选，1张1.5-2米的床都能选，我没听说过谁家床定制的
0: 啊，
1: 沙发咱们各大尺寸的都有，你也必要没有必要定制。茶几
0: 我感觉我要是80平米家家里家具都得淤，
1: 肯定多
0: 了，连送带定制我根本用不了，我给我婆家姐拿俩的呢。
1: 反正您看去吧、
0: 啊、
1: 您到全包园的店面啊，您去看看展厅，去看看样板间，去看看家具，您一定能有相声的。因为我们有好多内部员工，包括咱们台里其他主持人都在全包园买过家具，
0: 因为他们那种样子我跟您再说一句啊，不是您想的说那个特老式的、
1: 嗯、
0: 他们那个呀，我跟您说说句不好听，真是世界一流顶级设计那种款，
1: 对，米兰家具款的这个同就是米兰家具展的同款，哎，有一套就是、
0: 嗯、
1: 有我不说它是哪个某奢侈品的一个品牌，是爱马仕橙色的一个颜色啊、
0: 嗯、
1: 我当时就是看那个设计在直播， 就是直播间的价格，就一个沙发32000，真的就是它其实
0: 是
1: 在全包园的现在的一套意式极简风的样板间摆着呢，同款，
0: 嗯，
1: 但是材料我们反正是保证的是实木的加这个意大利油蜡皮的这种的搭配啊，您呢可以选，我们免费送的，他们直播间卖一个家具都卖好几万，所以说呢，
0: 你都别说这个了，我再插一句，文文说到这儿，上回同事去你那儿买那个餐椅，
1: 对，
0: 其实您看普通的餐椅哈，咱们都不喜欢那种皮具，坐不舒服哈，他买那种新潮的，结果您知道您搁那儿，他朋友去，你知道人以为多少钱的吗？就是你说刚才那牌子的那餐椅，你知道一把餐椅在人家牌子里卖45000，
1: 所以说
0: 6把20多万，
1: 所以说
0: 你那才多少钱？你白送6，而且我跟您说设计你完全一样，特别潮。
1: 所以说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但是我能做的是薅全包园老板的羊毛，让他们把优惠给到咱们的听众朋友。店展厅在那呢，我们跑不了，店面
0: 就
1: 在那，样板间的家具在那，它不是我文文一个人的，你选上了，你拍照片，当你装修，它就是您的了，我们给您有模具现生产送到您家啊。
0: 对，
1: 8到13件的家具，实木的、板木的，您就去任选吧，实木的选走8件，网红款的、顾家品牌的、全有的选走13件，但是记得打电话400-606-8866，这只是新房的优惠，老房也送17透影的定制和8到13件的家具啊。老房的装修流程跟新房一样，也是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装修款也给大家减10000，也是超出1平，多了。

0: 3万4，今天帮大家省上了啊。首先第一步，拆改费用在节目时段，您只要打进400-606-8866，不限名额，给您拆改减掉12000。然后
1: 直接钱上减，
0: 对，您再多花那个钱，我们再给您把全房的暖气片给您送了，加拿大百湿的、瑞士森德的、太阳花的，包您家旧暖气的拆除、新暖气的安装，包售后、包质保，这一个暖气片再帮您省至少12000-12200块钱吧。这些品牌您自己出去买，人一根多少钱？168、188的、200多的，一组一组的买。您家客厅需要多少组？怎么走管，怎么安装，您家这个卧室需要多少组，我卫生间要不要小背篓，人家都算得可清楚了，您随随便便一算10000大几了，全包员把您的全房的暖气片给您送了啊。然后这还没完，您老房不还是比新房多花着钱吗？余凤那一点呀，我再帮您找补回来，再送您啊，节目时段的客户专享的是一堂4级防盗门，19个点锁点的，10公分厚的防火防盗安全门，最新款的，要么是滔滔的，要么是上的，要么是神降的，都是一线大牌，原有的门锁您不要，我们再给您升级指纹密码钥匙刷卡刷脸的智能门锁，连门带锁，至少又帮您省掉8800块钱。记得打电话400-606-8866，老房是不是把您比新房多花的钱都帮您找不回来了？
1: 好家伙，你这34000等于是又给全包员的薅了羊毛，等于人家白弄，人家装拆改这没花钱。反正我觉得啊，老房真的是选全包员。之前文文在国庆的时候，你记得吗？你30号上完节目，国庆的期间我不是来嘛，然后你没来。国庆的时候中间我来的时候，那个我们一同事问说，他的一个朋友发小也是装修，找了市面上也是对比。我说你真逗，我说你都是咱电台，你还没问这个全包员的这个。结果你知道他问完什么？人家啊，也是大概说是全包，但是人家都弄完之后，你知道不包什么吗？一电器没包，二家具没包，你说这叫哪门子全包？
0: 那
1: 就是硬装嘛。
0: 其实你话说回来，那你说现在叫装修公司的，他把装修做好，人家叫整装也没毛病。为什么呢？因为那要是带着家具，
1: 不是每家说整装都是带家具，
0: 那他们应该叫全家装。就是其实我个人理解，以前我没有入职这个公司，或者是我没有接触到装修这个行业啊，我觉得装修就是解决我装修的事儿，我要自己去买家具，自己去买定制，我自己去参加国补去买电器，这个是我的一个常规思想。但是我现在我在全包员供职，我就特别贪心，我觉得他就应该包灯具、包窗帘、包家具、包定制，甚至
1: 被养好，
0: 甚至包开荒保洁，这应该的。我不想特别埋汰的收房，我就想干干净净的收房。但是全包员确实做到了，而且的话呢，家具大礼包，我跟大家也特别道歉，我没有申请到全房的，他也不可能送全房的，因为他得亏钱。我今天给大家申请到的家具啊，那不是家电啊，很多方太的烟机灶具，或者是美的对开门的冰箱 ，AO 史密斯的热水器，或者说是海信的电视，全房的智能系统，还有我没有念到的很多吧。您到全包员的店面，您溜达完坐在那呢，任选走3大件的电器，老房缺啥少啥，新房哪个贵你选哪个，打电话400-606-8866啊，这个只是电器大礼包。当然您朋友那个对比那家公司，麻烦呢您再转交给他，让他再问一问这家公司，他做工程的时候他包不包含这个大地砖的上墙，包不包含薄铁法，包不包含美缝，包不包含这个什么卫生间的入口防潮的工艺，包不包含全房的挂网工艺，包不包含老房的水表移位，包不包含全房的球阀，这些啊，我大概算了算，12583块钱，全包员是帮大家省了。那至于其他公司，那您们可以对比对比。
1: 我跟你说，我就光说你们送这些投影啊、电器啊、家居啊，他就觉得他发小亏死了。
0: 对，
1: 那你想，而且价格跟你们一样，就等于他光硬装就跟你们价格一样。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还把开荒保洁给您包了，还包了现在马上即将取消的那个一个优惠。会啊，就是物业费什么的补贴，本期还有，我以为领导不批了，但是他没有说，我本期依然送，只要打进400-606-8866的新房老房，甭管您多大面积的，你未来半年之内，您花落全包员了，选全包员装，记得我们欠您一个暖气费的补贴，按照套内面积来补，每平补30块钱，同样开荒保洁呀、空气治理呀、空气检测都给大家送，对，我没有时间。

0: 给大家说，因为我觉得那太值了
1: 啊！成，如果咱们听众朋友这会儿有套内面积低于60平的房子，你谁家应该
0: 套内啊？
1: 套内就是套内，我感觉也挺大的啊！我觉得我第一次来北京租的房子30-40平的房子，那咱们就是套内面积别超过60平米。如果您是老房，那这本期掏着了啊！包拆除、包修复、包改水、包改电、包施工、包所有的主材、瓷砖、地板、木门、洁具、卫浴、马桶、花洒都包了，包含了8大件的家具。如果您不需要家具，去董同的去换10平米的索菲亚的定制，还包含了全方的品牌暖气片的换新，包开荒保洁，包您拎包入住，包10年质保，这样的一个套餐，店面少了13万，我们不接活的，节目时段89900起就都给您装下来了，打电话400-606-8866，并且还送您烟机灶具、大电器。
0: 我的天呀！所以呀，您这个打电话吧，虽然我们这在国庆的最后一天，
1: 明天就上班了，今天就上班了。我前两天也上班了，
0: 哎、你今天算
1: 上班，我是说我。
0: 对，文文这个很有情绪啊，
1: 气氛，
0: 对，很气氛。但是这个优惠，他就是带着这股气氛去给您申请到了，
1: 对
0: 啊，所以
1: 干嘛来了？
0: 对，您今天如果在节假期的最后一天，您听到我们节目400-606-8866，您去看一眼。而且呢，您如果有朋友装修、发小装修，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同事那些装修，如果您有相关的这些对比，您最好去全貌园现场对比一下，千万别吃亏。您就像我们那个同事说，你看他发小装一半了。你说这多亏文文，家具也没有什么，你就别说开荒保洁、空气治理了，你连定制投影家具都没给送，就光是硬装，别的什么都没有。
1: 对，别忘了我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经常听众都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啊、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乎劲儿、
0: 哎、
1: 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0: 哎、所以说呢、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0: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1: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0: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得好，
1: 是，
0: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
1: 没错。
0: 它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1: 牙碜、没错。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儿，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儿，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1: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1: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有这个香味儿。另外啊，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或者说吃其他的肉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中老年人呢想解解馋，想吃一口肉，但是呢经常是什么吃一两口就腻了，
1: 没错，
0: 这油腻是特别难解决的。
1: 是今天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0: 哎，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着是真解馋。
1: 对、
0: 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在筷子之间啊，这微微的晃。
1: 哎呦，
0: 有那种颤颤巍巍的，哎，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吃得轻轻松松，不用担心啊。剩下那点这个梅菜汤汁儿，这个梅菜吸了这肉汤以后，您说这能不好吃吗？能不下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传统名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1: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再赠您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总共是10碗。那今天赶上。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额外再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0: 而且保质期还挺长的。
1: 哎，九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0: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的，抽空气了以后的这种包装。
1: 抽真空的哈、
0: 哎，
1: 那这个在市场上每碗就要24块钱了，是吧？
0: 嗯。
1: 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价格，12碗，每碗300克，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0: 这一碗还是挺大的啊，6两的量，今天每碗合16块钱多一点点，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1: 一顿饭够吃了啊！
0: 哎，里边全是好肉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刚才说了199块钱12碗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1: 对，是独立碗装。
0: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1: 是，
0: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1: 是，
0: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6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个咱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1: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1: 而且还不腻。
0: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1: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那在

0: 这才是精髓呢，
1: 哎，
0: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
1: 没错，
0: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1: 是，
0: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1: 我们带您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十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是不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1: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0: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1: 哎，
0: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1: 没错，
0: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晴空舒爽，持续最美秋景晕染中。今年以来，全国开展食品抽检核查处置技术帮扶超万次。法国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7日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秋高气爽持续再现，气温小幅上升，午后有偏南阵风五级，大部分时间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大家不妨到户外走走，感受秋日多彩风光。8日至11日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起伏不大，白天最高气温26到27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3到17摄氏度。受冷空气影响，12日前后有一次小雨天气，气温也有所下降，请关注临近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食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也关系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记者近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2026年以来，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帮扶食品企业8638家，跟踪抽检被帮扶企业4927家，其中4713家未再检出不合格，帮扶有效率达 95.66%。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坚持四个最严要求，把食品抽检核查处置作为守底线、保安全的重要抓手，坚持预管于服。针对部分中小微食品企业技术能力不足、不合格问题反复发生的实际情况，组织技术力量深入企业查原因、改工艺、建体系，推动监管方式从事后处罚向源头治理延伸，助力产业提质升级。据介绍，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进一步指导地方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把技术帮扶融入食品抽检核查处置工作中，推动帮扶力量向抽检不合格多发的企业和区域集中，在帮助企业查清原因上精准把脉，在改进工艺、加强管理上开出良方，促进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法国总统马克龙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马克龙说，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本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

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 M51.3 导弹，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就法国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时提出前沿威慑计划。该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法方称，目前已有德国、波兰等数个欧洲国家愿意参与该计划。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

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战略官贾森权6日在悉尼表示， OpenAI 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

全旧智能体擅访澳医保数据事件致歉，并表示需付出努力重建澳民众的信任。他说 OpenAI 公司本应更早将智能体擅访澳医保数据告知澳政府，但当时未这样做，是希望在通知相关方前能弄清更多事实。他说，我们已吸取教训，即使掌握信息有限，也最好通知受影响方。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9月23日晚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前不久 OpenAI 已就这一擅访事件致歉。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玲，主播云熙，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0: 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1: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0: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1: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0: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1: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于9月30号拉开大幕，网坛明星与中国选手轮番登场，为球迷奉上高密度高水准的网球盛宴。塞尔维亚天王德约科维奇时隔11年重返中网赛场，郑钦文与诗涵上演精彩的中国金花德比。开赛以来，国家网球中心客流爆棚，掀起观赛热潮。本届中网开赛好戏连台，赛事初期多片场地同步开赛，赛程密集，除了钻石莲花两大主力球场座无虚席，布拉德球场、映月球场等赛场也全程满座。今年的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覆盖整个国庆假期，总赛期为11天，为全球乒乓球迷带来一场兼具竞技强度与沉浸体验的顶级乒乓盛宴。本届赛事是 WTT 中国大满贯连续第三年落户首钢园，今年赛事的观赛体验实现全方位升级，两大核心场馆都完成硬件换新，为观众打造全场景沉浸式观赛感受。二号馆由首钢园电竞中心改造而来，全新配置长37米乘8米的透明 LED 冰屏，强化赛场舞美光影呈现。赛场之外的大满贯公园完成换新升级，首钢滑雪大跳台搭配看台首次对外开放，超万平方米的户外观赛空间成为赛事第二现场，巨幕大屏实时转播场内赛事，球迷可以在这里体验城市露营乒乓主题互动活动。

0: 但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0: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3: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2: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3: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4: 假期末一天，李欣对您言，有请吴老师，听他话当年。说这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

用手机呢，更加的方便您收听电台。今儿呢，还是来听博物馆的义务讲解员吴老师带大家这个去参观参观，咱北京的宝藏博物馆。在这之前呢，还是来给您说几条生活资讯。北京发布的消息，16项市级疏堵工程完工投用。北京日报的消息，边角地变微花园，北京出台13项花园城市地方标准。北京晚报的消息，京张铁路0号这个起点迎新生，丰台将新建铁路主题公园。好，那咱们今天呢，继续昨天的这个话题，请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常参加咱们话里话外节目的尊敬的博学的吴老师。吴老师呢年事已高，说实在的，这个请老人家来电

头大街小巷这个博物馆啊。吴老师呢上一期呢介绍了一个我相信啊不能说很多朋友都没去过，反正立新是没去过，但是这里面所蕴含的知识非常的

0: 爱吃，这么说一点都不过分。但是关于六必居的知识，上一期吴老师介绍的，哎呦，就是这个他们这个菜码，这些个菜品是怎么样的一个制作的过程，讲究什么样的这个工艺。这六必，这个必啊是必须的必，这六必这个必，必在什么地方，吴老师说的非常的清楚。所以说呢，非常感谢老人家给介绍这个六必居。昨天呢还剩了那么一节，就是关于这个六必居的历史。那么今天这期呢一开篇，首先请吴老师给接着介绍一下六必居它的来历，它的历程。
1: 好
0: 啊，
1: 嗯，那我们开始。
0: 好嘞。
1: 嗯，六必居的历史啊可以追溯至明代。
0: 嗯，
1: 它主要呢是这么一个发展历程。我们在这个展板上就看到它创立的时间和它的早期发展。什么时候呢？1436年就开始有六必居了。
0: 嗯，
1: 它开始创立了。这个六必居呢，
0: 嗯，
1: 就是从1436年就创立了。
0: 嗯，
1: 后来呢，就是说我们根据哪些来判断它的这个存在呢？
0: 嗯，
1: 因为它的好多资料在这个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时候，这个商店曾经毁于战乱，
0: 嗯，
1: 好多文书档案都化成灰烬了。在这个民国11年，也就是1922年的时候，这个商店申请补发营业执照。当时呢，由于京师的油酒醋酱行商会颁发了一个补契，
0: 嗯，
1: 这个补契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营业执照，是吧？
0: 嗯，
1: 一个补充的，因为那个原件呢已经毁了。在这份补契里头就追溯了六必居的发展历史。它这发展历史呢实际是分成三个阶段的。
0: 嗯，
1: 第一个阶段就是郭姓六必居，就是姓郭的有这个几个兄弟，他们合伙开的这个六必居，这个时间呢是始于明朝，那就是刚才那1436年。这个第二阶段呢，其实有一份东西可以说明这个六必居的存在。
0: 嗯，
1: 就是在山西临汾的姚庙乡，发现了一份道光二年，就是公元1822年的卖房契中，曾经记载说郭姓独家经营六必居，深感力不

0: 是一笔划清了
1: 啊，对 对,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个六必居就永远属于赵家了
1: 啊，
0: 哎，但是翻阅这个六必居的这个账本以后啊，还可以看到自这个1910年到1932年这中间20多年中啊，六必居这个商号里除了赵姓为主以外，还有很多的合伙人
1: 哦
0: 啊，他是经过了这么三个阶段，
1: 嗯，这时代的演变。
0: 对
1: 啊，
0: 嗯，这个展品呢，有一件一进这个展厅里头就能看到的，
1: 嗯，
0: 有一个清朝的红缨帽子，还有黄马褂，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在电视剧中经常看到的，
1: 啊，
0: 那个清朝的，也不能说是官员吧，
1: 啊，
0: 就是一般的在为清朝朝廷服务的那些员工吧，
1: 啊，
0: 他们穿戴就是很普通的，戴红缨的帽子，还有那黄马褂，
1: 嗯。
0: 这个呢当然都是仿制品的，不会是原件了，因为年代太久远了。
1: 是。
0: 是吧，这个雍正六年，也就是1728年，这个账本里头啊就记载这个店铺名为原生号，就是六必居。但是在账本里头记得呢是原生号。
1: 嗯。
0: 也是这个就是几个合伙人吧，他们也都有各有各的铺子。
1: 嗯。
0: 乾隆六年首次出现六必居的这个名称，
1: 嗯，
0: 就是说他在明朝在清朝很长的时间其实他是有很多合伙人的，
1: 嗯，
0: 他们呢都是以六必居这个名号去为皇宫为这个宫廷来服务的，品牌确立呢和这个宫廷御用这个呢六必居是严格遵循他那个六必祖训，
1: 嗯，
0: 六必祖训就是我们上一次讲过的为什么叫六必，
1: 嗯，
0: 是吧，一个是它的原料要好，它的制作过程要这个精确，然后呢如何按时按季按令节令能够制出各种这个酱香浓郁呀，清香的酱菜呀，
1: 嗯，
0: 他又怎么闻名是北京城的，又怎么能到皇宫里头去，是吧，就想的都是这些，
1: 嗯，
0: 到了这个清道光六年，那清道光1826年，
1: 嗯，
0: 六必居酱菜啊就作为宫廷御品，然后好像就是到清道光年间给他赏赐的这个红缨帽子和黄马褂，
1: 嗯，
0: 这样呢他有了这身打扮就可以进出宫廷是很方便的。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啊，六必居有了很大的变化，就1955年初的时候就几十家私人作坊式的这个小油烟店全都合并到六必居了，实行了公私合营，从此以后六必居就成为了一个国营的企业。
1: 嗯，
0: 到了1958年，像什么桂新斋、瑞新斋这些呢都合并到六必居了。2000年企业就改成股份制公司了，它的产品远销世界很多的国家，成为这个集酱菜、酱油、食醋为一体的现代食品企业。现在呢，六必居经过将近600年的风雨，始终坚持传统工艺，以这个六必精神为核心，成为北京乃至中国酱菜文化的代表性品牌。
1: 嗯，
0: 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要说一下，
1: 嗯，
0: 就是六必居有一个火龟，
1: 嗯，
0: 大火的火，
1: 嗯，
0: 火龟，这其实就是六必居能够生存600年的它的行业管理的规章制度。早在这个乾隆的时期，六必居就有旧规，旧规呢就跟这个新规，这其实都是它的火规，就是内部管理的规章制度，
1: 嗯，
0: 它是以诚待客，以信服人。道光26年，他们重新制定了火规。这个火规啊，我简单说两句。
1: 它这个火规是哪个火呀？
0: 大火的火，
1: 哦，
0: 火鸡的火，
1: 火鸡的火，好，好，
0: 他就对这个资金管理，还有呢，这个行业管理，这都是一些我们今天都可以借鉴的内容。第一，就是对内不准长支，就是不准超额支付现金，
1: 嗯，
0: 这很重要啊，对吧，
1: 嗯？
0: 如果你是合伙人，你就经常的、长期的借用资金，这是不行的，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对外不准欠款。不准欠款
1: 哦，
0: 出售有规， 就是六必居酱菜，所以即

0: 从出缸到顾客手中最多不能超过2个小时，所以六必居的酱菜令人垂涎。走进这个前门粮食店街的这个北口，你很远就能闻到六必居的这个酱菜的香味儿
1: 啊。您就说他那出缸啊，就是这个从出缸到这个顾客手中，
0: 嗯
1: 啊，最多不能超过2到3个小时，3个小时啊。
0: 对，
1: 好，
0: 还有呢，他这个火规里头规定，有一个很独特的，就是不用三爷。
1: 嗯，这什么意思啊？
0: 三爷
1: 啊，
0: 这三爷是谁呀、啊？
1: 嗯。
0: 三爷就是少爷、姑爷、舅爷
1: 哦、
0: 少爷那就是老板的儿子，
1: 嗯，
0: 姑爷老板的
1: 女婿，
0: 女婿
1: 啊，
0: 舅爷就是
1: 大舅哥，
0: 大舅哥、
1: 哦、
0: 对，不用三爷、那他坚持的其实就是任人唯贤，以诚相待的这原则，根据伙计的特点来适当的安排工作，
1: 是
0: 发挥最大的作用。这三爷这个挺有意思，
1: 有意思
0: 是吧、
1: 嗯、
0: 就是不能用人为，不能为亲，而是为贤、
1: 嗯、对对对
0: 啊，既不用这个玩忽职守的人，也不养吃闲饭的人，
1: 是，
0: 这是六必居的传统的用人，传统也是一个人事的准则。
1: 嗯，
0: 它还有一个特点叫什么呀？这火龟叫同心融合、
1: 嗯，
0: 就是讲这个团体发挥作用，是吧？一篮贵酒，一篮贵酒、
1: 嗯，
0: 就是在柜台上喝酒。
1: 啊，哟，这什么意思啊？
0: 这个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每天晚上店门一关。然后呢，热上一壶酒，举办一个小的聚会，然后东家炒上2道菜，把伙计跑外的、管账的都召集在一起喝兰桂酒，就是柜台呀、
1: 啊，
0: 兰
1: 桂
0: 柜台、
1: 嗯、
0: 叫兰桂酒、
1: 嗯。
0: 这个时候，每一个人都要向掌柜的详细汇报当天，而且不仅，就是当天的这个。交易的情况，而且不仅要了解这个市场行情、
1: 嗯、
0: 要通过这个兰桂酒来增强全员的凝聚力。
1: 嗯，
0: 其实呢，这也是像现在我们每天早上在大街上能看到有些企业在门口、
1: 嗯、
0: 大家一起做个操啊，讲一讲话呀，
1: 嗯，
0: 是吧？这个传统、
1: 这个、现在呢叫这个企业文化。
0: 对
1: 啊，当然了，这个喝酒这个呢，这就不提倡了啊。对、
0: 嗯、
1: 啊，
0: 嗯，
1: 加强凝聚力吧。
0: 对
1: 啊，严格管理挺好、哎、嗯，
0: 这就是我去看这个六必居博物馆看到的一些，其实它有很多、
1: 嗯、
0: 它里头的制作呀，那个展览虽然小，
1: 嗯，
0: 但是它的那个做的特别生动活泼、
1: 嗯、
0: 里头还有什么时光八味历久弥香课堂，
1: 嗯，
0: 它是用教你用毛笔写下这六必，
1: 嗯，
0: 这不是挺好的一个，
1: 是
0: 那什么，可以带小孩大孩小孩都去看看，买了酱菜吃了酱菜还可以在那儿有一个课堂，它叫老味新颜美味实验室，
1: 嗯，
0: 你还可以在那儿制作酱菜
1: 啊、哦、就亲手自己体验一下制作酱菜的过程。
0: 对，
1: 那、啊、这个很有意思。
0: 嗯，
1: 其实呢，这个吴老师呢，他搜集的材料远远多于给各位讲述的，那么其中呢还包括这个六必居当年啊曾经呢这个帮助支持过当年咱们北平地下党的这个工作。
0: 对
1: 啊，这是红色历史，红色记忆了。
0: 对，
1: 哎，这那么这些呢其实也很值得一说，但是毕竟呢时间的关系，而且呢我倒是觉得呢，其实咱们给这个听众啊留点悬念，他可以到那个博物馆直接去看这个展览。
0: 就是我在博物馆我就看到有两拨人都是进行红色教育，就是集体的去。
1: 嗯
0: 嗯，
1: 这挺好。好，那这个六必居这个事儿呢咱就先说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咱们继续请吴老师给大家介绍他在北京逛过的这个名人故居和博物馆，他的体验，他的了解，他的感受。好，那么请您继续说，接下来是该说哪段了呢？
0: 下面
1: 啊，
0: 咱们讲一讲伍连德故居。
1: 伍连德故居，嗯，这位老先生我曾经有耳闻听说过，但是呢我这儿孤陋寡闻，知道的呢还是这个有限的，还要请吴老师呢给我们这个做详细的描述和介绍。
0: 嗯，好嘞。
1: 嗯，
0: 咱们讲讲伍连德故居纪念馆。它这不叫博物馆，它叫纪念馆。
1: 纪念馆。
0: 嗯，这个地方呢 叫在东堂子胡同的那个

0: 路口、
1: 哦、
0: 就是从北京站往那儿去很好找。这一条街呢就在东总部胡同附近。
1: 嗯，
0: 这以前呢是民国时期很多名人在这儿居住过。
1: 哦，
0: 现在呢去找这条胡同，不仅可以看到伍连德先生的故居，还有其他许多人的这个故居。
1: 嗯，
0: 伍连德先生的故居，
1: 嗯，
0: 在东堂子胡同四号。
1: 嗯，
0: 在这胡同口，从北京站那儿出去往北走很容易找到。
1: 嗯，
0: 有一座三层红砖的小洋楼，特别的显眼。但是我说这个小洋楼特别显眼，它是在院子里头，你只能走进去了才能看见。那这个门呢很不显眼、
1: 哦、
0: 就是外边又没有明显的标志。
1: 嗯，
0: 所以呢你就得认准了那是东堂子胡同四号。
1: 哦，
0: 这是中国近代享誉世界的科学家，人们称他叫鼠疫斗士。
1: 嗯，
0: 伍连德先生的故居。
1: 嗯，
0: 这个去参观这个故居的时候呢，应该是要预约的。
1: 哦，
0: 因为他有时候开放，有时候不开放。
1: 哦，
0: 为什么有时候不开放呢？因为他经常有一些专业的讲座在里边、
1: 哦、
0: 就像协和医院的大夫经常在那儿是有活动的。
1: 哦，
0: 所以那时候是不开放的。但是你要是没预约的话，你也拿身份证可以进去。
1: 嗯，
0: 因为他那里参观的人平常很少。
1: 哦，
0: 我为什么喜欢看这些中小的这些博物馆展览馆，就是因为年岁大了，去那种大型的博物馆去参观的时候一定要身体很好。
1: 对对。
0: 嗯，所以
1: 这个地方太大了。
0: 哎
1: 啊，
0: 那咱们还说这个伍连德先生的故居。这个故居的感觉呢就是小门小户。
1: 嗯，
0: 那门特别的小，进去以后呢有一个伍连德先生的一个雕像，然后呢再往里走就是一个小楼，三层的小楼，小洋楼。
1: 嗯，
0: 其实啊，我看这些博物馆，有时候对它的内容，倒是其次的，看那个建筑非常好。
1: 嗯，
0: 这个呢是一个，像四合院的小洋楼，那究竟怎么样？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1: 嗯，好，
0: 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小洋楼。
1: 嗯，
0: 走进这个故居的小院，迎面就是这个伍连德先生的这个塑像。这个塑像很好，给人印象很深。
1: 嗯，
0: 他那个目光坚定，而且就是神情凝重。
1: 嗯，
0: 这个雕像很有品位的。
1: 嗯，
0: 这位科学家他有怎么样的人生故事，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的看。他这个故居是他曾经住过5年的地方。
1: 嗯，
0: 这个由这个故居改成的这个展厅，有他的这个生平事迹，我们一看就知道了。
1: 嗯，
0: 这个小楼有人说它是这个法国孟萨式屋顶的建筑。
1: 嗯，
0: 这孟萨式屋顶这个我没有太多的了解，但是是一个很优雅的建筑吧。
1: 嗯，
0: 但是呢你又知道这是一个北京四合院的一个很方正的格局，就是把西方的和中国的这个建筑很巧妙的融合在一起。
1: 嗯，
0: 也是一个砖木结构的建筑，这种在北京这种老洋房很少，所以能够吸引很多人来这儿拍照打卡。这个呢原来是伍连德先生在北京工作的时候住了5年，后来在1950年就捐献给中华医学会作为办公场所。
1: 嗯，
0: 这个呢我为什么要到这儿来看，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爷爷是中华医学会的这个会员。
1: 哎呦，
0: 他每个月都要到这儿来开会学习。
1: 哦，
0: 那时候呢我偶尔的跟他来过一次两次。
1: 嗯，
0: 但是后来就一直这个不对外开放。
1: 嗯，
0: 所以呢我现在就是70多岁了，我对这个地方还有兴趣。
1: 那您这是故地重游啊。
0: 学习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
1: 啊，是是。
0: 这伍连德先生，我们先简单的把他的情况说一下。他是1879年出生的，是祖籍是广东台山人，他出生在马来西亚。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预防医学家，他还是医学教育家。后来呢，他还对中国最早的一些院校

0: 他都是他帮助创建的。
1: 嗯
0: 嗯，所以呢，他也被誉为中国现代防疫事业的奠基人。
1: 嗯，
0: 这就是他那个一生，他是这样走过来的。
1: 嗯，
0: 他十七岁的时候，这些都是在这个博物馆的这个纪念馆里的这个展板上有写过的。
1: 嗯，
0: 说他十七岁就考入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学医的，二十三岁的时候他就得到了医学的学士学位。1903年他有一篇论文叫以破伤风细菌研究论文获得了剑桥大学医学博士的学位。他是成为全世界第一位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的华人。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人在中国的医学界是有很高的声誉的。
1: 嗯，
0: 他最大的功绩是什么？
1: 嗯，
0: 就是他曾经以科学的手段扑灭了东北的鼠疫，拯救了万千生命。这个故居中啊，它文字性的东西很少，
1: 嗯，
0: 大部分呢都是有图片的，就是一些大事迹都在展板上有，
1: 嗯，
0: 都是那种黑白的照片，所以我们要有耐心的看。这个伍连德先生，他不仅仅是这个是抗击这个鼠疫的一个英雄，他也是中国现代医学教育体系里的奠基人之一。
1: 嗯，
0: 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协和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还有南京中央医院、东北陆军医院，这些医院都是伍连德先生参与创建的。
1: 嗯，
0: 他还是中华医学会的创始人。为什么他是中华医学会的创始人？
1: 嗯，
0: 这个我在后边会讲的。
1: 好，嗯，
0: 那他最大的功绩就是在这个东北鼠疫战里头，他是一个领导者，他是一个科学家，
1: 嗯，
0: 然后又是一个设身在这个战役中去奋斗在第一线的一个战士。
1: 嗯，
0: 我们一进这展馆呢，就看见两只汉塔，因为他就是制造这个鼠疫的传染源，就是汉塔。
1: 嗯，对，这个是汉塔的标本。
0: 这个鼠疫呢，是由鼠疫杆菌引发的致死性极高的恶性传染病，它是属于甲类传染病的。
1: 嗯，
0: 咱们国家的这个甲类传染病总共只有两种，一种是鼠疫，一种是霍乱。鼠疫呢是甲类传染病之首，
1: 嗯，
0: 也被称为这个一号传染病。那这个鼠疫是什么时间发生的？是1910年11月，在我国东北曾经发生了大面积的鼠疫。

0: 万分危急的时候，当时呢，伍连德先生是天津陆军军医医院学堂的帮办，在这个紧急的时刻，伍连德先生临危受命，他就任东三省防疫总医官，去主持这个抗疫工作。在1910年的12月21号的时候，伍连德就赶赴疫区，逐户排查发病情况，他初步判断这是鼠疫。
1: 伍连德先生呢，这个在历史上也是彪炳史册啊，对于中国医学，特别是防疫这部分的这个贡献呢，这个是永远值得我们去纪念的。那么这个吴老师呢，参观这个伍连德的故居，他也从中呢，这个能感觉得出来啊，这个充满了敬意。那么好，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里话外呢，就先说到这儿。下一期到时候呢，请吴老师呢继续给大家介绍他参观伍连德故居的感受。再次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么后面的精彩节目呢，请您继续收听。那在节目的最后呢，给您播送一曲京韵大鼓名家冯新蕊演唱的《丑末寅初》。

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五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这个吃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是挺有说到的。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哈，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呢，买米不光说是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呢，身边的人也说啊，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着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国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嗯，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大米有很多，
0: 是
1: 五常大米的牌子也叫的是非常非常的响。那么买五常米其实面临的两大困难，您看市面上只要印着五常两个字的米，一定要比其他的地儿贵。比如说普通的好一点的米，咱们在超市里边能买到七八块钱的啊，就算不错的了。但是只要跟五常沾上边，那这个价格一定是水涨船高。所以说呢，买这个五常米一定要选好渠道。
0: 没错，
1: 另外一点就是买五常米怕买到假的五常米。
0: 对，其实我们现在购买五常大米渠道有很多哈，像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但是您想想，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一年就产那些大米，那哪来的这么多大米来供给全国各地呢？
1: 其实呢，市面上现在假的这个五常大米哈，已经受到了严格的监管，还是比较少的。但是您说这里边的每一粒米都是来自于五常的，不掺着的，其实呢，还是要大家有火眼金睛，而且还是要大家认准渠道、认准品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品牌的五常大米，跟大家可以保证每一粒儿您到手的米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种植、五常当地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第一，龙源这个品牌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第二呢，是龙源的这个米的产地在哪儿，它有明确的标明，产地在黑龙江五常市，而且生产地址叫做什么，五常市的龙凤镇石庙子村。这个村我和我的同事是真正去过当地的啊，我们有这样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去过人家的生产的地址。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石庙村呢，您如果路过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眼，这个小村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尤其是从城市里边去到那样的这个环境当中，黑土地是真正的黑，而且呢它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就是两个特别远的山中间呢有一块幅员辽阔的平原，这个平原上有各种各样的村庄，它中间是那龙凤镇，往南一点是龙凤山的这样一个景区。
0: 对，
1: 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特别适合种植大米。首先它那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泛黑，而且特别特别的明显的黑。
0: 对，
1: 它这个土地得天独厚，而且呢天生天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更区别于其他五常地点的这样一个优势，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条河，那个河叫牦牛河，它上游叫拉林河，再往上倒是松花江，等于说呢它是东北的水啊，这个叫黑土白水养出来的这个五常大米确实是香。在当地人家给我们拿出那个就是这个龙源牌子的五常大米给我们煮饭的时候，您就会发现那柴火灶出来这米香真的特别特别浓，而且飘得特别远。
0: 没错，
1: 所以说这样我们自己去过当地自己尝过的大米才值得我们给大家推荐。而且今天跟大家说啊，这个大米呢它在背后有一个标识，就是 GPT19266， 也就是五常当地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只有在当地生产、在当地种植的大米才可以用这个标准。
0: 对，
1: 所以说这样的大米咱们吃起来

0: 起来放心，吃起来安心，而且吃起来真正能体会到五常的香。跟大家保证，今天每一袋您到手的米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杂的真正的五常大米，每一粒儿都来自于东北的五常地区。
1: 是
0: 啊，所以说这样大米呢，咱花了每一分钱真的是买的值得。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吧。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八袋，每袋是五斤，也就一共是40斤哈，都是给您密封包装，方便您储存的，
0: 是真空包装。
1: 对，那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那如果这八袋呢就要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八袋每袋五斤，一共是40斤，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哎，给大家算一下啊，就是这样的40斤的五常大米啊，299块钱，和每一斤是7块多。
1: 对，
0: 7块多，您在超市里买五常当地的，还是真正的生产在五常、种植在五常的真正五常米，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技巧。

0: 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服务，就是有我们的京东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啊。那么今天呢，我们40斤的米在家，而且这个不怕储存，因为它每一段全是密封包装的，
1: 是
0: 价格又这么实惠，也不用您费力气了。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能够有自豪感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确确实实是值得大家下手的。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五常大米，它还是手工去进行种植的。这一点呢其实和大家的一些印象里边，比如说我们现在机械化的呀这个种植，它代表着一些高科技啊什么的，还有点不一样。
1: 对，
0: 这也是我和当地的这些种植的年轻的稻作专家去聊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现在的农业的很多植根于基层的科技人员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而且他们对于稻作种植有着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科技的观念。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米，它首先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的，这样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让大家吃着安心。另外它还是传统的吸植稻作，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像机器那样插秧插得那么密，我人工插秧可以控制它的距离，让它能够保证就是每一个秧之间它距离大一点，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点，它这个米的质量更好一点，那么我当地的这个农户也能够把这个米卖的价格更高一点。
1: 对
0: 啊，所以说这样的种植技术包括它的这样的米呈现出来的风味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真正的五常稻花香的二号，其实它还可以用几个字儿来介绍它的特点，介绍它的香。
1: 总共是五个字啊，就是鲜软弹滑香。先说这个鲜哈，它是立足五常的真正产区，鲜稻新米粒粒皆珍惜。软，刚刚李红提到了哈，是汇聚了一群专业年轻的稻作专家，他们恪守古训，让口感绵软的稻花香粒粒纯正饱满。第三个字呢就是弹，它采用的是

0: 让爽华毫米不折不扣的送到您的餐桌。
1: 嗯，
0: 最后一个字呢就是香，它这个稻花香米呢是一年一季，生米透亮清香，煮熟之后呢油软饱满，
1: 嗯，
0: 绵软醇香。
1: 哎，当地的有一句话叫做一餐五常米，浑旺酒肉香，说的就是这个稻花香二号。
0: 嗯，
1: 那这个品种呢确实是味道非常非常好，而且呢您吃的时候能感觉这个米的油性还是特别大的，这样的米吃起来真正的香，真正的能够被称为五常的好米，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
0: 嗯，总共是八大。

0: 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了啊，这不是面值10万元的钞票吗？这位贾先生的儿子可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哎，竟然拿着钞票叠纸飞机哇！不过正所谓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再看看这位贾先生，非但不批评儿子，反而也是拿着钞票不干正经事儿，干什么呢？用钱糊墙。贾家的这面墙全是金圆券漂糊的，哎，用钱糊墙，这不得叫人急死吗？您呢，先别担心，当时的上海几乎每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都有拿钱糊墙的实力。因为这种叫做金圆券的货币连废纸都不如，偌大的上海就被这种垃圾纸币搅的是天

0: 这种乱象的自然就是物价飞涨。在1949年5月，500万金圆券能买到的只有一个烧饼。还记得刚才那位用金圆券糊墙的贾先生吗？和上海的所有老百姓一样，整日愁眉唉声叹气，这种苦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1949年4月23日，在战火硝烟之中，南京国民党总统府的青天白日旗被抛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红旗高高的飘扬在城市的上空，而不远处的上海，国民党政界军界的大佬们大部分已经卷起铺盖逃离，只剩下了最后一批守军战战兢兢宿命般的等待着炮火的来临。
0: 可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转眼就进了五月，上海的周围还是静悄悄的，解放军的炮火并未如预想中的那样火速的倾泻下。驻守在上海的国民党官兵们大感疑惑，仅仅300公里外的首都都已经被攻克，解放军这是在等什么呢？说到在等什么，前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们就更纳闷了。
1: 1949年4月21日，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全线发起渡江战役。22日下午，国民党当局弃守南京，部署退却。4月23日，代总统李宗仁等撤离南京，国民政府发言人在何应钦公馆宣布撤离南京，南京解放。同一天，常州、无锡相继解放。4月27日，湖州解放。
0: 上海的西北、西南地区都已经解放，解放军挥师上海不就是一两天的事儿吗？中共中央军委来电指示不要过于迫近上海，军令如山，中国人民解放军数十万将士就此停在了苏州，静待总攻。怎么了？难道说上海很难打吗？解放战争打到现在，无论敌人怎样的虚张声势，在解放军眼里也都无非是不堪一击的鼠辈。但是可如果老鼠钻到了这里面，可怎么办？可怎么打呢？解放军的一位高级将领是这么比喻的：消灭驻守在上海的国民党守军，就如同是在瓷器店里打老鼠。出手容易，但想要同时保全这些瓷器，难度可就有些大。作为当时中国乃至整个远东地区的经济中心，上海的城建设施、工厂企业、金融商贸机构，每一项都如同珍贵的瓷器，需要精心呵护保全接收。而提出瓷器店里打老鼠的这位解放军高级将领，不仅是上海战役的总指挥，同时也是这座城市未来的父母官。
1: 陈毅，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9年3月14日，陈毅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兼上海市市长。
0: 熟悉党史的朋友也许会注意到，陈毅在被任命为上海市长的这一天，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刚刚结束。
1: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确定了工作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总方针，新政权的建立已经指日可待。但尽管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有过成功接管沈阳、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的经验，到了上海

0: 接管工作将无比的顺利。
1: 但实际情况真的如此吗？
0: 1949年5月27号，上海宣告解放。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后，模范地执行着党的城市政策。为了避免惊扰市民，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赢得了广大市民的忠心。

0: 正副主任。军管会布告，人民解放军入城公告贴满全城。第二天，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上海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1: 解放上海前一天，毛泽东特意发出了电报，指示各局要接收好、经营好各地企业，而上海自然是此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只不过所有接收材料送递到市长办公室的时候，陈毅这才发现上海如今的城市状况和他所设想的已经相去甚远。要想了解当时上海的城市状况，我们得先从国民党方面的档案去寻找线索。我手里这两份手稿是上海市档案馆为我们独家提供的，其中第一份是这样写的：江南船所一时不需要及贵重材料着先疏散，以免招致意外损失，派得力人员至准备设立分厂。怎么叫着先疏散呢？说白了，这就是一道要求拆除运走上海江南造船厂贵重物资的命令。再来看一下落款，永清就是桂永清，时任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我们再来看另一份，发电地点台北，发电人时任国民党台湾省主席陈诚，及上海市政府陈代市长出如兄，沪上物资如纱布、面粉、五金材料、牙刷、牙膏、牙粉、毛巾等日用必需品，本省极为需要，请尽量运输来台，以免资敌，可以每斤交换或购买一颗，如何？垫付地，陈诚，时间是1938年4月29日，民国38年4月29日，也就是1949年的4月29日。那个时候上海战役还没有开打，但打定主意撤守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已经在抢运物资了。这封电报里说得很明白，纱布、面粉、牙刷、毛巾一概运走。解放的上海，共产党接管的上海，压根儿已经成了一座空城。从能源物资到日常用品，国民党撤退之前什么都抢，城市自然也就什么都缺。如果我们套用陈毅市长那句话，瓷器店里打老鼠的比喻，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付出了一切努力想保住瓷器店，但瓷器没了。
0: 米不够供应半个月的，煤不够烧一星期的，当时占上海市经济总产值74%的轻纺工业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全市12000家工厂只有不足30%的车间在勉强开工，工商凋敝至此，财政储备之缺失更是触目惊心。根据军管会统计，全市接收到的黄金只有22390两，白银42万两，对于一个商业城市经济中心来说，这点钱实在是少得可怜。
1: 可是钱呢？传说中国民党反动派搜刮的民脂民膏，那些黄金白银都哪儿去了？的确，那些东西不久之前他们还都被存放在上海的金库里，可是现在已经被国民党动用陆海空一切资源抢运一空了，金额达到黄金450万两，银元物资不计其数。等一等，国民党的央行中确实还留了点东西，而且还算得上是一笔巨款，金圆券共有21万亿。还记得贾先生家中用来糊墙的金圆券吗？21万亿， 想数清这后边有多少个零都难。不过咱们也甭费心了，金圆券这种东西也根本算不上什么纸币了，充其量也就是壁纸。说白了，金圆券这种东西根本就是凭空想象印出来，而解放军之所以要迅速地把人民币运进城市，就是希望能用新的货币来取替这种毫无价值可言的钞票，以尽快恢复经济秩序。那具体怎么办呢？就一个字，换。我身后的这张图片是上海市军管会发布的财字第一号令，确定。

0: 元券，以人民币为本币，规定人民币一元折金元券10万元。
1: 1949年6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正式成立，兑换业务随即开始。一时间，全市各行庄收兑的金元券源源不断地送进人民银行库房。

0: 存在上海市档案馆的手稿里，由中共中央华东局政策研究室出具的关于接管城市的经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份珍贵的手稿。每个城市差不多均是3天至5天，即收队或排挤完毕。市场上，我一宣布违禁圆券为非法后，商民立即拒用。立即拒用，对应的自然就是收回的那36万亿废纸。在这份总结中，甚至列举了这样的教训：初期对违禁圆券的垮台估计不足，兑换中也出现了定价过高的情况。当然，这也算不上什么大毛病。真正估计不足的是一个新的问题，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0: 1949年6月的上海，街头巷尾有人在高声的叫卖着：“哎，大头要吗？哎，小头要吗？”这种叫声是此起彼伏啊！哎，这些神情非常嚣张的家伙到底是在卖什么呢？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0: 卖的就是这个大头，其实啊就是银元，因为这上面有袁世凯的头像，所以人们管它叫袁大头。那么小头又是什么呢？其实啊就是这个，这上面有蒋介石的头像，所以也管它叫蒋小头。甭管这大头小头，那也是旧政权的货币。现在既然城市已经解放了，

0: 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老百姓，毕竟之前那种可以当糊墙纸的金圆券实在是太伤人了，所以老百姓对于任何形式的纸币产生不信任也是在情理之中。可是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套句老话，解铃还需系铃人。银元为什么紧俏啊？最直白的说，就是因为里边有银，大家都觉得把贵重金属攥在手里心里踏实。那么如果贵金属的价格降下来了，人民币又保持坚挺，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
1: 1949年6月5日，上海市委决定向市场投放10万枚银元，6月6日又追加31万枚，以促使银元降价。但不曾想，所有银元都是在一夜之间被市场消化干净，同时价格

0: 目标明显是奔着搞垮人民币而去的，这就必须要高度警惕了。调查从街头开始，顺着银元贩子牵出了证券大楼，而再往下跟，侦查员们惊呆了，这是一个庞大的非法系统。操作这个系统的是一贯持反共立场的几个大老板，证券大楼就是他们的窝点儿。据潜伏进大楼的卧底透露，这几个老板时刻关注的是上线的意思，他们管这个上线叫草字头。这个草字头何许人也，还用问吗？蒋介石啊。国民党军队跑了，可敌特留下了不少，而且还都有文有武。那些操控黑市的大老板身后其实都有特务在撑腰，他们妄图用经济来扰乱社会秩序，打出一场杀人不见血的银元之战。
1: 陈毅师长的烟比之前抽得凶了。大上海，十里洋场，曾经的花花世界，人民币树立不了权威，人民政权就谈不上当家作主，状况如此严峻，怎么办？
0: 陈老总的手里其实是有钱的，为了应对金融挑战，上海市委预备了500万枚银元，而且此时已经向市场投放了40万。如果继续抛售，是不是就可以把炒作的气焰打下去呢？通过向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汇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先进行阵前喊话，以观后效。在上海市档案馆里保存着这样一张特殊的文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就是这份关于反对银元投机及稳定金融物价的宣传要点。既然是宣传要点，理论上应该是下发给媒体的，但实际上这份文件更像是一份公告。一，开宗明义，银元投机是扰乱金融、破坏生产、严重影响人民生活的危险敌人。二，行动目标，统一币制，以人民币为贸易本位，美元、银元、黄金等一概不得在市场流通。三，对应方法，取缔黑市交易，实行折实存款，举办合作社，帮助银元小贩专业参加生产等。最重要的是公告的最后两句话，全市人民紧急动员起来，严惩护恶不圈的银元投机奸商。说句老实话，这句成语我也是在这份文件中才学到。所谓护恶不圈，大意就是长期作恶，死不悔改。既然公告里已经说明了要严惩，那这语气就十分强烈。从上海证券大楼顶层的窗口向外望去，那些炒作银元的大老板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街上的景象。我身后的这张照片目前保存在上海市档案馆，记录下了一个珍贵的历史瞬间。在市委市政府的组织下，1949年6月，上海全市工人、学生、农民等数十万人举行了轰轰烈烈的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大游行。这是一种表态，更是一番警告。游行的队伍每天都会在汉口路走上几个来回，但证券大楼中的回应是彻彻底底的置若罔闻。之前我们已经提到，1949年6月8日，银元兑换人民币已经越过了1:2000。等到6月9日，价格继续攀升，同时散布在街头的银元贩子竟然达到了8万人。金融敌对势力如此嚣张，是可忍，孰不可忍？面对如此猖狂的银元投机行为，上海市委市政府立刻召开了会议。
2: 会议上就讨论这个问题怎么办，讨论来讨论去， 这时候陈老总头上有个大家都在抓，陈老总跑开的抓，这一次这一幕我都到今天还记得，陈老总抓贼跑抓。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原华东野战军供应站副站长范征夫老人的回忆。陈毅是解放军中出了名的儒将，他这一拍桌子，大家的精神都为之一振，早就该给这些无法无天的家伙一点颜色看看。借助政治军事手段干预市场清除乱象的决定很快就得到了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批准。1949年6月10日，时任淞沪警备区司令员的宋时轮亲率一个营的部队包围了政权大楼。1949年6月10日，上海证券交易大楼里的老板们正在兴致勃勃地做着他们喜欢做的事儿，数钱。突然，8层大楼里面几百部电话发疯一样同时炸响。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对于这一天，老板们还是有所准备的，他们东抓一把西抓一把，试图赶紧卷包会。都什么时候了，还想跑，晚了。由于这次行动极其秘密，

0: 整个行动持续15分钟，1500多名投机分子被集中拿下，当场抄没黄金3642两，银元39747枚，美元62769元，人民币、现金以及其他各种囤积商品折价5000余万元。此外还有2支美式手枪。经过军管会一一筛查，当场释放了大部分，剩余238名严重违法并涉嫌通敌的奸商被正式批捕。第二天，上海城内银元兑换人民币的价格就从1:2000跳水到1:1200，3天之后直降到1:500。又过一周，银元在街面上就很少见了。1月之内，大头小头清出市场。效果立竿见影，但使出霹雳手段以行政干预市场，陈毅当年是担着很大的压力。军管会查封证券大楼之后，各种别有用心的言论充斥着上海的大街小巷，比如什么共产党军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经济只能打0分等等。那么面对风言风语，上海市委市政府是怎么应对的呢？在关于接管城市的经验的手稿里写得明明白白，银元斗争，我们包围证券大楼，逮捕1500余人，至今还有200多人未放，这是因为我们有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我们什么都不怕。老百姓拍手称快的事儿，就要放胆去做，哪怕是流言蜚语如冰刀雪剑，倒也不足为惧。只不过投机奸商很快又搞出了新的花样，而这次新花样更加棘手。
1: 1949年7月6日，为庆祝上海解放，上海军民150万人举行了联合游行。而正当队伍到达大光明电影院门前的时候，猛然间大雨倾盆而至，
0: 雨水并没有浇灭游行人群的热情，欢庆的气氛反而越来越高了。但也许您注意到了，刚刚打赢银元之战，站在主席台上检阅的陈毅，眉宇间却依稀透露出了一丝隐忧。难道说接管上海又另有难题吗？确实遇到了难题，而且关乎生死。我们一起来看一份档案，就是这份陈毅市长报告上海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6、7两月的工作。在这份文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数字：1949年6月，上海解放之初，

100多万斤的样子，听上去好像还行，但您别忘了，大上海它大呀，这点粮食能够吗？够，但也就只够3天的存粮，仅够3天。对于一个本身就没有农业生产的城市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大家心里都很清楚，那可真的会饿死人呀。说到这儿，您可能会有疑问，之前不是说了吗，陈毅不打无准备之仗，上海缺粮难道他事先没能估计到吗？事实上不仅估计到了，而且解决方案也都备齐了，可是为什么就出了岔子呢？1949年6月30日出版的《解放日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1亿余斤粮食正运户，第二批煤1000吨已运抵上海。这些物资是早在上海解放之前，军管会就已经在各解放区征集的。就以这批粮煤为例，至少可以保证城市运转一周，但不曾想投放市场不到1天的时间就没了。这简直就是银元之战初期的翻版，但这一次投机的黑手可就很难抓住了。道理很简单，银元是正

0: 斗争的问题，而是关乎上海几百万百姓的生死。军管会请示华东局，华东局报请中央，中央派来了高手。这位高手，他就是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说到陈云，必谈城市接管，很多成功的模式和经验，比如军管会就是他率先使用的。上海解放的时候，陈云还在沈阳担任军管会主任，但同时已经在依据中央指示筹备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统管全国的经济战线了。此前上海银元之战采取果断措施，从高层来看，实际上正是陈云拍的板。而这一次奸商卷土重来，陈云也使出了新办法。
1: 1949年7月27日到8月15日，陈云亲赴上海主持召开财经会议，会上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解决上海困难，必须从全局出发，由中财委统一调动全国物资，支援上海打赢这场经济仗。
0: 而就在会议召开的第三天，所有与会的干部亲眼见证上海米价又遭一波飙升，这确实是一场硬仗，不仅拼财力物力，真正的杀招完全是心智的较量。在中共中央的大力支持下，一场风雷滚滚但又极其秘密的行动展开了，全国支援上海。
1: 在中财委的统一调度下，米粮由苏北、苏南、皖南地区筹集，煤炭由淮南煤矿输送，中南地区则准备了大量棉花随时供应，一时间两白一黑源源不断地涌进上海。
0: 而此时市场上的不法奸商们还在咬着后槽牙，东划了一点西划了一点，做着大发横财的梦。直到1949年的11月，中财委一声令下，上海全市统一平价抛售。故事说到这里，也许我们可以再次用到那个成语，货不圈的投机者们，这一下是遭到了实实在在的严惩，囤积了好长时间的商品得赔着血本出手了，最终也逃脱不了破产的厄运。而这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完全是靠经济手段一气呵成，这就是享誉国际的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对于这两场经济斗争，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是其深远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2: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大家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有好处。
1: 嗯，
0: 但是吃起鱼来真麻烦。
1: 哎，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哎，每个礼拜都应该吃点鱼。
0: 没错。
1: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0: 是，
1: 您看。

0: 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1: 拾掇起来太麻烦，
0: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掇鱼，然后弄着这个厨房啊腥气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
1: 嗯、
0: 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1: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
1: 嗯、
0: 包括给您省事儿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1: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
0: 哎、
1: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嗯、也真麻烦。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1: 哎、这怎么说呀？三味儿、哎，
0: 三味儿，三种海鱼、
1: 嗯，
0: 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
1: 嗯、
0: 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1: 哎，这好。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1: 嗯，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呀、啊
0: 哎。
1: 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
0: 嗯，
1: 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0: 更嫩一点。哎、
1: 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0: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
1: 嗯，
0: 哎，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
1: 掐头去尾。
0: 哎，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
1: 嗯，
0: 中间那根主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嗯。
1: 哎，
0: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
1: 哦。
0: 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竖刺儿了、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这带鱼还挺新鲜。这是为什么呢？它有着现在的科技的工艺，能够让这个鱼啊水分不怎么流失，
1: 嗯，
0: 哎，吃的时候又有新鲜带鱼那种香味儿，同时还不用您竖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得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
1: 嗯，
0: 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1: 对，
0: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
1: 酸
0: 酸肉的这个感觉吗？哎，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
1: 嗯，
0: 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1: 嗯、咸淡适中，
0: 咸淡适中，吃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
1: 嗯，
0: 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说了，也都是酥的。
1: 哎，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的工艺上呢，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0: 挺讲究。
1: 嗯，
0: 然后再来说这三文鱼罐头，着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孩子一吃都吃刺身，都吃生鱼片、
1: 嗯，
0: 对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做熟了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1: 对，
0: 它切的全是一方一方的鱼肉，给大家做的这个红烧三文鱼，
1: 嗯、
0: 大口吃肉，特别特别的过瘾。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鱼，
1: 哎，
0: 三种不同的做法，
1: 嗯，
0: 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
1: 哎，
0: 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1: 哎呦，我看了一下啊，
0: 嗯、
1: 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10罐，而且是150克，3两1罐的。
0: 嗯，
1: 黄花鱼的罐头。

0: 加，同时我们还要加赠，每种鱼再加两罐，
1: 等于那就是36罐，
0: 36罐，哎，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3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1: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3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1: 哎，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1: 还真是。
0: 哎，您看，
1: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0: 对，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3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3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1: 哎，
0: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漱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吃完了以后，您要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8块钱不
1: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
0: 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个罐头保质期都是24个月
1: 哦，啊，这个很重要，
0: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所以说它不用油封。啊，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哎。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哎，这些听众们、同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1: 对，因为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哎、又有天。

0: 往桌子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1: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
0: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联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0: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1: 每罐150克，
0: 哎，每罐是3两的。那么价格只要299元。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那么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海参啊。海参呢，因为它让大家不用费劲去做，而且呢是这个海鲜的一种，里边的蛋白质啊、海参皂蛋啊、海参粘多糖，又是咱们平常可能不太吃得到的这种营养的东西。
2: 没错。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礁的冷蒸辽刺身的精品组。
2: 如果大家选海参啊，给您一个小口诀记好了，大连产地要认清，身体饱满刺要挺，年份足够才有用，大海腥味也得清。
1: 哎，什么意思呢？就是首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海参是大连正经的产地，而且是正经的辽刺身。第二点，身体饱满刺要挺是什么意思？就是它肉要够厚，您吃的肉够厚，它就是足年份的。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精品的海参组合，里边海参都是大家手工挑过的啊，没有断的，或者大小差的多的，或者断刺不完整的，这些都没有。
2: 是的，还有就是呢，这个年份是特别足的啊，因为海参这个年份，它就直接关系着海参的营养和品质。因为海参它是在海底慢慢的攒年份的哈。那今天带给大家的是两种组合，一种是25克的单头海参哈，另一种呢是30克单头海参的一个克重量。
1: 哎，25克左右的就是长了3年左右的，30克左右的一根的是长了4年左右的。
2: 是的，
1: 年份是足的。然后另外，大海腥味也得清，讲的是什么呢？它又得有大海新鲜的海鲜味儿啊，稍稍的淡淡的腥味，但是同样的不能有什么过重的腥味，有酸味、药水味，这些都是没有的。它的全程制作过程当中是不添加盐、糖、添加剂、防腐剂的，配料表里边只有海参和纯净水，非常非常的干净。
2: 是的，
1: 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小口诀。大连产地要认清，身体饱满刺儿要挺，年份足够才有用，大海腥味也得清。
2: 所以今天带给大家深海礁的冷蒸辽刺身就满足了这一个小口诀。
1: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精品的海参呢，还有两个组合，晨曦给大家介绍一下，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
2: 我们先说一下第一个组合哈，主品是给到大家80头，每头

0: 980块钱，现在北广呢是199，比刚才那个组合呢贵了100块钱。
1: 是的，
0: 但是还有一个好福利，就是如果您是前20名抢购到这个大一点的头数的这个海参，同样价格也是999块钱，和刚才那个25克左右的90头的那个是一样的价格。
1: 没错，
0: 等于说这个您如果是前20名，省的是200块钱。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给到大家的是一张提货券，什么时候想提了，自己吃90头的这个，每头是25克左右的，非常非常实惠。如果要是比如说走亲访友送礼啊，或者说我就想吃点个头大的，那么选择75头，每头是30克左右的，完全没有问题。前20名价格都是999块钱。
1: 是的，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精品的海参组合呢，确实做得非常非常的不错，都是精挑过的，而且深海椒这个牌子也是绿色无公害产品之一，大家可以吃到放心，吃到踏实。这样的组合，这样的这个力度，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购买的啊。今天两种组合，90头，每头是25克左右的，前20名999，75头，每头是30克左右的，日常售价1199。今天前20名同样999块钱。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5: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4: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5: 是吗？
4: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6: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000揽月。
7: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6: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7: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8: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运河喜事开席，文学里的运河婚俗在西极喜庆上演；法德要求欧盟强化贸易防御等保护主义工具，商务部回应；中企承建柬埔寨10号公路项目举行通车典礼。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以刘少棠中篇小说《蒲柳人家》为蓝本改编的沉浸式婚礼舞台剧《运河喜事·西极家宴》昨天热闹开演，在一桩运河喜事里品出京东水乡的人情烟火。刘少棠是西极镇儒林村人，被誉为大运河之子，创立了独树一帜的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他的小说《蒲柳人家》《荆门脸子》《运河的桨声》等记载了京郊运河人家的生活图景、婚丧礼俗与乡风人情。西极把书中的婚俗搬回故事发生地，让文学经典在故乡运河岸上再次生长。2026中国银行北京马拉松暨全国马拉松锦标赛首轮抽签缴费工作已经结束，为提供更多参赛机会，经组委会研究决定，将对首轮未中签运动员进行抽签补录。目前抽签补录已经完成，请所有首轮未中签运动员在8号晚上10点之前登录原报名渠道查询中签状态，并通过原报名渠道完成缴费。如果没有按时缴费，将视为放弃参赛资格。同时，组委会也将通过短信和电子邮件通知补录中签运动员。国庆假期，各类扫码便民服务给出行带来便利。然而，有消费者发现，在部分商家提供的服务中，押金退还暗藏套路。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共享伞具、充电设备等，明明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没有直接退回到原支付渠道，而是进到小程序账户，需要用户自行提现。例如陕西的孟女士此前在一处景区租用了充电宝，支付了99元押金，归还充电宝时系统提示押金已退回，但是后来核查账户时发现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她在支付订单下面点了对此订单有疑问。之后孟女士接到了充电宝客服打来的电话，客服表示正常情况下是原路返回，但也有退款失败的情况。随后客服通过微信转账退还了孟女士的充电宝押金。媒体调查发现，除共享充电宝外，租用雨伞、扫码寄存柜也存在同类问题。山西一位消费者说，柜子本身是免费使用的，但有30块钱押金，点击结束使用按钮以后，手机上立马收到公众号弹出的信息，显示退款成功。很多人都以为30块钱已经退回来了，但事实上这笔押金并未原路返还，只是转入了公众号的平台余额，必须手动操作提现才能到账。记者梳理投诉平台的信息发现，未收到租用充电宝的押金等相关投诉已有近千条，单笔押金数额不大，很容易被忽视，而这类押金长期滞留就成为了平台自己的资金。专家认为，这类隐形退款障碍正在损害消费者权益，商家单方变更退款路径涉嫌违规，页面标注退款成功，资金却未原路返还，还涉嫌虚假宣传。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法德要求欧盟强化贸易防御等保护主义工具答记者问，发言人说，中方始终认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 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由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柬埔寨十号公路项目近日举行竣工通车典礼。项目穿越柬埔寨西部的马德旺省、菩萨省和歌功省，便利农产品及其他各类货物运往港口。对于保障被称为柬埔寨粮仓的马德旺省的粮食运输和出口具有关键作用。此外，这条穿行于豆蔻山脉、茂密森林之中的国道还将吸引游客前来游览新的自然旅游景区，带动沿线旅游、工业等产业发展。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所中学昨天上午发生持刀行凶事件，造成八人受伤。土耳其卫生部长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八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中一人情况危重。据土耳其媒体报道，昨天8:40左右，一名15岁女生持刀袭击学生，目前已被警方控制。事件具体经过及动机仍在调查中。肯尼亚卫生部昨天宣布，该国确诊首例输入性本迪布胶型埃博拉病例，患者已经在5号死亡。肯尼亚卫生部长当天发表声明说，患者是肯尼亚公民，过去7年一直在刚果金生活。他于3号抵达内罗毕，随后被亲友从国际机场直接送往内罗毕医院，并迅速转入隔离设施。声明说，卫生部门已排查出28名密切接触者，包括家庭成员和参与救治的医务人员。

0: 员，并正在追踪同机的另外20余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对风险人群的隔离安排正在落实。多阿莱在声明中呼吁公众不要恐慌，身体不适要及时就医。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玲，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1: 妈，这条裙子都起球了，怎么还留着？
2: 这是你小时候的演出服，当时你可喜欢了。
3: 想起30年前，妈妈总是把课程表贴在冰箱上，少年宫的钢琴课、合唱团排练，现在轮到我给他们的老年大学排课表了。
4: 闺女，社区摄影班真的给我报上名了吗？下周全家福我来拍。
5: 嗨，你这丫头，舞蹈班非要报双人班，你爸这老胳膊老腿的能行吗？
3: 爸，您当年教我骑自行车，扶了30圈操场，现在该我陪您慢慢学新事物了。
4: 好好好，我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3: 帮父母规划好晚年生活，就像曾经他们为我们安排好一日三餐，倡导积极老龄观，用爱重启父母的黄金时代。
6: 以上为广告时间。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7: 人
8: 累垮了，垮了，垮了。
7: 现代人
9: 虚透了，
7: 上年纪
9: 犯愁了，
6: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10: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6: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10: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6: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点。

0: 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0: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945养生派，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那今天呢已经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我猜很多朋友的状态呢要不就是瘫在沙发上刷手机，一边感慨假期怎么过得这么快，一想到明天就要上班我就烦躁啊焦虑，浑身都提不起劲儿。其实练文也是这样啊，甚至还有点心慌胸闷。别觉得是自己懒，也别自责假期荒废了，这其实是典型的假期综合征找上门了。那今天咱就做一份完整的收假回血指南，从作息饮食到情绪，帮大家平稳的从假期模式切回上班模式。明天上班不 emo， 那有请不 emo 的梦梦大夫。
4: 各位945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萌萌，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呀，谁说孟大夫他不 emo 啊？
3: 孟大夫也有假期这个假期综合征吗？
4: 一想到假期余额不足，哎。

0: 其实就是生理和心理的一个双重因素导致的。首先，生理上，生物钟在假期期间，很多人都是紊乱的，很难做到原来说我六点半我上班闹起来了，我晚上10点11点睡觉，对吧？假期里面普遍更多的什么啊，一起跟朋友好不容易见个面了，咱熬个夜睡个懒觉追个剧，凌晨1-2点甚至3-4点钟睡，中午11-2点起，太正常了。所以咱这个作息和生物钟啊，和咱这平时工作的这完全是颠倒了的，相当于您给自己悄悄倒了个时差，您说是不是？而且这生物钟它也不是说啊立刻咔吧就能改的，您我们说了叫由俭入奢易，
1: 由
0: 奢
1: 入俭
0: 难。对啊，让您玩手机玩到2点，您能这么玩？让您跟您说把手机放那儿，您10点睡觉，明儿早上6点半起来，哎，有的时候就难受了啊，不是说立刻就能改的。所以到收假的时候，作息得往回搬了。对吧，有的时候您强迫自己早睡，容易睡不着，早上起不来，白天就第一天上班特别不在状态，昏昏沉沉的，甚至有的小伙伴说我竟然忘了我工作电脑的开机密码。对
1: 对，有的时候就是脑子感觉非常的混沌。
0: 对，我的人到了但是脑子没到。对，其实就是这个我们说睡眠节律乱了之后的一种紊乱的状态，再加上我们假期大鱼大肉呀，吃零食，对吧？有的时候吃饭不应时不应点儿，不停嘴，所以我们的胃肠道，您爱吃零食的胃肠道，从早工作到晚上，甚至睡醒了，就家里也宠着呀，睡醒了你再单独给你做，在完全不在平时的这个吃饭的这种点儿上，所以你的胃肠道它整体也是种紊乱的状态，脾胃运化出了问题，食积呀、化热呀、湿滞啊堆积到我们体内，你就会觉得浑身发沉、犯懒、没胃口、提不起劲儿，所以我们会发现，如果您吃了几顿好的，舌苔厚了，你就会明显感觉到浑身特别的沉。中医里边有一个说法啊，叫做脾主四肢，其实说的就是脾胃弱了之后啊，您这个脾主四肢嘛，脾胃弱了呢，四肢就容易啊，叫什么叫微软无力，躺着都觉得累，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还有心理上这落差感嘛，哎呀，9月30号那天多快乐，哎，还买出去玩那零食呢，这一眨眼，这眼睛这咔嚓一眨，这家伙明天6点半又得起了，因为您想假期里您不用上班，没那么多需要处理的工作，时间也相对是自由的，突然要回到一种规律的节奏里边了，然后一想到面临着工作压力了，心理上难免会有抵触感。尤其是有的时候像我们医院，有的时候像真的是过节期间病人相对会少一点嘛，然后到了节后之后，可能大家吃坏的了也来了，对吧？之前约床的也来了，真的是假期第一天一下可能大量的病人涌到这个医院里来，有的时候大夫也会觉得，哎呀，明天要很多病人，我们要保证这个出诊的这种准确率也好，或者是对大家是有的。有时候会有这种用焦虑啊担心的这种状态啊，这种焦虑担心的状态其实也会增加我们的这种疲惫感，所以我们常常在说10月8号撸起袖子加油干，因为知道那天安排了多少手术，约了多少个病人，
1: 是的，
0: 对，所以这不是懒，是我们从身心都在过度，很正常，您不用自我否定。
1: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们无形的在 PUA 自己。
0: 对，是的，
1: 对
0: CPU 自己
1: 啊，是啊，其实假期就是该吃喝玩乐，就是该懒着。那如果您有这个假期综合症，然后回假期这个回到工作岗位的前一天，会觉得有一些这个紧张或者说压力，我觉得也很正常，因为是从一个状态跳到另外一个状态，有变化，有这个心态的不稳定，我觉得都很正常。而且大家都跟你一样，不要觉得自己是很特殊的那一个。那假期最后一天，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调整，才能让大家既在心态上面又可以得到一个缓解，并且能够顺顺利利的倒回正常的作息呢？是干脆躺平休息一天，还是提前进入上班状态呢？
0: 哎，其实我觉得咱经常中医里边说的，就别走极端，对吧？您不用说我猛躺平，但也您也别猛收心，是不是？咱说叫三步缓冲式调节最舒服，对身心的冲击力最小。第一个就是作息呢，咱甭您假期天天玩手机打游戏打到2点，你说我现在10点上床了，您肯定烙饼，肯定睡不着，这是一定的。所以说我们作息呢，先不用调那么多，调半个小时。今天晚上呢，咱尽量不熬夜，但是也不用特别早睡。您只要比您假期的时候稍微提前半个小时，比如说假期您都是1点睡，那咱今儿咱就12点12点半躺那儿，慢慢的往回搬。我跟你说，您9点躺那儿您也睡不着，而且呢我们早上起来呢也比假期呢稍

0: 微早起半个小时啊，别一下提前三四个小时，生物钟有的时候跟不上，一天就昏昏沉沉的。
1: 是的。
0: 第二个呢，我们说饮食上呢，咱也得清肠减减腹。这七天吃的是够嗨的了，七天过后，咱也得给胃肠道放个假。比如说啊，这个时候就别再安排大餐聚会喝酒了。咱这个大餐聚会在这七天里边可没少整啊。
1: 嗯。
0: 咱过了这七天之后，从10月8号开始，咱吃一两天这清淡的这个饮食啊，或者三天清淡的饮食，早餐吃点粥、馒头、清炒的这个青菜、小咸菜啊，对吧？咱可以喝点汤，或者说吃点这种凉菜、青菜，给我们的胃肠道减减腹，您让它就松快松快。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您的胃肠道轻松了，其实您的这个精神头很快就上来了啊。当然了，也不是说让您为了清肠的说不吃了，我饿两天啊，也不是这样，给您饿的低血糖也不行啊。第三个呢，就是咱们需要提前的适应这种工作的节奏。您也不用说我7月7号您的孟大夫说让我打开电脑干活，哎，我可没这么说啊。
1: 嗯，
0: 咱可以想一想，比如说我明天要去上班的话，我需要带什么东西、
1: 哦、
0: 我需不需要提前把我这个包或什么东西稍微整理一下，对吧？有的时候第二天早上8号早上起来手忙脚乱的，就包括孩子上学也是、
1: 嗯、
0: 我提前一天得收拾书包嘛、
1: 嗯、
0: 我都把他这东西捋一捋，然后呢我第二天好去上班，对吧？
1: 对，
0: 跟上学一样，我说第二天手忙脚乱，早上起来现找，哎呀，尤其有的时候我特别有

0: 我节前不是放了一文件吗？哎呦，那文件放哪儿？
1: 是
0: 特别容易手忙脚乱。
1: 嗯，所以我们都说要做一个 to do list， 就是我们的工作清单、代办清单。其实都说你是 P 人还是 J 人，可能从这个方面就能看得出来。
0: 嗯，
1: 但是我也希望大家可能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大家都可以适当的去做那个 J 一点的人，
0: 嗯，
1: 因为这样可以更加有序的去厘清我们的思路，然后更好的应对工作的第一天。
0: 嗯。
2: 北京新闻广播九四五养生派，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 啊，那说到清肠，刚刚孟大夫提到，吃了一周油腻的，很多人现在都食欲不振，胃里发腻，甚至便秘，而不是说食欲大开啊，感觉每天都还想像假期这么吃。那有没有什么快手的清肠食疗，在家里就能做，也不用买特殊的材料呢？
0: 哎，今天给大家推荐两个特别特别简单的家用的一个我们说清肠的一个食疗方，其实有个五分钟十分钟就能做好，温和不刺激，而且比您吃的很多这种其他的食物要健康很多。第一个其实就是山药小米粥啊，简不简单？您拿小米熬粥的时候，您放点山药啊，健脾养胃的首选。小米您提前泡好啊，山药切成这种小块小丁儿，一起熬十分钟到二十分钟，熬的黏黏糊糊的，您放温了喝其实就行啊，对吧？有的时候我们现在说真的是，有的感觉就是为什么年纪大了，就这种感觉就是年轻的时候感觉连着吃七天不过瘾，现在感觉连着吃三天胃不行了，口也苦了，舌苔也厚了，就感觉哎呦不行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给自己的胃肠到放个假，越是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越要去养护我们的脾胃，养护我们的后天之本。虽然民以食为天，但是咱们也得记得这个后天的气血生化之源。所以如果您没有这个反酸烧心，不是胃食管反流，孟大夫说的不让您喝粥的这个朋友们啊，那么小米山药粥其实您可以喝起来，健脾养胃清肠的一个首选，也不用喝好几大碗，您只要喝的啊不饿了，其实就很好的一个健脾和胃健脾益气的这个效果。
1: 嗯，
0: 而且因为都是比较温和的食材，它也不伤胃，能够帮助我们缓解吃了油腻之后比如胃不舒服没胃口，您说我不吃也不行，这会儿您喝碗粥啊，比您这个断食啊或者是再吃其他东西要舒服一些。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帮咱们理气的，因为其实吃了多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容易消化不良。
1: 嗯，
0: 消化不良的主要症状就是吃完了东西就觉得堵在这儿了下不去。
1: 嗯
0: 啊，中午吃完了晚上还不饿呢，就觉得塞着了，恨不得一块石头压在这儿。那其实我们可以用白萝卜您切成小块，加上一两片的这种陈皮煮水，就是白萝卜陈皮水，您不用放糖，温着喝就行。白萝卜理气消胀，健脾化湿，对吧？白萝卜理气消胀，陈皮健脾化湿，您喝完了之后会觉得这个胀哎，打个嗝或者排个气就觉得这个气儿顺了，您就会觉得舒服很多，而且它本身解腻开胃，您觉得没胃口或者觉得胃胀的时候，您可以试一试这个白萝卜陈皮煮水，可以当一个代茶饮喝。当然了，我们说这个胃肠道它这根管道嘛，它一定是要通畅的。
1: 嗯，
0: 如果不通啊，经常我们有这个像我们的这个李前沟全国第二届名中医，也是我们医院的老院长李前沟教授，年近九十了，现在精神矍铄，还在出门诊啊，还在看病人。他的养生方式就是说，他就说一定要通三通，什么通？大便通、小便通、毛孔通，孔窍要通，是因为这些所有的这个孔窍都是帮助您排泄废物。做这种新陈代谢的地方，所以大小便对于老年人或者年轻人，大小便一定要通，孔窍这个出汗啊，要
1: 是
0: 不能憋汗，要把这个
1: 特别有道理，
0: 对，就是一定要通，所以它就是要通。那如果您有便秘的问题的话，这个时候您可以吃火龙果，或者是配合上这种温的蜂蜜水，别喝凉的，它有这种温和通便的作用。
1: 好，那除了饮食之外，有没有什么穴位或者小运动能帮助肠胃蠕动，缓解积食呢？
0: 嗯，是可以的。之前我们一直反反复复的说，我们的这个积食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吃太多了，把整个胃肠道给塞住了，它就动不了了。如果您可以的话，把手搓热放到我们的胃脘，或者是放在我们的小腹上，顺时针的揉腹啊，力度适中，不用太使劲儿，给自己揉吐了也不行。每次您揉多长时间呢？当您觉得胀或者觉得胃肠道不舒服的时候，在家里或者出去的时候溜达溜达，每次啊这个揉个5到10分钟，每天早晚 饭各揉一次，顺时针啊，促进我们的胃肠道蠕动，所以特别有意思啊。在消化科病房吃完饭了以后，尤其

0: 吧，夜班查房的时候，因为来住院的大部分病人的胃肠道都是不舒服的嘛，
1: 都会有统一的动作。
0: 对，你会发现这一串人走过去，所有人一边慢慢的走，一边开始顺时针揉肚子、
1: 嗯。
0: 这个在别的科还看不到，因为有每个科的患者他的这个病情不太一样。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脑血管病科，大部分是以恢复为主，很多患者在不停的做这个肢体康复训练。
1: 是的，
0: 消化科的病人是全在揉肚，特别有意思，
1: 也特别
0: 对对，
1: 这个、
0: 很统
1: 一的
0: 一
1: 个。动作很有趣、
0: 除了这种揉肚子去促进我们的胃肠道啊，它的这个蠕动之外，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揉一揉，叫做天枢穴。
1: 嗯，
0: 天枢穴呢，其实是我们肚脐旁两寸的位置。那这个两寸、
1: 肚脐旁边两寸，
0: 那这个两寸怎么找？就是我们三根手指，您自己的手指同身寸嘛，您自己的三根手指，您用自己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啊，对吧？三比出一个三，这个并在一起，然后放到您的肚脐旁边啊，这个。三个手指的宽度其实就是天枢穴，而且肚脐旁边两边各一个穴位，左边和右边都有天枢穴，您用大拇指去揉一揉。那天枢穴的作用是干嘛呢？促进肠道蠕动。如果您有便秘的问题，那如果对于便秘的这个朋友们来医院，如果要选择针灸的话，大夫会扎哪个穴位呢？哎，会有大夫选择天枢穴，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我们肠道蠕动能够消积通便，而且本身天枢穴，哎，它也是一个减肥的穴位。
1: 哦，
0: 说这个治疗便秘、促进肠道蠕动，您可能不感兴趣，但是说，哎，它能减肥
1: 减肥，
0: 对，像天枢、水道，它本身有一定促进代谢。

0: 腹也可以去按一按天枢穴，按多长时间的？每次1到3分钟。早上醒了您按一按，晚上睡觉之前您按一按，对吧？啊，别躺着不动啊，轻微的活动其实聊胜于无嘛，对吧？
1: 是，那刚刚提到的其实都和吃比较相关，但是我们都说明天要上班了呀，其实大家关于这个吃喝玩乐可能都不太在乎了，说实话。但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种对于上班的焦虑 emo 情绪其实特别多，有没有什么能快速调整情绪的方法呢？
0: 其实我觉得可以看看这种不同的心态吧，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想到说我明天要上班了，就会想明天要上班了。但是如果你换成明天我可以见到我的闺蜜同事了、
1: 啊、
0: 对吧，我明天可以去吃医院旁边的那碗好吃的拉面了，就会感觉高兴一点。其实就是给我们的上班找一点这种小期待和小确幸，不要老是负面情绪，因为它一件事情它一定有好的地方，也一定有不好的地方，所以你越想不好的地方你就会越抵触它。但是有那么多好的地方呢，上班的路上我看到我美丽的朝霞，下班的路上我听到我好听的歌，我看到了美丽的晚霞，我甚至某一次在转角的时候看到了一株

0: 那样，
1: 是
0: 对吧？
1: 虽然说这些话题都是能引发大家的共鸣啊，
0: 但是越看越阴谋。
1: 对，其实越看越难过。嗯，我觉得咱就是一定要往好的方向想。那您为什么不能在网上发一条说，哎呀，别再阴谋了，明天上班又能怎么怎么玩，怎么怎么开心，
0: 又要去赚钱
1: 了，哎，又要赚钱了，开心，激动起来，充满这个冲劲儿。
0: 对，其实包括晚上，其实您今儿就不要看，越看。

0: 除了心情的问题啊，还有大家都有一个严重的共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会犯困，注意力不集中，提不起劲儿。像练文就有这个情况，因为可能假期的时候我又是年轻人，我就爱熬夜呀。
1: 嗯，
0: 熬夜之后呢，我第二天就睡得迟，可是要上班了，我没有办法睡迟了，我得早上起来上班打卡呀。啊，那有没有什么快速回血的小技巧，不用靠我的咖啡去硬撑呢？
1: 嗯，是的，我觉得就是到单位之后，我是这样做，就是首先我说别着急忙慌的赶紧干，就首先我就坐下之后，我深呼吸，我先捋一下我今天要做哪几件事儿，我把它列出来。然后如果您想喝咖啡的时候，不如您去比如说我洗洗脸呀，我坐在这儿深呼吸呀，就我先捋一下，我把今天别着急忙慌的，对吧，我要干什么，有一句话叫事缓则圆，对吧，就我要干什么我先列出来，我给自己一个，我要跟大家说，就是我今天比如说可能效率没有我最后一天这个效率高，最后一天想明天要放假了，我今天恨不得能做5个 PPT， 但是我第一天的时候感觉哎呦这没思路啊，没有想法，很正常。所以第一，今天我不逼自己，然后其次呢，我事缓则圆，我给自己啊大概想一想我今天要做什么事儿，我给自己深呼吸，我给自己这样一个过渡啊，甚至我们说可以伸伸懒腰啊，做几个这个深呼吸。还有就是我会有一个办法，我经常会跟我的这个，因为我现在在病房做主治嘛，下面有住院医，我会跟他们说，我说有的时候我们要哄着自己上班，我现在就是要看病历嘛，可能一下看5本10本病历，然后每次说我就跟自己说，我说我看2本，我就允许自己起来溜达一圈再坐下啊，对，我说或者就是我跟自己说我看2本能溜达一圈，看5本我允许自己玩5分钟手机，
0: 天哪，
1: 对，我说我要哄着自己上班，
0: 是没有人宠我自己宠自己，
1: 对，就你给自己一个有效的 gap 之后，其实你会发现自己效率变高了，就你越看越烦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不如切换个脑袋，哎，我看看别的，我看看新闻啊，然后我再把这个脑袋换回来，其实它的效率反而会更高。
0: 是，就是我们所说的劳逸结合嘛。
1: 是的，
0: 对，有的时候一直做工作，其实效率会更低。
1: 对，你就变成一直就其实不如再休息一下。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上午的，比如说10点，下午的3点，这特别容易犯困。在您本身就容易犯困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您也没必要非得逼着自己一直在工作，您站起来溜达溜达，去窗边，我觉得您看看远处的这种绿树，看看远处的风景，或者是您按揉一下自己的太阳穴，头顶的百会穴，百会穴旁边还有什么叫四神聪穴，您去按揉按揉自己的头，给自己去做一做这种头部按摩，其实比您喝咖啡要管用很多。
0: 有这个提神醒脑的作用。
1: 当然了，就是如果您想不要太犯困，也不能中午吃太撑，要不然下午容易晕碳。
0: 晕碳了。
1: 对，就您想我吃太撑了之后，我下午会不舒服，我就会觉得一直晕乎着，就老想睡觉。但是您中午吃7-8分饱，吃的清淡一点，像我们说的假期之后要稍微清清我们的肠道，要让它不要有那么大的负担，别吃太油了，不然您下午会觉得更困，吃完了你就立刻想趴桌子上睡觉。您可以去我们说小憩15分钟，就20分钟，但是也别睡的时间太久了，进入深度睡眠之后，您把您叫醒啊，更有起床气了，更觉得缓不过来了。所以这个时候还不如就我中午吃的稍微清淡一点啊，吃个7-8分饱，吃的我们就说了，吃点这个绿叶蔬菜啦，吃个沙拉，喝个这种这个小米山药粥啦，就吃的稍微清淡一点，我在中午休息个15到20分钟，然后下午您的精神头会好一些，而且到了3点，您也不用一直扛着。我站起来溜达溜达，看看远处，摁我的太阳穴、百会穴、四神聪，我给自己做一个头部按摩，其实就有一个很好的进入状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是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慢慢来，就是最好的状态。

0: 的时候工作的时候也要有一点比如说您的那个有自己独立的办公桌，其实您可以在上面养一点绿植，像养薄荷就很好用，是因为它可以喝。
1: 太好了，就是既让心情也变好，每天看着赏心悦目的，
0: 对，
1: 然后又可以偶尔把它摘一片下来泡茶喝。
0: 对，特别有发现，哎，长新叶子了，摘下来薄荷加陈皮，您可以开水冲泡，温着喝也行。然后因为它本身薄荷有这种啊，我们说啊，走这个提神醒脑的作用，而且陈皮又理气和胃，您喝完了之后，因为有的人喝完咖啡会觉得睡不着觉，心慌，心跳过快，但是您喝薄荷陈皮茶不会有这个问题的。您犯困的时候喝上一杯，哎，清清香香的，有柑橘的清香，有薄荷的这种清香，很适合这个季节。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您长期的对着屏幕，和我们一样，有的时候会觉得眼干、眼涩、眼疲劳，那这个时候枸杞菊花水啊，既适合啊有这个眼疲劳的您，又适合在十一假期吃的有点特别嗨导致上火的您。为啥呢？菊花它有这种清胃火的作用，又能明目，所以枸杞您选一小撮，再加两三朵菊花，枸杞加菊花用开水冲泡，特别适合熬夜多了以后眼睛涩、头晕，清肝明目，还能去胃火，而且相对比较温和。您上下午喝其实都可以啊，但是呢我们说尽量少空腹喝，因为它毕竟菊花偏凉嘛，尤其是胃怕凉的朋友们，怕您胃疼。
1: 是的，那收假之后的第一周，我们又该怎么安排作息和饮食，才能彻底的调整回最佳的状态，而不是一直昏昏沉沉的，还是在假期那个浑浑噩噩的状态呢？
0: 其实就是四个字，循序渐进，对吧？咱不用逼自己，把自己逼得太紧。我们现在有的时候经常今天中午还在跟新生医学科的大夫在聊天，他就说其实现在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人会产生要去接纳，要去带领他，而不是一直在对抗。所以就是我们没必要跟自己说啊，我要自虐式的要做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就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啊。比如说我们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早睡个10分钟20分钟，每一天我都早起10分钟，对吧？每一天我不是直接不刷短视频不玩游戏了，我每一天把这个游戏时间从2个小时变成1个小时，变成半个小时。包括我的这个饮食上面，我最开始的时候一定要以这种清淡为主，对吧？其实有的时候当您吃的特别干净的时候，你会觉得心情特别好，身体特别轻快。就每天虽然如果您吃烤肉吃火锅也很快乐，但是那种瞬时的多巴胺和您每天比如说我吃的就是全谷物，我吃的是蔬菜，吃的是优质蛋白，这个时候可能看似没有那些重油重辣的那些过瘾，但是一个是过瘾1个小时，一个是您会觉得一天身体都觉得非常的这种轻盈。所以您可以增加这种蔬菜，尤其是绿叶蔬菜，越多颜色越好啊！您说有吃紫色的、绿色的、黄色的、橘红色的都没问题，越吃各种各样的这种蔬菜，加上全谷物和优质蛋白，慢慢的去恢复我们正常的饮食啊！不要上来就外卖呀、烧烤、奶茶、火锅啊！其实胃肠道它一直都处于一个极度疲劳的状态。还有就是一定要保持每天的这个饮水量，如果您没有心脏或者是肾脏基础病的话，每天1500毫升左右的这种温开水或者温水。为什么这个季节秋季干燥，同时您喝水能够

0: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假期了我自由了我会很快乐，我工作的时候不快乐，但是我反而是觉得我们应该每天都快乐。
1: 对，
0: 因为其实你要具备的是发现快乐的眼睛，就是那些小确幸，那些转角开的小花，那些你错过的每一次的晚霞，每一朵小的云彩，其实那些幸

0: 察朋友的喜欢。
1: 嗯，
0: 但是啊，您要知道这个张一元他有一个特别的一点，叫什么呀？您平常那比如说电视上啊，
1: 嗯，
0: 电台里边啊，或者说在网上啊，哎，看不见他做这个广告。
1: 嗯嗯嗯，其实呢他不用做广告。
0: 嗯，
1: 说到茉莉花茶还真是非他莫属，
0: 好多人特意认这个。
1: 对，
0: 哎，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别出心裁，咱个别另样，咱们今天呢把这个张一元的哎京味茉莉花茶请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咱们北京的听众一个福利，给大家一个买张一元京味茉莉花茶的这么一个机会。
1: 嗯，其实说到张一元咱也不用过多的介绍啊。
0: 嗯，
1: 人家那店呢是1900年就在花市大街人家第一个店就开始了。
0: 哎，您说的这个特别的标准。
1: 对，后来六年以后大石栏那边又开了另外一家。
0: 这是一个小知识，他们家的第一家店其实就是在花市。
1: 没错，
0: 啊，对吧。张一元他秉承着叫做8个字去做茶，金斑品质百年承诺。
1: 哎，
0: 哎，做出来这个花茶确实是质量非常非常好。而且张一元的花茶呢相比于其他牌子有几个特点得跟大家说一下。汤清味浓，入口芳香，回味悠长。
1: 嗯，
0: 一共12个字，也印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京味的茉莉花茶的这个包装上边。
1: 确实是他们家茶叶的写照。
0: 哎，为什么这么多人认张一元，还是因为他们家的品牌，还是因为他们家的这个品质好。比如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茉莉花茶啊，它的茶胚选自于福建清明前后的春茶嫩芽，叶片肥厚，茶香清透，这样带来的就是茶叶本身的那个鲜味啊是特别明显的。
1: 嗯，
0: 入口不苦不涩，口感比较纯正，和您从小喝到大的那个茶叶味是一样的，
1: 非常的讲究。
0: 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茉莉花茶还是特级的。
1: 嗯
0: 啊，这一点呢给大家做一个保证，不是说特级就怎么好，但是它一定是差不了。
1: 对，确实是茶批好哈。
0: 第二点呢，就是他们家选择这个京味茉莉花茶的是茉莉鲜花去进行熏制的。给大家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啊，他们家的茉莉鲜花呢都是来自于广西横县的，大家也都知道广西横县那边的这个茉莉花啊是比较出名的。
1: 嗯，
0: 张一元他们家的这个茶叶产业园啊，就在广西横县的万亩的中华茉莉园的旁边。
1: 嗯，
0: 也就是说这鲜花都不用运输。
1: 嗯，
0: 那边采完了以后直接拿手推车恨不得就拉过去了。
1: 哦，
0: 所以说这
1: 跟现场似的。
0: 对对对，这是老字号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哎，我就占这块地儿，
1: 大品牌嘛。
0: 哎，同时呢我做出来的茶叶就是鲜花熏的就这么香。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张一元作为老字号的本事了，是因为他们家呢按照传统的京味茉莉花茶有一道工序，就是白兰鲜花去做一遍熏制，做一遍打底之后再用茉莉花去熏。哎，这一点呢能保证这个您喝的花茶首先有浓烈醇厚的花香，同时又有白兰的沉稳，又有茉莉的灵动。自夸说一下，我觉得就是像咱北京人的这个性格，表面非常非常大大咧咧，比较爽利，和这个白兰花一样，同时呢内里比较厚。
1: 对，而且是接触呢越咂摸越有味儿啊。
0: 哎，
1: 有味道啊。这个茉莉花啊它不能够早下来也不能晚下来，就得那会儿完了下来以后直接就去印去了。哎，
0: 您说的对了。
1: 啊，
0: 这样的茶叶熏出来它才香。
1: 太香。
0: 所以说张元他的茶叶就是您一开袋您一开罐，
1: 嗯，
0: 它那香味就喷出来了。
1: 哎，
0: 这样呢才叫做好花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中华老字号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特别特别实惠。
1: 嗯，因为大家呢可能有这样的感受，张一元不仅是在网上或其他渠道，它那个价格几乎是不变的。
0: 哎，而且卖的价格比较高。
1: 啊，对，价格比较高。但是今天这个一听您就乐了啊。
0: 嗯，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京味的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1两1袋，给大家是10袋。
0: 嗯，一共1斤。
1: 一斤啊。
0: 嗯，
1: 另外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再加赠您1袋，这就是11袋，也就是1斤1两。
0: 咱们今天的价格，嗯，
1: 299元。
0: 哎，
1: 299元，
0: 299块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没错，便宜不老少啊。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真的是非常的实惠。
0: 您拿回家以后，您去尝，和店里的味儿是一模一样，
1: 正经的张一元的茉莉花茶。
0: 哎，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还是多次的熏制印制的。什么叫多次熏制印制？您要知道，这个花茶的香啊，是来自于花一次次的铺在这茶叶 叶上，要让它这个花香慢慢的吸到这茶叶里边。
1: 嗯，
0: 它用的花越多，用的数量越多，它这个茶叶自然就香。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京味茉莉花茶呢，基本上6到7斤的鲜花，熏1斤的茶叶，而且呢，跟大家说这个比例不用我们去给大家说，张一元他就是熏多少次他就爆多少次，
1: 对，
0: 老字号还是比较实在的，
1: 他就是这个味道就得用这个工序才能出来，
0: 对，哎，这个就是他花茶香的这么一个主要的原因。
1: 嗯，
0: 要知道他在这个车间里面贴着这么一句话，叫熏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您拿回去喝这个花茶，沏出来香，喝的时候香，它的干茶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的香。
1: 嗯，确实很多朋友呢已经喝张一元的茉莉花茶已经是数十年了，
0: 对，
1: 已经熟悉了它那个老的味道。
0: 好多人比较认这个牌子，就是说我喝其他花茶呢也觉得可以，但是如果要是它价格合适，我还是愿意买这张一元的。那么咱们今天就是这么一个机会，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组合都

0: 张一元的青罐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10袋、哎、这就是1斤啊、嗯。那除此之外呢，如果在节目期间大家拨打电话的订购，您再得到1袋，
1: 嗯，
0: 一共是1斤1两11袋。那么今天呢、嗯、是299元，一共11袋，1斤1两，
1: 给您包邮送到家，您验货之后再付款，非常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张一元茶叶，您就放心买，放心喝。为什么？首先，第一，咱们有授权，嗯、那这个样的茶叶和您店里边买的是一个味儿，都来自于正经的张一元。第二点，放心是什么？保证都是零添加的，您喝到的香气都是来自于天然的茉莉花熏出来的。同时，应用了这老字号传统的制作方法以后，它的香味还非常非常的浓烈，就是咱北京人喜欢的那个浓香型的老味儿花茶。
0: 嗯
1: 啊，第三点是什么呢？您放心买，农残这块我替大家看了108项的农残检测报告，全部合格。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老字号非常非常有担当的一件。
0: 是的，色香味持久哈。
1: 哎，
0: 所以说有些人爱喝茉莉花茶啊，你就买张一元的，
1: 您拿回去以后喝，就是咱们一直在喝的花茶味儿，您拿去喝就是一直的这个茉莉花香。
0: 今天这个组合呢，确实和市面上的价格比的话呢，它是便宜了。

0: 一袋一斤一两，那么今年我们价格是299，
1: 保证的是真正的真源出品，您去喝这个花茶的味儿就是那么正。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赵老师，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4: 别慌，有办法。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6: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7: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8: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慕田峪长城入境游客破百万，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公安部最新提醒，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导弹。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年的国庆假期，北京怀柔

明守法驾驶，不开斗气车，不抢超强会，不随便变更车道，不占用应急车道，如遇交通拥堵，自觉排队，依次通行，耐心等待。特别提醒驾驶人，车辆辅助驾驶功能不是自动驾驶，全程要确保双手不离盘，视线不离路，严禁脱手脱眼，分心睡觉。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出行前，您可以通过中国路网微信、微博、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尽量绕避流量大、易拥堵缓行路段。再来详细了解返程天气。今天中东部地区将以晴天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空气也普遍较为干燥。不过海南、云南等地雨势仍较为明显，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大暴雨，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等地有雨雪天气。要注意的是，由于降雨减少，天空放晴，夜间辐射降温明显，中东部不少地方最低气温还将继续创立秋以来新低。今天福州、广州、南宁最低气温将首次跌破20摄氏度，秋意显现，而合肥、武汉、南京仅有10摄氏度或10摄氏度出头，秋凉尽显，早晚注意保暖。目前西北太平洋再次出现三台风共存的情况，分别是27号台风彩云、28号台风诺洛和29号台风小熊，这三个台风未来对我国海域都没有影响。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在国家网球中心迎来男单决赛，钻石球场上演焦点大战。39岁的德约科维奇对阵澳大利亚选手德米纳尔，德约科维奇夺得个人第7座中网男单冠军，将自己在中网赛场连胜纪录刷新到34场，续写不败传奇。中网今天开启女单16进8的争夺，钻石球场全天上演多场强强对决。日场下午1点，斯瓦泰克率先登场迎战约维奇，随后高福对阵梅尔滕斯。夜场重头戏将于晚上7点打响，中国选手郑钦文迎战本届黑马扎拉耶娃，冲击八强席位。扎拉耶娃此前爆冷淘汰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底线相持，实力强劲，这场对决备受国内球迷关注。据沙特阿拉伯通讯社7日凌晨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萨那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击退了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向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推进。声明说，胡塞武装与试图向曼德海峡附近阵地推进的政府军发生交战，迫使对方撤退。胡塞武装在战斗中向政府军人员集结地和增援部队发射10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名政府军士兵死伤，并摧毁多辆军用车辆。萨雷亚当天在另一份介绍战况的声明中说，胡塞武装击退了试图在塔伊兹省进攻胡塞武装阵地的政府军。声明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使用战斗机、武装侦察无人机以及地对地导弹对也门西部和北部多个省份发动66次袭击，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但声明未提供具体数字。政府军方面，消息人士告诉新华社记者，政府军目前仍控制靠近曼德海峡的塔伊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于9月30号拉开大幕，网坛明星与中国选手轮番登场，为球迷奉上高密度高水准的网球盛宴。塞尔维亚天王德约科维奇时隔11年重返中网赛场，郑钦文与诗涵上演精彩的中国金花德比。开赛以来，国家网球中心客流爆棚，掀起观赛热潮。本届中网开赛好戏连台，赛事初期多片场地同步开赛，赛程密集，除了钻石莲花两大主力球场座无虚席，布拉德球场、映月球场等赛场也全程满座。今年的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覆盖整个国庆假期，总赛期为11天，为全球乒乓球迷带来一场兼具竞技强度与沉浸体验的顶级乒乓盛宴。本届赛事是 WTT 中国大满贯连续第三年落户首钢园，今年赛事的观赛体验实现全方位升级，两大核心场馆都完成硬件换新，为观众打造全场景沉浸式观赛感受。二号馆由首钢园电竞中心改造而来，全新配置长37米乘8米的透明 LED 冰屏，强化赛场舞美光影呈现。赛场之外的大满贯公园完成换新升级，首钢滑雪大跳台搭配看台首次对外开放，超万平方米的户外观赛空间成为赛事第二现场，巨幕大屏实时转播场内赛事，球迷可以在这里体验城市露营、乒乓主题互动活动。10月2号到3号 ,2026 UCI 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北京门头沟站在门头沟区小轮车全民运动基地正式开赛。这是这一国际赛事第一次落地中国，共吸引了来自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的199名选手同台竞技，上演速度与技巧的巅峰对决。本次赛事精英运动员云集，其中囊括了竞速小轮车项目东京奥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冠军、UCI 竞速小轮车世锦赛冠军以及 UCI 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年度总冠军等多项顶级赛事的荣誉得主。国内阵容方面选派16名选手出战，覆盖四个比赛组别，其中包含近日在名古屋亚运会上夺得竞速小轮车女子银牌的廖婉仪与男子铜牌的林浩超。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现在很多人呢都想吃点肉了，吃点横菜了啊。
1: 哎，
0: 说到这儿呢，北京人爱吃什么呀？酱货，
1: 酱货。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咱们北京自己的老字号天福号。
0: 天福号是著名的中华老字号了。现在呢已经有280多年的历史了。不仅呢是慈禧太后啊吃的御膳，而且很多的达官贵人也吃。现在咱们寻常百姓家想吃也吃啊。
1: 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天福号他们家的一个组合，这个组合里边就是他们家的拿手菜。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组合里边包括什么。首先先上酱肘子，
0: 代表性的
1: 这酱肘子给大家是4两多，您尝尝这酱肘子，这肉和皮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因为呢人家是从2008年就进入了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一种传统的手艺给大家做的。首先选料特别特别的精，经过煮冲焖等一系列的步骤，汤变汁儿，煮出来的油也渗入到肉内，皮厚而弹牙，皮下的胶质让您吃的有那么种黏嘴的香，而且是越吃越香。而且这酱肘子和别的不一样的是，您放凉了以后，就那什么热烙饼啊、热馒头啊，那个味儿才绝呢。
0: 对，而且呢，酱肘子是他们家的这个代表菜、招牌菜啊。而且说是酱肘子，据说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没有酱，但是你能吃出那个酱味来，这就是绝招。
1: 哎，这就是绝招。另外呢，第二道菜叫什么呢？天福号的酱香鸡，这个小嫩鸡儿选的，丝入味，而且里边那酱味特别浓，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第三道菜是什么呢？香卤牛肉，整个的一整块肉啊，而且牛肉保留了牛肉应有的这个色泽。您知道那筋儿里边那个牛肉那筋儿，老人小孩都能嚼得动，这就是人炖的软烂的地方。而且那味儿特别特别的浓，特别足。啊，那么第四道菜是什么呢？第四道菜是松仁小肚。我相信啊，只要是您喝酒吃下酒菜的，都喜欢这道菜。
0: 是，
1: 而且这松仁小肚里边，它放的是这松仁啊，来自于东北的野生大松仁。所以说这松仁小肚吃起来，不光是没有那种面的口感。

0: 下料。那么第五样是什么呢？叉烧肉，用的是广东的这个传统的这样的做法。而且您知道吗，就是天福号用料能精到什么地步，它里边应用了桂花。所以说咱吃这叉烧肉的时候，不光能吃到甜味儿啊，还能吃到这桂花的香味儿，也给大家带来四两。那么还有什么呢？米粉肉、河碗菜，它这米粉肉您吃去吧，特别特别的下饭，里边稍微带一点点的甜口，而且肥瘦比例人都是经过调配的，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1: 讲究。
0: 还有这个第七样菜是什么呢？莲藕狮子头。这道菜您在它实体店都不一定能抢得着，而且不是每一家店都做。为什么？因为用料啊还有这个工序啊比较繁复，您吃的时候又能吃到这莲藕的脆劲儿，又能吃到这肉的肥腻，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满足。
1: 而且这道菜呢在其他的途径甚至到达的这个本店去都很难买到，
0: 很难买到。包括还有一道菜，第八样菜是天福号的酱鸭腿。这别说了，酱香味特别浓，吃起来又过瘾，同时又没有那鸭腥味，这就是人老手艺做出来的。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这组合里边一共是八样菜，每一样菜都值得您下手，而且每一样菜都有着鲜明的特点。这些味儿就说明了天福号这仨字儿真的不是白来的。
1: 我看这一大盒是吧，而且
0: 一个大盒
1: 是真空包装的，
0: 真空包装的，每一袋全是独立的。您要在店里边买这八样菜同样的重量，您需要花多少钱吗？490多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299，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这值了啊，这打一大折啊。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自己家里吃，或者说这个节年假日啊，什么送个礼啊，当个伴手礼啊，真的是非常合适哈。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些酱货啊，真的称得上一句叫酱货有酱心。这个酱啊，是
1: 匠人
0: 匠人的匠。为什么叫有匠心呢？因为您别看啊，它都是真空包装的，那都是给您送到家门口的。但是您打开袋以后，那肉香味儿、那酱香味儿扑鼻而来，稍微加热一下，您去尝尝这个味儿，和您在店里边买的那个味儿，和它的各个总店的味儿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

0: 战啊，而且呢非常的严格。另外关键人家就是信誉立本，所以人家传承了280年。
1: 对，
0: 咱北京人呢就是认这个天福号，就觉得是这个味儿。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里边一共是8样菜，每一样都值得您去尝，同时价格还不贵，这真是很难得。
0: 对，像这酱肘子220克，天福酱香鸡是600克，还有这个香卤牛肉200克，松仁肚250克，叉烧肉200克，米粉肉200克，还有莲藕狮子头260克，另外还有一个大的一个天福号的酱鸭腿300克，
1: 这些每一道菜都是天福号的横菜，今天299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您知道吗？我和这老师傅聊天的时候，人家就说啊，天福号的为什么能保持这么多年？他出品的每一道菜，只要是印着天福号，只要是来自于这老字号的，它的这个味道就不变。他说其实还是源自于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是源自于它的程序啊，第二件事儿是源自于它的选料。它的程序能复杂到包括精准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这酱肘子出锅用单钩还是双钩啊，它这个倒锅的时候是怎么倒锅的，包括它这过箩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罩里什么箩，都是有讲究的。而且有的工具就是师傅带徒弟这么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啊。还有呢，比如说它这工序里边啊，它这个肘子鸭腿儿包括什么牛肉多长时间出锅啊，放多少的辅料，这个都是人有方子的，是要求特别特别严。而且比如说像刚才咱们举例啊，说这个米粉肉里边你得用什么样的辅料给它提这一点点甜味儿，才能吃起来不腻。比如说人叉烧肉里边放桂花，这桂花怎么才能又不夺了这肉香味儿，同时咱们吃的时候又能闻到那个清甜的香味儿，这个都是老字号的一绝，
0: 所以就造就了天福号就是这个味儿。
1: 对，您去外边其实这些东西咱们都能买得到。
0: 对
1: 啊，狮子头也能买得到，牛肉也能买得到，这个鸭腿也能买得到，但是您去尝，天福号之所以叫天福号，是因为它的味儿和别人家不一样，您就为了那一点点的香，真的是值得去尝试一下。
0: 我那天路过他们那个就是旗舰店啊，在他们本店的话，总是排着队。
1: 对，总是排着队，而且呢，里边的价格可真不便宜。
0: 哎呦，真不低。那天呢，我买了一个这个酱肘子啊，就那么小块的话，好几十块钱。
1: 对，大好几十块钱。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组合又这么丰富，价格还这么实惠，真的值得您下手。拢共是8样菜，4两多的酱肘子，1斤多的这个天福号的酱香鸡。4两的卤香牛肉，4两的叉烧肉，4两的米粉肉，半斤的松仁小肚，半斤多的这个莲藕狮子头，还有6两的天福号的酱鸭腿，今天组合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最小相对湿度20%。 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 最低气温12摄氏度， 最大相对湿度7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大兴机场网约车区上线扫码签到功能， 公园秋日好物点亮长假收官之旅， 2026国庆档档期票房破10亿。 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即将返京的朋友注意了，大兴机场的网约车乘车点现在已经由原来P1停车

0: 特点。那么这个时候车辆停留等待就会加剧我们上客区的拥堵。那现在司机只有接到了旅客签到的信息之后，他的车才能通过我们上行坡道的闸机，才能从驱车去上到我们的二层。这个距离是很短的，所以基本上实现了人道车道上车离开。
1: 这次升级后，大兴机场网约车区的上客点位由原先的10个增加至35个，续车区可同时容纳1200辆网约车等候，网约车进出通道也从原先单进单出的出入口模式升级为双进双出的双通道通行体系。目前这里的网约车、私家车实现了分楼独立运行，
0: 平台在分配上车点的时候会给它一个指定的区域，我们是既有现场的一些标识，同时呢也通过平台和双方的信息推送上做了一些优化，能让旅客和司机更清楚地知道该到哪个上客点去上客接人。
1: 告别长时间的等待，旅客的候车环境也同步迎来提档升级。现在的候车区配备有空调系统、舒适的便民座椅，还有一块智能信息导视大屏，旅客抬眼就能看到车辆动态。正在候车的王先生说，
2: 按照他指示就过来了，现在我感觉不错，又整洁又方便。
3: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国庆长假进入尾声，北京各大公园依然游人如织。市公园管理中心统计，国庆假期第六天，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57.3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在长假收官之际，市属公园以各具特色的文创市集和秋日好物丰富游客的游园体验。新闻广播消息，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10月6日17时，2026年国庆档档期总票房突破10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新闻广播消息，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国家网球中心迎来男单决赛，钻石球场上演焦点大战。39岁的德约科维奇对阵澳大利亚选手德米纳尔，首盘鏖战抢七，德约7-3拿下抢七。第二盘开局，德米纳尔因左侧内收肌拉伤选择退赛，德约科维奇夺得个人第7座中网男单冠军，将自己在中网赛场连胜纪录刷新至34场，续写不败传奇。新闻广播消息，2026全国马拉松锦标赛首轮抽签缴费工作已结束，部分重线运动员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缴费。为满足广大运动员的参赛热情，提供更多参赛机会，经组委会研究决定，将对首轮未重线运动员进行抽签补录。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快递，快递！
11: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12: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11: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12: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11: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12: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11: 您没看出来啊，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12: 哎呦，还真是啊。
11: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8: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1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没

0: 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在本周的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当中，我们将集中来关注宋代。本周一本周二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著名的宋史研究者吴钩，跟大家介绍了他的新书《唐宋之变》。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继续为大家邀请到吴钩老师，跟各位朋友来介绍一本他的最新的书，叫做《李清照的一天》。
1: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2: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1: 有的成熟动人，
3: 30岁，只是被时间。

提起李清照，大家想起的都是他的诗词和跌宕的一生。但剥去这些标签，作为一个文艺女性生活在宋代市井中，她的一天是什么样的呢？一个真实的宋朝人究竟过着怎样的日子？李清照点茶的手法有多讲究？宋朝的早晨从几点开始，汴京的夜市又开到几点？瓦舍里演的是什么戏？这些问题的背后藏着一个被诗词遮蔽了太久的热气腾腾的大宋人间。著名的宋史研究者吴钩的新书《李清照的一天》里，没有宏大的历史叙事，反而从闺阁到市井的宋人日常微观入手，走进这位大词人的十二时辰。朋友们，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来聊聊这本书《李清照的一天》，一日宋韵，千年清照。本书已由漓江出版社出版。本期节目是9月13号编辑部的故事视频直播节目的广播精编版。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0: 吴钩老师他不止创作了一部跟宋代相关的书哈、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书啊，包括吴钩老师的《唐宋之变》啊，《风雅颂》啊，《宋朝》啊，《品颂》啊，等等等等。那辛东勇老师也是著作非常的丰厚哈、啊。那么辛东勇老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那么辛老师所创作的这个像《铸造天地》啊，《制造汉武帝》啊，等等等等哈、啊，这样的作品也广为大家所喜欢。还是先请吴钩老师来说一说，您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角度啊，选择了北宋宋徽宗的崇宁年间这样一个时间段来讲李清照的一天，而不是讲他的一生。
1: 有认识我的朋友是知道我是一位专门关注宋代历史的一个作家，还有很多网友称我是宋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外号哈、啊？因为我所出的书基本上是对宋代持一种正面评价的这种态度，我从多个层面去讲述宋朝那个时候所取得的整整成就吧，包括

潮，只不过我个人就比较支持以一种同情理解这样的立场去看待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传统。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立场，很多人没有这样的立场也很正常啊。在这个立场下我去读历史，然后我就发现从先秦一直到晚清，我觉得最符合我个人的胃口啊，说是胃口了，因为这比较个人化，比较符合我个人胃口、个人的审美、个人的价值观的，我觉得就是十世纪到十三世纪这个时段，只不过刚巧这个时段是宋朝。我个人认为我并不是粉啊，因为我不管我对宋朝持什么评价，我这个评价我自认为是有依据的，并不是我自己虚构出来。为什么要想到这么一个角度去写李清照？其实我的本意，包括我们跟新知了这个团队在想要创作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就没想过要写李清照。当时最开始的打算是想要写一本小书来反映宋朝的社会生活，就日常生活，看看宋朝人是怎么过他们的日子的，这一天的吃喝玩乐，就衣食住行这方面。因为我们觉得历史不仅仅是由帝王将相组成的，可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值得我们今天的人再去看一看。只不过很多的历史包括古代的官方的历史书写可能都关注的是帝王将相，老百姓的记载比较少，导致今天我们对古人的生活的了解、日常生活的了解可能都不那么足够。所以由于这个打算，我们就想要用一本小书来反映宋朝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但是如果我们非常平直的去写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一方面我之前也有类似的作品，已经有这方面的作品去表达过，另一方面我们觉得这如果这样平时的去写的话，创意不够，没有新意，所以我们想到要通过一位宋朝人他一天的生活，就从早上到夜晚，我们把宋朝，我认为足够精彩的生活片段，把它放在一天12时辰里面来，通过一位宋朝人的视角，类似一个导游带领现在的读者进入到历史现场当中，去看看当时的人是怎么过一天的。如果要找到这么一个合适的人，我当时就觉得可。

丰富度可能都不亚于今天的人了。他很爱，不是其他不说，他很爱玩，他会喝酒，爱酒，甚至不仅在家里喝酒，还会到野外跟他的同伴，比如说划船啊，在船上喝酒，喝到真的喝醉了，沉醉不知归路，那写到他的词里面去。他的生活非常丰富。李清照还爱赌博啊。当然宋朝不叫赌博，其实宋朝流行各种游戏啊，不像类似我们这种博彩啊，这种小游戏啊，桌面游戏啊等等都有。比如一种游戏叫打马，打马不是打马球啊，它本身就叫打马，是一种桌面游戏。李清照是这方面的高手。李清照不仅留下了他的诗词，而且留下一篇打马经，就是介绍什么打马的这种游戏玩法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李清照确实是一个生活很丰富的一个人，他的这种生活态度跟我们所要表达的这本书的主题话题都是比较般配的，所以我们就吸引了北宋的一篇，大概是宋徽宗后期宋徽宗时期，就在李清照刚跟赵明诚结婚不久的那个时候。为什么想这个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宋王朝最为繁盛的时候，北宋还没被金兵灭亡。那个时候可以是歌舞升平啊，虽然是危机潜伏，但还没爆发出来。而且那个时候刚好也是李清照一生当中最为幸福、愉快、欢乐的时候。而我们想要表达的日常生活的美好，通过李清照一天这个经纬线串起宋朝人的日常生活。所以这本书其实并

0: 声音，而且还可以了解到宋朝北宋时候东京城的日常生活。
1: 那下面请辛斗雍老师来说一说，您刚开始刚读到这本书，读完了之后您的一些这个对这本书的这个评价呀，读完之后的感受啊，先跟大家也做一个整体上的这样的一个分享。
2: 我非常冲率的把它简单读了一下。首先这本书很吸引人，比如我写的有些书大家一看就有点让人望而生畏。首先书呢吴先生写的让人家很亲近，因为他涉及以李清照这个人物，他就代表了那个时代一个人物，带领我们重新返回北宋末年以开封城为主的这样一个生活的场景，带着我们很自然地走进去了，让人感觉很亲切。读了以后我有这样几点感想。我讲一个故事，我到北京大学工作之前呢，在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然后当时那个研究所呢不是每天都上班，但是一周呢是去两次。但一去的时候呢，大家基本上有个共同的主题，就昨天晚上电视台又播了什么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了。然后这些人呢一方面谈得津津有味，我感觉很奇怪，这么一帮专职研究历史的人为什么对那个历史剧那么感兴趣。我猜一下子，猜一下我自己的话，不是历史剧不好，就是创作的艺术已经不在于忠实于历史，是艺术创作不需要忠实于历史。但是这些研究员们津津有味的谈，他们在给究命，说这影视剧里有多少多少不符合历史，编得如何如何烂。我心里想，谁让你看了，这没有关系，因为有的人喜欢看，它适应社会不同的层次，我认为绝不是一个历史学家该看的，至少我认为这样。但是社会大众有人喜欢欣赏没有问题的，但既然你觉得它里边编得不好，那么你来编如何？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比如我今年做一些研究，我有意的把它的表述更加容易让非专业的人不要望而生畏。当然我做得很差，不如吴先生做得好，但我努力了，我希望这样做。但是做起来这时候实际上对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挑战，每一个场景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收集史料，考辨分析。吴先生在大量的关于宋代的史料相关史料中选择了比较代表性的经典性的还要有比较强的对大家读者有吸引力的场景把它再现出来，所以要做到这样是花巨大努力的。听到了吴先生多年沉湎于宋史领域的研究，他花了大量的精力了解了宋代社会，然后呢选取这样一些经典的场面，通过李清照这个人物把它串联在一起，让大家走到宋代，这是很难很难的事情。所以首先就这一点呢，我觉得它给我们广大的社会公众，其实包括也相当于接近100%的专家，不要以为专家就懂了，专家只懂他研究的，至少我接触的我这些同行的朋友，除了他研究的你不要问任何问题，问了以后其实他张口结舌，他会说出很不以为然的，说那问题他不屑于研究，或者那个不重要，但每一个问题都要花费巨大精力，很不容易的。这样的话我们大家再看关于宋朝的影视剧的时候，至少吴先生已经给我们勾勒出这些场景。但我不是主张影视剧要忠实于历史，忠实于历史就不要你们干了，是我们干的活，不是你忠实于历史。但是和你的主题相关的重要的场景，它要尽量呢不要违背历史太多，要贴近历史实际。实际做起很难，说起来跟我们主题有关系就这么个问题。拍好一部影视剧很难，但其实如果做好了，对社会大众了解历史能增加很多很多具体的历史细节，是历史的全貌，历史的真相，有些特别至关重要的东西在细节里展现，但展示细节非常不容易。我就感觉迫切的有更多的学者关注这些主流的学术界没有关注的问题，不是不屑于关注，是关注起来很难。比如吴先生这里谈到的东京城里的饮食，提到那个饼，我在北大讲课讲过一个学期，我在讲过一个学期讲中国古代的饮食，我一边学一边讲，他只讲到唐代，宋代还没到，就一学期讲完了，把唐以前的各种饼都讲了，研究起来现有的基础并不好。吴先生这部书，我们每一位读者

0: 面，老百姓的社会生活啊，这样的层面都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当然这其中的原因非常的多啊，今天也并不是我们重点所讨论的内容。在这本书当中讲到了大量的北宋末年的市民生活的细节，他们的吃喝呀、饮食啊、女子的这个妆造啊，包括他们日常的娱乐生活、运动、节日庆典等等等等这样的细节。那么这些细节涉及到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史料的查询。那吴国老师，您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史料作为参考，让您在这本书里面对于宋代末年的市民生活啊，有如此详尽的书写啊？这个呢，能跟大家也来说一说。
1: 嗯，我们要谈宋代的个人生活方面的种种，包括吃喝玩乐哈。其实我个人认为有几部笔记，宋代的笔记是绕不开的，比如像《东京梦华录》，我们这本书的封面有广告词叫图像版的《东京梦华录》，这本书其实也用了《东京梦华录》里面的大量的记载，当然也有南宋一些笔记，像《武林旧事》《梦莲录》等等，这些从这些笔记里面都可以看到非常详细的关于南北宋都城里面这些市民的生活，有这些记载。只不过相对于其他关于国家大事的记载来说，关于个人生活方面的记载肯定是比较稀缺的。顺着您的这个话题，我再说一说，像李清照他个人一天怎么过，那我们如何通过史料的记载和来描写李清照一天的活动呢？这里就可能要有时候必须要用到一些合理的推测哈。我举一个例子，李清照留下来的史料是比较少，特别是北宋时期的李清照的史料更少。那么我们如何知道李清照一天会做什么事情呢？从李清照的诗歌里面，我们知道李清照会去买花。他有一首小词是写到他跟卖花郎买了一束鲜花插在自己头上，问情郎说是花

先说孟元老的，孟元老我觉得他的写的可能存在美化哈，因为毕竟当时在怀念东京嘛，那像做梦一样，东京的繁华像一场梦一样，会肯定的写的留给他印象非常深刻的美好的东西，但是不能说他有造假，他写的都是真实的，可能一些东京城里面存在的那种丑恶的现象他没写出来，有美化的倾向，但是他不会凭空的去捏造一个东西出来，这是我对东京梦华录的一个简单的看法。我要更细一点说的是怎么使用史料或者怎么看待史料的，对吧？我觉得宋代的这些史家他们写历史有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像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的目的是在于我把这段历史写出来，这供帝王去作为他治理国家的一个参考，我们叫为通鉴体。另外一种就是南宋的一个特别佩服司马光这个史家的叫李涛，他写的序之通鉴长篇，加了一个长篇，这长篇体。长篇体的它的主要的特点就不光这个史料，就宁可很详细很琐碎，把能收集到的史料都罗列出来，后期要不要裁剪再说，先罗列出来。我个人最为赞赏的就是李涛的这种长篇体。你先把史料罗列下来，哪些是真，哪些是伪，交给后面看史的人、读史的人去评判、去研究。个人实在不太喜欢司马光的，司马光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士大夫、一个历史学家哈，但是我不喜欢他那种写历史的出于某种目的去裁剪历史的做法。

0: 梦华录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吴先生除了东京梦华录之外，他用了大量的史料，其实也包括一部分南宋的史料，比如刚才他谈到的孟良录啊，对不对？
1: 对，
0: 因为南宋的都城跟北宋的都城正好衔接的，李清照就在南北宋之间一个人物，另外他尽可能的结合了李清照的词，这样就更加跟他设定的主人公吻合。另一个层面是这样的，一般非专业的人，特别是史学界内部有一种强烈的倾向，认为古代的记载，特别是主流的记载，以正史为主的记载全是谎话，认为什么只有民间才可靠。那分什么事情，我们要了解开封城里怎样生活，东京梦华录就绝对第一手资料。但如果像东京梦华录这样的书讲宫廷的政治，一般就不大可靠了，一般事情会有变形，会有有意无意的歪曲，特别是什么呢，具体的时间非常难记忆准确，这个问题就相当复杂了，不是简单一句话说哪个史料可信哪个史料不可信。像我们自然科学有个公式有个定理，因为经常有年轻朋友问我，他说谢老师你说到底哪个更可信，哪个都可能不可信，哪个都可能可信，完全是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什么，需要艰辛的基础训练，还需要一个学者要终生探索，因为随时都有不同的问题，这就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了。
2: 采取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来应对这些互有矛盾冲突的甚至有一些隐瞒删改的史料在里面呢？这个二位老师在创作的时候，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是采用一些怎样的一些办法来处理解决这个问题？
1: 写过其他的宋朝人物，也的确面临到您刚才说的，李磊老师说的各种史料的记载都互相冲突的，的确有这个问题。我个人首先是有个这个可靠性的一个，哪些更可靠一点，哪些更不可靠一点，这个一个有一个排序的。我个人觉得家谱里面的记载 90% 以上都不可信的，地方志里面的记载 50% 以上不可信的啊，墓志里面的记载事情可能是真的，但是很大程度会美化的啊，他可能不会编出一件事情来，但是他在写这个事情的时候会美化。官修的史料我的可靠性要高于民间的笔记小说，有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排序啊，这个排序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是准的哈。然后我会用多种史料去对比，我觉得依据更多的，我倾向于它成立。如果只有孤证的话，我会倾向于可能不成立。
0: 完全赞同吴先生的说法，但他是不得已的一个说法，这样理解。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办法简单的说，看到一个神道碑、功德碑这类东西，这类东西是一个特殊载体的文献，叫石刻文献。石刻文献为什么我想专门谈谈它呢？就是史学界的一个潮流，就倡导一个时代的学术的发展必依赖新史料，它不符合中国学术史发展的历史。中国学术史发展的历史推动学术发展的不是新材料，是新的视角和观念，新的时代需求。包括吴先生特别重视的唐宋变革问题，唐宋变革其中一个侧面是文化史的变革，这个变革是整个人们的观念改变了，然后在改变观念的前提下追求新材料，其中就包括碑刻史料，是人们的观念变了，不是说先看着满地石碑我们突然想法变了，不是的，是其他社会因素造成的。那么由于这个原因，才能看到目前学术界他们偏信传世的这些主要的书籍，我称之为传世经典史料的记载认为不可靠，然后发现一个墓碑遗迹，哎，跟历史记载不一样，大发现，我们叫否定历史记载。所以刚才吴先生讲了，他并不是那样轻易的相信碑字，一定要说谁更可靠，他更注重传世那些人物的正史这类的传记史料更可靠，但这还是一个不得已的说法，具体问题很复杂，一定要比较的话，不能切现在时下的普遍相信石刻文献，普遍先出现什么造假，所以这个墓志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知道，它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比如墓志里有些东西，碑里有些东西，正史里没记载，正史里那个传里没有，说大发现，古书不是那个写法，写的人物传记都只捡他最重要的经历，重要官职写上。不是都要写上，这不算什么发现，那些无关轻重的干什么要都写上，都写上说把整个大地都当成梳子也写不过来的，每个人都有大段经历，对不对？简单的说呢，整个我们怎样分析史料，一定要了解每一种题材的东西怎么写成的，特定的题材有特定的表现形式。

朋友们，有关李清照的一天这本书创作背后的故事，以及历史非虚构写作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知名的历史作家吴沟，以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著名的历史学家辛德勇，继续和各位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

收听。如果你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冬天的鱼肥呀、啊，过了一冬天了。哎、龙泉明镜，哎，确实好啊，确实好。
1: 素秋淡春笋是一大享受。
0: 哎呦，秋天能吃那头肠那春笋不容易。
1: 嗯，还有什么呢？第四个叫三九啃西瓜。
0: 哎呦，我感觉啊，
1: 吃个
0: 你都是
1: 脆生生的西瓜，
0: 你对你都是会玩会吃的主、嗯。但是呢，咱们说有难度，为什么呢？你刚才说这些都是反季节的啊，但是吃的喝的都是正经的好玩意儿。
1: 哎、要不说这个，
0: 嗯，
1: 会吃的，
0: 嗯，
1: 能吃的，好吃的吃住就是人生一大享受在一起。
0: 对，真是。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吃的、
0: 嗯、
1: 啊，也是一个尖货啊，是大家

0: 为什么说过全国范围内的尖货呢？北方可能吃笋比较少啊，尤其是枝头茬春笋。今天贡宝林他们家的给您选用的是，您听好了，浙江临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叫雷笋。
1: 哎，雷笋，哎，这个雷笋呢还是山里边生长的野生的原材料，
0: 哎呦，
1: 给您做这个油焖春笋。这个雷笋素有江南第一笋的名头。那这款油焖笋的原料就是天然野生的，同时还是头茬的春笋。
0: 头茬了啊，
1: 所以您吃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个春笋呢，哎，和您在菜市场里边买的那个笋，和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包装的笋
0: 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
0: 哦，
1: 笋体呢鲜味足，是一年当中您能找到的好笋。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哎，它会什么有感觉呢？就是外形上它比较细长，然后您去吃的时候，嫩白细腻是它笋肉的特征。同时它掐一下甚至都能掐出水，老根少。而且您去吃的时候有四个字能形容，叫做脆嫩鲜甜。
0: 哎，所以就是说您这种好的春笋啊，咱们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天目山的雷笋，其实您跟菜市场买那些老笋，你放一起很容易看出来。
1: 哎，在
0: 而且
1: 您吃的感觉还会有不一样。雪哥给大家形容一下，你觉得这个
0: 对对对
1: 好不好吃？
0: 因为刚才李红正好说了脆嫩鲜甜哈，我跟您说他吃下去这个笋肉，咱们先说特别的细腻和紧实，不用担心啊，您吃的时候说哎呦我是不是吃不到那种笋丝儿那感觉，咬下去您放心，用什么呀，咔嚓咔嚓这脆声，吃的呢特像那个咔嚓脆的感觉，而且它不硬嫩，但是它不塌，您嚼完之后嘴里啊没渣。第二呢，因为是头茬的春笋，所以它嫩度高，带着点怎么说那种润感。
1: 另外呢，因为它是野生的，所以说它自带的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油焖的做法，之后油香和鲜甜层层融合，您去吃这个笋的时候，给您形容一下您就明白了。简单的吃这个笋外边的汁儿，有炖肉的感觉，
0: 它真的很难想象。
1: 油焖又有油性，又有滑性，又有炖肉的香。
0: 它里边没肉啊，它是笋，
1: 但是您去嚼完了以后，就会发现它里边的鲜味更像鱼肉的鲜。
0: 嘿呦呵，
1: 一道素菜啊，之所以能成为江南名菜，
0: 名菜啊，
1: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代替肉菜，它自然是有原因的，它自然是好吃，
0: 要不然人家是江南名菜呢。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0: 组合，
1: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0: 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哈，给大家带来贡宝林油焖春笋这道名菜，一袋180克，今天给大家主品带来5盘，也就是5袋这个菜，然后赠品赠多少条？
1: 赠品还是5袋，加起来一共10袋。
0: 10袋啊，
1: 保质期是12个月，您
0: 保质期您不用担心
1: 问题。
0: 对，然后呢，今天你看，那既然这么好吃，李红，你这样10袋，再来几袋，
1: 已经做好准备了
0: 啊，
1: 再给我们的所有的客户
0: 啊，
1: 再加5袋，到手一共15袋，
0: 漂亮。
1: 市场售价25块钱一袋，15袋总共是375块钱，北广售价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电话。
0: 等会儿，李红啊，大家先等会儿拨打电话啊，40001551551，您别着急，因为李红，我突然觉得哈，贡宝林它肯定不止咱北广购物卖，咱北广购物要有特殊性，你就必须得比这15袋再给我来点特殊性。你这样，你别加1袋，再加3袋，18袋行不行？你问问他，就在咱北广购物给个机制，你现在问一下，
1: 那就现场问
0: 啊，你问一下，你现场给他发个微信，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贡宝林今天他们家的油焖春笋真的好吃，因为北方吃这道菜很少，您放心，尖货尖味儿。油焖春笋总共今天给大家带来，刚才说是15袋啊，今天呢李红给大家申请去了18袋，而且它袋上有一个印的特别好的字儿，叫什么呢？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这个产品就印在包装上，你要买回去您自己看，其实就俩字儿，放心啊。怎么着，
1: 老板回我微信了，18袋没问题，价格依旧是199，但是有一个要求，是必须是北京的收货地址。
0: 哦，好吧，理解，
1: 邮费就不能再加了。
0: 是，
1: 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老家，拿到手一共是18袋的贡宝林的油焖春笋。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吧，
0: 400015551551，400015551551，您可要抓紧机会啊！
1: 我们现场给大家问的，
0: 因为李侯刚才啊，在我这块发的微信确实好，因为您去别的地方买，您说能不能买到10袋、12袋这价？有可能，但是18袋别忘购物，只有这儿有，
1: 只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渠道，400015551551，
0: 400015551551，您赶紧打电话，因为油焖春笋，咱们说这个味儿，还有这个头茬的感觉，咱北方真的非常少吃的。
1: 而且这个油焖春笋，我们是真正的和贡宝林求证的，他是找的名厨，按照传统的方法去进行制作的，外边大饭庄子才有这样的做法和味道。因为什么？ 新鲜采挖的雷笋从下山到加工不到数小时。

0: 小时保留鲜度。
1: 对呀，
0: 然后它是文火慢焖足够长的时间，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发现您咯吱咯吱嚼的每一块笋，它虽然是嫩的，但是从里到外每一口都是油润鲜香的，它里外的味道是一致的，不会出现外咸内淡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齁咸不重口。您去吃的时候，这个油焖笋又有油的香，
1: 又有油的香，
0: 又有油性，
1: 哎，
0: 又有笋的鲜甜，又有它的脆性，而且再给大家吃一顶心儿，全程没有香精，没有放剂。
1: 哎，对，这您放心吧。
0: 拿到手以后，拿到这道菜以后，

0: 都是凭手艺做出来的，
1: 没错。
0: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价格，只在咱们别管购物有。
1: 嗯，那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他们家的名菜油焖春笋啊，南方的一道名菜。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袋是180克，主品赠品加上刚才李红给大家申请的，真的是只在别管购物有，18袋，没错吧，李红？
0: 对，
1: 18袋，保质期您别担心，12个月，18袋拿回去慢慢吃，冷着吃也行，热着配粥吃也行，都行，您随便自己开发。今天到手价格199，
0: 包邮送到家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以前一年吃一次的春笋，
1: 就一茬。
0: 今天我们在北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同时保证是天目山的正经的头茬雷笋。您去尝这个笋，拿到家里边，每一道菜每一种吃法都好吃，而且跟大家保证的是它的做法真正的传统油焖，2秒钟开袋就能吃到美味，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咱们吃点好的，吃点鲜货。今天一共18袋，每袋是
1: 180克，
0: 199块钱，给大家
1: 包邮送到家。那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4: 这炒肝是干锅的，热乎汁。

0: 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1: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大兴机场网约车区上线扫码签到功能，公园秋日好物点亮长假收官之旅，2026国庆档档期票房破10亿。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即将返京的朋友注意了，大兴机场的网约车乘车点现在已经由原来 P1 停车楼的夹层调整到了原 P2 停车楼。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上午10点多，记者一路沿着醒目的标识走进大兴机场升级后的网约车区。目前这里已经实现了上客区与续车区的物理隔离，几乎所有抵达候车区的旅客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现场扫码签到。旅客李先生刚签完到，在楼下续车区内等候的接单司机即刻就打来了电话。
2: 你好，就在这个上车点啊，扫码了，他已经通知您了，简直。哎，一会儿见，好，拜拜。哎，好。
3: 他现在显示几分钟就上来了？
2: 2分钟，633米。
1: 大兴机场公共区管理部业务经理黄亮告诉记者，目前每天从大兴机场到市区方向的网约车订单在10000单左右，晚上11点到次日凌晨1点的客流高峰期，小时车流量达到1200辆车次以上。这次上线的扫码签到功能主要也是为了解决过去人车错配滞留拥堵的问题。
4: 过去很多旅客下了飞机就下单，人还没有到，但是他的车已经到了上客点，那么这个时候车辆停留等待就会加剧我们上客区的拥堵。那现在司机只有接到了旅客签到的信息之后，他的车才能通过我们上行坡道的闸机，才能从驱车去上到我们的2层，这个距离是很短的，所以基本上实现了人到车到，上车离开。
1: 这次升级后，大兴机场网约车区的上客点位由原先的10个增加至35个，续车区可同时容纳1200辆网约车等候，网约车进出通道也从原先单进单出的出入口模式升级为双进双出的双通道通行体系。目前这里的网约车、私家车实现了分楼独立运行，
4: 平台在分配上车点的时候会给它一个指定的区域，我们是既有现场的一些标识，同时呢也通过平台和双方的信息推送上做了一些优化，能让旅客和司机更清楚地知道该到哪个上客点去上客接人。
1: 告别长时间的等待，旅客的候车环境也同步迎来提档升级。现在的候车区配备有空调系统、舒适的便民座椅，还有一块智能信息导视大屏，旅客抬眼就能看到车辆动态。正在候车的王先生说，
5: 按照他指示的过来了，现在我感觉不错，又整洁又方便。
0: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

百数据，截至10月6日17时， 2026年国庆档档期总票房突破10亿， 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新闻广播消息，昨晚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国家网球中心迎来男单决赛，钻石球场上演焦点大战。 39岁的德约科维奇对阵澳大利亚选手德米纳尔，首盘鏖战抢七， 德约7比3拿下抢七。 第二盘开局，德米纳尔因左侧内收肌拉伤选择退赛，德约科维奇夺得个人第7座中网男单冠军。

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0: 各位听众朋友，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重播版。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1: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当万家灯火照应团圆时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日常或许在实验室的日光灯下，或许在戈壁滩的风沙里，或许在万亩良田前，又或许在芯片光刻机旁那一方无尘车间中。他们不常出现在聚光灯下，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标注着中国科技的高度和深度。他们很少走进大众视野，却以一次次实验、一行行代码、一组组数据悄悄地改变着你我的生活。国庆假期，科技新视点为您带来特别节目，走进追光的人，走进一线科技工作者的工作日常。
2: 发现、发明、
3: 发明。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宣布的。
2: 发新生
4: 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十五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呢相当于少用了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了二氧化碳大概30亿吨。那中国也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其实，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也成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今年呢，我们国家也会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并且呢，要加快建设绿色舒适的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的节能改造。今天节目与我们对话的嘉宾是北京建工能源发展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郑岩。其实他的日常工作呢，就是围着北京的新建建筑和老旧改造项目转的，帮大家呢把太阳能、空气热能、地热能这些清洁能源用到建筑供暖制冷里面，说白了就是给咱老百姓找更省钱、更干净的取暖降温的法子，同时呢也是响应我们国家绿色转型双碳目标的这样一个号召。首先欢迎郑岩郑工，您好。
5: 大家好。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其实在北京十五五规划当中呢，已经将老旧房屋改造从基础修补全面升级为城市更新行动，核心导向呢是好房子、好社区和安全韧性。那预计这五年呢会基本完成2000年底前建成的存量老旧小区的改造任务。
5: 对。
1: 那有的朋友说，你看新建的楼房、写字楼也好，或者是住宅也好，都用了一些光伏幕墙啊、光伏遮阳板啊，那我们这些老小区，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改造家装啊？用这些光伏材料，现在造价会不会贵？如果想要改造家装，有没有一些限制条件？具体说说，就大家的这些问题。
5: 我先说说咱们这个新建建筑，提到这个光伏建材这个造价的问题啊。前几年呢，确实因为这个量小啊，咱们造价呢会比普通的建材成本要贵一些。但是最近几年呢，我们的光伏组件价格下来了。那一体化这个光伏产品的量产技术呢也在不断成熟。那现在常规的这个光伏幕墙呢，比普通的高端的这个幕墙呢可能也就只贵一点。如果我们从这个新建建筑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做这个一体化的设计，我们把这个光伏纳进去，我们就可以省去一些外墙的装饰层啊，省到一些屋顶的一个防水的一个部分钱。那我们综合算下来这个账单啊，就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啊。而且它不光前期投入之后，它后期还能帮你省电，
5: 是的，
1: 对吧？省了电费了，对，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算账的一个环节。
5: 再说说我们这个老旧小区家装的事儿啊，就是很多人说这个老小区啊条件太差了，装不了。但其实呢，满足几个硬性条件，我们大部分老小区

0: 也能改。
1: 咱听听都哪些硬杠杠啊、
0: 第一个是我们的屋顶载荷要够，承重这个要满足要求，这个结构安全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屋面的防水也没有问题，那对于这个砖混老楼呢，如果我们不太清楚到底这个承重满不满足要求呢，我们可以先做一个结构测试，我们先看一看啊，达标了我们再推进
1: 啊、
0: 但是如果这个屋顶已经出现了一些局部的漏雨的情况的话、那我们就得先把这个屋顶我们先修缮好，先改造好，我们再装，这是第一个基础条件，
1: 就是屋顶载荷够，同时防水是 OK 的，
0: 对、
1: 好，
0: 第二个呢就是非常重要了，是我们的产权要清楚，我们的业主意见要统一。那老小区呢，这个屋顶啊肯定是我们小区里全体的业主的共同所有，那就需要我们全部的业主同意，我们产权没有纠纷了我们才能推进，就很多地方都是街道啊物业啊去统一组织，那发了电的收益我们可以补贴我们的公共用电，要么我们就直接可以分给我们的业主，就是大家都可以拿到收益了，这样推进起来才顺畅。
1: 对，这就涉及到一个大家的共识问题啊。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啊，那我们用光伏发电，这是绿色环保的清洁能源，于己于公都是好事儿。大家可能有的人是这么认识，可能有的人他思想还比较传统，就认为我为什么要花钱做这些改造，没有必要啊等等。所以这个涉及到就是业主要达成一个共识了，
0: 对
1: 啊，这很重要。
0: 对，如果业主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我们很难推进下去。刚才说的是第二个。重要的一个部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求这个屋面呢没有遮挡，我们的光照要够。其实像我们北京这个建筑的密度很高，就是很多老旧小区的周边都有一些高层遮挡，那要是这些几十层的高楼把这个光挡得比较严严实实的，那我们光伏发电的效率就比较差了。那确实就真的不太适合装光伏了，
1: 就没必要了。
0: 对，所以说目前来看呢，最适合改造的就是我们一些城区的单位公房，我们的产权归单位所属，还有六层以下的一些公租房，还包括一些小区带有公共停车空间的地方，那这些项目呢，它的条件相对来说会成熟一些，改造推进的难度会小一点，收益呢也会清楚，所以是现在试点改造的一个主力方向。那未来呢，接下来我们这个技术的再升级，我们的成本再往下降一降，就能装的老小区肯定会越来越多了。
1: 对，这个市场需求会越来越大了，可能像郑岩郑工这样的一线工程师，我们能源工程师的任务可能会接得越来
0: 越
1: 多啊、任务会重了。咱们北京地区啊，作为首善之城，作为首都，我们其实有责任也有这个能力要把新能源利用好。那从持续跟进北京新能源政策更新，到具体落地一个个住宅也好，园区也好，校园也好，这样的绿色能源项目，其实郑工和你的团队包括咱们公司也一直是在持续积累技术，去不断的沉淀经验。那如果让你站在一个从业者的角度，想听听你的感受，你怎么来看看咱们北京建筑新能源的一个发展趋势啊？就立足当下，我们简单的展望一下未来。
0: 我们北京这个建筑新能源的这个发展啊，其实已经从推着走变成了我们开始主动跑了，就是未来有几个趋势可能会非常明显啊，一个是我们从要我做变成了我要做，那市场化落地会越来越快，最早推新能源的时候呢，我们开发商觉得成本太高了，然后我们很多的用户也觉得这个很陌生，我们不敢尝试，试错的这个容错率可能会小，现在我们不一样了，就是这个新建的项目呢，我们从设计阶段呢，我们就把这个新能源嵌进来了。所以说这个绿色新能源呢，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了，而是这个我们用户可以看得到好处，用着省钱，用着舒心，是真的在认这个大的方向。
1: 就是市场接受度越来越高，
0: 是普及度也越来越高。
1: 是，
0: 第二个趋势呢，其实就是从我们的单一技术已经变成了多能互补了，就可以适配我们不同场景的方案会越来越成熟。那过去我们做项目呢，要么只做地源，我们要么只做空气源，或者说我们就只做光伏类项目。那现在不一样了，就是肯定是我们哪里有资源呢，我们就用哪里，我们可以结合天上的空气能， 地下的地热能，我们城市里的废热，工业的余热，我们都可以攒在一起搭配着用。那每种场景呢都有它适宜的一个能源方案。
1: 嗯，这个就是多能互补，我们的工具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多了，就像这个工具箱里面既有扳手也有改锥，然后也有锤子和钳子，咱想用哪个咱就可以把它组合起来，
0: 对，咱们找顺手的用。
1: 对啊，工具越来越多。
0: 嗯，最后我觉得一个趋势呢就是我们从这个模式的变化，就是从我们开始是我们只见不管，那变成了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运营
1: 哦
0: 啊，用户我们能拿得到的实惠呢就会越来越多。
1: 嗯，
0: 过去不少项目我们就是建完我们就交工了，
1: 任务完成
0: 交给业主了，对，我们就撤退了啊。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可以做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运营管理。
1: 嗯，
0: 那平台呢也可以实时进行一个智能化的监测。
1: 嗯
0: 啊，哪里效率出问题了我们就调哪里，哎，哪块有问题了我们就可以马上修。就保证了我们全寿命周期的这个系统能够高效稳定的运行，不会让这个用户啊买了这个绿色概念。
1: 对，说到这点非常关键，因为它不是一锤子买卖，它其实是一个长期使用过程当中能不能这个保证一个运行效率的这么一个关键点。而且中工说到了，咱们现在有实时监测，就技术能达到这个条件和这个水平了，我们发现问题能够及时的解决，甚至有的时候可能还能发现一些所谓的中医治胃病可能有一些风险了，我们及时的去调整，
0: 对，嗯，可以提前发现一些问题，
1: 哎，这都是通过咱们的一些监测的平台可以实现的。 所以总结一下，
0: 所以说总的来说呢，我们北京现在啊从政策到市场都已经给铺好了路了，那我们做技术的呢就要跟着跑起来，就是慢慢的让我们更多的用户呢，用我们老百姓呢，可以用上省心的、舒服的绿色能源。
1: 这是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惠民的实打实的好事儿。其实这么多年，其实也是在这个新能源怎么去利用，然后项目落地方面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也确实做了很多我们的这种项目的改造。那如果同样站在现在，咱们去着眼一下未来，你觉得未来建工能源的技术深耕方向可能是什么？这是不是也是我们能源工程师要去想的？大家就是把这个力量集中在一起，是共同带领着企业把这个技术去往进一步的精进，然后去渗透，然后最后去应用的。所以先来谈一谈，你觉得未来技术深耕方向是什么？
0: 所以作为我们能源工程师来说呢，我们肯定也要跳脱自我的小我。我们从企业的技术布局来看呢，我们肯定在未来的方向呢，我们会聚焦在两个核心，去深耕。第一个就是我们成熟技术的这个降本适配，就针对这个已经规模化落地的，比如说地源热泵啊、分布式光伏这些技术呢，我们核心要解决的是，在不同地质条件呀、不同建筑类型啊、不同场景化的这个适配性的痛点。那我们通过优化这个施工工艺，简化这个运维体系，来进一步降低我们全生命周期的这个建设和运行的这个成本。我们可以实现这个市场化的自主推广。第二个呢，是我们要多能互补系统，可以集成创新。就是围绕着我们这些绿色建筑的零碳目标，我们会把这个光伏啊、热泵、储能等等技术做一个系统性的整合。那针对住宅呀、工建、产业园区等不同的场景呢，开发一个标准化的集成能源系统，来解决过去多个技术我们分别建设然后单独建设带来的一个协同性差，然后整体效率比较低的问题。那最终可以实现这个建筑能源可以就近生产，我们就近消纳了，降低对这个大电网的依赖，提升我们建筑用能这个自主性和稳定性。
1: 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在降本增效方面我们要继续发力哈，
0: 对，
1: 把技术再精进，然后把价格再降低，然后把效率再提升。那还有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咱们怎么去集成应用到我们现在的这些各种技术，就相当于揉面团一样，把这些好的东西我们给它很好的揉合在
0: 一起
1: 啊，然后这样更好的发挥它们各自的这种优势。所以这是两个最重要的未来要突破的核心。 郑工作为一个新能源工程师啊，你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讲，未来是不是你这个工作，你这份职业，这个在这个市场上也是大有可为的？如果有些年轻人目前还找不到这个未来要建功立业的方向，你会不会给他们做推荐？
0: 首先呢，我要欢迎我们青年朋友们能加入我们这个新能源的行列啊。关于新能源工程师这个发展前景啊，就是我个人始终保持非常乐观的一个判断，就是新能源是一个黄金的赛道。就是从市场的需求来看呀，就是行业增长已经进入了一个爆发期。那北京地区的新建建筑，我们就要求配套新能源。那既有建筑，它这个应用潜力呢也是很大的。这种复合性的这个工程技术人才呢的缺口啊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从市场需求来看啊，这个我们的职业发展前景是很好的。那从我们个人的自身成长的规律来看呢，新能源工程啊对现场经验这个依赖度比较高。很多什么地质适配呀，工况的适配呀，这些经验呢我们没法从书本中获得。就需要我们长期的一个项目一个项目这个经验的积累，那基本上就不会存在咱们社会上这个普遍这个年龄危机这个焦虑了。
1: 就是经验越丰富，然后你资历越老越吃 香。
0: 对，
1: 是这个概念。
0: 资深的这个一线的工程师啊，就是这个行业争抢的一个核心的资源。所以说那个当前啊，咱们双碳作为国家的一个战略啊，建筑这个领域的新能源转型啊，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那市场的空间啊，不断在往这个深度，再往广度去打开。那只要我们愿意扎根一线，我们去深耕技术，那新能源领域的工程师一定会获得非常广阔的一个发展平台。
1: 对，我们总说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哈，可能很多年轻人走出大学拿了一纸文凭之后，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需要这个扎根祖国的大地，然后在如果是在这个新能源工程领域，就要实际的跑工地哈，然后要去了解一下实际的这种地况，包括我们要把自己的这种学术的成果，然后真正的落实到我们一个个的项目当中。那最终的目的呢，是既让老百姓受惠，然后同时也能让企业省钱，同时也能助力我们国家的3060双碳目标的这个落地和实现。
2: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1: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当万家灯火照应团圆时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日常或许在实验室的日光灯下，或许在戈壁滩的风沙里，或许在万亩良田前，又或许在芯片光刻机旁那一方无尘车间中。他们不常出现在聚光灯下，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标注着中国科技的高度和深度。他们很少走进大众视野，却以一次次实验、一行行代码、一组组数据，悄悄地改变着你我的生活。国庆假期，科技新视点为您带来特别节目，走进追光的人，走进一线科技工作者的工作日常。欢迎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我们的11期间特别节目科技追光者特别策划，带大家呢走进一线科技工作者，听他们来讲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是如何通过专业的技术和创新的精神扎根一线，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我们对话的嘉宾是北京建工能源发展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郑岩。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郑岩结合自己的一些实际的案例哈，再给我们具体分享一下在能源，尤其是新能源领域的一线工程师，他们日常对接项目的状态到底是怎么样，可以结合一些具体的案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再次欢迎郑岩。
0: 大家好。
1: 之前写采访提纲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建工能源这边其实也做了一些空气源热泵啊、地源热泵的项目。那第一个地源热泵的项目是一个校园应用场景
0: 的。是
1: 的，
0: 是校园应用的。
1: 对。那当时呢也是公司为了适配咱们北京的新政落地新能源的一个非常典型的项目。据我了解哈，我看到这个前期的资料说，当时因为是第一个项目嘛，所以团队呢完全没有同类的落地经验可以参考。那其实相当于 于是从零开始摸索新技术，然后带一个新项目。那这个过程郑工也帮我们回忆一下，是不是能够体现出就当时我们技术人员他是怎么样在一个全新的环境当中面对一个新项目的时候去攻坚。
0: 对，这段经历很难忘啊。
1: 嗯，
0: 其实我们当时说从零摸索真的一点也不夸张，最开始出技术方案的时候我们整个团队都是有一点发懵的。
1: 嗯，
0: 那我们之前确实没有做过这么贴合校园类的场景的项目，那我们能源方案要满足我们的北京地区的新能源政策。
1: 嗯
0: 啊，我们还要适配这个校园的用能这个波动比较大的一个特点。
1: 嗯，
0: 我们还要保证我们自己投资建设这个经济性价比啊要达到一个最优的效果。
1: 嗯，
0: 所以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1: 嗯，
0: 那面对这种新技术啊新场景啊没有做过，那我们呢就从头学，找资料摸规律，大量调研这个京津冀类似的地缘热泵项目。
1: 嗯，
0: 我们与厂家深度的交流，和咱们行业内的资深的设计单位啊就取取经。
1: 嗯，
0: 我们在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里啊，就是团队掌握了这个地缘热泵系统的从设计原理呀、施工工艺呀、这个投资成本呀、
1: 嗯、
0: 运营经验呀，这些关键信息都了解了，也都掌握。那这段时间呢说不累呀是假的，
1: 基本上没什么休息时间。
0: 对、嗯、我们团队的每一个人啊除了睡觉时间啊满脑子都是地热。
1: 嗯，
0: 那句句话也离不开地热。
1: 嗯，
0: 但是我们每一次就是解决一个问题了，突破一次瓶颈，我们的成就感都是满满的。
1: 我可以理解，咱们就是几个方向都要平衡，就是既要考虑到比如说学校的它的这种应用场景的实际需求，还要跟厂家进行对接，就是你给我生产的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在这个场景当中应用，你们在中间是要权衡和把握的。
0: 对，我们要跟厂家去沟通、
1: 嗯、
0: 我们要把我们的需求提给他、
1: 嗯、
0: 我们要和厂家去一块儿选出非常适配我们校园的这种用能特点的这个设备了。所以说这个取舍呀，包括和设计的配合呀，我们都是做大家经常坐在一起去头脑风暴的。
1: 对，其实提需求这个过程往往是挺难的，就很多时候尤其现在大家都在说我们要用 AI 啊、
0: 嗯、
1: 你会发现如果你给他的需求和指令描述的不清楚，他可能就会回答的胡言乱语，
0: 有一点错乱。
1: 对，就是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东西。
0: 对，
1: 所以其实嫁接到我们现在说刚才说的这个场景，我们在对接各方的时候怎么样清晰准确的描述自己的需求，然后把这个需求去跟各方进行匹配，然后让对应的这些人都能给我们的需求去锦上添花，这其实是一个挺挑战，或者是怎么讲，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过程。所以3个月的时间，当时您跟团队就是天天围绕着地热这个主题词，然后一直在去攻克，然后把这个瓶颈去突破。那现在回过头再看这个项目，是肯定是顺利完工了，对吧？
0: 对
1: 啊、现在如果再让你回忆一下，你觉得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
0: 嗯，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看啊，最直观的感受，其实我们技术人员的没有什么特别惊天动地的大事。
1: 嗯，
0: 我们就是天天泡在现场，抠细节，
1: 嗯，
0: 去做设计，看图纸，我们去调整方案。
1: 嗯，
0: 我们遇到了问题，我们就跟他去死磕。
1: 嗯，
0: 就是这样一个常态化的状态。所以说，从我们整个国家这个能源转型来说，就是我们从我们一线的工作人员来说，这个能源转型啊，不仅仅是我们写在报告里边的一个词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干出来的。就很多像我们这样的一线工作者，从业人员呢，都是愿意啃这个硬骨头，
1: 嗯，
0: 不怕苦，就埋头肯干，就是这样的这个精神和动力啊，去支撑我们去完成一个个项目，然后去让我们去不断的适应这个变化的行业状态，
1: 嗯，
0: 然后也帮助我们能够为整个国家啊或北京地区这个能源转型去贡献自身的一份力量。
1: 没错哈，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但是这个过程，这个背后是一个从零到有，从有到不断的叠加各种各样的项目，然后最后慢慢越来越优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我们一直在说，郑工呢是来自于一线的能源工程师，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明白，哎呀，这能源工程师我们该怎么理解？其实从刚才这个例子当中，我们也可以慢慢的清晰化哈，就是一方面可能要 走访对标项目，要对接厂家啊，还要去调研，比如说京津冀地区有没有很好的这种参考，一些这个经验，然后请教资深的设计单位等等，这其实是不是就是我们工程师的一个常态？

0: 程啊，这个尤其是从业者来讲，这个工程里面它最讲究的是什么？你也给我们讲讲它的关键点，对于那些可能想从事这个职业的朋友们来讲，他们可能也会清晰一点。嗯。
1: 我最深的体会是什么呢？就这个新能源的工程，它最核心的内容呢，我们就是要做到几个平衡。
0: 几个平衡。
1: 对。第一个呢，是我们技术创新和我们这个项目的落地要平衡。
0: 嗯。
1: 现在这个热泵技术呀，迭代速度很快，从这个负叠压缩的到智能调控，这个新方案的层出不穷。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光为了创新而创新，就是所有的技术都要落到实际，落到项目上。
0: 嗯。
1: 服务我们实际的需求。那比如说拿我们走访对标一些项目来说呢，我们就会看人家一些新技术去实际怎么解决具体的问题。
0: 嗯，
1: 那极寒地区呢，比如说怎么去保证这个热泵的供热效率，那么复杂的地质条件我们怎么去布置这个地源孔，不同的这个场景它这个用能习惯不一样，那我们怎么去调整这个系统的运行策略呀，做这个系统的设计呀，所以最终的这个技术还是要变成适用于我们自己项目本身的一个实用的一个方案，
0: 就是不能为了推陈出新而新，它还得是具体真的能落地应用。
1: 对、还得脚踏实地。
0: 哎，这是第一个平衡。
1: 对，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绿色转型和我们的经济效益要平衡。
0: 嗯，
1: 那我们做新能源工程呢，那核心肯定是要降碳，要减排。但我们最终还是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0: 嗯，
1: 要让我们这种企业呢能够提升我们的效益，
0: 哎，
1: 对，提质增效嘛，
0: 嗯，
1: 比如说在我们新能源供热的标准的前提下呢，我们要控制好。

0: 这个就是涉及到要算经济账了，
1: 是，
0: 这其实是双赢或者是多赢，老百姓也喜欢，我们的企业也觉得，哎，我可以花少的钱去办大事儿哈，而且对国家的这种绿色转型还有贡献，所以这是一举多得啊，这个平衡也很重要。
2: 对，
0: 嗯，
2: 最后一个就是，我想到的就是我们的经验传承和我们的技术迭代，
0: 嗯，
2: 要平衡，
0: 嗯，
2: 这个新能源技术更新很快，就是你不出去看看呀，就不知道这个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比如说在咱们极寒呀，很多东北地区啊，这个热泵也是能够稳稳的运行，能扛得住这个-35°C。
0: 哦，这已经是冬天里的个相对很低的温度了。
2: 对对，
0: 嗯嗯，
2: 像我们的常熟的一些热泵呢，我们能把100公里以外的这个工业的余热，我们可以拉过来给我们建筑供暖用。
0: 嗯，
2: 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有很多一些老的技术经验我们也不能抛弃。
0: 嗯，
2: 就像我们很多老的师傅，他的经验是我们的一个珍宝。
0: 嗯，
2: 那我们需要我们去把它继承和传承下去，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老经验和新技术进行一个结合。再建立起自己的一个综合的技术体系，我们这样做出来的工程啊，做出来的项目才能经得住这个时间的考验。
0: 对，用一个词儿说就是守正创新，要把过去那些老的经验，宝贵的经验，然后经过时间验证的经验把它保留下来，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一些技术的这种迭代，更适应现在这个时代啊，这也是一个平衡了。
2: 是的，
0: 嗯，
2: 所以呢，我们新能源的这个工程啊，不是拼说谁的概念新，谁的技术潮，其实就是在这个几个平衡中我们找的一个最优解。
0: 嗯，
2: 我们把这个创新技术落地，我们让用户得到实惠。
0: 嗯，
2: 我们让我们的经验呢可以跟得上我们的变化，那做出来的工程呢就能够站得住，站得稳。
0: 嗯，
2: 我们真正能让新能源惠及到大家。
0: 对，我们总说要民心工程、良心工程，这个词儿的背后其实更多的既要有技术的保障，也有我们的这些工程师的在一线的这种初心和他们的这个坚守。
1: 那郑工，您作为在一线的能源工程师，你觉得目前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又是什么？
2: 行业在快速的这个转型啊，我们这个一线工作者呢是冲在变化最前面的人。
0: 嗯，
2: 那所有的技术啊、政策呀、市场的变化，最后都要落到我们每天跑的这个项目现场里边，我们改的方案里面。当然啊，就是变化是各行各业的一个常态，但不变呢是我们的底色，我们要以我们不变去应这个万变。
0: 嗯，
2: 拿我们不变这个责任心啊和求知欲去面对所有的变化。
0: 没错哈，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发展哈，越来越要求就很多领域它是跨行业或者是跨专业的一种综合能力的提升。其实刚才郑工也说到了，我们现在一线的能源工程师其实也面临这样的一个挑战，就是要把自己练成三头六臂哈，就是方方面面的能力都要具备。当然最核心的能力一定是你们的专业性，就是你们跑现场怎么样去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根据客户的需求，然后把我们这个项目的方案给他最优化，然后最终能够落地实现，这才是可能给你们带来很大成就感的。
1: 其实一座城市的绿色升级背后是无数能源工程师日复一日的严谨的研判，还有一次又一次的技术攻坚，一场又一场的方案打磨。从紧跟北京最新的新能源供热政策，到落地学校、社区和园区的绿色能源系统，专业的人员也在用专业的知识把一些政策标准转化为老百姓可以感知的低碳、舒适和节能的居住体验。当然也正是这群深耕一线的科技工作者不断的补短板、破难题、优化方案，持续的为咱们北京绿色建筑发展双碳目标落地注入硬核力量。也非常感谢郑岩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2: 谢谢大家。
3: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生活达人老房，老房你好。
1: 周杰老师好，大家好，又见面了，
0: 又见面了啊。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咱们北京人都爱喝的茉莉花茶啊。
1: 没错，
0: 今天这个应该说是镜头细选的啊，这个是非常有特点的一款茶叶。
1: 这个之前呢，我们一直给大家卖的都是原装后的这个高穗的这种茉莉花茶，然后呢，我们就想，我们从这个中高档的茶叶里也给大家选一款口粮茶，所以我们真的是精挑细选，我们从几十种的这个所谓我们挑选的货品里边选出这么一款我们会觉得现在性价比是高的茉莉花茶。
0: 为什么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1: 所以这要给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中华老字号原长后的茉莉飘雪啊，大家记住这个名叫茉莉飘雪，茶叶的质量是烘青特级的。烘青两个字就代表了一种特殊的茶叶处理工序，就是茶叶经过微火烘干之后再进行后续的氧化发酵还有二次的烘焙，以锁住茶叶的香气和原味。那这样的做法带来什么样的体验感呢？就是它的口感更加纯正了，所以您能够喝到真正的来自于茶叶本身的那种鲜味儿。茶汤入口不苦不涩，口感比较纯正。然后呢，咱们刚才说茶青的质量叫烘青特级，那特级代表了什么？特级代表了茶叶的高品质，就是说茶叶在采摘的时候会选择更为嫩滑的芽叶，制作工艺上呢更加精细。这个茶的特点就是你看外形特加圆润，毫容明显，香气醇厚，回味悠长，汤色清澈明亮，经久耐泡。那带来什么样的体验感呢？就是鲜嫩的绿芽更能吸这种香味了的香气了。那在这儿呢，我选的是什么样的花呢？是真正的夏天的伏天的茉莉花啊，因为茉莉花呢属于典型的气质花，花不开不香，开久了也不香，只有开放时呢才香气四溢。而且制茉莉花茶呢就要赶在茉莉短暂的开花时间里，让茶叶充分吸收香气，直到茶和花充分的融为一体啊。
0: 好，那么刚才您说了咱们这个茶叶在选材啊方面呢是非常的讲究的哈，就因为有这么好的品质的这个材料 啊才能够呢制造出呢这么适口味的茉莉花茶。
1: 没错，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茶呢，就是刚才周杰老师说的茶青特别好，它是那个烘青的特级的，然后是夏天伏天采的这种茉莉花，您泡完了之后发现这个茶整个特别整，它不是碎的，这就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视觉上的感受。然后您喝起来之后当然口感是更好的。所以呢咱们刚才说了这个叫性价比，这个说完了之后呢，咱们讲讲传统的花茶，它不光是茉莉，还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序，叫什么呢？叫白兰花打底。您看配料表上是有的，这个就是老字号原装后老字号的不同的本事。为什么呢？咱们说茉莉花给大家带来的是香气比较鲜亮啊，比较这个清幽，白兰花的香气呢就更为浓烈和醇厚，所以要将白兰花与茉莉花混合来进行印制，可以使花香的层次更加的丰富。白兰花的香气能够弥补茉莉花香气在浓烈程度上的不足，尤其是在印制的初期，白兰花的香气先融入了茶坯，为后续的茉莉花的印制提供一个良好的香气的基础，使整个的花香更加浓郁和饱满。您这么理解吧，一句话更加醇厚。
0: 对对对，在制作的过程

0: 当中啊运用了白兰花，也是咱们传统正宗的茉莉花茶，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程序了。
1: 是的，嗯，
0: 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给大家介绍的哈，是来自于中华老字号原长后的茉莉花飘雪。这个茶叶呢，在市面上还是挺贵的，咱们是250克一袋，给大家呢主品是5袋。刚才呢又特别通知我有一个特别的加赠，又给大家赠了一袋，那一共是6袋。6袋的话呢，那么市场上一袋就是88元，那么6袋的话呢，小500。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99元，所以您说的性价比，实际上后面这个价也出来了，是吧？299，299。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这个刚才咱们说到啊，里边还不仅仅有茉莉花，还带这个白兰花。那白兰花的花香呢，等于它有一定的甜味儿，喝起来有那个回甘。这个甜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调节茶叶的口感，所以有这个白兰花打底之后啊，尤其是香中的甜味能和茶叶中的苦涩味相互的中和，使茶汤的口感更加醇厚柔和，减轻苦涩感，增加茶汤的适口性。这个工艺啊，看起来不复杂啊，咱们说2分钟，说几分钟就说完了。但是愿意做的其实都是一些老字号，多一种花，因为就多一道工艺，多一道工艺意味着就是多一些成本。但是咱们今天能够把这么高的性价比的老字号的茉莉飘雪带给大家，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我们选了好长的时间。
0: 其实说到这款茶呢，还有一个特别的特点哈，不仅是味道呢非常的正宗啊，就是大家小时候喝的茉莉花花茶的那个味道。同时呢，它的视觉上呢也有所不同，特别有冲击力哈。我记得原来老的那种茉莉花茶呢，一般它制作完这以后呢，它有这么一个工序叫做筛除，也就是提花，就把它那个茉莉花啊挑走。
1: 对，
0: 所以你看那个茉莉花茶呢，它上面是没有花，
1: 没有
0: 白色的花的哈。但是这个呢，哎，有一种飘雪的感觉，里边能看到花。
1: 所以说啊，这个周伟老师说特别对，就是为什么这款茶叶叫茉莉飘雪，它这个啊就是跟它的制茶的工艺有关系。传统的茉莉花印制工艺呢，就是刚才说的您说那个提花，把花给剔出去了，但其实很香啊，没问题喝着。但是茉莉飘雪的制作过程中又进行了一个所谓的叫工艺的升级的改进，增加了炒花的工序。那在印制完成之后呢，等于重新加入了新鲜的茉莉鲜花，在印制过程中的这个茶坯呢一起混合的炒制，让茉莉花的花瓣和茶叶充分的融合，从而使茶中带有洁白的茉莉花朵，等于既保留了印制花茶的鲜灵，又增添了炒制花茶的鲜香啊。这个飘呢，顾名思义啊，刚才周伟老师说，茉莉花瓣漂浮在水面上，雪呢就是洁白的茉莉花，在冲泡的时候，洁白的茉莉花这个花瓣啊漂浮在嫩黄明亮的茶汤之上，就像天降瑞雪一样，很具有美感和观赏价值，给人视觉上的享受。
0: 太美了啊，喝着茶真是滋润啊。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华老字号原长后的茉莉飘雪啊，咱们呢是给大家250克一袋，也就是半斤一袋，给大家是5袋，再加上特别的赠送一袋是6袋。那么市场价呢是88元一袋，那么6袋的话呢是将近小500。今天呢我们299，299打了一个大折，2993斤呢。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咱们可以多组订购哈。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给大家说说这个原长后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老字号。什么叫老字号呢？就是它在民国期间就有了，然后呢等于在解放初期的时候进到北京里来，咱们在宣武门其实就有店。那在2006年的时候，原长后被商务部授予了中华老字号的称号，到现在您在新街口啊管庄都能看到人家的实体店，你不用担心它的安全性。为什么？因为原长后茶叶里零添加，喝到的香，这个气儿是自然的，那您花钱买东西的这个愉悦，这个开心也就是自然的了。
0: 是，就是踏实哈，
1: 没错。
0: 尤其是入口的东西，咱们还是要讲究点哈。所以要想喝到小时候的那个茉莉花茶的味道，还得要老字号。
1: 对，我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中华老字号原长后的飘雪，第一，性价比，说它是茶叶质量是烘青特级，另外花的质量选择的是真正的夏季伏天的茉莉花茶，而且不光是茉莉花，还有白兰花打底，而且除了提花之外还增加了炒花的工艺，把这个茉莉花又放到里边，所以看起来像天降瑞雪一般呢，具有美感和观赏的价值。
0: 非常有特点的一款茶啊。那如果呢大家想啊这个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原长后的茉莉飘雪，咱们是250克一袋，给大家5袋，加上特别赠送一袋，一共是6袋。那么市场价呢一袋呢就要88元，那6袋的话呢小500，今天299，您就看你 拿走了三斤茶呢啊。做口粮茶呢非常的合适，性价比也高。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大兴机场网约车区上线扫码签到功能，公园秋日好物点亮长假收官之旅，2026国庆档档期票房破10亿。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即将返京的朋友注意了，大兴机场的网约车乘车点现在已经由原来 P1 停车楼的夹层调整到了原 P2 停车楼。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上午10点多，记者一路沿着醒目的标识走进大兴机场升级后的网约车区。目前这里已经实现了上客区与续车区的物理隔离，几乎所有抵达候车区的旅客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现场扫码签到。旅客李先生刚签完到，在楼下续车区内等候的接单司机即刻就打来了电话。
2: 你好，就在这个上车点啊。扫码了，扫码了，他已经通知您了，简直。一会儿见，好，拜拜。好。
3: 他现在显示几分钟就上来了？
2: 2分钟633米。
1: 大兴机场公共区管理部业务经理黄亮告诉记者，目前每天从大兴机场到市区方向的网约车订单在10000单左右，晚上11点到次日凌晨1点的客流高峰期，小时车流量达到1200辆车次以上。这次上线的扫码签到功能主要也是为了解决过去人车错配滞留拥堵的问题。
4: 过去很多旅客下了飞机就下单，人还没有到，但是他的车已经到了上客点，那么这个时候车辆停留等待就会加剧我们上客区的拥堵。那现在司机只有接到了旅客签到的信息之后，他的车才能通过我们上行坡道的闸机，才能从驱车区上到我们的2层，这个距离是很短的，所以基本上实现了人到车到，上车离开。
1: 这次升级后，大兴机场网约车区的上客点位由原先的10个增加至35个，续车区可同时容纳1200辆网约车等候，网约车进出通道也从原先单进单出的出入口模式升级为双进双出的双通道通行体系。目前这里的网约车、私家车实现了分楼独立运行，
4: 平台在分配上车点的时候会给它一个指定的区域，我们是既有现场的一些标识，同时呢也通过平台和双方的信息推送上做了一些优化，能让旅客和司机更清楚地知道该到哪个上客点去上客接人。
1: 告别长时间的等待，旅客的候车环境也同步迎来提档升级。现在的候车区配备有空调系统、舒适的便民座椅，还有一块智能信息导视大屏，旅客抬眼就能看到车辆动态。正在候车的王先生说，
5: 按照他指示就过来了，现在我感觉不错，又整洁又方便。
0: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国庆长假进入尾声，北京各大公园依然游人如织。市公园管理中心统计，国庆假期第6天，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57.3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3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

在长假收官之际，市属公园以各具特色的文创市集和秋日好物，丰富游客的游园体验。新闻广播消息，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10月6日17时， 2026年国。

0: 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新闻广播消息。昨晚 ,2026 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国家网球中心迎来男单决赛，钻石球场上演焦点大战。39岁的德约科维奇对阵澳大利亚选手德米纳尔，首盘鏖战抢七，德约7-3拿下抢七。第二盘开局，德米纳尔因左侧内收肌拉伤选择退赛，德约科维奇夺得个人第七座中网男单冠军，将自己在中网赛场连胜纪录刷新至34场，续写不败传奇。新闻广播消息。2026全国马拉松锦标赛首轮抽签缴费工作已结束，部分重些运动员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缴费。为满足广大运动员的参赛热情，提供更多参赛机会，经组委会研究决定，将对首轮未重签运动员进行抽签补录。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于9月30号拉开大幕，网坛明星与中国选手轮番登场，为球迷奉上高密度高水准的网球盛宴。塞尔维亚天王德约科维奇时隔11年重返中网赛场，郑钦文与施涵上演精彩的中国金花德比。开赛以来，国家网球中心客流爆棚，掀起观赛热潮。本届中网开赛好戏连台，赛事初期多片场地同步开赛，赛程密集，除了钻石莲花两大主力球场座无虚席，布拉德球场、映月球场等赛场也全程满座。今年的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覆盖整个国庆假期，总赛期为11天，为全球乒乓球迷带来一场兼具竞技强度与沉浸体验的顶级乒乓盛宴。本届赛事是 WTT 中国大满贯连续第三年落户首钢园，今年赛事的观赛体验实现全方位升级，两大核心场馆都完成硬件换新，为观众打造全场景沉浸式观赛感受。二号馆由首钢园电竞中心改造而来，全新配置长37米乘8米的透明 LED 冰屏，强化赛场舞美光影呈现。赛场之外的大满贯公园完成换新升级，首钢滑雪大跳台搭配看台首次对外开放，超万平方米的户外观赛空间成为赛事第二现场，巨幕大屏实时转播场内赛事，球迷可以在这里体验城市露营、乒乓主题互动活动。10月2号到3号 ,2026 UCI 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北京门头沟站在门头沟区小轮车全民运动基地正式开赛。这是这一国际赛事第一次落地中国，共吸引了来自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的199名选手同台竞技，上演速度与技巧的巅峰对决。本次赛事精英运动员云集，其中囊括了竞速小轮车项目东京奥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冠军、UCI 竞速小轮车世锦赛冠军以及 UCI 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年度总冠军等多项顶级赛事的荣誉得主。国内阵容方面选派16名选手出战，覆盖四个比赛组别，其中包含近日在名古屋亚运会上夺得竞速小轮车女子银牌的廖婉仪与男子铜牌的林浩超。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高放心购，我是主持人西西。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生活达人老房，欢迎老房。
4: 大家好，我是老房房思宁，很高兴跟大家又见面了。
2: 今天啊，我们跟老房啊给大家带来了一种大家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就是蜂蜜哈。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有什么不同呢？它带来的是来自于西伯利亚原始丛林当中的俄罗斯蜜熊牌的蜂蜜。
4: 这次呢是带来的俄罗斯西伯利亚中部的这个原始森林里边我们所酿造出来的这种蜂蜜。那

0: 那就是蜜源地不一样。为什么要说这个西伯利亚中部是个很神奇的地方？因为它这个数百万公里里边的这种土地的原始森林，整个的那个原始森林是百万平方公里，但是人口其实才不到600万。为什么我要说这个概念？就是因为只有那么大的地区，那么少的人口，它就没有工业，没有工业就它等于没有工业污染。哎，所以我说的这就是蜜源地上的特点。第二呢，就是有了花了，咱们还得有什么呢？得有蜜蜂。
1: 对，
0: 这什么蜜蜂采的呢？这个叫高加索蜜蜂啊，它也叫高加索黑蜂。这个蜜蜂的品种啊很优质的，就身体比较强壮，而且呢它能分泌出来啊一种酶，这个酶呢去采上这个花的这个蜜，应该说就是原产地再加上好蜜蜂，所以才出来这种好的俄罗斯进口蜂蜜的产品。
1: 嗯，我们先给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带来的组合和价格哈。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组合总共包括三种蜂蜜，第一种呢是两罐每罐一公斤的蒲公英蜂蜜，还有两罐每罐一公斤的椴树蜜。另外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特别给您加赠的是沙棘蜂蜜，每罐是一公斤。那待会儿呢我们会详细的给您介绍这三种蜂蜜。那如果市场售价呢单瓶就要128元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299元，2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首先来给您说说啊这个蒲公英蜂蜜，今天老房也是把这个罐带到了我们的现场。
0: 嗯，这个我手里拿着这个沉甸甸的罐，这一罐的蜂蜜呢是和咱们的这个计量方法叫两斤，也就是一公斤啊，它是一个看着非常好挺漂亮的这么一个蜜蜂罐，它一侧呢是上面一个这个铁的固定的这个开启，另外一个呢是铁的固定的这种卡扣，打开了之后呢，哎，里边就是这个蒲公英的这个蜂蜜，你看起来之后整个这个色状啊就有点像那个哈根达斯那冰激凌的感觉的，所以它是一种叫固态蜂蜜，它不是那种水蜜啊，拿起来一勺它能流淌下来的。这个固态蜂蜜你咬起来之后就像那冰激凌似的，哎，你把它抹在那个面包上它也能持续的不流下去，所以你可以这个蜂蜜抹着面包吃也没问题。另外你闻起来挺香的这个蜂蜜啊，然后我尝过一小勺，它不是那么齁，就我干吃的时候它都不是那么齁，大家就知道它不是那么甜的那种蜂蜜。那这么漂亮一个瓶子呢，你看前面都是俄罗斯文，上面这花这是那蒲公英花啊，这个商标呢是这个橙色的，上面勾着金边，看着还挺贵气的是吧？
1: 对
0: 啊，然后这俄文我不认识了，这后面有中文的说明书以及配料表，这说明咱们是什么呢，叫原瓶进口啊，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好的品质的一种保障。大家都知道蜂蜜其实那种拧的那种瓶子有时候拧半天拧不开，就是因为上面有那个粘的它稠住了，哎，这个呢不会出现那种场景，它的保存会非常好。所以说咱们这次给大家不是带来5瓶10斤的这个蜂蜜，大家觉得是不是有点多呀？
1: 嗯，
0: 没关系，回家找一个阴凉的地方，不用放冰箱，阴凉的地方，它的这个保存方式其实也很容易，它的保存期呢其实也很长，只要保存好了都可以健康的使用。
1: 嗯，那除了蒲公英蜂蜜还有这个椴树蜜啊，就是这个它的入口的甜度比较高，另外呢还有这个非常稀有的沙棘蜂蜜啊，它的这个维生素 C 的含量非常的高哈。
0: 嗯，
1: 那今天呢我们给您带来的这三款蜂蜜哈，它都是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的蜂蜜。蒲公英蜂蜜给您带来两罐每罐一公斤，椴树蜜也是两罐每罐一公斤，额外给您加赠的是沙棘蜂蜜一罐一公斤，总共这五罐，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299元，10斤5罐。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快递，快递。
4: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5: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5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

0: 是什么？
1: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0: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1: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0: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1: 哎呦，还真是啊。
0: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2: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城小事十一特别节目，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要说十一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假期了啊，不让您心收的怎么样，
2: 反正该收也得收，
1: 也得收，
2: 不想收也得收啊。
1: 生活当中总会有些不可能，但是有人说生活当中也没有不可能。总有些人啊，让我们觉得哎呀太厉害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向您介绍一位92岁的大爷。
2: 哎呦，
1: 要说高寿哈，
2: 是啊。
1: 近日啊，来自山东济南的92岁大爷叫吕明普，在前不久韩国大邱举办的2026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上斩获了2金1银1铜。
2: 李凯老师，我没听错吧？92岁的大爷参加运动会，还拿了2块金牌、1块银牌和1块铜牌。
1: 对啊，
2: 这太牛了，
1: 特别厉害。吕明普说呀，体育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我们年纪大了，但对运动的热爱不减。他想用自己的经历鼓励更多老年人参加体育运动啊。吕明普个子不高，精神矍铄。他跟记者说，年轻的时候啊，并没有过人的运动天赋。吕明普说，上学期啊，我跑。

0: 跑的并不是很快，上学期间跑的不是特别快，百米成绩是13秒多，这个成绩在上学那会儿班里边都排不上号。但是几十年来，他对参加体育活动的热情从来没有中断过，跑步、羽毛球、游泳这些运动都有所涉猎。凭借着较快的突破速度，他在篮球场上也发挥得不错。71岁的时候，吕明普第一次参加田径锦标赛，并且拿到一枚铜牌，
1: 哎，
0: 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此后啊，不论刮风下雨，训练从不间断。训练的时候身体也会酸痛，咬牙做好热身，哎，就不疼了。这是吕大爷说的啊。
1: 嗯，
0: 这次奔赴大邱是吕明普第一次参加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
1: 心情怎么样？
0: 出发之前其实心里边没什么底，他报名参加了100米、200米、400米、4x100 米接力、跳远、三级跳六个项目，
1: 挺多的。
0: 哎，要说这六个项目，他倒是全部都挺进了八强。
1: 哎呦，
0: 他说呀，一开始心里边没底，就想着呀，多报几个项目，多体验一下大赛的氛围哈。对于吕明普老爷子来说，分量最重的奖牌不是两块金牌，而是那枚200米的铜牌。
1: 一块铜牌让大爷记忆犹新，
0: 哎，
1: 看来背后发生了不少故事啊。
0: 200米决赛冲线的时候啊，身后有一个意大利队的选手紧紧地跟着他，步步紧逼，眼瞅着就要被追上了。吕明普是咬紧牙关，奋力向前冲刺。他原本排在第四位，和奖牌是擦肩而过，本以为自己无缘领奖台，但是赛后呢，裁判宣布原第三名选手因为犯规被取消资格，哎，吕明普递补获得了铜牌。
1: 嗯，
0: 谈及这枚铜牌哈，老爷子依然是兴奋不已。他说呀，其他的几块奖牌啊，体现了我训练时的正常水平。200米比赛的时候，如果我不努力跑到第四，就没有机会递补拿到奖牌。这份意外之喜反而有纪念意义。
1: 哎，我特别好奇，你看，一般来说，咱们青年的运动员，他肯定会有专业的训练体系、训练的队伍、场地之类的。
0: 嗯嗯，
1: 但是都年过90的大爷了，也不知道参加的是哪支运动队
0: 啊。哎，要说
1: 这平常怎么进行专业的训练？
0: 哎，跟您介绍一下啊。
1: 嗯，
0: 吕明普所在的济南大师田径队是由一支民间田径爱好者组成的队伍。
1: 这是爱好者。
0: 爱好，哎，这份成绩呢并不属于他自己。他说队员里边年龄最大的跨度挺大，
1: 嗯，
0: 最小的35岁，最大的就是92岁的吕明普。
1: 您瞧瞧。
0: 哎，队友们有的是田径新手，有的曾经是专业运动员，彼此呢互相指导帮助，相处比较融洽。吕明普笑着说，大家还在运动场上给我过生日，那种开心是没法形容的。世界上也很少有人在运动场上过生日吧。
1: 那倒是啊。
0: 刚才说的啊，这是2026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是在韩国大邱举办的。那下一届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将于2028年在荷兰举办。聊起两年后的赛事，吕明普两眼放光，跃跃欲试。他也坦然接受身体状态下滑。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状态确实是一年不如一年，这是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
1: 您就想想，如果真能参加2028年荷兰举办的下一届比赛，那老爷子可就94高龄了。
0: 人家说了，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叫活到老跑到老，到了100岁也要参加比赛。
1: 这是不是能申请个吉尼斯纪录了？
0: 吕明普说呀，我们老年人同样拥有爱好，运动爱好，希望啊，社会能够给老年人更多展示自我的机会和平台，同时也提醒老年运动爱好者，运动一定要量力而行，结合自己的爱好和身体条件，最重要的是持之以恒，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样不行，坚持下去才有收获。
1: 哎，
0: 岁月不饶人，但热爱可以对抗时光。92岁的吕明普用好几十年的坚持证明，年龄从来不是运动的枷锁。九旬之年，他依然驰骋赛场，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1: 我觉得听了吕老爷子的故事，咱们收音机前很多朋友肯定也特别受到鼓舞。
0: 哎，
1: 尤其是老年朋友，可能也会跃跃欲试，说咱们是不是虽然到了这样的花甲之年、古稀之年，我们也要好好的去运动运动。
0: 没错，
1: 没准还能在赛场上创造属于自己的成绩。
0: 哎，我觉得赛场成绩这个单说哈，这不是所有人都要参加比赛。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个运动的坚持是个好习惯，
1: 热爱是一个好习惯。
0: 哎，
1: 是可以让你起码在心态上包括在生理上都可以保持更好状态的一种方式。
0: 没错，当然我们也是提醒各位啊，量力

0: 而尝试的体育项目就挺多的，一看就是这一辈子人家都保持着运动的好习惯。
1: 没错，
0: 要是初学者那就循序渐进嘛。
1: 哎，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美哲，
1: 我是李凯。
0: 接下来说这位主人公啊，咱们来听听也是特传奇的一故事。凌晨4-5点，东南六环马驹桥还是漆黑一片，但是北京非常有名的一个劳务市场已经热闹起来了。大群的务工人员都蹲在十字路口等活呢。这个时候一辆面包车停下来，中介探出脑袋喊一嗓子，快递分拣1天200，上车走啊。
1: 哎，这是招工的。
0: 哎，一群人马上围了上去，马驹桥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在人群当中啊，有一位年轻人，他穿着黑衣黑裤，缩着肩膀，微微驼着背，和身边的打工者并无二致。这位年轻人叫丛瑞安，是一路从社科院大学念到北大硕士，再到清华博士的顶级学霸。
1: 哎呦呵，真厉害。
0: 林老师，您看看人家这第一学历，第二学历，第三学历，哎呦，真是挺牛的。
1: 学霸嘛。
0: 在和大家一起等活的同时，他也在悄悄地观察着身边的人。您可能这时候脑海当中升起一个疑问，您说一大学霸，这在马驹桥干嘛呀？体验生活呀。我慢慢跟您聊哈。和马驹桥市场结缘始于8年前，那个时候丛瑞安正在社科院大学读大二呢。2018年9月的一天，有一位同学问他，哎，11的时候你去不去马驹桥，咱做个调研去。他想都没想就回答，去呗。作为政治学和行政学专业的学生，丛瑞安关心的是和劳动有关的社会学，比如说劳动是怎么组织的，劳动是怎么影响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在劳动之外的人是什么样，在劳动之内的人又是什么样。他说啊，这些疑问都促使着我必须马上去马驹桥看一看。第一次到马驹桥的时候，丛瑞安看到的景象特别符合大家心中的刻板印象，低矮的楼房，逼仄的街道，坑坑洼洼的路面，40块钱一晚的出租屋，哎呦，空气有点浑浊和潮湿，甚至那被褥啊都散发着陈腐的气味。他就和同学挤在一张床上，俩人呢久久难以入眠。第二天清晨5点，天还没亮，他们就蹲在街头等活儿。一大群人围在十字路口，面包车一辆接一辆的停靠。一个中介扯着嗓子喊，冷库冷库，还差3个人啊。丛瑞安呢就挤上了车。那辆车上他数了数，塞了19个人。目的地是开往河北廊坊的一个冷库。他们的工作是搬运和清点货物。冷库里冷啊，-18度。丛瑞安和工友们穿上厚厚的军大衣，用铝箔隔温布来裹住腿，每隔半个小时你得轮换出来，否则整个人就被冻透了。从早上8点干到晚上8点，工资您猜多少钱？12个小时。
1: 12个小时怎么也得几百块钱吧。
0: 140。
1: 嚯，那真不多。
0: 咱会觉得挺辛苦的活儿，这一天140不算多啊。但丛瑞安说，我觉得这份工作比我预想当中要轻松。当然这种轻松不是因为活不累，而是因为他发现冷库里的管理者说话温和，很少催促工人。工作的时候可以休息，也可以看手机，甚至啊还能和工友聊聊天呢。回到学校，丛瑞安就网购了一台新手机。到货的时候，他发现发货地址上正写着马驹桥分拣中心。他愣住了，好像自己又回到了马驹桥，脑海当中涌现出了一张张面庞，一句句交谈。他说，那张快递单子仿佛一封信，告诉我，我和那个地方相连着。后来丛瑞安一次次的回到马驹桥，他一般都是头天晚上去找个网吧或者是40-50块钱的出租屋待上一宿，第二天凌晨4-5点就去十字路口等活了。有的时候啊，也会直接找个晚班来上，

0: 年的跨年夜，他在五棵松当传菜员，因为跨年可能好多聚会嘛。
1: 是是是。
0: 2024年的跨年夜，则是在首钢园当保安。小童啊，从来不抽烟，但是总在兜里备上一盒烟。遇到不善言谈的工友，他就递上一根，对方也愿意在抽烟的间隙和他多聊上几句。但是我们多说一句啊，吸烟有害健康，还是少抽点好。
1: 那是。
0: 丛瑞安以打工者的身份和工友们接触，也用打工者的心态去理解他们。他管这个叫平视。什么叫平视啊？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也不是猎奇式的围观，而是把自己放在同样的位置上，去感受同样的清晨，同样的流水线，同样的盒饭。八年的时间啊，丛瑞安从本科毕业，又读了硕士博士，但是他坚持每年都得来马驹桥，有的时候打打零工，有的时候是做调研。他当过快递的分拣员、绿化园艺工、工厂流水线的工人，也当过服务员，还干过各种各样的安保，当然都是日结的那种。就说他当绿化工的那回，他遇到了一位让他现在都难忘的大姐。那位大姐啊，烫着头，涂着口红，但干起活来比谁都卖力气。有人随口说了一句，哎，咱们都是出来打工的。人大姐马上纠正
1: 啊、哦，怎么纠正的？
0: 哎，我不是打工的，我是出来工作的。
1: 哎，
0: 这其实又提到刚才咱说那关键词平视，是吧？没有同情，没有围观，只是说我们用一种平等的视角去看待任何的工作。丛瑞安说啊，发现大姐身上有一种很旺盛的生命力，就像是灰头土脸的一群人当中，突然冒出来了一座非常旺盛的火山。今年五月份，小丛把这些年的经历和观察整理成了一本书，叫做《马驹桥的时间：我打零工的那些日子》，已经出版了。这本书不是学术论文，不是研究报告，它面向的是更广泛的读者。丛瑞安在书里头几乎不用理论分析，只写观察、体验和思考。当然他也注意到马驹桥这些年还在悄然发生改变，比如说零工和中介的关系和谐了很多，坑骗工资的行为也越来越少了，起码自己干了这几十次零工啊，每回都能拿到工资。政府建起了正规的零工市场，也定期举办招聘会，免费供应早餐，还特别安排了从十字路口到市场的摆渡车呢。他也会把自己的观察建议反馈给当地的政府，比如说他发现有一些零工啊，形象比较邋遢，
1: 穿的不是特别讲究。
0: 咱老话说人靠衣装马靠鞍嘛，你这有点邋遢，找活的时候就比较吃亏，所以就建议在招聘会的现场提供理发服务。再到后来他参加了蓝领市集招聘会，他看到会场还真就设了一个理发摊儿。
1: 你来、
0: 啊、明年啊，小丛瑞安就要博士毕业了。他说无论将来自己去哪儿工作，他都会继续回到马驹桥。他也说，我要感谢在马驹桥遇到的每一位打工者，他都让我们对这片土地乃至这个世界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小丛说，如果说原来可能是一个打工者的身份进入，那未来就会变成一个能为他们做一些事情的人，这样的身份去进入马驹桥。
1: 要说人家真是脚踏实地啊，而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是深入群众，对吧？
0: 哎，什么叫觉知此事要躬行、啊、
1: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他确实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觉得有这样的踏实的深入
0: 年轻人、
1: 踏实的深入群众的年轻人真好
0: 真好。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来，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另外一位北京市民，他呢用9年的时间默默为看不见的生命防线竭力奔走，用行动守护着每一次可能突如其来的心跳危机。他叫田凯，一位把 AED 就咱在节目当中说过好几回，自动体外除颤仪
0: 是
1: 带进街头巷尾，把急救科普融入日常生活的市民。 田凯和 AED 结缘始于曾经越野旅途上的一次亲身经历，他亲眼见到同行的医护人员奋力抢救心脏

0: 骤停的车友。据相关新闻媒体报道说，我国每年大约有55万人发生心源性猝死，黄金抢救时间仅有4分钟。曾几何时， AED 作为普通人也能够快速操作的救命神器却知之寥寥，很多人不熟悉不了解。田凯回忆说，别说使用，许多人连 AED 是什么都不知道。
1: 这是早年间，
0: 哎，
1: 现在当然像咱大城小事三天两头和大家念叨念叨。
0: 哎，当然那有机会咱听健康北京先说说什么叫房颤，什么叫除颤，这可能更专业一些啊。咱今天先不说哈，但这也是就刚才提到了很多人连 AED 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也成为田凯为他这个心脏健康奔走的起点。2017年田凯自掏腰包好几万块钱买下了人生中第一台 AED， 他把设备安放在自己车内，并且贴上了紧急可破窗取用无需赔偿的标语。在推广和宣讲初期也曾经屡屡碰壁不被理解，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九年时间，田凯以每年平均100场的科普讲座，把心肺复苏、气道异物梗阻急救还有 AED 除颤等急救科普带到市民身边。
1: 您想每年平均100场，一年才300多天了。
0: 哎，对啊，三天一场，
1: 三四天就得一场。
0: 哎，田凯说了，每场讲座哪怕只有几个人都能够认真听懂会用，那么他们有可能就把这些知识普及给身边的人，急救的火种就能一点点传递开来，构筑起一张普通人也能学会的生命防护网。更让人动容的是啊，他曾经无偿捐赠的善举。几年来，田凯先后向全区多处公共场所捐献 AED 设备啊，每一台都精心安置在最便于取用的位置。这份无私的善意在关键时刻也迎来了生命的回响。在东单体育馆内，一名男子运动时心脏骤停，咱在节目当中说过，6名啊协和的医生啊用田凯捐赠的 AED 紧急除颤，成功挽回了一条生命。
1: 是不是也自打那事儿开始，东单这地界儿
0: 对
1: 有了一个别称叫宇宙最安全的地方？
0: 是是是，周边有3家3甲1万是吧。
1: 是，
0: 那在地坛体育馆里边，曾经经过田凯亲手培训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也是用他捐赠的 AED 熟练的操作，让突发不适的市民转危为安。从专业医生使用 AED 的精准施救，到经过培训的普通工作人员也能从容上手，在田凯看来，这正是开展心肺复苏科普最大的价值所在。他说，让我欣慰的是让更多人意识到急救的重要性，掌握真正的 AED 的使用的方式，这意味着当意外来临的时候，脆弱的生命多了一重保障。
1: 没错，
0: 为了让更多市民放下顾虑啊，掌握技能，2024年8月，田凯在北新桥开了一家特

0: 为什么这串到烤肉店当餐饮业老板去了？
1: 人家这反正开了一家烤肉店，烤肉店的名字还特别的有意思
0: 啊，
1: 叫 AED 急救主题科普餐厅。
0: 哎呦，你别说，哎，这不独树一帜啊！
1: 对对，就跟曾经有个大夫开的饭馆叫柳叶刀一样啊，这家店啊打破了餐饮和科普的边界，成为了居民家门口免费急救课堂。他没有把这个餐厅啊选在人流涌动的沿街旺铺，反而是另辟蹊径，把餐厅藏在了背街的一处

0: 厅不一样，这里边急救设备、科普常识随处可见。门口的黑板上，田凯和他的媳妇儿手绘的法规知识和急救流程也清晰易懂。再往里走啊，有九个国家、26款不同型号的 AED 设备组成了一面厚重的生命文化墙，每台设备旁边都标注着实用的急救知识，
1: 也就时刻朋友们在吃饭的时候也能掌握不少常识。

0: 就是旁边他会机器喊请大家离开，对吧、持续按压，除颤之后啊要立刻做心肺复苏，循环到救援到达。从食客到街坊，从老人到小孩，不需要花钱，不需要预约，大家通过就餐的功夫就能亲手操作 AED 训练机，掌握一项挽救生命的技能。
1: 因为李凯老师也是做健康节目的，也在咱们节目当中说过好几回，他现在都带智能的语音提示、还是门槛比较低啊。
0: 是是是，
1: 只要大家遵照提示的说明去使用、就不太会有大问题。
0: 没错，很多慕名而来的市民不在少数，打开一些生活服务类的 APP， 在网页中随处可见这样的留言。我前阵子啊，刚学习了 AED 急救知识，忽然看到还有这样一家店铺，店里边布置的挺有意思，足见店主花了很多心思。还有人说，急救和 AED 知识主题餐厅啊，教育意义强的同时，菜品味道也一级棒。还有人说，作为急救知识普及的一份子，特意找到这家店，大大的黑板报啊，很正能量。晚上一条条留言道出了大家对这家餐厅特殊的肯定。
1: 我觉得这故事讲到这儿，我有一个什么感受呢、田凯真的是让急救的科普融进了自己的日常生活方方面面、
0: 没错，
1: 我觉得这绝对不是说咱们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三五年能做到的、
0: 对于田凯来说，科普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
1: 是吧？
0: 他是名副其实的行走 AED， 出门必背急救包，车里常年放 AED， 不论走到公园、车站还是社区活动现场，他就把急救科普课堂带到哪里。如今啊，随着市民急救意识的提升，田凯也是越来越忙，他带着知识和设备走进人民大会堂、北新桥消防支队等等单位哈，为基层一线的工作人员授课。田凯说，看到大家认识心肺复苏的重要性，能够上手熟练使用 AED， 他所有的努力就都值了。九年光阴初心不改，从一个人背着 AED 独行，到一群人加入到急救志愿队伍，从多数人对 AED 一无所知，到餐厅里络绎不绝主动学习的居民，田凯其实用多年的奔走和坚守，让救助不再遥远，让守护就在身边。
1: 我觉得我们身边多一些这样的朋友，好像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就更加的有安全感。
0: 没错没错，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北京榜样故事展播。在丰台区南苑街道的怀房社区，85后餐饮创业者陈前程开了一家便民小碗菜食堂，十来块钱啊就可以吃饱家常便饭，也成了周边老人外卖小哥的日常好去处。开店多年，陈前程一边做着薄利的便民餐饮，一边坚持投身公益。他给基层配送爱心物资，长期资助乡村学子，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践行着民营企业反哺社会的初心。接下来我们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心采制的榜样故事，灶台守邻里，助学赴远山，85后餐饮老板陈前程用公益行动传递企业温度。
2: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4: 我要一碗面，
5: 给我做一碗面，
4: 来
5: 牛肉面。
6: 正午时分，位于丰台区南苑街道怀房社区的便民食堂暖意融融，在这里没有高昂的消费，没有不适的口味，一只只质朴的小碗装着热气腾腾的家常美味，温柔熨贴着社区居民的三餐日常。这就是北京鼎之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陈前程用心经营的社区小碗菜，一门没什么利润却实打实方便邻里的民生生意，
7: 比较合居民口味，然后价格也比较优惠，10块8块就能吃饱，方便于周边老百姓，老年人居多，有一些外卖小哥跟快递员、环卫工人也会到这，他们都比较喜欢到这来，老年卡在我们这也享受折扣。
6: 深耕餐饮行业多年，85后的创业者陈前程始终留心着周边居民的生活所需。他此前关注到独居高龄老人做饭分量难把控，做多浪费，做少营养不足，而市面上的菜码普遍分量大，油盐重，不适配老年人的饮食需求。为此，陈前程创新推出社区小碗菜。
7: 唯独感觉就是便民餐 餐饮这一块，这周边没有。我觉得这个可能在这片，一个是服务周边老百姓嘛。

0: 所以做了一个尝试。服务好这些老百姓以后，对老百姓的反馈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激励。我们后期也会陆续的跟各街道准备合作，有这种长期发展的一个想法。
1: 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合口的菜品，让便民食堂收获了居民们的一致好评。自去年开业以来，仅半年时间，食堂服务人数就超10万人次，老年人占比近半数。有退休居民表示，
2: 小份还比较方便，搭配也可以，荤素搭配。现在一般退休的来这吃饭比较方便了，早饭更实惠，早饭得几块钱就吃的也挺好。
1: 看似红火的经营场景背后是不计回报的公益坚持。陈先生坦言，经营小碗菜食堂从不是为了盈利创收，只是希望以餐饮为小小载体，扎根社区，回馈邻里。
0: 说实话不盈利，因为他一年的房租费跟我这些人员工资入不敷出。他就算是不赚钱吧，但是让周边老百姓能认可，至少在我自我心里感觉算是一种成就，不一定非得赚钱。
1: 餐桌边的温暖覆盖了周边社区，陈前程的公益脚步却走得更远。在他的办公室一侧，整齐陈列着各类公益捐赠与荣誉证书。自2020年起，陈前程将公益融入企业日常运营，累计捐赠物资价值超2000万元。社区服务、乡村教育、应急支援、全国各地多个领域都留下了他的公益足迹。谈及做公益的初心，陈先生坦言源于创业路上的点滴温暖。
0: 那咱创业的时候难的时候，人家帮你虽然是滴水之恩嘛，但是那种温暖让你感觉到很舒心。反过来想一下，同样也有很多人需要帮忙，咱也帮忙一下，也暖暖别人的心。
1: 扎根丰台本地，陈前程对接了辖区十几个街道，根据不同季节、不同群体的需求，精准配送爱心物资。盛夏给户外工作者送清凉饮品，汛期准备应急物资，年底送年货。只要有需要，我们就支持，是他常挂在嘴边的公益准则。
0: 前几天那个洗手间，那些都是给一些快递小哥。那夏天了嘛，也比较辛苦，每人一箱，捐了200箱。我们也配合街道，十元饮料送骑手。跟快递小哥，我们以后也会长期的做，只要你有需要，我们就支持。
1: 在他的书架上还摆放着一张张助学帮扶证书，记录着陈前程助力乡村学子逐梦的历程。目前他长期资助的学生已经有15名，分别来自河北、安徽和内蒙古等地。
0: 为什么选择现在长期资助一些贫困山区的儿童？孩子嘛，就是无辜的，他也有想上好学、走出大山的这个想法，也想努力。但是因为他的父母失去了这个赚钱的能力，父母残疾了，他是因病或者因什么，他不能给孩子一个好的教育。你但凡如果说给他一点支持，哪怕让他完成这个学业，他可能走向社会结果都是截然不同的。
1: 在他看来，教育助学从不是简单的物资帮扶、短期救济的输血，而是需要长久造血。自己所做的一切帮扶，本质只是帮孩子守住读书这条本就该属于他们的道路。
0: 管他一年的保，你改变不了他家庭的现状。你要资助他这孩子，孩子走上社会了，他家里人所有的生活都解决。但凡我资助的孩子，一直资助他到他毕业为止。如果咱们助个力，经历了教育，可能是另外一个命运。他们现在很纯洁，像白纸一样。但是如果说你要说提前下学了，挺不公平。自我感觉吧，我只是做了一件他该做的事情。
1: 不同于常规的助学帮扶，陈前程会将助学资金细致拆分规划，一部分用于孩子学业与生活开支，另一部分专门设立文化经费，专款用于孩子看电影、逛集市、参观博物馆等文化体验。他深知孩子成长不只局限于课本知识，更要开阔眼界、丰盈心灵，唯有让孩子接触广阔世界，才能积攒力量，稳稳走好未来的人生道路。
0: 从去年开始，国庆节让他们走出山村，到这个咱们当地这些县啊镇啊这种感受一下城里人的生活，然后给他们一些经费，让他们去看一些抗日题材的一些电影。
1: 从便民的社区小碗菜，到精准及时的物资投放，再到长久深耕的教育助学帮扶，一桩桩一件件务实的善举，生动践行着陈前程一直以来的理念。企业的价值不在账面上，而在它能给社会带来多少温度。公司员工王双飞表示，在陈前程的引领带动下，公益不再是少数人的个人践行，而是全体员工发自内心的共同追求。
3: 他不是觉得我学生吗？一起走吧，去问过看过看那些学生的情况，然后家庭情况，我觉得意义挺重大的。他不只是口头上说说，他一直在做实事，也渲染的身边的员工也会更关注一些公益的事项。
1: 面对所有赞誉与认可，陈前程始终很谦逊。采访全程，他屡次坦言自己不善言辞，从未觉得自己做过多么了不起的事儿。
0: 你说哪

0: 需要技术，需要能没问题。你要让我说话，反正是吧，我表达能力不行。
1: 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锻炼表达的书，旁边夹着一封刚收到的天津求助信。书本和信件默默印证着他一路坚持的善意。对陈前程来说，公益从来不是一时的噱头，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做企业也不只是逐利争先，更要力所能及照亮他人。一碗小碗菜，守着邻里烟火；一份平常心，做着长久公益。点点微光汇聚，就能温暖一方天地。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4: 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整点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大城小事，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5: 稍后见。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十一特别节目，我是李凯。
2: 大家好，我是美哲。
1: 哎，要说十一啊，这个天气也是越来越凉啊。曾几何时，一到入秋，胡同里边的热闹有好多的表现，比如说众多表现之一就是笼子里边的蝈蝈啊、蛐蛐啊。哎，小时候你都养过这些东西吗？
2: 我养过蝈蝈，我不是还跟大家分享过，想给那个蝈蝈喂大葱，结果咬着我手指头了，留下俩小洞。
1: 哎呀，要说蝈蝈蛐蛐也是北京人的最爱。别处的秋天是无边落木萧萧下，北京的秋天那是唧唧复唧唧，
2: 木兰当户织。
1: 那倒没有，都是蛐蛐的叫声哈。蛐蛐一叫，老辈人就开始念叨，该背冬衣啦，
2: 天凉喽。
1: 哎，这叫促之鸣，懒复惊。一条小虫比黄鹂啊，过去的时候出门要看黄鹂，当然现在就算是封建迷信了啊。据说啊，小虫子比那黄鹂还准呢。老北京玩蛐蛐玩的是勇战三秋，
2: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哪三秋哈、啊哦？一个是白露，一个是秋分，一个是寒露。
2: 哎，这三个节气正好是咱们从夏天到秋天过渡、哎，天气一天比一天凉的时候。
1: 没错，而且天越来越凉，这蛐蛐可养的是越来越肥
2: 啊。
1: 三个节气里边把虫子这蛐蛐啊养肥养壮，然后呢，你知道过去有斗蛐蛐吗？
2: 有，
1: 约上三五个好友啊，都喜欢这个的，然后拿那个盆儿，哎，一打开看到这个。蛐蛐一决高下。
2: 我记得好像看影视剧里演斗蛐蛐，就每一个蛐蛐放在一个竹筒里，你从竹筒里然后掏出来这个小蛐蛐、
1: 哎、
2: 放在一个空地上就开始比拼。
1: 对对，有好多的动画片促织咱都学过，对吧？斗蛐蛐这事儿啊，年头很久，据说唐天宝年间就有记载，说南宋当时的权相贾似道一边啊少时游博无形，一边写出了世上头一部蛐蛐的专著。你说这都有专著了，叫促织经。到了明朝，宣德皇帝啊，不光是宣德炉有名，据说宣德皇帝酷爱啊这个斗蛐蛐啊，也是非常有名。聊斋志异里边的促织啊，里边的一条虫据说值好几十斤。
2: 哎，你看，如果不玩蛐蛐不玩蝈蝈的朋友、
1: 哎、
2: 你会觉得它就是一普通的小虫嘛，
1: 是是是，
2: 怎么就这么金贵。
1: 哎，
2: 但对于爱好者来说，这里头门道还挺有讲究的。
1: 没错，那其实啊，有的时候啊，外人看来不就是个小蛐蛐吗？可是在老北京的玩家眼里，讲究大的没边。好蛐蛐出生在北京郊区的一些野地里边，最有名的是永定门外的胡家村。哎，这你应该熟悉吧？
2: 我这确实不太熟，而且我小小的脑海有一大大的问号。蛐蛐也论产地是吗？
1: 那就有的时候哪儿的蛐蛐更有名呗、据说这胡家村的蛐蛐个个能打善斗，比别处的虫子更硬朗一些。
2: 我想到前几年有一热播剧叫《狂飙》
1: 、
2: 里头有一莽村儿，我让你看看莽村的莽怎么写。
1: 哎，那是台词，戏称了。当然，据说像西山呢、十三陵啊、苏家坨呀、关沟啊这些荒山野岭，一到立秋之后，哎呀，夜里边全是那个逮蛐蛐的人影。
2: 这也是得靠技巧啊。
1: 哎，要说逮蛐蛐。其实按说不应该叫逮蛐蛐，我小的时候就是说逮蛐蛐，或者北京方言说逮起蛐蛐的，它其实应该叫捉或者叫掏蛐蛐。
2: 掏蛐蛐，
1: 哎，大家呀，立秋之前呢，先把虫把式啊借点盘缠，让人家上个西山呐、黑龙潭呐、北山呐，然后呢待个十来天，掏回的上等虫就是掏回的蛐蛐，先紧着债主挑。对吧？剩下的挑剩下的采上市卖去，什么白塔寺、隆福寺、护国寺、天桥的庙会上，一筐一筐的泥罐码着，每一罐里边啊一个虫啊，蛐蛐也行，蝈蝈也行，特别特别的金贵。当然，据说这蛐蛐也会有一些花名。
2: 什么叫花名？叫绰号。
1: 哎，绰号，或者说类型当中的一大种。
2: 哎，
1: 比如说白牙青、 你听这个牙齿，应该我猜是那种特别的厉害。
2: 还有什么？
1: 还有脱肚黄，
2: 那应该是黄色的肚。
1: 什么狗迎青、紧缩衣、金书带，还有梅花翅。哎呦，这个名报出来就特别像武侠里边点将一样，
2: 哎，特别有那个江湖人称什么什么的感觉，
1: 哎，对对对对，就是那种有
2: 是吧？
1: 好汉的名字啊，
2: 九指神丐、洪七公，
1: 哎，对对，花名比较多哈，那小贩串胡同，过街巷，一声卖蝈蝈嘞啊，这个清亮好听的秋蝈蝈，反正各种各样的吆喝声吧，悠长婉转。
2: 嗯，
1: 掏来的蛐蛐呢，要用这个泥罐养着。因为什么呢？那个泥罐啊，相对来说比较细腻透气，温湿度刚刚好。据说养出来的蛐蛐才精神头足，状态稳，不至于摔笔拍桌子。要说这个罐子，属这个赵子玉的罐子最是名罐，也是
2: 谁是赵子玉啊？
1: 哎呀，这反正我也不太懂，人家说这名字咱就记下来了。据说那古玩商放话说，六只子玉罐子能够换一对道光年间的官窑粉彩龙凤碗。
2: 哎呦，真是够值钱的。
1: 那这样向来特别的啊值钱哈。那新罐子不能直接用，得先用水泡着，要退这个碱，然后呢还要垫点土来养这个罐子。罐子里边还要放一些小巧的这个我也不太懂，就那蝈蝈笼当窝，配上小石板啊、小水槽啊，精就是反正喂的特别的精细，喂一些小米啊、清水啊、小一些的青菜，半点马虎不得。从白露开盆一直到立冬收官，几十天的精心伺候，就是为了把这个蛐蛐养得身强体壮，锐气十足，等着上场比赛去。那正式的蛐蛐局啊，更是礼数周全。主人呢要下帖子邀约各路玩家到场，比如说我给美哲写帖子，带着你的蛐蛐啊，咱们哪天去哪儿，然后咱一块逗逗。局上边专设三类人，首先呢，第一类叫司秤，管这个称重的，看看这个蛐蛐多重，然后呢记账的，记录胜负。还有这专门当裁判的人，当时的名字叫监局，充当裁判，
2: 这还挺正式，
1: 特别正式。各家带来的蛐蛐啊一上这个秤上啊，只有重量差不多的才能够入这个盆里边进行比赛。
2: 嗯，
1: 这有点像现在我们比如说拳击比赛，
2: 哎，
1: 有重量级，比如说多少公斤以上级等等，靠这个重量来称重。那么拿蛐蛐啊，有拿一个草轻轻引兜，两只虫子、两只蛐蛐的触须一碰，就开始开战了。一般旁边那个裁判会报战况。哎呀，比如说怎么着，谁打得比较勇猛啊？
2: 嗯，
1: 反正只要哈虫子两次掉头躲避对手，比如说，一只蛐蛐掉头跑了
2: 啊，
1: 哎，就算落败了。
2: 不是两次吗？
1: 两次就是两次跑了，掉头跑了，就算落败了。
2: 这算是逃兵。
1: 哎，等到冬至那天将举行大将军封盆之礼。哎呀，这一季的这个蛐蛐的盛世也就此落幕了。
2: 您刚才讲的时候我就上网查了一下，
1: 哎，
2: 刚才咱不是提到一人名叫赵子玉吗？
1: 嗯，
2: 这是大有来历啊。
1: 哦，
2: 这个赵子玉成泥蛐蛐罐是清代康熙年间，一位名叫赵子玉的匠人所制作的蟋蟀罐，在收藏界名气极大，也几乎成了咱北方成泥蛐蛐罐的代名词呢。
1: 您瞧瞧，
2: 现在我在那小某书上
1: 啊
2: 一搜，全都是这个精品蛐蛐罐，都是上面写的是这个赵子玉款。
1: 哎，能换一对道光这个官窑粉彩龙凤碗。
2: 能、哦，我看了这品相，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
1: 哎呀，下回你再研究紫钢牌。

0: 蛐蛐逗蛐蛐啊，推荐你读一位先生的书，能把这些好玩当学问做的，号称是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先生。立秋一到，他就换上破裤褂，扣顶大草帽，背着一席篓，直奔西山苏家坨掏这个蛐蛐去，攒了半辈子的虫精。哎，1993年出版了一个《蟋蟀普及成》，书末啊有一篇《秋虫六艺》的文章。王世襄在玩虫界最爱的不是斗蛐蛐，而是养蝈蝈。
1: 我也养过蝈蝈。
0: 你也养过蝈蝈啊？老北京养蝈蝈也是从白鹿那一天开始，但讲究个度三冬。哎，清朝的时候啊，据说宫里边专门设一个暖屋子，就暖室，孵育蛐虫，装进这个锦囊啊，或者是饭制葫芦。宫宴上边吃边听这个蝈蝈的叫声，
1: 比较热闹。
0: 哎，相传太监们为了讨好乾隆皇上，曾经在太和殿门口养了10000只蝈蝈。这些蝈蝈每到啊乾隆临朝一进大殿的一刹那，就开始同时鸣叫。取个好彩头，好口彩啊，叫做万国来朝。
1: 你看，为了让皇上龙颜大悦，想的这招还挺绝的。
0: 没错，入秋呢就是蝈蝈上市的时节，白露过后啊，郊野庄稼慢慢熟了，像房山、昌平、顺义的乡间蝈蝈陆续成熟，走街串巷的饭虫小贩啊，就开始挑着担子进城，担子两侧挂满了细密的竹皮儿啊编成的小笼子，层层叠叠，密密麻麻，每只小笼子里边有一只蝈蝈，翠身啊，这个绿翅，触角修长。反正那时候上行下效啊，这个冬天里边揣个葫芦走在街上，曾经是一种体面。当然蝈蝈个大也好养活，叫声呢也响亮，也是冬天有的时候这训练之后啊，能听到这个鸣叫，是特别的有生机的一种表现。还包括像什么油葫芦啊、金钟啊，也是那时候北京城老少爷们儿怀里边的常客，八旗子弟甚至在葫芦里边还养过蝴蝶呢。如今虫鸣还在，立秋一到了之后啊，总还有人惦记那一声蛐蛐叫、蝈蝈叫以及清朗悠长的这个不同的声音吧。我们回望旧京秋去，靠着前人文字的记载、名家的轶事、传世的一些虫具，包括刚才说那个啊各种笼子，依然能够想见当年满城虫鸣、围盆观斗的热闹光景。
1: 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还经常能在街边看见那个老爷爷，人家是带好多竹子编成那种小笼，每个笼子里有一只小蝈蝈。
0: 现在
1: 好像小朋友在童年时期多少都养过
0: 这个。
1: 现在有吗？
0: 有，
1: 也有。
0: 我跟你说，你去潘家园，各种蝈蝈、蛐蛐、笼子都有。当然现在曾经还有段时间流行过一段电子的。就是他那个蝈蝈笼子里边那个蝈蝈啊，不是真虫子，是一个塑料的，它有一开关在那个笼子边上，你只要一开，然后你揣一个棉袄、棉袖子里边，它就开始叫唤，拿出来给人看，人家不明就里的，以为那笼子里边啊、葫芦里边真的养个蝈蝈呢。
1: 这倒是不会在大半夜的时候发出噪音，是真的。
0: 哎，对对对，
1: 因为现在大家都住楼房的话，其实有时候家里养蝈蝈确实也不太方便。你像原来我们家隔壁就买了一只蝈蝈，后来呢，我就总在楼道里能听见蝈蝈的叫声。结果有一天我发现那个叫声是从消火栓里传来的，
0: 掉下来。
1: 是他们家也嫌吵，不愿意往屋里放，就放到楼道里的消火栓。哎呀，所以咱也得看看自己有没有养蝈蝈蛐蛐的条件嘛。
0: 这跟养狗一样哈，一旦养了咱就别弃养，对吧？
1: 而且得文明饲养任何的宠物啊。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接下来咱们去位于北京理工大学良乡校区去看一看。在良乡校区呢，有一座徐特立图书馆，在图书馆里头有一间特藏文库，恒温恒湿的设备在这儿持续运转着，一本本珍贵的书籍静静地放在这儿。其中啊，一册册马兰纸书籍带着草梗的痕迹，毛边的质感，成了这所大学红色文脉最朴素的见证。走进徐特立图书馆，大厅中央静静立着徐特立。

立的铜像。北理工图书馆馆长严志军介绍，这座图书馆呢以徐特立来命名，也是为了纪念北理工的前身，那就是延安自然科学院任职时间最长的老院长徐特立先生，来传承他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精神。学校的前身啊，是1940年诞生的延安自然科学院，图书馆的源头就是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图书室。现在在学校在中关村校区和良乡校区分别都设立了图书馆。那记者呢也走进了位于5层的特藏文库，在展柜前，特色资源部主任韩露围绕图书馆印章讲解学校的办学历史脉络。延安时期啊，盖有延安自然科学院印章的藏书特别稀少，一共只有6本留存下来。而在河北办学时期，学校辗转迁徙，被称为马背上的学校。这个时候的藏书章有10几种，而书呢，大多都是由当地的出版机构出版的。到了1949年，学校迁入了北京，第二年就吸纳了中法大学的藏书和办学积淀。总之，这一枚枚印章见证了延安窑洞办学的开端，也记录下了图书跟着师生千里迁徙，最终留存北京的这段历程。几本老旧的马兰纸书籍被韩露从微环境柜当中小心翼翼地取出。当年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师生用马兰草造纸成功，马兰纸啊也被用作了正式出版物的纸张。特色资源部的工作人员戴着手套拿起了一本书，记者发现这纸面上的颗粒感还是非常浓重的，草梗的痕迹清晰可见。因为是活字印刷，所以字迹呢微微凸起，纸张也没有统一的加工标准，每一页的大小不尽相同。韩露说，它的珍贵性主要在于当时陕甘宁边区物资非常匮乏，办学条件也很艰苦，但还要做这样的出版物。通过这些书，这些文献，可以了解学校的发展历程，感受学校的红色基因。位于徐特立图书馆5楼的特藏文库，一本本

0: 文学者的签字和留存痕迹，那一刻感觉好像通过文献在与历史对话。团队格外珍惜学校从延安时期一直留存至今的宝贵文献，希望把它们保护好、挖掘好，发挥好育人的作用。特藏库房是不对外开放的，但是文献并没有沉睡。2022年以来，图书馆对特藏资料做了系统化的梳理，按照内容分成校史文献、口述史、文化典藏、红色文献，还有学科经典和学者文库这六个类别，逐一编目。韩露解释说，特藏库房的大部分馆藏都已经电子化了，声称电子化文献采用的是无接触式的扫描和大模型技术，但并非逐页扫描，而是聚焦版权页、重点篇章等等关键内容。目前部分的电子化资料已经在线上面向学校的师生开放。他说啊，这些文献未必都有特别高的知识价值，但是记录着科学史和校史，更承载着育人功能。在收藏之外，北理工图书馆也十分重视特藏的活化利用。您比如说，在位于图书馆一楼的《永远的大先生》徐特立纪念展上，一批手稿从库房走进展厅和观众见面。学校思政课的老师还会把课堂直接搬进展厅，从手稿上的圈画痕迹来讲述徐特立不动笔墨不读书的读书方法，从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学风延伸到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总之啊，从延安窑洞里的教科书，到恒温恒湿的微环境柜，再到特藏智慧化平台，80多载岁月流转，这批红色家底正式走进展览、走进课堂、走上网络，焕发着新的生命力。严志军介绍，下一步呢，图书馆将会继续守好红色家底，深挖红色典藏价值，服务学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延安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1: 哎呀，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是在

0: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1: 大唐落日，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哈。要说十一期间到哪儿去玩，北京其实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老的地方值得去逛一逛，但是呢有的时候还会发现与众不同，跟过去的印象也不太一样。古韵亮出了新生，老城也焕发出新的活力。比如说荣宝斋，相信去过荣宝斋的朋友啊，大家都知道，哎呀，那是一个卖老旧字画的地方。原来只是个小房子，如果这两天您去，我又前段时间我去看了看，哎呦，那个房子越来越大哈。其实呢，荣宝斋是以老记忆吸引了更多年轻人的目光。比如说，赵锥子胡同里边经历的微更新，变身了文艺新的剧场。这个剧啊，不是那个。

0: 荣宝斋的美术馆正在举办可得神仙以八大山人为中心的写意作品展，好几十幅写意的山水花鸟画亮相了。目前呢，荣宝斋美术馆一年举办四个长期展览，免费啊预约参观，还经常开办各种小型的临时展览。
1: 也就是说，朋友们每个季度去逛，可能人家的展陈都会有相应的更新，
0: 有一些小小的区别。这栋大厦的隔壁，荣宝斋木板水印工艺坊坐落在一栋古韵十足的建筑之内。要说这个木板水印啊，很多人非常的喜欢，我也喜欢，就因为它跟原作呀几乎，据说就是你要不是特别特别那个先进的设备、有的时候连画家本人也分辨不出来，
1: 就是咱可以做艺术，就是画作的复制品。
0: 复制品啊。那四位非遗手艺人坐在四张工作台后，向观众展示两项国家级非遗技艺，一个呢是木板水印和装裱修复。为了吸引年轻人的关注，现场专门定制了一批萌萌的木板，齐白石画的什么小黄鸭呀，吴作人画的大熊猫啊，可以供观众体验。
1: 这个是大家可以上手试试。
0: 荣宝斋有限公司总经理包岩说，观众体验的是简化后的木板水印啊。说我们还专门展示了整幅木板水印啊，就是那个韩熙载夜宴图。
1: 韩熙载夜宴图。
0: 这个里边你知道谁是吗？就是我原来小学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坐在那个就像沙发一样坐在一凳那个高床上那个是，结果发现不是。
1: 那其实哪个是？
0: 稍微靠后一点点那个是。
1: 我也在那个自媒体上看过好多韩熙载夜宴图的
0: 解释。谁是谁？
1: 对，他也分为那个客厅和卧室嘛，就两个场景。
0: 反正总之吧，这个木板水印啊，然后呢，观众可以更为直观地感受传统技艺的真正精妙之处。近年来，荣宝斋成了年轻人网红打卡的新地标。人家总经理也说了，说不仅有来看展览的观众，还有体验非遗技艺的游客。一些年轻手艺人专门奔赴着学习传承非遗技艺来到这里。那非遗技艺背后的匠人精神，让年轻人看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除此之外，刚才提到的位于天桥历史文化街区的赵锥子胡同更新之后，人叫微更新之后啊，重新啊开街还不足一年，已经引进了一批像口技、珐琅、植物染等艺术工作室。
1: 等会儿，口技都有艺术工作室了？
0: 现在都是非遗嘛。
1: 您要说口技，那是咱中国人的 B-box 是吧？
0: 还有精忠善口技者，以美哲为代表的一些年轻人。
1: 我这都上不了台面，我还真得去拜师学艺一下。
0: 人家还开放了声光电的融合新空间，百米长的胡同串联起丰富的社区文化地标。沿着胡同走一圈啊，各种所谓的客厅啊、空间啊，这些场所目不暇接，像天桥城市会客厅，然后呢织软数字艺术空间，还有非遗新生，这那个声音的声哈、新生会客厅。如此命名是因为这些空间具有展陈条件，配备光影设备，能够承接各种沙龙或者是社交活动。非遗新生会客厅是国家级非遗口技传承人，要不然叫声音的
1: 代表性传承人。
0: 代表性，对，国家级。
1: 节前咱刚刚说过，你这个代表性传承人和普通传承人可不是
0: 一
1: 个量级。
0: 人家是国家级非遗口技代表性传承人方浩然的艺术工作室，精彩的表演吸引了许多街坊驻足聆听。还包括像跟着聂耳逛天桥。
1: 您等会儿
0: 啊，
1: 聂耳逛天桥，
0: 著名的作曲家
1: 呀。
0: 边听评书边学历史，这些都是天桥演艺区青春之歌沉浸式进行剧的演出现场。在百戏文脉基因的天桥演艺区，新花样的演出遍布各处。那么作为天桥演艺区的核心地标，天桥艺术中

0: 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美哲。
2: 哎，我是李凯。
1: 说到十一假期大家都去哪儿玩，我估计很多朋友啊也想去参观一下北京历史上的寺庙宫观。
2: 哎，
1: 要说这些数量也比较的多。现在不少的古建经过复建修缮重新走进了大家的视野。
2: 哎，
1: 但是各种称谓常常让人混淆。
2: 哎，你要说这个称谓哈，确实有的时候我也哎呀，这叫庙啊，
1: 还是叫寺啊，
2: 还是叫寺啊？
1: 对，
2: 有的时候分不清楚，
1: 是
2: 吧？
1: 说到这个话题，我估计好多朋友也都能想到一句俗语，
2: 哪句啊？
1: 咱常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跑得过初一你跑不了十五，
2: 那叫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1: 啊，差不多吧，您领会精神。
2: 嗨，
1: 总之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
2: 呦呵，
1: 和尚和庙本没有对应关系。
2: 哦，和尚待的地方不是庙。
1: 或者说这个说法不太准确。
2: 哦，你跟我们大家说说。
1: 自佛教传入咱们中国之后，发展出了独有的仪轨和富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文化。和尚是对佛教僧人的尊称。但是佛教的宗教活动场所啊叫寺。人家不叫庙。
2: 所以大家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的像少林寺，对吧，
1: 白马寺，
2: 哎，说的就是寺而不是庙。
1: 1928年北京地区登记在册的宗教场所一共有1613处，其中包含大量的佛寺，很多规模宏大的寺院保存到现在，或者是有一些比较遗憾啊，留存于大家的记忆当中了。
2: 你给大家简单说说北京都有哪些寺。
1: 那多了去了
2: 啊，
1: 隆福寺，
2: 哎，
1: 您没少逛街吧？
2: 那还是升级之前，
1: 我们隆福寺现在更新改造都有第二期了，李老师，您还没去逛呢？
2: 是是是，
1: 你看你十一假期吧，因为咱这是录的哈，录播。推荐您十一假期去逛一逛
2: 啊。
1: 还有妙音寺白塔，这就是咱老百姓知道的白塔寺，以及觉生寺，它其实啊是大钟寺，以及广济寺、法源寺、百林寺、法华寺等等等等。
2: 没错，
1: 北京曾是藏传佛教在北方的中心，城里头一共有32座喇嘛庙，代表性的有护国寺、松柱寺、黑寺、黄寺等等。
2: 哎，黄寺这个喇嘛庙就是里边也有一个白塔，
1: 哦，
2: 就是很多人没有看过，那也是非常精美。
1: 反正北京的白塔我看过，一北海公园的，二这个就是
2: 妙
1: 音
2: 寺
1: 白
2: 塔，对对对，
1: 这两个都是。
2: 哎，下回去黄寺你可以再看一看。
1: 也对外开放是吧？
2: 它预约很难，每周可能我记得不太准确了，好像每周只开放一天。反正很难。
1: 行，反正
2: 约你试试吧。
1: 要去之前咱得查查攻略，
2: 查查攻略，
1: 别跑个空。
2: 嗯，
1: 佛教寺院里头也有宫。比如说北京有雍和宫，就是这样的。
2: 哎，
1: 它在藏传佛教的体系当中规格啊高于一般的寺院。北京的佛寺除了叫做寺之外还有禅林之称。
2: 有
1: 1936年的一份统计，北京至少有30多处名为林或者是禅林的寺院。禅林啊也叫丛林，就是丛林法则那个丛林。本意是众多僧人聚居修行的寺院。像北京比较知名的有海会禅林、水月禅林、龙泉禅林、海潮观音禅林等等。部分禅林出现了佛道交融的现象。您看关帝禅林，当然有的也叫西禅关帝禅林啊，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2: 哦，
1: 根据1928年的档案记载，该寺坐落在西郊第五分署小屯村1号，是明代所建，属于宫建寺院，一共有殿房51间，佛像神像171尊，院里有树木91棵，规模真的不小。而海潮观音禅林的规模也颇为可观，光殿房人家就趁41间呢。
2: 您瞧瞧，
1: 北京地区的禅林啊，虽然少有超大规模的，但是名目繁多。像广慈禅林、寿明禅林、安养禅林、新华禅林、松海禅林、西竹禅林都在此列。
2: 反正我都没去过。
1: 因为有的呀，这也都是历史当中的记载哈。西竹禅林啊，规模不太大，只有19间房屋。不少禅林也会直接简化称林。
2: 哦，对，你要这么说，我想起一个地儿。
1: 哎，
2: 安乐林。
1: 没错，安乐林就是留到现在还在叫的一个地名。哦，当年安乐林的规模特别的大，一共有129间房屋。
2: 哦，
1: 而安定门外的极乐林您听说过吗？
2: 没有。
1: 哎呦，那想当年规模同样可观，而且是佛道兼容的场所。
2: 要不是因为我们单位啊，在安乐林有办公场所，
1: 您也不知道，
2: 我也不怎么去。
1: 要是北京也比较大嘛，这地名也是繁多，
2: 对对对，
1: 而且您会发现，好像一个不太起眼的地名，
2: 哎，
1: 咱们给它调分缕析，抽丝剥茧，那网上倒这历史故事还挺多的。
2: 多说两句，安乐林路在当年啊，有一些小卖部啊，有一些商场啊，都曾经很火，有一些老字号。这个十一期间，您不妨也去逛一逛，挺有意思的一条小街。
1: 哎，咱们接下来再说一个称呼哈。
2: 安啊，
1: 一提到安呢，咱就知道肯定是女性修佛者她待的地儿嘛。
2: 这个有一个俗称叫姑子庙。
1: 哎，这个安呀，多属于规模偏小的宗教场所，是比丘尼修行的地方，俗称姑子庙。但是这个叫法呢，也并不太严谨，应当称为姑子寺。
2: 嗨，就照着那个和尚那应叫寺。
1: 是，北京旧时叫白衣庵、天仙庵的各有五六处。类似的庵啊，还有府外的磨合庵，还有磨市口的慈祥庵等等等等。再来说一个称呼，院什么什么院，它同样有佛教场所，像金代金章宗的八大水院就和佛寺结合，每一处水院都配建有寺院，也有直接以什么什么院为名的宗教场所。1928年的一份登记资料就有南长街大悲院、南高村观音院、安定门外大福院，其中大福院是佛道合一的寺院。
2: 哎，
1: 当然寺呢，在咱中国也不完全说是宗教的场所，也会作为官署的名称。
2: 哎，对对对，
1: 哎，比如说明清两代的鸿胪寺、光禄寺、
2: 哎、
1: 大理寺、太普寺、太常寺，那都是官署，这是一个证据。简言之，佛教场所可以叫寺，但是独作寺的不一定都是佛教场所，
2: 也可能是衙门
1: 啊。历史上北京有不少的道教庙宇称作宫。提起宫，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那些皇家的宫殿，但是古代不少道观也会使用这个名称。历经岁月变迁，很多的宫观已经淹没了，只留在史料的记载和地名当中。元代的道教在元大都的影响力非常的大，这和道教真人丘处机不无关系。
2: 长春宫。
1: 哎，说实在的，丘处机，我现在一想到，我想的都是金庸先生
2: 小说里边
1: 下的人物。丘处机晚年就在长春宫，也就是现在的白云观修行，现在观里头还留着不少和他相关的文物。
2: 据说金庸先生也是参照了一些历史史实，然后来这个小说嘛，都是虚构的，来虚构了刚才提到那些武侠小说。
1: 道教在明代一度十分兴盛，嘉靖朝更是达到了顶峰，原因就是嘉靖皇帝笃信道教，常年在紫禁城里头炼丹修道，撰写青词。部分道教的建筑不仅叫做宫，也有称为殿的，比如说西安门内的大光明殿、大高玄殿就是其中的代表。而到了清代，为了避康熙皇帝玄烨的名讳，大高玄殿曾经短暂的改名叫大高圆殿。以宫命名道观的习惯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民国北京寺庙登记档案显示，当时至少还有27座名为宫的道教庙宇。而到了1947年再次登记，数量就有所减少了，但是仍然留着12座。道教场所除了宫之外，叫观的数量更多。
2: 哎，那更多一些。
1: 白云观、三义观、妙清观、太清观、圣寿观、道祖观、长生观都属于此类。不少道观直到清末民初依旧是香火不断。在宫观之外，数量最多的道教相关场所就是各种庙。
2: 哎，
1: 您看这时候庙出来了。
2: 对，就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那个庙应该是道教的。
1: 哎，
2: 对吧？
1: 如果严谨点说，可以这么理解。在中国传统的概念当中，庙具备神圣属性，级别最高的有太庙、 历代帝王庙、孔庙也是文庙啊，植根本土文化的道教把庙作为祭祀场所，而北京城内外也是庙宇林立。民间流传一个说法，叫一步三个庙，九门十个庙。足见庙宇的数量特别多，
2: 特别多。
1: 北京城数量最多的，您猜是什么庙？
2: 关帝庙。
1: 关帝庙，细分的名目也特多，双关帝庙、三才关帝庙、顶冠关帝庙，还有土地庙、火神庙、真武庙。像东岳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教的庙宇。除了朝外的东岳庙，北京各个郊县也都建了东岳庙。民间祭祀类的庙宇同样要归到道教的相关序列，什么药王庙、崇王庙、马王庙、牛王庙、财神庙、灶王庙，甚至大庙、鲁班庙、以及贤良祠等等等等吧。种类非常的繁杂，不胜枚举啊。
2: 什么财神庙啊，咱就见着之后，那个财迷主持人他就有时候进去看看。
1: 我跟您说，我也就是
2: 参观。对对对。
1: 参有时候，说实在的，我虽然这么说，我真都没参观。我也就是去旅游的时候啊，人家那个大巴
2: 拉着
1: 你看看呗。
2: 挺好挺好啊，有机会您也不妨看看北京的这些跟宗教相关的一些场所，参观游览一番。那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北京榜样。
1: 在信息技术编织的浩瀚网络当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时刻以网络为战场，以代码为武器，在无形的空间里守护着社会的安定、百姓的安宁。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的一位90后民警李宁斌，就是这群网络卫士当中的优秀代表之一。从警11年，他怀揣着年少时的梦想，把前沿科技和刑侦实战深度融合，从全国第一款反诈 APP 的研发者之一，到参与编写公安部教材的技术骨干，他是让犯罪分子无处遁形的网络尖兵，也是守护百姓安宁的数字猎人。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采制的故事。

0: 家安宁。
1: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2: 采访开始前，一个小插曲让记者亲身体验了网络时代的信息风险。记者的手机接到了一个疑似诈骗的来电，电话接通后传来智能客服的语音，推销一款所谓的理财产品。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在李宁斌眼中却是网络黑灰产业链中典型的探路伎俩。他告诉记者，这种电话背后往往隐藏着公民

0: 您可能在某一个环节填写过相应的信息，然后这个信息呢就不知不觉的被泄露了。它的目的就是两块，一个是我们说的电信诈骗，第二一块呢就是部分电信诈骗的话务团伙，它也正在向推广、推销、营销类的进行一个转换。那之前呢是更精准的诈骗，现在呢就变成了更精准的推销。目前来说，在推广的这个环节、打电话的这个环节，它是不违法的。但是为从事打电话等推广活动，然后去非法获取、买卖我们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是有法条支撑对它开展打击的。
1: 短短几句话便显出李宁斌对涉网犯罪生态的深刻洞察。在他的办公桌电脑上永远闪烁着密密麻麻的数据流，作为网安支队的骨干，李宁斌的主攻方向正是那些隐匿在暗处为诈骗犯罪提供技术支撑的黑灰产业链条。从计算机类犯罪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到非法利用信息网络，他和战友们在这些看不见的战线上与犯罪团伙进行着一场又一场无声的较量。
0: 我们现在主责的除了计算机类犯罪，然后还有帮信、侵公和非法利用这三类的罪名啊，基本上都是电信网络诈骗的上下游犯罪，这些我们都要打击，只要有这些不法行为都要负法律责任。
1: 李宁斌1993年出生在贵州，是位侗族小伙。他4岁接触电脑键盘，8岁因为电视剧《重案六组》萌生警察梦。18岁高考时，他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首次面向全国招录的网络安全与执法作为唯一志愿。大学期间，他和同学创建计算机兴趣小组“蓝河灯塔”，自主研发多款应用，多次在比武中获奖。2015年，他成为北京网警，从追梦少年到网络犯罪对抗者。他深知虚拟世界里的陷阱，尤其关注那些针对年轻人的游戏诈骗。
0: 我们在游戏的这个过程中啊，如果说有一些不明的好友啊，或者说一些账号给咱们发送相应的信息，想通过这个非官方的途径去充值、购买装备，这些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因为这很有可能让咱们进入一个诈骗的陷阱。
1: 面对动辄数以亿计的数据洪流，传统的肉眼比对无异于大海捞针。为此，李宁斌在工作之余埋头钻研，先后拿下高级网络工程师、高级大数据应用工程师等多项认证。在11年的从警生涯中，李宁斌不仅在技术上追求极致，更始终保持着一颗滚烫的为民初心。谈及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李宁斌的眼神瞬间柔软起来。那是一次紧急的线索核查，得知事主的十几万救命钱被骗走，他憋着一股劲儿在电脑前熬红了双眼，帮助群众追回了损失。
2: 几年前，我们接到派出所转来的一个线索，有一个事主被诈骗，造成了巨额的经济损失，这笔钱对他来说特别的重要，可以说是他的救命钱。我们立即对这个情况开展相关的工作，用很短的时间就帮事主追回了全部经济损失。追回来了之后，他的心情、他的状态得到了平复。但是时至今日，他也不知道这件事儿是我们网警在背后默默的付出、默默的干的。虽然这样，我也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守护着大家。
1: 当一名时刻与前沿犯罪赛跑的网警并不容易，对于李宁斌而言，加班加点是常态，紧急出差更是说走就走。聊起家人，这位技术领域攻坚克难从不皱眉的硬汉语气中满是愧疚，但他心里清楚，破获一起案

0: 丈夫随时被任务召回的生活状态，她选择用理解和包容成全丈夫对景辉的承诺。
1: 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比如我们在外边逛街那种，随时就有个电话，然后他就可能哎，我就回家了，然后他去工作了，我就已经习惯了这种他的工作状态，随时可能一个电话他说走就走，然后他还挺内疚的，我说没事儿，你工作为主嘛，你在干正事儿。
0: 家的温暖是李宁斌冲锋陷阵的铠甲，组织的认可与战友的并肩则是他手中的利剑。通州分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支队政委杨萌告诉记者，大家尤其钦佩他身上那股钻研到底的韧劲儿。
2: 他的爱岗敬业奉献的这种精神带动了我们全支队的民警。宁斌同志呢，发挥他自身的这个优势，在科技创新方面做出了贡献，不仅在队伍精神状态上有提升，同时在业务工作上使我们支队的整体工作更进一步，为打造心智战斗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0: 从警11年，李宁斌实现了年少时的理想，参与研发了全国首款反诈 APP， 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为多起案件提供关键证据。抛开这些成绩和光环，他始终心系群众的网络财产安全。
3: 我的感悟就是，就像那首歌里边唱的一样，不需要你知道我，也不需要你记得我，但是我们一直都在做好准备，然后保护着不管是咱们北京还是乃至全国的百姓的网络安全、信息安全和财产安全。
0: 离开通州分局网安支队时，走廊里只剩下服务器运转的低鸣。李宁斌把记者送到电梯口，转身又回到了那方发着蓝光的屏幕前，没有送别的话，没有挥手，只有键盘声重新响起。在这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他和战友们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把自己引入代码的洪流，用一行行无声的指令为万家灯火筑起坚固的屏障。这些在暗处守护光明的人，从未站在聚光灯下，却是这大城市里让人安心的光。
4: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5: 大唐落人，
4: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6: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7: 我是美哲，
6: 欢迎您在明天哈，我们就正式上班了。
7: 哎呦，十一假期就这么过完了。
6: 对，当然在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正式直播节目，到时候也希望您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保持互动。
7: 终于能和大家继续互动了，这么一想，瞬间就有这个精神满满的力量，迎接明天的工作了，
6: 工作动力满满。
7: 想等着大家来和我们互动哈，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明儿见了，
6: 明儿见。

0: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于9月30号拉开大幕，网坛明星与中国选手轮番登场，为球迷奉上高密度高水准的网球盛宴。塞尔维亚天王德约科维奇时隔11年重返中网赛场，郑钦文与诗涵上演精彩的中国金花德比。开赛以来，国家网球中心客流爆棚，掀起观赛热潮。本届中网开赛好戏连台，赛事初期多片场地同步开赛，赛程密集，除了钻石莲花两大主力球场座无虚席，布拉德球场、映月球场等赛场也全程满座。今年的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覆盖整个国庆假期，总赛期为11天，为全球乒乓球迷带来一场兼具竞技强度与沉浸体验的顶级乒乓盛宴。本届赛事是 WTT 中国大满贯连续第三年落户首钢园，今年赛事的观赛体验实现全方位升级，两大核心场馆都完成硬件换新，为观众打造全场景沉浸式观赛感受。二号馆由首钢园电竞中心改造而来，全新配置长37米乘8米的透明 LED 冰屏，强化赛场舞美光影呈现。赛场之外的大满贯公园完成换新升级，首钢滑雪大跳台搭配看台首次对外开放，超万平方米的户外观赛空间成为赛事第二现场，巨幕大屏实时转播场内赛事，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许可。 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7号星期三。 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到全国铁路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最高峰， 今天预计97.7万人次 乘火车抵达北京， 8条地铁线路将会延时运行。 7天长假期间，全市公园共迎来八方来客1381万人次， 其中天坛、颐和园、朝阳公园最受游客青睐。 为期2天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精彩收官， 6万多名乐迷在动人旋律中共度国庆假期。 国庆假期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 WTT中国大满贯等热门赛事持续进行， 京城赛事经济持续火热。 节后3天天气气爽， 11号夜间到12号北京 将会迎来一次小雨天气， 气温下行。 10月10号起， 中国内地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好，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魏建明，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魏工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魏工，请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好嘞。
1: 今天是返程假期的最后一天一个晚上了啊，北京是晴朗的好天气，风力呢也明显减弱， 最低气温12度上下， 稍低一些，所以提醒这个在路上的朋友呢，要注意做好保暖的这个措施啊。然后明天白天呢，后边应该天气比较简单，就给大家一起说了。

发送旅客163万人次，其中北京地区预计发送 69.1 万人次，到达 97.7 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 169.5 对，主要开往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青岛、上海、武汉以及天津、石家庄、秦皇岛等方向。今晚地铁23、4、7、10、14、19号线和大兴机场等八条地铁线路将在返京的高峰期成环组网延时运营，最晚到明天凌晨两点，覆盖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朝阳站、北京丰台站及大兴国际机场。那么除了地铁延时外，重点战区还协调增加了公交的班次、出租车和网约车保点服务，配置应急摆渡车等措施，保障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另外，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了3亿人次。为了应对客流高峰，铁路部门也是及时增加运力投放，铁路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达到 1.3 万列。成都、上海等高铁枢纽站启动通宵的运营模式，上海虹桥站运力增加约30%，高峰时段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到达或发车，频次呢堪比大城市地铁早高峰。公路方面，昨天也迎来了返程的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上午10点和下午4点左右。预计今天短途返程车流将会迎来高峰。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生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那么在航空方面，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也是增加了运力的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北京市民假期游玩的情况。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市公园热度是不减，共接待旅客达到 176.92 万人次，国庆假期游园实现了完美的收官。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7天长假期间，全市公园共迎来了八方来客1381.36万人次，其中呢，天坛、颐和园、朝阳公园最受游客的青睐，分别接待游客103.54万、89.98万和67.58万人次。今年国庆假期，全市17个区统筹开展了近200项、100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文化展演、休闲游乐、体育健身、自然科普等等，内容深度与形式广度不断的丰富和拓展。这次假期游园呢，也呈现了客流的分布均衡、服务品质升级、消费活力提升的良好态势。各大历史名园也依托了深厚的园林文化底蕴和精细化的服务，持续增强品牌吸引力，游客停留时长显著提升。与此同时呢，五环外大型综合公园、郊野生态公园以特色主题活动吸引力十足，在盘活郊野生态资源、提升游人量的同时，进一步激活了消费潜力，拉动周边消费，用绿色生态赋能假日经济。昨天晚上，北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数万乐迷同声欢唱，为期2天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精彩收官。本届音乐节于10月5号到6号举办，汇聚了16组表演嘉宾，累计吸引6万多名乐迷在动人旋律中共度国庆假期。逛市集、品美食也是乐迷在演出的另一重乐趣。今年音乐节汇聚了首农、北冰洋、景甜、必胜客、全聚德、南京大排档等94个特色的展位。根据初步统计，2天市集累计销售额超过130万元。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北京，来了解北京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市知识产权局近日印发了《北京市“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发展规划》，计划明确2030年北京基本建成知识产权强国示范城市，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大幅提高，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稳步提升。到2035年，北京高质量建成知识产权强国示范城市，成为国际知识产权创新发展的先行地、高水平人才聚集地、优质资源集散地、纠纷解决优选地和价值实现新高地。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根据北京怀柔微信公众号的消息，雁栖湖景区改造后日前升级为开放式的滨水公园，免费开放。公园内呢，湖

边原有的游乐设施已不见踪影，湖岸线褪去商业的痕迹，重回自然纯粹的本貌。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根据北京通州发布官方微博消息，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进的滨水地标，北滩水岸休闲空间已经全面开放。北滩水岸休闲空间位于城市副中心五河交汇的核心区域，总面积约15公顷，与燃灯塔、大光楼、源头岛、水乡南区隔河相望。那么从北滩出发，沿河漫步就可以到月亮河小镇夜市，品尝各色小吃，感受城市副中心的夜生活。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网方面的消息。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决出了男单冠军，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受到了澳大利亚

0: 亚运会回国的中国选手张帅在女双比赛中搭档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击败了中国组合袁月丰硕，晋级16强。另外，在刚刚名古屋亚运会网球女单决赛中包揽了金银牌的王希雨和张帅马不停蹄的也是赶回北京，在决赛结束仅仅四天后便出现在中网女双赛场，带着他们新的荣誉重新踏上征程。来听本台记者徐真的报道。
1: 37岁的老将张帅在女单决赛中收获银牌后几乎没有休整，便赶场回到北京。他与捷克搭档西尼亚科娃作为赛会头号种子出战中网女双首轮，他们以6-1、7-6击败了中国组合袁月丰硕，晋级16强。对于这样的赶场，老将张帅坦言，
2: 在我的生活中所有的事情都得为网球而让路，所有的事情都要为训练而让路，对，所以吃饭休息睡觉都是为了打好球，为了训好练，对，所以这才是一个职业网球运动员。
1: 从比利简金杯到亚运会，张帅称这两周一直都是战斗状态。
2: 从美网回来之后到这个深圳的比利简金杯，再到亚运会，我觉得这两周的比赛我是真的感觉是战斗状态，像上了战场一样。
1: 半决赛赢下多次败北的老对手普汀塞娃意义重大，张帅说自己是拿命在拼。
2: 我觉得这个代表国家的比赛是不是开玩笑的一件事情，不是说上去打打看，也不是说我只是尽力的就好，我觉得我的每一场比赛是在拼命，我觉得我是拿生命在打。如果在平常巡回赛中碰见普汀塞娃的时候，大家应该知道，回看我过去几年的交网记录，经常是1-6、2-6。说实话，对上这种难缠的选手，我有的时候从内心就感觉啊，我怎么赢呢？因为他确实是很会打比赛，也很会赢下这场比赛。对，我觉得通过这个比利简金杯和亚运会，让我看到了，真的

0: 队友蒋欣瑜持外卡出战，首轮便遭遇了赛会三号种子大满贯冠军组合谢淑薇奥斯塔彭科。王希与蒋欣瑜组合苦战三盘，以1-6、6-1、抢食4-10惜败，止步首轮。从亚运赛场匆匆转战中网，留给王希与调整和适应的时间极为有限。他赛后表示：“
1: 我这边确实是适应了2天嘛，然后确实这边场地和球和亚运会是有挺大不一样的。然后，但我觉得从今天我们第二盘调整过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
0: 首盘比赛首次搭档的两人在跑位和沟通上明显生疏，失误频发，盘间休息时的快速沟通让局面在第二盘焕然一新。不过可惜最终在决胜抢食中落败，不敌经验更为丰富的对手。王希宇称亚运会的金牌给了他更多信心。
1: 我觉得是一种鼓励吧，然后也是要告诫我说以后在我的每一拍击球时候都要更加坚定自己，要相信自己可以，都是一种很积极的一个趋势吧，希望自己能带着这一份坚决，然后去走每一步向前。
0: 从名古屋到北京，从亚运赛场到中网舞台，张帅和王希宇延续着中国金花的征程。中网的双打赛场对他们而言都不是终点，而是一段新变化的起点。
2: 国庆期间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WTT 中国大满贯等热门的赛事也是持续进行，带动门票、周边文创、餐饮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北京假日经济活力的一个缩影。连日来呢，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走访多个点位，让我们来听他的报道。
3: 欢迎德约科维奇。
4: 10月4号晚，2026年中网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打响，由24朵大满贯冠军得主德约科维奇对阵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当主持人念出德约科维奇的名字时，现场立即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这场被众多球迷称为提前上演的决赛，吸引了13333人到现场观赛，球场上座率高达 99.2%， 彰显了明星球员对赛事票房的巨大带动作用。中网公司总经理李旭华介绍说，
5: 今年的票务非常的火爆，增长了 50%， 推出一些新品，拿一些旅游产品的套票，尽量的吧满足不同的球迷们的需求。
4: 今年中网贯穿国庆假期，吸引不少球迷远道而来观看比赛。来自吉林长春的崔静就是其中一位。
6: 今天是特意来看比赛的啊，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现场看比赛，非常激动，非常开心，氛围非常的热情。
4: 球场内座无虚席，球场外的官方特许商店也是人潮涌动，不少球迷拎着大包小包在收银台前排队结账后满载而归。
7: 绿色的网球包，然后还有这个会录音的香蕉，这个在网上特别火，说网上已经断货了，所以线下来买。
8: 实用一些或者可爱一点的，或者有带自己喜欢的明星的。

0: 国男子三人篮球联赛争霸赛在密云热烈开场，体育赛事正展现出其丰富群众假日生活、促进节日文旅消费的强劲动力。
1: 假期的最后一天，天气呢仍然晴朗少云，紫外线比较强，白天大部分时间还是很适宜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的。节后三天工作日，也就是8号到10号，天气呢也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也是比较稳定，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6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在13到14摄氏度之间，非常适宜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10月10号起中国内地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上调，我们稍后见。
2: 这地太滑，上司差点睡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6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6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5: 怎么联系？
4: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7: 您的消费32元。
6: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8: 张二，走，观云阁啊！
6: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4: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9: 贫僧修心不修房。
4: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9: 何为全包员？
4: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6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9: 当真？
4: 40066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9: 贫僧先打为敬。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由许可为您带来的新闻2026。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了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的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到了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 1.11%。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6年9月受到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涨，全球主要金融资产的价格总体下跌，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到了7747万盎司，比8月末增加了74万盎司。这意味着自2024年11月重启购金以来，央行已经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本月增持规模创下了本轮增持周期的新高。业内分析指出，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并非着眼金价短期涨跌，而是一项中长期的战略安排。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风险资产，持续增配有助于优化外汇储备的资产结构，分散外部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提升储备资产整体抗冲击能力，夯实主权资产的韧性，助力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再来关注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的数据，2026年1月到8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 2.07 万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支出 1.55 万亿元，医保基金整体运行平稳。记者今天也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零点开始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 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对比现行的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及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记者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了解到，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今天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我们再来关注票房的相关消息。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到昨天下午5点，2026年国庆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0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晚国足是进行了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第四场，也是本次国家队比赛日最后一场比赛，对阵非法排名第101的塔吉克斯坦。结果中国队是0-1失利，遭遇三连败。来听本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5: 韦世豪又吃到红牌了，国足又输了，又是一个之前没有输过的对手。在0-1负于塔吉克斯坦队之后，中国男足也以三连败结束了本次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相比于上一场0-5输给巴勒斯坦的首发阵容，国足主帅邵佳一进行了多达5处的调整。比赛开始之后，双方互有攻势。第14分钟，塔吉克斯坦队前场连续配合形成射门，皮球稍稍偏出。第25分钟，韦世豪内切后远射被对方门将扑出。第45分钟，韦世豪前场和对手发生冲突，主裁第一时间向韦世豪出示了黄牌。第52分钟，塔吉克斯坦队开出战术角球，门将刘殿座在对手的干扰下扑球脱手，哈诺诺夫补射空门得手，国足0-1落后。第58分钟，韦世豪在无球的状态下抬肘挥臂击中了对手，领到了本场第二张黄牌被罚下，一球落后的国足又少打一人。第81分钟，替补出场的赵松元接队友的直塞插入禁区，晃开角度后的射门没有打出力量，最终国足0-1失利。加上之前两场比赛中队遭遇了三连败，一球未进丢了9个球。赛后球员王上元说，球队的失误太多了。
11: 我觉得比赛中我们自己的失误还是太多了吧，队员在努力贯彻教练的部署，但是我觉得这个自身的失误还是太多了，包括传接球方面的失误太多了。因为我们之前丢球比较多，然后我们希望这场比赛能够这个在不丢球的基础上能够打出反击，但是其实上半场防守做得还可以，但是我们在反击过程中如果不能好好的把球控制住，

0: 还有我们前期的准备，包括我们得到的一些反馈，也不光是沮丧，还是有一些收获，包括我们在球员的安排上，在这个球员的使用上，在战术的这个运用上。但是比赛输了，我觉得过程啊，我们教练组是可以接受。
1: 结束了。

0: 烽烟万里，铸就中长。90年前，红军以脚步丈量信仰，那面旗帜，浸过血，褪过色，却始终向前。今天，七位红军后代深情回望，讲述父辈征程。
1: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外公改成了唯我英勇红军。他
2: 毛主席在通过吴江的时候啊，摇了摇这个桥，世界上只有我们红军才能架出这么好的桥。
3: 完了就叫一个排队站一排，打他个牌子枪，果然就打起来了。
0: 旗在，路就在，旗不倒，人就不散。北京新闻广播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父辈的旗帜，回望烽火征途，传承长征精神。彭德怀，开国元帅，长征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长征初期指挥红三军团突破国民党多道封锁线，湘江战役中率部在光华铺新墟阵地阻击，掩护中央纵队渡湘。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军事主张，会后统一指挥红一、红三军团及干部团进行娄山关战斗，取得遵义大捷。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指挥切尾巴战斗，击溃国民党骑兵。毛泽东写下：“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将默剧改为《唯我英勇红军》。长征后任八路军副总指挥，指挥百团大战，解放战争转战陕北，抗美援朝时期率军出征，保家卫国。父辈的旗帜，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专访彭德怀侄外孙张峰，让我们跟随亲人的讲述，一起走进彭老总的长征岁月。
4: 张峰老师您好，首先想请您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童年时期对外公彭德怀有着怎么样的最初的印象。
1: 我是1961年出生，我5岁之前都和彭德怀外公呢在一起住，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只知道叫外公，因为他喜欢孩子。老人疼孩子有一个特点，就是把孩子搂过来放在脸上拿胡子扎，给我们三个孩子扎得满地跑。
4: 家里长辈给您讲起外公的时候，讲的第一个故事是哪个？还记得吗？
1: 毛主席呢，曾经给外公呢写了一首六言诗。1935年红军到达吴起镇的时候，毛主席写的。前两句呢是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后边两句是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第一句山高路远沟深呢，描写的是陕北的地形。骑兵任你纵横呢，描写的是马家军的骄横。毛主席的意思是红军这个到达陕北了，后边还有尾随的敌军，谁敢横刀立马，唯有彭大将军，是通过吴起镇战斗回想和彭德怀接触的革命历程有感而发的。吴起镇战斗呢，它是标志着中央红军历时一年形成25000里的长征胜利结束，所以它是以这个为节点。那么主席写这首诗呢，可能也是回想整个长征途中，毕竟是外公指挥了这个长征最后一仗，最大的一次胜仗，漂亮仗也是外公指挥的。
4: 这场吴起镇战斗其实也是创造了步兵击溃骑兵的战斗奇迹，对吧？
1: 对，阻挡了国民党的这个追兵呢进入了根据地，为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以及这个红25军在陕北会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4: 那面对主席这样极高的赞誉，外公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1: 1935年第一次说你外公看到这首诗的时候很紧张，马上提笔把唯我彭大将军改成了唯我英勇红军。他认为打仗的胜利功劳都是党中央毛主席指挥的好，都是战士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打出来的。比如说啊，在腊子口战斗，腊子口战斗那个时候已经成立了陕甘支队了，毛主席是政委，这个外公是司令员。攻打腊子口的时候呢，是毛主席率着部队在攻打的，外公呢负责堵截后边的追敌和保证毛主席攻打腊子口的部队的两翼安全。腊子口呢是两个山之间的一个峡谷，几十米

0: 宽，然后呢底下那水呢是比较急，很难涉水过去。对岸呢国民党的兵呢是这个拿着火力架着机枪，从几个方面对着这个桥头，他还在这个桥头的绝壁还有国民党的火力点，他就等于形成立体交叉了，咱们打都根本没法打，很难。结果呢当时就决定呢组织一个突击队在这绝壁上攀上去，
1: 想要从近乎垂直湿滑的绝壁向上攀登的话，其实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0: 对，
1: 敌人也是笃定红军不可能从这个方向突破的。
0: 对，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红军战士，我可以从小就上山采药，把那个红军那个绑腿都给拿出来了，系上扣变成一个绳子，他系在腰间，又拿一根棍子呢前面绑上铁钩，摸索着那个绝壁上那个凸起的部分或者那个缝隙，抓住了以后，他在手呢再拽着这个木杆往上走，等他自己身体站稳了以后，找着凸起的部分了，他再把那个杆子呢再往上找地儿，就这么一点一点的爬上去，以后把突击队员们一个一个都给拽上去了，总共号响一吹响，战士就从上往下扔手榴弹，基本上都把那个火力点里的敌给炸了，保证了红军的顺利通过。外公后来说，看着满地的弹片和敌人的尸体在仰望那个绝壁，他都说我一直想象不出来战士是怎么爬上去的，而且这个战士还没有名字，最后老一辈回忆的时候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就是他在不久的战斗中就牺牲了，然后呢大家就说那个战士是谁来的，毕竟是他带着突击队爬上去的嘛，最后呢老一位就管他叫云贵川，
1: 一位没有留下名字的英雄。
0: 对，所以当时通过这个辣子口的时候，外公说呢这些年轻的战士们一定要给他立碑，所以我在想这个外公就把这个毛主席说这个唯我彭大将军

0: 实事求是说啊，外公上面有毛主席政协指挥，下边有红军的前赴后继，不怕流血牺牲，才有的长征的胜利。
1: 我知道前不久您刚完成了重走长征路的行程，
0: 对，
1: 那么踏上先辈曾经跋涉过的土地，走访当地一代代百姓，通过实地探访，您一定有很多真切的感悟，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0: 重走长征路，这次呢，我有一个深刻的一个启发。哈达铺这个地儿呢，是三个方面军的红军都去过，红一方面军就中央红军是先去的，在到达哈达铺之前，有一个叫大草场的地儿，咱们打了一个漂亮的仗。红一方面军呢，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粮食和银元，然后毛主席就说要让战士们改善改善伙食和生活，补充一下体力。外公呢，通过调查就了解到吴起镇呢，在当地算是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个地儿，老百姓也比较活跃，但是呢，对这个红军不了解。外公呢，就决定除了改善生活，每一个战士就指战员发一块大洋，在当地消费，买一些你今后需要用的东西。但是有一条，花钱的时候一定要宣传党的政策，一定要严守部队的纪律。结果战士们做到了，哈达铺的老百姓呢，真正的认识到了共产党，认识到了人民军队是人民军队。所以当时呢，咱们打下了基础。后来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又走这儿的时候，就轻松多了。
1: 也正是红一方面军在这里严守纪律，宣传政策，
0: 对，
1: 也是为后续我们经过这里的红军部队铺下了民心的基石，可以这样说吧？
0: 对，我参观这个哈达铺的时候呢，人家讲解员给讲这段历史。从那个纪念馆走出来了，跟老百姓聊天，我说为什么你们对这个红二四方面军好，对我们红一方面军不好？开玩笑的说嘛，他们就说，他说那个时候我们不理解你们红军呀，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只知道你们是拿枪的。那以前拿枪的部队多了，有马家军的，有国民党的，没有一个人对我们好，说只有你们红军来了，这个买卖公平，等你们走了以后，我们事后才反应过来。所以再有红军的部队经过的话，我们就都会掏着心窝子对他们好。他们在扩红啊，在筹款啊，在筹粮上翻着被子上，是因为红一方面军在过哈达铺的时候宣传了党的政策，严肃了军队的纪律，为后来的红军打下了基础。而且这个过程是老百姓几代人都传下来的，都知道毛主席说要让大家改善生活，都知道外公给大家发了一块银元，都知道战士在这消费的时候宣传党的政策，这个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人一线，一直传到现在。
2: 长征路上，红军除了浴血奋战，也留下了进行民族政策的宝贵篇章。这就要说到著名的弄染结盟了。弄染结盟是1935年4月

0: 这是红军长征途中践行党的民族政策的第一个重要盟约，为红军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抢渡北盘江奠定了基础。
1: 弄染结盟呢，是中央红军呢第一个践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弄染结盟的签订，使红军呢穿过数百里少数民族地区没法。

那战士呢，经过长多行军呢，又渴又饿，摘了果子吃了，叫误食了神果，引起布依族同胞的不满。外公知道以后，外公就带着这个战士走到了神树下，拿着几块银元绑在了树上，给神树呢鞠躬敬礼，告诉他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

0: 区的时候，全程没有打响一枪。
1: 对，陆立光派出了布依族同胞呢，举着火把呢，走这个地图上没有标注的小路，等于这个绕过了国民党的眼线，神秘的到达了北盘江。过了北盘江，就是37个布依族同胞。

0: 了一场仗，就是麦公是唯一一个人啊指挥过三个方面军的，因为三个方面就在那个时候会师了，指挥完了以后就到了抗日战争了，就再没有人指挥过了。
1: 战场上的彭德怀，其实大家的印象就是横刀立马、一往无前的大将军。那么回归到家庭，作为亲人长辈，他又是有什么样的不为人熟知的性格侧面呢？有哪些柔软和坚守？
0: 应该说呢，从老一辈和我母亲他们口述中呢，说我外公呢，那个确实有暴脾气的一面，对这个请客送礼啊、贪污腐败他很严肃。其实呢，他还是很善良的。比如说，他对女同志、对党外人士、对民主人士从来没发过脾气，而且呢，他还特别喜欢孩子，还把革命烈士的后代作为自己的孩子收养。
2: 彭德怀一生横刀立马，对敌狠，对己严。他容不得请客送礼、贪污腐败，也从不向歪风邪气低头。刚正不阿是他对公，善良柔软是他对私，公私分明，爱憎分明，这就是彭德怀。
1: 彭老总刚直的性格也让他在和平年代因为坚守原则得罪过不少人吧。
0: 50年代的时候，中央呢在这个北戴河开这个政治局扩大会议，外公第一次来北戴河，说我们这儿有很多特产，最著名的就是贝雕。外公就跟他说，北戴河呢每年安排这么多会议，如果你们要每个人都送的话，这个费用得多大呀？说咱们国家现在还在搞经济建设，还很困难，说这个东西呢我就不要了，感谢你们，也希望你们开会以后不要再送礼了。
1: 听说当时因为生病需要疗养，他还拒绝了北海公园疗养的机会。
0: 对对，52年是左额头呢长了一个瘤子，但是是良性的，得回来做手术。安排了半天，就想着北海公园有一处好房子，结果这个陪着外公去看房子去了。结果外公一看，那个北海公园门口挂着这个内部维修暂停这个开放，进去以后呢，这个公园里没有人，但是也没有装修维护的痕迹。等转了一圈出来以后，外公也说这环境确实不错，但是不适合我。工作人员还追着问，搬过来住吧。但外公一看就说，我来看一次，你们就挂着这个内部装修暂停营业，如果我要在这住俩月，那北海公园就成了我自己的了，就不是老百姓的了。说那老百姓不光要指后脊梁骂我彭德怀，还要指后脊梁骂共产党，说以后这种事不要干。
1: 其实很容易理解，因为在童年的时候饱尝人间疾苦，放过牛，做过长工。
0: 对，
1: 那么彭德怀一生最朴素的理想就是期盼天下劳苦百姓人人都有地种、有饭吃、有衣穿。
0: 对对，
1: 其实这份初心也是贯穿了他全部的革命生涯。
0: 对，比如长征到达陕北，美国记者斯诺先生冲破了国民党的封锁，采访了毛主席、总理啊、朱老总，也采访了我外公彭德怀。当他采访外公结束以后呢，晚上呢，外公呢请他吃了一碗白水面，清水煮完面条以后呢，炊事员呢用两个手指头到那盐袋里去掐一点盐，然后往那个碗里呢轻轻地搓一下。那个时候确实咱们很紧张很艰苦，但是斯诺呢看着以后他吃不下去。外公看见以后说呢，你在美国呢可能经常吃牛排喝咖啡，你觉得这个难以下咽，说但是我告诉你，这碗面条是我们陕北老百姓把唯一的口粮拿出来了招待你。说我在吃这碗面的时候是想着什么时候能让全国的老百姓天天顿顿都能吃上面条。斯诺呢沉默了，最后他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上写着，我一生吃过无数次山珍海味，但是呢印象最深的就是彭德怀将军请我吃的白水面条，通过这碗面条我明白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呢是为老百姓服务的。
1: 这个就是父辈留给我们的精神旗帜，一面父辈的旗帜不仅仅照亮你们亲人后代哈，其实也在感召着全社会。那么站在今天回望先辈的奋斗，这面旗帜又能给予当代我们怎么样的精神力量呢？
0: 外公也经常说，现在流血牺牲打仗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代不流血牺牲不打仗。大家从这句话应该想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换来的，我们应该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去团结奋斗。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从湘江两岸到

0: 娄山关隘口，从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的黄土高原，彭德怀元帅在长征路上既是冲锋陷阵的将领，也是心怀人民的革命者。今天我们回望这段峥嵘岁月，读懂谁敢横刀立马为我彭大将军背后不只是一个人的赫赫战功，更是千千万万红军将士的无畏与奉献。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先辈足迹，正是要把伟大长征精神传承下去，走好属于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访谈第一期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我们下期再会。
1: 接下来是北京榜样故事展播时间，一摞摞如天书般的礼乐古籍，十几本写满演算的厚重笔记，串联起一段雅韵新生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天坛公园神乐署雅乐中心副主任霍毅，与中和韶乐相伴的20载光阴里，他破译古谱，厘清乐律，复原乐器，编创演出，让600年前的金声玉振再度回荡在天坛的古柏飞檐之间。接下来请听记者陈轩采制的专题故事。

0: 脊柱三响，钟磬齐鸣。天坛公园西侧的神乐署里，600年前的中和韶乐正穿过古柏的树影悠悠漫开，而每听到这样的乐声，霍毅都会再次被这份庄重又平和的气质打动。
1: 乐歌舞融为一体，其实就是中和韶乐的一大特点。中和韶乐最后体现出的感觉就是中和、中正、平和，韶是美好，尽善又尽美。
0: 中和韶乐指的是明清时期皇家专用于祭祀、朝贺、宴享的音乐，以金石、土木、丝竹、袍革八种材料制成的乐器进行合奏，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八音刻谐。而藏在天坛一隅的神乐署，正是当年负责演习祭祀礼乐的核心场所。
1: 这个地方呢，相当于以前的一个中央音乐学院，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仙农坛，各种各样的这种坛庙啊，它都会使用到祭祀音乐。它每到这个祭祀活动的时候，神乐署都会派出我们的乐舞生去各个坛庙演奏。
0: 这份穿越时空的古韵能在今天重新被我们听见，离不开一代代传承人的默默坚守。霍毅与中和韶乐的缘分就始于2005年的一次实习，当时还在北京联合大学历史系读大三的他，凭借会吹笙的特长推开了神乐署的大门。
1: 当时老队长带着我就把这个大殿的门哗啦啦啦开开了，然后我背着笙上去吹了一段，下来完之后就说，那你可以参加一块实习。到了2006年的春节，我就登台给这个游客进行演出。整个当时的演出呢，是从大年的初一到初七，一共7天，每天演6场，每场15分钟，我就演了42场，所以当时的这个记忆也是非常的深刻的。
0: 2007年，霍毅毕业后经招聘正式进入神乐署工作。当时这里掌握的中和韶乐曲目有限，在排练和登台演奏之余，霍毅还逐渐担起文化。

0: 的这种谱子，还有什么呢？以前的律制和现在不一样，以前人叫三分损益率，现在叫十二平均率。学界呢也是说什么的都有，思想无法统一，所以后来我们都需要把它去给这个翻译比对出来。
1: 以康熙十四律为例，它和传统十二律的声律规则不同，音高对应、旋宫转调的逻辑都有特殊规制，史料里只有文字记载，没有现成的音频参考。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霍毅翻遍了《明集里》《太常序考》《律吕正义后编》等一摞摞古籍，逐字梳理记载，又和团队一起结合文物测音数据反复推算验证，花了很长时间才把整个体系捋顺。
0: 后来我用这个音分转换成频率之后，然后给重新的计算，最后给算出来，哦，原来十四律是那种形态。这个其实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当我把这个东西给破译了之后，再去翻译比对清代的这种谱，我们就知道怎么去翻译了，然后一通百通。
1: 翻开霍毅这些年所攒下的十多本研究笔记，从乐律问题密密麻麻的试错过程，到不同朝代乐制的比对，传承脉络的梳理，一笔一画都记录着他和古乐较劲的日日夜夜。而这些在别人看来枯燥的文字，在他眼里却是能顺着指尖流淌出来，带着温度的声音。
0: 我光看文献不行，它会局限你很多东西。我们研究完了之后，然后再去实践中去验证，实操完了之后再去文献中找答案，它是一个循环往复的结果。真正把它给转译出来之后，其实我们特别好奇，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音乐形态，到底能呈现什么样的这种音响效果。
1: 古谱译出来了，乐器的复原又是一道坎儿。像早已失传的古乐器池，霍毅对着古籍记载和故宫馆藏的文物池形制反复调整试验，好不容易用竹子做出了样品，很快新的难题又找上门来。
0: 到了冬天，那个大殿啊，其实是非常冷的。我们的竹类乐器在台上吹，一吹热了，它就有哈气，一放下，再过一会儿，冷空气一进来，又热又冷，啪，竹子就裂了。竹子裂一个缝，导致的就是台上吹不出声来。那怎么办？后来我们就是说，依照着这样的原理，哎，用这种高分子聚合材料去做出来，然后把它给搬上舞台，能够让我们的使用啊更长久。
1: 接着霍毅又开始琢磨怎么打破古乐高冷的刻板印象，于是他牵头编创了礼乐天坛、雅韵华章、祈年秋月等一批传统节日专场演出。而这份沉下心的坚守也终于等来了认可。2021年，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4年，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两次申遗工作，霍毅都全程参与其中。
0: 2023年，在这个申遗期间，联合国的

0: 这种义务讲解，配合演奏员进行这样的微展演，让你现场听一听600年前的声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金声玉振，钟磬合奏，我们敲起来钟是什么样的感觉，敲起来磬是什么样的音色。
1: 为了让钟和韶乐传得更久，走得更远，霍毅牵头推进非遗数字化体系建设，曲目方面已完成464首明清祭祀曲目的录制，乐器方面通过 3D 扫描建立了所有乐器的高精度数字模型。在霍毅心里，钟和韶乐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皇家宫廷音乐这个标签，而是它背后沉甸甸的文化根脉。
0: 我一直说，我们要先去了解文化，你才能产生文化自信，否则的话，我们连自己的文化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文化自信？所以不管是展览也好，还是演出也好，那我们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大家

0: 我们如果要想把这种文化遗产去给传承下来，我们首先要立得住。
1: 从书卷古朴的晦涩难寻，到今生玉振的深深入耳，霍毅用20年的坚守，让沉寂600年的中和韶乐重焕新生。而这份古韵，也将在一代代传承人的接力守护中，继续向世界诉说着中正和平的中华文化之美。
2: 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到了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85到105，空气质量为2级良。今天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许可，责任编辑刘芳，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3: 据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4: 快递，快递。
5: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6: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5: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6: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5: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6: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5: 您没看出来啊，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6: 哎呦，还真是啊。
5: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7: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8: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9: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8: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0: 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目前进度已过四成。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物流网加速建设带来物畅其流和产销联动。
1: 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立陶宛解禁部署核武器。
0: 联合国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0,000人死亡。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
3: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2: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5000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系统阐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4: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

0: 富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3: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2: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4: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2: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岗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5: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2: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44 亿人次，同比增长 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

0: 同比增长 25%。 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1: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

0: 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六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 11.2 万人次，同比增长 24.6%。 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 9.2%。
1: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

0: 会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1: This trip was so cool.
2: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0: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

0: 寻找答案。
1: 清晨，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已经忙碌起来，每天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2: 我们看这些车牌，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
1: 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我们画出了一张流动的地图，市场连接起31个省区市

0: 高原，再进入四川盆地。
1: 都是选的地里面采过来，现在东北瓜嘛，东北瓜结束了就广西，广西瓜完了就缅甸，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
0: 市场上的四季鲜首先得益于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但货到了市场还只是第一步，大量鲜果蔬菜抵达之后怎样快速流转？
2: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
0: 有时几箱菜十几件水果单独叫一辆车不划算，等着凑满一车又耽误不起新鲜度，小批量货物如何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记者在市场一街之隔找到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新打造的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补齐订单组织、仓储配送等服务环节，每天不同去向的货物被重新组合，车辆、线路、装载率一起交给系统计算，最快3分钟一套配送方案就能排出来。
3: 现在的装载率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0: 配送统一了，信息也连成了网，平台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仓，各地行情汇成一张需求地图。越南榴莲最受福州、九江消费者欢迎，辽宁的葡萄深圳人买的最多，广西的香蕉大部分进了成都市场。货沿着网卖出去，信息沿着网传回来，这个果园里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采收和发货都提前排定。
4: 现在是产销两端同步，畅通了市场到果园的信息通道，采摘下来直接就发车。
0: 这个市场的变化正是物流网建设的缩影，过去看一个枢纽建没建，一条线路通没通，现在看枢纽和通道能不能高效衔接，物流服务能不能连上产业和市场。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转向成链成网，
5: 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强化各货运节点的功能分工与有机衔接。
0: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布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堵点也在加快打通，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骨干物流网络持续织密。物畅其流后，物流网还能带动什么？15/5时期，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将进一步互联成网，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竞争力，支持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带动企业降本增效。物流网还将向城乡和国际延伸，带动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等新需求。一张物流网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

0: 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此外，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首次向另一北约成员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保护当地的北约后勤基地，进而保障向乌克兰提供装备支持。相关行动计划将于12月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两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在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也门交通部今天称，胡塞武装今天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也门政府方面此前一天称，政府军行动取得进展，政府军继续在马里卜、塔伊兹等方向打击胡塞武装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交通部6号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油轮当天在俄黑海沿岸遭无人艇袭击起火，船上全部船员均被俄方救起。同一天，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称，两艘悬挂外国旗帜的商船当天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人员失踪。上述事件的调查工作均在进行中，袭击油轮和商船的无人艇和无人机来源尚未得到确认。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3年。6号晚到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再度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约210万当地民众中的几乎所有人流离失所。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造成1200多人死亡。据美国国会相关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美国国会将根据损失情况评估战争环境和敌方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6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息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双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1: 山河广袤，万物共生，层林尽染，禽鸟翩跹。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绿水青山，一同感受锦绣神州的生态之美。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1: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2: 目前医疗改革
1: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3: 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文丽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高血压的话题。首先欢迎一下陈教授，您好。
4: 您好，主持人您好，非常高兴呢能参加今天的高血压的内容的这个探讨哈。
3: 那说到这个高血压，有些说这个我们在正常就是一百

如果血压超过130啊，收缩压130到139，舒张压呢80到89之间，或者是说舒张压在85到89啊，那有的国家是

0: 有了，或者是说它已经存在了啊，比如说已经存在的冠心病了，或者是存在了糖尿病了啊，那么这个它我们归类呢，它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危的患者啊。那这部分患者既是血压啊，看着值不太高，但是我们也应该进行干预。
1: 就是有可能他不光是要将来要戴帽子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就将来要戴帽，可能他的风险会更高、
0: 对对对，
1: 所以这类的所谓的这种危险分子啊，就是我们就是希望他能够在这个期间呢，避免出现一个将来戴帽子这种情况。
0: 对对对 对, 对，
1: 那是不是他们也要早期进行干预和治疗呢？
0: 是，是需要干预，也是需要治疗，但是治疗的手段和方式是不一样的。那这部分人如果属于中低危的啊，那正常高。的患者，那我们一定要非常的强调您的生活方式干预了，然后严格的进行饮食的控制，刚才说一定要控盐啊、一定要不要抽烟，尤其是烟草它会收缩外周血管，使血压增高的，那么要戒烟啊，要限制饮酒啊，适当的增加的运动，另外减轻自己的这个心脏的压力哈，就是各种心理压力啊负担啊多做进行户外的活动啊，然后做一些这个放松的，这个思想放松的这样的
1: 像什么冥想之类的都可以来用、
0: 对对对对都可以
1: 这是低危的、但是如果是高风险的、或者其他的已经有苗头的可能就会更积极一些，
0: 对对，更积极一些了。
1: 说到这个什么时候启动这个降压治疗，在您的这个实际的临床当中是来了一个就是查出来这个高血压就马上要进行这个吃药吗？这个很多人都会想知道这个
0: 那还真不是
1: 真不是
0: 其实无论是说您是到了这个高危、中高危以上，还是在中低危以下哈？那这个患者，那么首先都要进行生活方式干预。我们把这个我们的生活方式干预到很理想的一个状态下，那么仍然是高的哈。那我们可能干预的这个力度和干预的方法还是不同的所以说，首先都要进行生活方式干预那么也可能中低危的患者，就是一般是在血压在100，收缩压在140到160。舒张压90到100之间的这部分刚刚发现的高血压的患者，要立即进行生活方式干预那有可能就会他是中低危，又不抽烟不饮酒也不肥胖这个其他的危险因素没有，那基本上中低危。那这部分患者呢，我们可能不会给他降压药让他进行严格的生活方式干预那干预大概是在12周，就3个月以内如果好了或者越来越好那也可能我们还给他再放更长的时间那么这时候呢他如果我们再评定之后他真的不高了那也可能我们就可以观察了，
1: 就观察
0: 那可能不需要药物治疗。
1: 这个每个人的这个血压的每天的峰值也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1: 甚至于有些人这个一年四季

0: 跟我们的这个激素分泌有关系啊，都有关系啊。那这时候一般来讲，我们是早晨的8点到11点之间，啊，那么下午呢会2点到6点之间，啊，这样测一测自己的血压。如果这两个峰值血压都不太高的话，那或者是甚至说是在140/90以下的话，哈，那还是基本上没有问题的。那再一个评定的标准，就是说也可能您这个短暂的这个区间是高的，但是24小时平均血压不高，
1: 嗯。

0: 冬天的时候这个人越来越多。
1: 对对对，是这样的。但是冬天有时候也是我们会有空调啊什么这样的
0: 暖气啊，
1: 暖气都很好了，所以大家呢就觉得这个身体上就越来越适应这个气候了，血压也会可能趋于稳定一些。但是在冬天的时候，可能从热的空气到外边冷的空气这个变化的时候，血压也会突然升高。
0: 所以说到这儿，这是季节和每天哈，但是我觉得这个监测自己的血压是非常重要的啊。目前在一线的这个用药当中哈，治疗高血压的一个治疗的这个策略，到底是现在目前的主流的策略是什么样的呢？
1: 主流的策略就是说，如果心血管病属于高危或高危以上，那就是我们普通高血压里边，就原发高血压里边80%左右的人哈。那这种人的主要的策略，我们一方面就是生活方式干预，一方面是药物治疗。
0: 药物治疗啊。药物的治疗当中，我们看可选择的余地特别多。
1: 对对对，
0: 对啊，这个好多人就会经常会说，哎呀，我这高血压药，我得找这大夫调的，这吃完了怎么不管用啊？或者说吃疗效果没有谁谁谁啊，朋友也好，邻居也好，那个降的那么明显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也有人这么问您？
1: 对，是的啊。其实这个高血压治疗呢，还是一个就是评估和对患者的了解的一个过程。那么您了解的越清楚，那患者呢可能给的药物更精准一些。那么更个体化一些，他的血压可能控制得更好一些。那么谈到这个高血压的降压药物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它的讲究。一般来讲，我们是有六大类的降压药，就是CCB、贝塔受体阻滞剂、ACEI、ARB、还有利尿剂和新进的阿尼，这六大种降压药都可以作为我们降压的首选药物来进行长期的服用。那我们什么时候给患者更好的适合他的降压药呢？就是要看他有没有靶细胞损伤，他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就比如说他有没有像心率增快，那如果我们一般来讲呢，静息心率在八十跳以上就认为是高的，对高血压患者来讲，那么他的80跳以下就认为是可以的，如果这个患者的心率他超于了80跳以上，同时血压又高，那可能我们就要使用两种降压药，尤其是要使他血压达标和心率达标。那也可能患者呢，他存在别的问题，比如说他有蛋白尿，那这时候可能我们要选用具有减少蛋白尿作用更好的
0: 护肾的，
1: 对除降压以外还能减少蛋白尿，比其他类型的这个降压药物更好作用的药物，我们作为他的选择。那比如说他查出来心脏有心脏的高血压引起的心脏的肥厚了或者是有冠心病了等等，我们要照顾到这个问题，除降压以外要选择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具有纠正他的作用的这个药物。那比如说脑血管疾病了，合并脑血管疾病，那我们要选择呢它不要再有这个脑血管疾病的复发这样的有帮助作用的药物所以就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用药也不一样
0: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个体化的治疗。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是不是它的目标也不太一样？
1: 对，
0: 就降到什么是这个算达标是吧？
1: 降压，比如说呢，我们一般来讲呢，绝大多数患者是希望它降到140/90以下。那如果说这个患者的这第一个目标，如果可以耐受的话，还希望降到130/80以下更合适，
0: 更低一些
1: 更低一些那么未来的合并症会更少一些。但是呢，不是所有的患者都能够就说就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目标。那有的人，比如说他脑血管已经有狭窄，那我们给他，尤其是后循环的狭窄，除降压以外，还要考虑到他的血管的问题。如果是降得过快、过低的话，那也可能会带来临床的其他的晕倒啊、摔倒啊什么等等其他的一些问题。那同时呢，也会带来脑子的供血的不好，导致脑血管的其他的痉挛呀、一些合并症的发生。所以说这个也是根据患者具有的合并症不同。但是如果说他脑子没问题，比如说这个患者呢，他尿蛋白非常多，那肾功能呢，怀疑呢可能有走下坡路的这种可能，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把血压降得很低，甚至120/80左右那这样呢会带来他肾功能，他肾脏尿蛋白的减少，使他的肾脏能够更长时间的这样的减少他的损伤，
0: 避免出现像尿毒症这样的症状。所以你看，你这个药物其实我们手里的武器还是非常多的就是不同的道路上都有一些适合自己的这个武器，
1: 对对对
0: 来进行这个治疗但是这个患者的依从性到底怎么样我们就觉得经常有的时候有些患者说，哎，我吃完了挺好，哎，这段时间都挺好，我能不能停
1: 对对对经常。

0: 经常有，不是光说，有的人还真这么做，
1: 真这么做啊。
0: 所以这一从庆还真是有的人呢是漏腹，这一星期里边他不是天天吃，他有时候就忘了，那这还是还算好的。那有的人。

0: 常啊，那么正常之后，他觉得今天正测正常，明天测正常，甚至测的，比如说原来130，现在变成120了哈，他就觉得哎呦这挺好的，也没什么情况，我也不想多吃药，啊，他就给停了啊。停了之后呢，其实还是挺危险的啊。一方面，他可能刚停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现在用的都是长效药，刚停一两个月，甚至血压都不会太高，
1: 就是他自己会感受，我停了段时间，我测了也没问题，也没问题哈。
0: 这样的话，但是说。这种情况呢，因为他可能别赶上什么事儿，比如着急、生气、劳累啊这种事儿，一旦是有了，然后突然血压就会比原来甚至还会再高，
1: 反跳啊，
0: 反跳
1: 啊，跳的会不会更高？那这种情况下，比如说停药之后再吃药，能管用吗？效果怎么样？
0: 当然这种吃吃停停的话肯定是不行，
1: 不行啊。
0: 我还是建议还是长期的服用。如果说您发现就说我们夏天的时候血压开始降了。您拿不准主意，说我这种是不是要减药，是不是要停药，那还是要到医院请医生给您判断判断。但是我觉得哈，减药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停药呢还是不主张的。
1: 是，您刚才也说了，其实它对我们的靶器官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损伤，对吧？就是有可能我们这段时间可能一两个月血压还不错，但是其实对我们这个血管啊还是有很大的伤害的。
0: 对吧
1: 、所以这个千万别自我感觉，具体怎么调药得听大夫的。现在目前这个高血压的治疗方案当中有没有最新的一些这个药啊？你看其他的这个专业好像每年都会有一些，近几年都会有一些新药。咱们这方面有没有新的一些这个？
0: 有啊。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期待的哈。有一些就是我们现在临床当中有一些患者呢是难治性高血压，可能跑了很多家医院，血压都不一定能控制得下来。那针对这部分呢，它有一些新的药物啊，它是全红酮合酶的抑制剂。那它能够解决难治性高血压和内皮素双受体拮抗剂都是治疗这部分患者的，解决这部分患者问题的。那还有呢，有一些新的药物是彻底改变我们现有的这个现状的，那就是打疫苗，
1: 然后打疫苗啊，
0: 打针。
1: 因为原来说疫苗都是预防，比如说流感啊等等啊，这个打针还能够，
0: 打针也能啊，打针。

0: 问题，那现在已经进入二期临床了啊、
1: 那将来以后就是我要预防高血压，我提前打个针，
0: 其实是可以治疗高血压，
1: 也可以治疗高血压、
0: 治疗高血压的、有的可能是一个月打一针，有的是两个月、有的三个月，甚至有的是半年，
1: 长效的
0: 长效的，这是都是有可期待的，因为现在已经做到二期临床，希望他们三期临床呢能够尽早完成之后就有可能进临床了，
1: 所以这个也是真是期待啊，这个治疗起来就很舒服一些。
0: 对，
1: 就是老百姓就觉得我不用天天吃药了。
0: 对对对，啊，
1: 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吃药还是必须要坚持的，
0: 是的，
1: 对，千万不能自己停药啊。那您在这个治疗高血压当中呢，其实我们也看到您有好多这方面的专家，很多这方面的专业都是非常这个大家非常关心的啊。比如说到这个源泉症啊，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也是您这个研究的一个重点，是吧？
0: 对对对，这个是我们做难治性高血压里边研究比较深入的一个话题。那我们也跟多个国家联合进行了很多的科研，这个呢，其实疾病呢，大家听起来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在临床当中它并不少见，在这个继发性高血压里面，它算是非常多见的一个这个疾病了，在难治性高血压里边，它的发病率能够到10%-35%之间，那么在普通高血压里边呢，它的发病率在4%-7%之间，所以就说但是这个病呢是这样，它主要是因为我们肾上腺的一个问题，它导致了肾上腺引起的它的醛固酮的自主分泌，正常情况下呢，我们是刚才说的 RAS 系统在我们高血压里面起重要的作用，那 RAS 系统呢就是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它是一个轴，互相之间相互影响的这样一个这个轴性的一个分泌的作用，但是它这个疾病呢，就是说它脱离了这个轴了，它是一个醛固酮，就是由肾上腺部位的醛固酮自主分泌，那么它这么一分泌呢，就会导致了身体里边很多的其他的变化，包括了高血压、低血钾，然后会引起我们的高脂血症，会引起血糖的增高，会引起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比普通高血压的明显的高几倍，另外呢，它还会引起骨质疏松，然后还会引起呢一部分人11%的人呢会引起甲状腺癌，17%左右的人呢会有肾癌，等等这些非常危险的问题。那这个也是我们大家应该非常注意的啊，就是尤其是我们这几年呢，就在青年患者当中，可能先发现的高血压，等我们一筛查，他还有甲状腺癌，那有的人呢，就是非常极端的例子，也是去年也是在我们医院住院的，然后呢，这个人呢是40多岁一个男性，那么来了，以为是血压高，不太好控制，然后来进一步检查的结果呢，入院的第二天我们就发现他的双肾呢都有一个占位，双肾占位呢，我们非常不希望说双肾占位都是什么问题，但是后来我们经过查之后呢，他是个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然后呢又到外院进行了这个肾脏的穿刺，结果两侧全是一个透明细胞癌，这个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呢引起的肾癌的呢大部分都是这个类型，就透明细胞癌，如果说我们有可能是早期诊断他的高血压，他是一个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的高血压的话，那有可能它的这个我们再给它截断了醛固酮这个分泌，
1: 阻断
0: 它的分泌，这个醛固酮的这种不良的刺激的话，那也可能会有不同的结局，
1: 对，就可能避免出现这样不好的这个结局，所以有的时候这两个这个就是首先高血压的这个和这个其他的一些病之间的这个关联，
0: 对
1: 吧，现在看来是您刚才说了那么多的关联。

0: 基本上就能解决了啊。那么有一部分患者呢，他可能不是瘤，是个增生性的病变。那增生性的病变呢，从诊断上目前也是有更简便的一些方法来诊断，更快捷、更方便的方法进行诊断了。另一方面呢，在治疗方面呢，它有一些药物啊，也是就是既不是很贵吧，然后又能够可及，这个逐渐的也有很多新的治疗的方法。只要我们把这个问题关注了，我觉得后续的治疗还是能够很好的一个期待的，
1: 就是值得期待的，是吧？就是因为现在药物的可及性啊，
0: 对对对，
1: 大家这个越来越好哈，我们能够能好很好的得到这个药物，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那最后呢，我们也是想请哈这个程大夫跟我们说说生活当中这个治疗高血压当中的一些常见的网上的一些段子，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吃什么东西能够这个降血压啊？据说什么芹菜汁儿啊，这个喝了能降血压，就这个靠谱吗？什么洋葱汁儿？
0: 芹菜汁和洋葱汁儿还真是有点靠谱的
1: 啊，有点靠谱
0: 啊，有点靠谱的啊。芹菜是可以就研究哈，是可以有一些降压作用的
1: 啊。
0: 这个洋葱也是可以软化血管的啊。我觉得只要是咱们能够生活习惯上能够接受这个啊，
1: 就是能喝下去，
0: 喝下去啊
1: 就行
0: 啊，就可以，
1: 就可以啊。那还有人说这个吃了高血压的药不能吃西柚啊，不能喝柚子汁儿啊，这个到底靠不靠谱？
0: 这个也有点靠谱，
1: 也有点靠谱
0: 啊。因为西柚里边呢，它还有一种成分叫富南香豆素的。那这个成分呢，其实它是会使很多我们在肝脏里边代谢的药物使它代谢减慢。代谢减慢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原来吃了一片药，那很快就排泄出去了。它减慢之后呢，甚至就是说我们可以持续到第二天，它还不排出去。那这时候就有可能我们血压就是再吃上药，它就会血压降得过低了会产生一些问题。但这个降压药里边呢，我们在六大类降压药里边就有一大类降压药，就4-4B 类的药物像就是我们说的地平类的。
1: 地平类的
0: 硝苯地平啊，非洛地平啊，氨氯地平啊，贝尼地平啊等等，这些地平类的药物，它是要吃这个的时候，你不要吃大量的西柚汁如果吃一点点呢，问题不大。
1: 也不大啊，就是什么时候得谈剂量，
0: 对
1: 吧？不能说我喝一口都不行，
0: 对对对，
1: 也不至于啊。

生活方式非常非常重要。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是要监测血压。如果不论您吃没吃降压药，或者是家庭里边其他成员也。

0: 节日期间，全市水务系统1万余人在岗值守， 严格执行24小时代班值班制度， 层层夯实应急值守责任， 以实际行动织密首都安全的水务防线， 切实维护首都社会稳定和城市安全运行。 再来关注首届10岁无界青少年网球成长邀请赛， 由北京一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办， 喜然网球主理人龚喜然发起， 于10月4日至5日 在朝阳长营体育公园成功举办。 赛事打破维胜负论的传统竞技思维，坚持以赛育人，以赛代练，针对性解决青少年网球赛练脱节难题，为孩子做长期成长规划。由于金敏打造的绿茵足球场创意替台秀、李涛之带来的体育规划指导是本次活动两大亮点。朝阳区体育局局长冯长林、原国家女队主教练傅仲、 北京市网协裁判委员会副主任程涛等嘉宾悉数到场发言观赛。赛事还邀请非遗骑射传承人和武术、击剑、冰球项目多位全国冠军亲临现场指教，带领孩子们多元体验运动魅力，践行成长本无界，不止于冠军的赛事理念。再来关注国庆假期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 WTT 中国大满贯等热门赛事持续进行， 带动门票、周边文创、餐饮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北京假日经济活力的一个缩影。连日来，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走访多个点位，来听他的报道。欢迎德约科维奇。
1: 10月4号晚，2026年中网的一场1/4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打响， 由24座大满贯冠军得主德约科维奇对阵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当主持人念出德约科维奇的名字时，现场立即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这场被众多球迷称为提前上映的决赛，吸引了13333人到现场观赛。球场上座率高达 99.2%， 彰显了明星球员对赛事票房的巨大带动作用。中网公司总经理李旭华介绍说，
2: 今年的票务非常的火爆，增长了50%，推出一些新品啊，一些旅游产品的套票，尽量的吧满足不同的球迷们的需求。今年中网贯穿国庆假期，吸引不少球迷远道而来观看比赛。
3: 来自吉林长春的崔静就是其中一位。
4: 今天是特意来看比赛的，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现场看比赛，非常激动，非常开心，氛围非常的热情。球场内座无虚席，球场外的官方特约商店也是人潮涌动，不少球迷拎着大包小包在收银台前排队结账后满载而归。
3: 绿色的网球包，然后还有这个会录音的香蕉，这个在网上特别火，说网上已经断货了，所以线下来买。
4: 实用一些或者可爱一点的，或者也带一些喜欢的明星的那种元素。在京西首钢园，
1: 另一场世界级重磅赛事也在国庆假期打响。 WTT 中国大满贯自10月4号正式开拍以来，大量球迷涌入现场观赛。在首钢园边的永宁合集也吸引了球迷们前来互动体验。
3: 永宁合集运营方负责人李丽介绍说，11期间呢，推出像我们的市集活动、运动体验、赛事消费，还有乒乓互动4个板块，兼顾了像亲子、家庭，还有我们的大众的一系列的乒乓球体验活动。
1: 赛事运营方京市文旅集团策划中心副经理张一军说，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他们深挖票根经济，推出一替玩转石景山的赛事文创T恤衫。 在丰富广大球迷观赛体验的同时，也积极拓展赛事消费场景，激发赛事经济活力。球迷朋友们只要身穿这件
5: T 恤或者凭有效票根，就可以享受到景区的门票减免、酒店的住宿折扣以及商圈的餐饮购物等多重福利。不光是中国网球公开赛和
1: WTT 中国大满贯，国庆期间 GT 世界挑战赛在亦庄马达轰鸣，中国男子三人篮球联赛争霸赛在密云热烈开场。
0: 体育赛事正展现出其丰富群众假日生活、促进节日文旅消费的强劲动力。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市公园热度不减，共接待游客176.92万人次。国庆假期游园实现完美收官。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七天长假期间，全市公园共迎来八方来客1381.36万人次，其中天坛、 颐和园、朝阳公园最受游客青睐，分别接待游客103.54万、89.98万和67.58万人次。新闻广播消息， 10月7号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2026年9月末， 我国黄金储备达 7747万盎司， 比8月末增加74万盎司。 这意味着自2024年11月重启购金以来， 央行已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 本月增持规模创下本轮增持

0: 周期的新高。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于9月30号拉开大幕，网坛明星与中国选手轮番登场，为球迷奉上高密度高水准的网球盛宴。塞尔维亚天王德约科维奇时隔11年重返中网赛场，郑钦文与诗涵上演精彩的中国金花德比。开赛以来，国家网球中心客流爆棚，掀起观赛热潮。本届中网开赛好戏连台，赛事初期多片场地同步开赛，赛程密集，除了钻石莲花两大主力球场座无虚席，布拉德球场、映月球场等赛场也全程满座。今年的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覆盖整个国庆假期，总赛期为11天，为全球乒乓球迷带来一场兼具竞技强度与沉浸体验的顶级乒乓盛宴。本届赛事是 WTT 中国大满贯连续第三年落户首钢园，今年赛事的观赛体验实现全方位升级，两大核心场馆都完成硬件换新，为观众打造全场景沉浸式观赛感受。二号馆由首钢园电竞中心改造而来，全新配置长37米乘8米的透明 LED 冰屏，强化赛场舞美光影呈现。赛场之外的大满贯公园完成换新升级，首钢滑雪大跳台搭配看台首次对外开放，超万平方米的户外观赛空间成为赛事第二现场，巨幕大屏实时转播场内赛事，球迷可以在这里体验城市露营、乒乓主题互动活动。10月2号到3号2026 UCI 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北京门头沟站在门头沟区小轮车全民运动基地正式开赛，这是这一国际赛事第一次落地中国，共吸引了来自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的199名选手同台竞技，上演速度与技巧的巅峰对决。本次赛事精英运动员云集，其中囊括了竞速小轮车项目东京奥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冠军、 UCI 竞速小轮车世锦赛冠军以及 UCI 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年度总冠军等多项顶级赛事的荣誉得主。国内阵容方面，选派16名选手出战，覆盖4个比赛组别，其中包含近日在名古屋亚运会上夺得竞速小轮车女子银牌的廖婉仪与男子铜牌的林浩超。
7: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6: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4.5 中波 AM828 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金秋十月，我们迎来了国庆七天的长假，科技新视点呢在十一期间为大家安排科技追光者特别策划，会邀请在一线的科技工作者来讲述他们如何与研究领域结缘以及在科研道路上深耕的故事。在这个国庆，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那些默默耕耘的追光者，有了他们才有了中国科技最坚实的底座和最动人的注脚。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科技新视点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
1: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0: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当万家灯火照映团圆时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日常或许在实验室的日光灯下，或许在戈壁滩的风沙里，或许在万亩良田前，又或许在芯片光刻机旁那一方无尘车间中。他们不常出现在聚光灯下，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标注着中国科技的高度和深度。他们很少走进大众视野，却以一次次实验、一行行代码、一组组数据，悄悄地改变着你我的生活。国庆假期，科技新视点为您带来特别节目，走进追光的人，走进一线科技工作者的工作日常。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他是一位青年医生，同时呢，也是一位活跃在科研一线的学者。他入选了北京高创计划青年人才托举工程，也是东直门医院青年后备人才，主要从事的是中医药防治生殖神经内分泌疾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那他的日常状态哈，既在门诊看病人做手术，也会在实验室里面做研究。那今天我们节目请来的这位临床医生啊，我们要跟他一起来聊一聊实验室里的这些科研成果究竟如何才能变成患者用得上的治疗，怎么把这些高深的研究成果翻译成患者能听得懂用得上的话。邀请今天的嘉宾，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妇科主治医师、特聘副研究员，也是硕士生导师夏晴。首先欢迎夏医生，您好。
1: 大家好。
0: 作为一个青年医生，刚才我也介绍了，其实你的日常工作状态应该是非常忙碌的，既要在门诊接受大量的病患的咨询，同时呢还要做科研。那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说，哎，这个在医院的医生你就踏踏实实看病就好了，为什么要抽时间还要做科研这件事儿？这两件事会冲突吗？夏晴先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大家的这个疑问。
1: 在我看来，其实临床和科研不仅不冲突，其实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那对于临床来说，我们其实属于一个发现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源头的这种情况。那在门诊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疑难病种，比如说像多囊的人群里，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她会有反

0: 我们临床上的很多问题吗？这个在你们一路求学的过程当中和当了医生真正从事这个行业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哦，原来学了那么多东西还有好多未知的东西，会有这种冲击吗？
1: 哦，其实是这样的，我们之前的导师包括很多老师都说，其实目前为止在临床上我们治疗疾病其实仅在这个人类发现这种病种的1%左右，那对于患者的治疗我们其实常常是陪伴，偶尔是治愈，总是安慰，更多的其实需要我们去探索，需要科研这种方法让我们了解更多的人类疾病的一些难点或者是解决方案。所以说也是想科普一下，就是医生其实不是神，他不可能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我们是只能拿现有的知识解决现有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也希望每个人群都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
0: 就是很多时候在患者的眼里可能医生就是那最后一个救命稻草，会觉得他一定能解决我的现实的这种问题啊，一定能够帮我们把疾病攻克。那当然在医护人员的眼睛当中或者他们的世界里面也是想要完成这样的使命，但是现实就是基于目前我们人类对于很多未知的这些疾病或者说是一些没有办法去强行干预或者治疗好的这种疾病，我们还是会有很多束手无策的这个时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我们也要抱着一颗去实时攻关，然后去通过科研孜孜不倦地做这些研究，然后想要去把这个边界尽量再拓展哈。所以这也是夏晴说一开始选择一方面要做临床还要做科研的原因。我们也来聊一聊你研究的这个项目哈，因为我看到资料说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的名称叫做黄连素改善多囊卵巢综合征小鼠子宫内膜容受性的机制。你看这一个项目就听起来很抽象，也挺绕口啊，能不能用大白话给我们讲讲到底是在研究什么啊，怎么就跟这个项目结缘？
1: 哦，是这样，就是在临床上我们其实又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其实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就是多囊卵巢综合征这样的一个疾病。那这个疾病它其实体现的主要症状就是，首先它不容易排卵，不容易怀孕，那好不容易怀上孕了之后它可能更容易发生流产。那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说，其实临床上在市面上我们能常见的用的药物其实是促排卵的一些药物。那如果要是促排卵药物不好用，或者说即使你用了促排卵的一些药物，你通过辅助生殖技术你获得了优质的这样一个受精卵甚至是胚胎，但你最终的活产率仍然是偏低的。那我就发现那原因是什么呢？那其实原因更多的是说女性的子宫内膜容受性差一点啊。那好比就像是土壤就是我们秋收之前是需要种种子的，那土壤如果不好，无论种子怎么好其实都是种不出来庄稼的。那其实我这个课题的这个切入点也是以多囊卵巢综合征子宫内膜容受性为这个切入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项目里头更多的是一个药物黄连素，
0: 这个药大家听的也挺多的了。
1: 是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小檗碱，但更常说的其实它是黄连的一个提取物黄连素，更在临床上包括是老百姓们都觉得它可能是治疗肠道的一些疾病。
0: 对，拉肚子的时候说吃点黄连素吧。
1: 哎，对，是这样。所以说当时以这个切入点其实也是因为现在市面上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它是有抗炎作用的，而多囊卵巢综合征它其实更多的这个病理机制是慢性低度炎症的状态。那我们也知道在女性的正常生理的进程中炎症反应可能是在整个进程中都参与了。那我们也猜测说如果当疾病状态下这种抗炎和促炎平衡被打破，那受潜在的病理因素影响，这个慢性低度炎症也可能成为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的一个诱因。那么抗炎策略也很可能成为未来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方案。那么我就把这个聚焦点聚焦在黄连素这样一个抗炎的这样一个药物上。而市面上对于黄连素的研究，他们多侧重于它可以改善糖脂代谢啊，改善肠道菌群啊，改善肠道这样一类的疾病，所以我以黄连素的抗炎作用为切入点， 然后研究动卵巢综合征、子宫内膜容受性的作用机制研究是我目前的主要的研究方向。
0: 我在这给大家再拆解一下哈，其实刚才夏医生给大家讲了，就是他为什么做了这么一个研究，也是基于在临床上发现的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导致的可能不容易怀孕，或者怀上孕之后这个胚胎也不能很好的去生长这么一个现状，然后才有了这样一个研究方向。但是刚才说到两个是女性的这种生殖器官

0: 关，一个是卵巢，对吧？多囊卵巢综合征，它可能就是排卵困难这样的一些问题存在。还有一个是子宫，那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器官。那这两个器官，它们之间会有一些相关联吗？因为以往人们会说啊，比如说我怀孕怀不上，我可能就是卵子差嘛，种子就不好。但是子宫你又说了，它其实是相当于孕育的一个土壤，它是两个环节。那这两个环节会有相关性吗？
1: 是有相关性的。比如说我们每次来月经，其实好多女性有一个误区，说就涉及到有一些患者她去做手术，可能她涉及到要做子宫切除的一些手术，她说哎呀我不想切，我觉得我切了之后我就衰老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就是我切完子宫之后你的卵巢还在，那就代表你的激素水平还在，虽然你每个月不来月经了，但是你并没有衰老。这样同时我们从里面可以看到，就是说卵巢你每时每刻它都在分泌着女性的激素，我们常听说的比如说雌激素啊、孕激素啊，而这些都会作用于你的子宫，会让它每个月来月经，这是卵巢和子宫之间的一个联系。
0: 所以不是说哎呀这两个器官它是完全没有任何关联的，它其实通过卵巢分泌的这些激素，它在滋养着或者调控着我们的子宫里面的这些环境啊，这是它的一个相关性。而且刚才还有一个关键词，就说的考虑到黄连素的这个抗炎作用哈，但是里面还有一个关键词是小鼠子宫内膜的容受性机制。那我们在实验室做研究的时候，是先要在这个实验的小老鼠身上去做一些实践，是这么一个过程吗？
1: 对的，动物实验一般是临床转化的这个第一步，我们在小鼠上得到一些有价值的结果之后，才会开展这种临床实验，来验证这个药物的安全性和毒理学的这样一个评价。
0: 那从实验室的小鼠研究到真正说这个能产生一些科研的成果，再真正用到患者身上，大概中间要经过哪些个步骤？以往的经验来看，哪个过程是最难的？
1: 是这样，我们在动物实验完成之后，我们会进行1期、2期、3期、4期的这样一个临床实验。它对于每个临床实验它要求是不一样的，经过这种所有的这种证据都充足了之后，才会写在临床指南上，广泛应用于临床。那在整个过程中，其实它是耗着人力物力和时间，是这样。而且还有一个更有难点的一个问题，就是虽然我们在动物实验中我们发现了一些有效的阳性的一些结果，但是因为动物毕竟是动物，它动物身上有一些在人身上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人和小鼠它的内分泌啊、免疫环境啊，它是差别比较大的。另外就是尤其是说我们中医想说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研究的这个点，因为中药嘛它是多靶点的一个特点，机制比较复杂，那单一的指标其实解释的时间包括研究周期都比较长，所以这也是一个在中医研究中的一个困点难点的问题。
0: 刚才说了几期，1期、2期、3期、4期，可能从整个的这个比如说我们从科研立项到成果落地，

0: 这个药物其实相对比较特殊一点，因为它是相当于是已经用在市面上的一个药物了，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已经得到了一定的验证了。而黄连素作为这个在治疗多囊，其实可以老话说，就相当于我在说明书上给它多加一个功效，
1: 明白
0: 的意思。其实它相对于目前来说患者是更安全的，但我们在临床上目前如果要用的话，会超说明书使用一些，比如它的剂量会稍微大一点。但我们现在已经在做临床实验，包括是在4-5年前之前，其实我们的团队就已经做过大型的多中心的临床实验，其实也证明了，就是黄连素它第一它是可以改善 PCOS， 就是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一个生殖的一个结局，同时它的肝肾功能啊，就是意思它的安全性其实是得到保障的，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其实包括我们在日常的临床工作中，对于好多患者其实是应用这个药物的。
1: 它的特殊性就在于黄连素是一个在市面上相对成熟的，对于它的这个药理机制我们了解的也比较充分的，它的安全性我们也是可控的。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只不过是把它的适用范围给它做了一定的扩展。东直门中医院妇科也承担了很多的国家级啊、省部级的这种科研课题，也产出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可能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像你们发表的科研论文也好，或者是咱们课题组做的这些课题成果也好，对于很多人来讲它是比较抽象的。在一线工作的你们，怎么去抓住这种科研的机会，然后想办法去把我的这些科研成果能够给它很好的去落地和实施？
0: 其实如果要想完成一个项目，它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一个过程，它需要团队的一个合作。比如说拿我来讲，我其实白天的话会有很多的临床的任务，比如说我白天可能出门诊在上手术，那么受患者包括做这个实验的这一块都需要就是整个团队一起配合着完成，所以如果要想完成一个课题，一定要记得要有团队协作的这个过程，分工要非常明确，就有一部分人他在临床做临床实验在受患者，有一部分人他是在做科研。当然青年项目嘛，他肯定是要有就是以青年的发展为准，他可能更着重的是青年对于这个课题的认知，包括对于未来面上项目，包括未来更大的重点项目的这样的一个探索的一个延续的能力问题。是这样，
1: 是没办法单打独斗的，
0: 对，
1: 必须是一个团队合作的啊，大家共同各司其职，共同来对这个科研项目负责任的。在很多绝大多数的朋友看来，医生这个职业它有很大的专业性，很高的门槛，也有很强的挑战性，它的劳动强度也相当大啊，而且我们大部分的医生都是既要这个看病，同时也要在科研方面有所建树。所以你最初是怎么跟学医结缘的，然后又怎么走上了中医指导临床，讲讲结缘的故事吧。
0: 是这样，就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因为我妈妈有一次就是她是突然一下就大出血，然后我那时候太小了，我就只记得她说快给我端一杯牛奶，但是我就很无力啊，因为家里就只有我自己，然后端了一杯牛奶过来以后，我连就是微波炉都不会用，但是我还颤颤巍巍去拿这个，因为我当时不知道我用什么药能救我妈妈，我就只能说喝喝奶她会不会好一点，
1: 就当时还是很紧张的。
0: 对，很紧张，然后因为大出血是那种我眼睁看着它是一个血块一个血块这样从身体里流出来，然后我就感觉我妈妈形容就是说就像天旋地转一样在转，但是我就很心疼啊，然后但是我真的是就是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当时很小，我是那种就是比较重感情的人，比较了解我自己，就是我希望我身边的人都能健健康康的，我希望我有能力能保护身边的人，所以我后来想了办，因为我们家里的人可能都是干银行的，就只有我一个人说我一定要学点什么别的，然后我就特意自己就选了医学这个行业，当时比较流行的专业其实是中西结合专业，我当时吧，我并不是说非得要学中医，只是我当时比较贪心，我想说我一定就是中医我也要学得非常明白，西医我也要学得很明白，很透彻，
1: 两条腿都要走路。
0: 哎，对，所以我就特意选择了中西结合这个专业，然后当时我在东北，因为我是黑龙江人，然后我就选了黑龙江中药大学读的这个本科专业，然后在我求学的过程中，然后因为当时涉及到改革说要规培，我就上了我们学校的当时黑中医最好的专业是中医妇科学，也是我真的就想知道我妈妈到底为什么会大出血，就好奇一步步，我其实在本科

0: 科就知道这个结果了，就是为什么。
1: 嗯、
0: 但是慢慢学，其实自己会有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和每个科室选择的时候就觉得可能副科更适合我自己，
1: 嗯、
0: 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动手能力还可以。所以更喜欢手术一类的，或者是中医，慢慢学的，觉得它整体观念啊，包括它有一些阴阳学说这一系列的学说，都是我比较感兴趣的。
1: 嗯，
0: 那在做这个过程中，我也是发现临床包括临床实验、基础实验是我比较感兴趣的，所以我在上博士的时候就从中医跨到了西医，
1: 嗯，
0: 从临床跨到了基础。那当时给我的选择，可能整个其实我如果在我硕士团队里我继续读我硕导的博士也是非常顺理成章的，因为他的临床实验包括基础实验做的都非常的好，但是我就想说我一定要上一个非常专业的地方，就我要学就要学的最专业啊，所以我一定既然我想到了我要学基础实验，那我就要一定要上一个

0: 纯基础的一个专业，到毕业的时候都属于那种理学博士，就不是医学博士。
1: 嗯，
0: 那段时间其实也给我后期打了很好的基础，可以说那样，因为那时候医大的毕业要求很说很严格，然后所以我就可能每天需要住在实验室里。但你又是相当于你从基础到临床到基础，你可能实验可能还不是那么会，然后你可能是跨专业中医，你再去学西医，所以我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然后来完成这件事情，但总归结果是好的。我觉得这些年就是中医西医临床基础都达到了一开始我给自己设定的就是中西医结合的这条道路，
1: 让我们能够感觉到，首先他是对自我认知非常清楚哈，他一开始就说了自己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啊，因为重感情所以希望能够靠自己所学的这些知识去帮助家人也好，或者是亲戚朋友，或者更多的人也好，所以可能救死扶伤学医哈，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职业选择啊。而且在这个路上他的目标也一直都非常明确，那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什么阶段应该做什么，能力在哪里，然后怎么去转换，怎么去接受挑战，然后怎么去顺理成章的还是说去转换另一个赛道，然后自己擅长什么喜欢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步一步都思路非常清楚，正因为有了一步一步的这种清楚的规划和目标，那最后才能有现在结出的你相对满意的一个结果。那妈妈那件事情解决了吗？
0: 我当时不懂啊，她是异常，她其实属于异常子宫出血，然后她其实吃了激素药，我也不懂，她好像就是我看到的就是她去医院，然后回来她就好了，然后我想说真神奇、啊，
1: 医院很神奇啊，
0: 对，然后还是救死扶伤很重要，然后她当时吃的就是激素类的药物，后来我才知道她吃的就是雌孕激素优思明，可能吃的是这个，然后可能她也做手术，当时她没告诉我，后来我在追问的时候，她说她去做手术，刮了一下宫，然后吃了药它就好了，这么多年都没犯。
1: 对，我们知道其实在一个非常懵懂的小孩，那小孩子眼中如果妈妈出现了一些什么身体上的情况，对于一个孩子来讲他是非常紧张的啊，在手足无措的情况下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帮助大人，就这么一个生活当中的这么一件事儿，然后触发了夏琴选择了学医这条道路啊，也决定了他未来的这个职业方向，所以再从临床到基础，然后从中医也好西医也好相结合的这个路子走到今天，我们也来探讨一下，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也吃了很多的苦哈，尤其是住在实验室的那段时间，从上学期间啊做实验搞研究，到现在在一线当中，然后继续一边这个给病人看病，一边还要做科研，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发现？那这些发现有没有真的会一步一步影响到你在临床当中的决策？因为搞基础研究我们觉得那个是真的很基础很基础，但又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当年从临床转到基础，到现在又在兼着临床的很多事情，哎，你怎么去感受科研当中给你带来的这种变化和影响？
0: 其实科研对临床的变化来说，可能我更怎么说遇见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可能他的思维模式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我在看病的时候，我可能有一种像叫证据思维，可以说这样，就是比如我看待治疗方案，我会客观的权衡治疗这个患者给患者带来的获益情况有没有风险，不会再像以前绝对化的说一些话语，然后给患者讲这件事情。第二就是说，我觉得我的逻辑思维可能会更缜密了一些吧，就是我能很快速的把这个复杂的问题拆解，用比较通俗的这种语句来讲明白，在和患者沟通的时候，我也能更加清楚的解释这个疾病的原理，这样患者也不会说懵懵懂懂的知道，这样就只知道自己啊这么被治疗，但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治，或者这个病到底是怎么来的，可能不太清晰。我也能客观的跟患者分析一下，

0: 解，然后判断的可能相对更准确一些，然后也是让这个医患之间的沟通，我们不再是经验性的这样的一个劝说，而是我有理有据有机制的这样一个科学的沟通，然后让患者自己也更理解更配合更信任我们。
1: 所以就是在有了这种理性思维，然后这种思维也会慢慢转化到在临床上跟患者在沟通的这些语句当中啊，怎么去把它去传递给每一位患者，这可能也是在这个思维的指导下然后去调整的。我在这也想多问一句哈，就是在你看来觉得能做科研的人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些基础条件？
0: 其实最核心的应该是好奇心吧，
1: 好奇哦，
0: 对，你要对什么事物都，比如说，如果我在临床上，我看到一个患者，就像我研究这个病，我觉得市面上没有这个药物可以治疗这个病，我就会跟患者说，我说吃不了，你也不会再下一次想说我到底要怎么治这个病，你不好奇，你就不会想要有探索的想法，你只有好奇心有了，你说我得想一下，我说我下一次如果这个患者再来，我想怎么治这个病啊，现在市面上如果没有这一项的话，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了，我应该分几步完成这件事情，其实这个都是由于好奇心来引发的，这样后面一系列的蝴蝶效应。所以第一，我觉得科研人肯定是要有就是好奇心。第二就是肯吃苦，因为科研在那几年吧，就是我在科研做科研的那几年其实很苦，就是我也是第一次认识到，以前觉得学医其实挺苦，学医需要背的东西很多，但是其实它的回馈也会很好，比如说我背下来了我就可以应用，是这样。但是你做科研不是，做科研在做实验的时候，就拿 WB 来说，我可能做十次都达不到我想要的效果，然后我甚至要做20次，然后我好不容易做出结果了，哎，发现哎我这个研究方向错了，我还得重新再做
1: 啊，从头推倒再来，
0: 对，
1: 那对一个人真的好打击啊。
0: 对，它是有失败性的，就是你需要给自己来回重新建立一个，你需要安慰自己，你需要重新再从头再来，你有这种勇气。所以说第二点就是你一定肯吃苦，也永不放弃，这种你没有这个精神你肯定做不了这件事情，其实总共就是这两件。那第三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要有一个就是时刻更新自己的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学会发现最新的一个进展，因为你埋头干事情是不可以的，你需要敏锐的观察力，知道现在你需求的点心意的点在哪儿，这才是就是一个科研人第三条需要具备的。我觉得具备这三条就可以成为一个比较好的，至少是可以入门的一个科研人员。
1: 这三条可能是在夏晴眼中的必备要素哈。可能比如说你的理性思维足够好，你的执行力足够强，那这些可能是附加分了，打个比方就其他的一些要素。但是在你看来刚才说的那三点啊，不管是你得有好奇心也好，然后你得能吃苦也好，还有这个
0: 探索能力，
1: 对，探索能力啊哈，时刻要捕捉新鲜的这个东西，然后让自己源源不断的去吸收这个能力，所以这是你看来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三点。我们现在各行各业哈，大家都在讲这个创新啊，包括我们在医学领域，我相信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氛围或者这样的一个提倡。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老在想，什么叫创新？无中生有，就别人没做的，对吧？或者说是别人没有涉及到的啊，我突然提出来了，我提出了，我是第一个提出的这个人，我是不是就是创新啊？就是这种时时刻刻想要保持自己不断的能创新的这种压力，在医学和科研的这个路上会给你带来一些影响和压力吗？
0: 创新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做科研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就是你没有创新的思维，没有创新的能力，你干不好科研。但同时它也带来了一些弊端，比如说你一直想搞创新，你追求的是现在市面上所有，比如说现在 AI 很火，那我就做 AI， 当时比如说贴死亡通死亡很火，我就做这个，什么火我做什么。但其实你最终创新你还是要服务于你本身要干的事情，从医学角度来说我是要服务于临床的，我再怎么创新我都要围绕着这个我要解决的问题来说，我不能说我发现一个创新点我就去做它，那么你做的东西就会变成 一个废纸在实验室里，它顶多它可能发到比较好的期刊，可能分数比较高，但它其实对临床没有用。
1: 嗯，
0: 所以说这也是要辩证的看待创新这件事情。
1: 嗯，就创新前面还有两个字叫守正
0: 啊，对，
1: 守住我们的初心，然后再去创新。嗯、所以夏晴说到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初心就是我们要为临床，要为患者，他们的福祉去服务的。所以我们任何的创新都是基于这个初心，然后去做的创新啊。

0: 嗯、而不是就是在实验室里凭脑洞然后去想象我要做什么别人没做过的东西啊、嗯。
1: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当万家灯火照应团圆时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日常或许在实验室的日光灯下，或许在戈壁滩的风沙里，或许在万亩良田前，又或许在芯片光刻机旁那一方无尘车间中。他们不常出现在聚光灯下，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标注着中国科技的高度和深度。他们很少走进大众视野，却以一次次实验、一行行代码、一组组数据悄悄地改变着你我的生活。国庆假期，科技新视点为您带来特别节目，走进追光的人，走进一线科技工作者的工作日常。
0: 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他是一位青年医生，同时呢，也是一位活跃在科研一线的学者，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妇科主治医师，特聘副研究员，也是硕士生导师夏晴。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哈，就是，当一天比如说一个上午，可能有这100来号病人哈，就是一个号一个号的这样叫，然后每个病人进来，可能医生的话要跟他说很多的话啊，有可能这个话都是相同相似的啊，也可能会不大一样。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它其实一个非常耗体力、非常耗心力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很多时候你们面临的一个挑战也是要把相对专业的这个术语尽量的能让患者听得明白。你怎么来看待这个跟患者沟通的这个事情？
2: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临床上，我多半的时间可能甚至要花一半的时间都是在跟患者在沟通。
0: 嗯，
2: 那其实我们的一些专业术语、临床术语，包括是从科研所得的这一些术语，可能患者的确是听不懂。就是如果我听其他行业，我也听不懂别人行业的专业词汇，
0: 嗯，
2: 所以我一般我的逻辑啊，不代表其他的医生。就我第一遍肯定是还希望就是用专业术语跟他讲一遍
0: 啊。
2: 我的主导就是重复，第一遍一定是专业术语，就是但凡他能听懂个七八十，我就很开心了。
0: 嗯，
2: 然后第二遍我会再用就是我觉得口语化，无论是我比喻一下，比如说刚才说像种子啊、土壤，患者就更容易理解一些。
0: 嗯，
2: 我一定要让他听懂这件事情。第二遍他如果还听不懂，第三遍我就会给他画图。我一向就是在手术室前谈话，可能我的老患者都清楚，我都会拿一个笔画，以子宫在哪儿，阴道在哪儿，然后卵巢在哪儿，我一点点跟他讲明白，
0: 像在上生物课一样。
2: 对，我得把他前面能遇到的问题，包括他术中术后可能出现的问题，我都要跟他讲清楚讲明白。因为患者这个群体说是弱势群体也不为过，他在疾病状态下他肯定是很焦虑的，你不跟他说清楚这个问题，他会很怎么说，他就觉得自己不行了。
0: 嗯，
2: 可能很小的病他都会扩大10倍到20倍，但是你把他这个东西分析明白了，你用他能理解的语言，包括脑子里形成的画面给他讲清楚了，自然而然心理上会得到一定的疏解，这样病可能就好一大半了。
0: 就是以同理心啊，然后去体会一下患者他当时的那种心境，以及他可能跟我们专业人员之间的那个差距啊，有了这种同理心，可能在表达沟通上，哎，他可能就会更顺畅一些哈。
2: 对，
0: 我最后一个问题还想跟夏晴再聊一聊，整个的工作当中哈，就是让你最有成就感的时刻，你可能觉得会是什么时候？因为我们常常看到，比如说有些医生收到了患者的锦旗呀，啊，然后这个大家送来了这种掌声啊，或者说是在工作当中拿到什么样的荣誉啊，哎，这些会觉得让人觉得很有成就。还有包括有些医生现在也在，比如通过一些自媒体，我就在网上看到哈，有的医生在跟患者看病的过程当中，整个就是那个视频拍下来之后，可能就放在这个网络上，然后也作为一种科普的这种形式来传播。当有了足够的人气和点赞量的时候，可能对于医生本身也是一种认可，对吧？就是认可有很多种。我不知道在你的工作当中，你的成就感或者让你最觉得值得骄傲的事情可能是什么？
2: 我最值得骄傲的话就是患者的复诊，因为是这样，在临床上，比如说这个患者来找你看病，他如果觉得你看的不怎么样，他可能就不来再看了。
0: 嗯，
2: 所以说我一般见到第二面的患者，我都会觉得是一种成就感。
0: 嗯，
2: 然后还有就是中医嘛，其实他有一个定理，就好多人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找国医大师看病，我就一定能治得很好？
0: 嗯，
2: 其实也不一定，中医嘛，他其实有一种适配性。
0: 嗯，
2: 就比如说国医大师也有好多患者觉得他治得不好。
0: 嗯，
2: 那比如说小大夫也有好多患者觉得他治得非常好。所以说中医就是一直在找一个患者需要找一个适配自己的人。
0: 嗯，
2: 那我如果要是有幸成为那个适配的人，我会非常的有成就感。就是我在当医生的前2年刚工作在东直门医院的时候，就是那些患者是我

0: 我真的是每天，比如说查房时，我都会看十来遍。我但凡上厕所路过，或者是我只要但凡或假装路过，我都会去看他。我的初代患者们，就他们还会很固定的说过来看看我，就算不来看病，路过东直门医院看其他科室也会过来看看我。他们会带自己的亲戚朋友过来，就是觉得我看的还行啊，然后过来也希望能帮他们调理调理，这时候是比较开心的。
1: 就是来自那种真正相信你的人、关心你的人，就甚至都处成像朋友、家人一般的那些患者，他们的那种肯定，其实是你工作上最大的成就了。
0: 对，
1: 授人玫瑰，手有余香。可能医生这个职业，在我们看来，它既辛苦哈，挑战性又很大，但是反过来，它给人带来的那种滋养和成就感，也是实实在在的啊。所以今天夏琴跟我们分享了，他作为一个年轻医生，一方面

0: 可能就是来自一个个具体的病患他们的痛苦，那它的终点呢可能是我们美好的祝福，希望能够靠目前的这个医疗的治疗手段让他们能够康复。当然临床也不是说凭经验吃饭了，其实每一次有效的治疗背后都会有无数的科研工作者，他们在默默的耕耘，他们凭着自己的好奇心，凭着自己的坚持，想尽办法去攻克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哈。也非常感谢夏晴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谢谢。
1: 谢谢。
0: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知识分子，当然应当以所学报。
1: 缺衣少穿，活得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2: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3: 血腥湮灭不了火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
5: 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2: 革命总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3: 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人民一定会幸福，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功。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3: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共有615万人到河湖周边游玩，1381万游客逛公园过佳节。最新黄金储备数据公布，我国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年国庆假期约有615万人到河湖周边游玩，比2025年增加了约 9%。市民主要集中在亮马河、凉水河、归水河、东沙河、清河、城市河湖等河湖周边。节日期间，全市水务系统10000余人在岗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代班值班制度，层层夯实应急值守责任，以实际行动织密首都安全的水务防线，切实维护首都社会稳定和城市安全运行。再来关注，国庆假期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WTT、中国大满贯等热门赛事持续进行，带动门票、周边文创、餐饮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北京假日经济活力的一个缩影。连日来，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走访多个点位，来听他的报道。
4: 欢迎德约科维奇。
5: 10月4号晚，2026年中网的一场1/4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打响，由24座大满贯冠军得主德约科维奇对阵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当主持人念出德约科维奇的名字时，现场立即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这场被众多球迷称为提前上演的决赛，吸引了13333人到现场观赛，球场上座率高达99.2%，彰显了明星球员对赛事票房的巨大带动作用。中网公司总经理李旭华介绍说，
6: 今年的票务非常的火爆，增长50%，推出一些新品，拿一些旅游产品的套票，尽量的吧满足不同的球迷们的需求。
5: 今年中网贯穿国庆假期，吸引不少球迷远道而来观看比赛。来自吉林长春的崔静就是其中一位。
7: 今天是特意来看比赛的啊，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现场看比赛，非常激动，非常开心，氛围非常的热情。
5: 球场内座无虚席，球场外的官方特许商店也是人潮涌动，不少球迷拎着大包小包，在收银台前排队结账后满载而归。
8: 绿色的网球包，然后还有这个会录音的香蕉，这个在网上特别火，说网上已经断货了，所以线下来买。
9: 实用一些或者可爱一点的，或者带自己喜欢的明星的那种元素。
5: 在京西首钢园，另一场世界级重磅赛事也在国庆假期打响。WTT 中国大满贯自10月4号正式开拍以来，大量球迷涌入现场观赛。在首钢园边的永宁合集也吸引了球迷们前来互动体验。永宁合集运营方负责人李丽介绍说，
10: 11期间呢，推出像我们的市集活动、运动体验、赛事消费，还有乒乓互动4个板块，兼顾了像亲子、家庭，还有我们的大众的一系列的乒乓球体验活动。
5: 赛事运营方京市文旅集团策划中心副经理张一军说，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他们深挖票根经济，推出一T玩转。

0: 石景山的赛事文创 T 恤衫，在丰富国内球迷观赛体验的同时，也积极拓展赛事消费场景，激发赛事经济活力。
1: 球迷朋友们只要身穿这件 T 恤或者凭有效票根，就可以享受到景区的门票减免、酒店的住宿折扣以及商圈的餐饮购物等多重福利。
0: 不光是中国网球公开赛和 WTT 中国大满贯，国庆期间 GT 世界挑战赛在亦庄马达轰鸣，中国男子三人篮球联赛争霸赛在密云热烈开场，体育赛事正展现出其丰富群众价值生活、促进节日文旅消费的强劲动力。
2: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市公园热度不减，共接待游客 176.92 万人次，国庆假期游园实现完美收官。记者从事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七天长假期间，全市公园共迎来八方来客 1381.36 万人次，其中天坛、颐和园、朝阳公园最受游客青睐，分别接待游客 103.54 万、89.98 万和 67.58 万人次。新闻广播消息，10月7号，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比8月末增加74万盎司。这意味着自2024年11月重启购金以来，央行已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本月增持规模创下本轮增持周期的新高。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欢迎您收听九四五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1: 累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1: 虚透了，
0: 上年纪
1: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九四五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2: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2: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2: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2: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3: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九四五养生派，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档。

0: 一边感慨假期怎么过得这么快，一想到明天就要上班，我就烦躁啊，焦虑，浑身都提不起劲儿。其实练文也是这样啊，甚至还有点心慌胸闷。别觉得是自己懒，也别自责假期荒废了，这其实是典型的假期综合征找上门了。那今天咱就做一份完整的收假回血指南，从作息饮食到情绪，帮大家平稳的从假期模式切回上班模式。明天上班不 emo， 那有请不 emo 的梦梦大夫。
1: 各位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梦梦，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呀，谁说孟大夫他不 emo 啊？
0: 孟大夫也有假期这个假期综合症吗？
1: 一想到假期余额不足，哎呀，其实大家都一样。其实每年假期放假的时候有多快乐，收假的时候就有多 emo。
0: 是的，
1: 其实这种节后的 emo 也好，或者是不想上班，跟您热不热爱自己的工作，或者跟您自己的自责啊、意志力差等等啊，其实这都没关系啊。这个其实它本身就是一种身体和心理的一个正常的调节反应，对吧？原来我每天假期又睡到10点才行，明天一想到哎呦闹铃6点半的把我叫起来了啊，都是正常的这种调节的反应，您不用自责啊。但是。

0: 说啊，立刻咔吧就能改的。您我们说了叫由俭入奢易，
1: 由
0: 奢
1: 入俭
0: 难。对啊，让您玩手机玩到两点，您能这么玩？让您跟您说把手机放那儿，您十点睡觉，明儿早上六点半起来，哎，有的时候就难受了啊，不是说立刻就能改的。所以到收假的时候，作息得往回搬了。对吧，有的时候您强迫自己早睡，容易睡不着，早上起不来，白天就第一天上班特别不在状态，昏昏沉沉的，甚至有的小伙伴说我竟然忘了我工作电脑的开机密码。对
1: 对，有的时候就是脑子感觉非常的混沌。
0: 对，我的人到了但是脑子没到。对，其实就是这个我们说睡眠节律乱了之后的一种紊乱的状态，再加上我们假期大鱼大肉啊，吃零食，对吧？有的时候吃饭不应时不应点儿，不停嘴，所以我们的胃肠道，您爱吃零食的胃肠道，从早工作到晚上，甚至睡醒了，就家里也宠着呀，睡醒了你再单独给你做，但完全不在平时的这个吃饭的这种点儿上，所以你的胃肠道它整体也是种紊乱的状态，脾胃运化出了问题，食积呀、化热呀、湿滞啊堆积到我们体内，你就会觉得浑身发沉、犯懒、没胃口、提不起劲儿，所以我们会发现，如果您吃了几顿好的，舌苔厚了，你就会明显感觉到浑身特别的沉。中医里边有一个说法啊，叫做脾主四肢，其实说的就是脾胃弱了之后啊，您这个脾主四肢嘛，脾胃弱了呢，四肢就容易啊，叫什么叫微软无力，躺着都觉得累，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还有心理上这落差感嘛，哎呀，9月30号那天多快乐，哎，还买出去玩那零食呢，这一眨眼，这眼睛这咔嚓一眨，这家伙明天6点半又得起了，因为您想假期里您不用上班，没那么多需要处理的工作，时间也相对是自由的，突然要回到一种规律的节奏里边了，然后一想到面临着工作压力了，心理上难免会有抵触感。
1: 嗯
0: 啊，尤其是有的时候像我们医院，有的时候像真的是过节期间病人相对会少一点嘛，然后到了节后之后，可能大家吃坏的了也来了，对吧？啊，之前约床的也来了，真的是假期第一天一下可能大量的病人涌到这个医院里来，有的时候大夫也会觉得，哎呀，明天要很多病人，我们要保证这个出诊的这种准确率也好，或者是对大家是有的时候会有这种种焦虑啊担心的这种状态啊，这种焦虑担心的状态其实也会增加我们的这种疲惫感，所以我们经常在说10月8号撸起袖子加油干，因为知道那天安排了多少手术，约了多少个病人，
1: 是的，
0: 对，所以这不是懒，是我们从身心都在过度，很正常，您不用自我否定。
1: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们无形的在 PUA 自己。
0: 对，是的，
1: 对
0: CPU 自己
1: 啊，是啊，其实假期就是该吃喝玩乐，就是该懒着。那如果您有这个假期综合症，然后回假期这个回到工作岗位的前一天，会觉得有一些这个紧张或者说压力，我觉得也很正常，因为是从一个状态跳到另外一个状态，有变化，有这个心态的不稳定，我觉得都很正常。而且大家都跟你一样，不要觉得自己是很特殊的那一个。那假期最后一天，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调整，才能让大家既在心态上面又可以得到一个缓解，并且能够顺顺利利的倒回正常的作息呢？是干脆躺平休息一天，还是提前进入上班状态呢？
0: 哎，其实我觉得咱经常中医里边说的，就别走极端，对吧？您不用说我猛躺平，但也您也别猛收心，是不是？咱说叫三步缓冲式调节最舒服，对身心的冲击力最小。第一个就是作息呢，咱甭您假期天天玩手机打游戏打到2点，你说我现在10点上床了，您肯定烙饼，肯定睡不着，这是一定的。所以说我们作息呢，先不用调那么多，调半个小时。今天晚上呢，咱尽量不熬夜，但是也不用特别早睡。您只要比您假期的时候稍微提前半个小时，比如说假期您都是1点睡，那咱今儿咱就12点、12点半躺那儿，慢慢的往回搬。我跟你说，您9点躺那儿，您也睡不着。而且呢，我们早上起来呢，也比假期呢稍微早起半个小时啊，别一下提前三四个小时，生物钟有的时候跟不上，一天就昏昏沉沉的。
1: 是的。
0: 第二个呢，我们说饮食上呢，咱也得清肠减减腹。这7天吃的是够嗨的了，7天过后咱也得给胃肠道放个假，比如说啊，这个时候就别再安排大餐聚会喝酒了。那咱这个大餐聚会在这7天里边可没少整啊。咱过了这7天之后，从10月8号开始，咱吃1-2天这清淡的这个饮食啊，或者3天清淡的饮食，早餐吃点粥、馒头、清炒的这个青菜、小咸菜啊，对吧？咱可以喝点汤，或者说吃。

0: 点这种凉菜青菜给我们的胃肠道减减负，您让它就松快松快。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您的胃肠道轻松了，其实您的这个精神头很快就上来了啊。当然了，也不是说让您为了清肠子说不吃了，我饿两天啊，也不是这样，给您饿的低血糖也不行啊。第三个呢，就是咱们需要提前的适应这种工作的节奏。您也不用说我7月7号您的孟大夫说让我打开电脑干活，哎，我可没这么说啊。
1: 嗯，
0: 咱可以想一想，比如说我明天要去上班的话，我需要带什么东西
1: 啊？
0: 我需不需要提前把我这个包或什么东西稍微整理一下，对吧？有的时候第二天早上8号早上起来手忙脚乱的，就包括孩子上学也是，我提前一天得收拾书包嘛，我都把他这东西捋一捋，然后呢我第二天好去上班，对吧？跟上学一样，我说第二天手忙脚乱，早上起来现找，哎呀，尤其有的时候我特别有这个感触，哎呦，一会儿哎我这充电线呢，一会儿就 我那个
1: 手机呢在哪儿，
0: 对对对，哎我上次想穿那件衣服呢，哎对对，我节前不是放了一文件吗，哎我那文件放哪儿，
1: 是
0: 特别容易手忙脚乱。
1: 嗯，所以我们都说要做一个 to do list， 就是我们的工作清单代办清单。其实都说你是 P 人还是 J 人，可能从这个方面就能看得出来。
0: 嗯，
1: 但是我也希望大家可能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大家都可以适当的去做那个 J 一点的人。
0: 嗯，
1: 因为这样可以更加有序的去厘清我们的思路，然后更好地应对工作的第一天。

熬得黏黏糊糊的，您放温了，年纪大了，就感觉就是年轻的时候感觉连着吃七天不过瘾，现在感觉连着吃三天胃不行了，口也苦了，舌苔也厚了，就感觉哎呦不行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给自己的胃肠道放个假，越是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越要去养护我们的脾胃，养护我们的后天之本。虽然民以食为天，但是咱们也得记得这个后天的气血生化之源。所以如果您没有这个

0: 健脾养胃清肠的一个首选，也不用喝好几大碗，您只要喝的啊不饿了，其实就很好的一个健脾和胃健脾益气的这个效果。
1: 嗯，
0: 而且因为都是比较温和的食材，它也不伤胃，能够帮助我们缓解吃了油腻之后，比如胃不舒服没胃口，您说我不吃也不行，这会儿您喝完粥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容易消化不良。
1: 嗯，
0: 消化不良的主要症状就是吃完了东西就觉得堵在这儿了下不去。
1: 嗯
0: 啊，中午吃完了晚上还不饿呢，就觉得塞着了，恨不得一块石头压在这儿。那其实我们可以用白萝卜您切成小块，加上一两片的这种陈皮煮水，就是白萝卜陈皮水，您不用放糖，温着喝就行。白萝卜理气消胀，健脾化湿，对吧？白萝卜理气消胀，陈皮健脾化湿。您喝完了之后会觉得这个胀，哎，打个嗝或者排个气，就觉得这个气儿顺了，您就会觉得舒服很多。而且它本身解腻开胃，您觉得没胃口或者觉得胃胀的时候，您可以试一试这个白萝卜陈皮煮水，可以当一个代茶饮喝。
1: 嗯，
0: 当然了，我们说这个胃肠道它这根管道嘛，它一定是要通畅的。
1: 嗯，
0: 如果不通啊，经常我们有这个像我们的这个李前沟全国第二届名中医，也是我们医院的老院院长李前沟教授，年近九十了，现在精神矍铄，还在出门诊啊，还在看病人。他的养生方式就是说，他就说一定要通三通，什么通？大便通、小便通、毛孔通，孔窍要通，是因为这些所有的这个孔窍都是帮助您排泄废物。做这种新陈代谢的地方，所以大小便对于老年人或者年轻人，大小便一定要通，孔窍
1: 是
0: 不能憋汗，要把这个
1: 特别有道理。
0: 对，就是一定要通。那如果要是如果您有便秘的问题的话，用温的蜂蜜水，别喝凉的。
1: 饮食之外，有没有什么穴位会蠕动缓解积食呢？
0: 是可以的。之前我们一直反反复复的说，我们的这个积食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吃太多了，把整个胃肠道给塞住了，它动不了了。如果您可以的话，把手搓热放到我们的胃脘，或者是放在我们的小腹上，顺时针的揉腹啊，力度适中，不用太使劲儿，也得揉吐了也不行。每次您揉多长时间呢？当您觉得胀或者觉得胃肠道不舒服的时候，在家里或者出去的时候溜达溜达，每次啊这个揉个5到10分钟，每天早晚各揉一次，顺时针啊，促进我们的胃肠道蠕动。所以特别有意思啊，在消化科病房吃完饭了以后，尤其是晚上夜班查房的时候，因为来住院的大部分病人的胃肠道都是不舒服的嘛，
1: 都会有统一的动作。
0: 对，你会发现这一串人走过去，所有人一边慢慢的走，一边开始顺时针揉肚子。
1: 嗯，
0: 这个在别的科还看不到，因为有每个科的患者他的这个病情不太一样。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脑血管病科，大部分是以恢复为主，很多患者在不停的做这个肢体康复训练。
1: 是的，
0: 消化科的病人是全在揉肚子，特别有意思，
1: 也特别
0: 对对，很
1: 统一的一个动作，很有趣。
0: 除了这种揉肚子去促进我们的胃肠道啊，它的这个蠕动之外，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揉一揉，叫做天枢穴。
1: 嗯，
0: 天枢穴呢，其实是我们肚脐旁两寸的位置。那这个两寸，
1: 肚脐旁边两寸。
0: 那这个两寸怎么找？就是我们三根手指，您自己的手指同身寸嘛，您自己的三根手指，您用自己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啊，对吧？三比出一个三，这个并在一起，然后放到您的肚脐旁边啊，这个三个手指的宽度。其实就是天枢穴，而且肚脐旁边两边各一个穴位，左边和右边都有天枢穴，您用大拇指去揉一揉。那天枢穴的作用是干嘛呢？促进肠道蠕动。如果您有便秘的问题，那如果对于便秘的这个朋友们来医院，如果要选择针灸的话，大夫会扎哪个穴位呢？哎，会有大夫选择天枢穴，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我们肠道蠕动能够消积通便。而且本身天枢穴，哎，它也是一个减肥的穴位。
1: 哦，
0: 说这个治疗便秘促进肠道蠕动，您可能不感兴趣，但是说哎，它能减肥
1: 。
0: 对，像天枢水道，它本身有一定促进对血液代谢的作用，所以天枢穴它本身它能够促进代谢，促进我们胃肠道的这种蠕动。
1: 哦，
0: 所以您可以顺时针揉腹，也可以去按一按天枢穴，按多长时间的？每次1到3分钟，早上醒了您摁一摁，晚上睡觉之前您摁一摁，对吧？啊，别躺着不动啊，轻微的活动，其实啊，聊胜于无嘛，对吧？
1: 是，那刚刚提到的其实都和吃比

比较相关，但是我们都说明天要上班了呀，其实大家关于这个吃喝玩乐可能都不太在乎了，说实话，但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种对于上班的

0: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想到说我明天要上班了，就会想明天要上班了。但是如果你换成明天我可以见到我的闺蜜同事了、
1: 啊、
0: 对吧，我明天可以去吃医院旁边的那碗好吃的拉面了，
1: 嗯，
0: 就会感觉高兴一点。其实就是给我们的上班找一点这种小期待和小确幸，不要老是负面情绪，因为它一件事情它一定有好的地方，有一定有不好的地方，所以你越想不好的地方、嗯、你就会越抵触它。但是有那么多好的地方呢，上班的路上我看到我美丽的朝霞，下班的路上我听到我好听的歌，我看到了美丽的晚霞，我甚至某一次在转角的时候看到了一株盛放的梅花、
1: 嗯、
0: 我就觉得哇，真的是我可能不来上我居然还看不到啊，觉得或者是我下班的路上经过的某一家蛋糕店，它新烤出炉的这个面包，就是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生活中转角就能遇到的小确幸。我们总是觉得上班好烦呀，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关注点变成我明天又能见到我的小伙伴了、
1: 嗯、
0: 明天我能见到我喜欢的那个好同学了，
1: 对，
0: 甚至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假期好想我的同学呀，我又能见到我的那个好同学了、嗯、就会有一点期待哦。同时呢，有的时候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短视频平台比较多，您晚上打开天天都会说您的假期余额已不足，疫苗什么什么进了疫苗走进单位被吸干，就一个人那样对吧，
1: 虽然说这些话题都是能引发大家的共鸣啊，
0: 但是越看越emo，
1: 对，其实越看越难过、嗯、我觉得咱就是一定要往好的方向想。那您为什么不能在网上发一条说别再emo了，明天上班又能怎么怎么玩，怎么怎么开心，
0: 又要去赚钱了
1: 又要赚钱了开心激动起来充满这个冲劲儿。
0: 其实包括晚上、嗯、其实您今儿就不要看，越看有的时候真的是越看emo的您越容易emo，就有时候我们看点这个高能量的，比如说我看点综艺喜剧，我听听歌、嗯、追点开心的剧，其实都是可以的，让您从这个不开心的情绪里面脱离出来。
1: 嗯、
0: 而且我们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说这种好多焦虑真的会是会引发肝郁气滞的、
1: 嗯、
0: 对我们的身体是不好。我们说气滞气为百病之治长，那其实它有的时候您气堵在那儿时间久了，我们说容易干嘛，容易长结节呀，容易堵在那儿，容易胃胀啊，所以有的时候您去疏疏肝气，包括您泡泡脚，我们腿脚上那个太冲穴、
1: 嗯、
0: 包括您去敲敲我们的章门啊，敲敲我们的七门穴，都有疏肝理气的作用，帮助您心情好一点。
1: 是的，而且我们都说身体是情绪的反应嘛、
0: 嗯、
1: 其实很多情绪不好的时候身体就会反映出来一些小问题小毛病啊、那所以大家听完刚刚孟大夫说的啊，心态第一位，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情。
0: 对，
1: 那明天上班第一天除了心情的问题啊，还有大家都有一个严重的共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会犯困，注意力不集中，提不起劲儿。像练文就有这个情况，因为可能假期的时候我又是年轻人，我就爱熬夜呀、
0: 嗯、
1: 熬夜之后呢我第二天就睡得迟，可是要上班了我没有办法睡迟了，我得早上起来上班打卡呀啊。那有没有什么快速回血的小技巧，不用靠我的咖啡去硬撑呢、
0: 嗯、是的，我觉得就是到单位之后我是这样做，就是首先我说别着急忙慌的赶紧干，就首先我就坐下之后我深呼吸，我先捋一下我今天要做哪几件事儿，我把它列出来。然后如果您想喝咖啡的时候，不如您去比如说我洗洗脸呀、我坐在这儿深呼吸呀，就我先捋一下，我把今天别着急麻慌的，对吧，我要干什么，是有一句话叫事缓则圆、
1: 哦、
0: 对吧，就我要干什么我先列出来，我给自己一个，我要跟大家说就是我今天比如说可能效率没有我最后一天这个效率高，最后一天想明天要放假了，我今天恨不得能做五个 PPT， 但是我第一天的时候感觉这没思路啊，没有想法、嗯、很正常，所以第一今天我不逼自己，然后其次呢我事缓则圆，我给自己大概想一想我今天要做什么事儿，我给自己深呼吸，我给自己这样一个过渡啊，甚至我们说可以伸伸懒腰啊，做几个这个深呼吸。还有就是我会有一个办法，我经常会跟我的这个，因为我现在在病房做主治嘛，下面有住院医，我会跟他们说，我说有的时候我们要哄着自己上班我现在就是要看病历嘛，可能一下看5本10本病历，然后每次说我就跟自己说，我说我看2本我就允许自己起来溜达一圈再坐下、
1: 哦、
0: 对，我说 或者就是我跟自己说，我看2本能溜达一圈，看5本我允许自己玩5分钟手机。
1: 天哪！
0: 对，我说我要哄着自己上班，
1: 是没有人宠我，我自己宠自己。
0: 对，就你给自己一个有效的 gap 之后，其实你会发现自己效率变高了。就你越看越烦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不如切换个脑袋，我看看别的，我看看新闻啊，然后我再把这个脑袋换回来，其实它的效率反而会更高。
1: 是，就是我们所说的劳逸结合嘛。
0: 是的，
1: 对，有的时候一直做工作，其实效率会更低。
0: 对，你就变成一直一直就，其实不如再休息一下。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上午的比如说10点下午的3点这特别容易犯困，在您本身就容易犯困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您也没必要非得逼着自己一直在工作，您站起来溜达溜达去窗边，我觉得您看看远处的这种绿树，看看远处的风景，或者是您按揉一下自己的太阳穴，头顶的百会穴，百会穴旁边还有什么叫四神聪穴，您去按揉按揉自己的头，给自己去做一做这种头部按摩，其实比您喝咖啡要管用很多。
1: 有这个提神醒脑的作用。
0: 当然了，就是如果您想不要太犯困，也不能中午吃太撑，要不然下午容易晕碳。
1: 晕碳了。
0: 对，就您想我吃太撑了之后，我下午会不舒服，我就会觉得一直晕乎着，就老想睡觉。但是您中午吃7-8分饱，吃的清淡一点，像我们说的假期之后要稍微清清我们的肠道，要让它不要有那么大的负担，别吃太油了，不然您下午会觉得更困，吃完了你就立刻想趴桌子上睡觉。您可以去我们说小憩15分钟就20分钟，但是也别睡的时间太久了，进入深度睡眠之后您把您叫醒啊，更有起床气了，更觉得缓不过来了。所以这个时候还不如就我中午吃的稍微清淡一点啊，吃个7-8分饱，吃的我们就说了，吃点这个绿叶蔬菜啦，吃个沙拉，喝个这种这个小米山药粥啦，就吃的稍微清淡一点，我在中午休息个15到20分钟，然后下午您的精神头会好一些，而且到了3点您也不用一直扛着，我站起来溜达溜达，看看远处，摁摁我的太阳穴、百会穴、四神聪，我给自己做一个头部按摩，其实就有一个很好的进入状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是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慢慢来就是最好的状态。那上班第一天也可以哄一哄自己啊，让心态先调整好。有的时候就是我越抵触，我这件事儿就越干不好，所以咱也别这么做了，就是给自己一些缓冲的空间。
0: 对，我经常有的时候会鼓励自己，我会跟自己说，哇塞你好棒，今天看了10本病例，哎呀，而且就一个小时就看完10本病例，梦梦你可太棒了。
1: 对，一定要向孟大夫学习啊。就是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假期回来的第一天要这样，
0: 对，我会
1: 咱每天都要这么鼓励自己。
0: 对，我就经常会跟自己说，包括我跟我的住院医说，我说你看看，我说我看了5本没有1本有错误，你怎么这么厉害。
1: 是啊，然后跟同事之间也互相这个
0: 传递点正能量，
1: 对，我们带引号的吹捧。
0: 对，这其实是传输给对方一些积极的反馈。
1: 对
0: 对，
1: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正面的情绪价值嘛。
0: 对，
2: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 那上班第一天有没有什么喝的能提神又不那么伤身体，我们所说的国潮茶饮，孟大夫给推荐推荐。
0: 哦，当然是有的。其实比您喝咖啡温和，而且不会让您越喝觉得脾胃越不好啊，越累。两款代茶饮您在工位上可以喝起来。第一个叫什么呢，叫做我们的陈皮薄荷茶。哎，您看特别特别好找，对不对？陈皮一小块啊，薄荷您来一小撮或者来一小片，新鲜的也成。包括我们说这个这种专门用的这种已经炮制好的这种薄荷饮片其实也可以，都是可以的。像我们办公室就养了一株新鲜的薄荷，然后每次想喝的时候就可能比如说有柠檬片，我就去揪两片洗干净扔在水里，
1: 是，
0: 或者就是给它就是直接放到和陈皮一起泡都行。然后我们还给自己的那株薄荷起了一个名字叫小波。对，然后其实就是给自己找一点，就办公的时候工作的时候也要有一点我们说热爱生活嘛，
1: 是，然后生活是第一位的。
0: 对，所以其实您是可以比如说您的那个有自己独立的办公桌，其实您可以在上面养一点绿植，像养薄荷就很好用，是因为它可以喝。
1: 太好了，就是既让心情也变好，每天看着赏心悦目的，
0: 对，
1: 然后又可以偶尔把它摘一片下来泡茶喝。
0: 对对对，特别有发现，哎，长新叶子了，摘下来薄荷加陈皮，您可以开水冲泡，温着喝也行。然后因为它本身薄荷有这种啊，我们说走这个提神醒脑的作用，而且陈皮又有理气和胃。您喝完了之后，因为有的人喝完咖啡会觉得睡不着觉，心慌心跳过快，但是您喝薄荷陈皮茶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啊。 您犯困的时候喝上一杯，哎，清清香香的，有柑橘的清香，有薄荷的这种清香，很适合这个季节。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您长期的对着屏幕，和我们一样，有的时候会觉得眼干、眼涩、眼疲劳，那这个时候枸杞菊花水啊，既适合啊有这个眼疲劳的您，又适合在十一假期吃的有点特别嗨导致上火的您。为啥呢？菊花它有这种清胃火的作用，又能明目，所以枸杞您选一小撮，再加两三朵菊花，枸杞加菊花用开水冲泡，特别适合熬夜多了以后眼睛涩头晕，清肝明目，还能去胃火，而且相对比较温和，您上下午喝其实都可以啊。但是呢，我们说尽量少空腹喝，因为它毕竟菊花偏凉嘛，尤其是胃怕凉的朋友们，怕您胃疼。
1: 是的，那收假之后的第一周，我们又该怎么安排作息和饮食，才能彻底的调整回最佳的状态，而不是一直昏昏沉沉的，还是在假期那个浑浑噩噩的状态呢？
0: 其实就是四个字，循序渐进，对吧？咱不用逼自己，把自己逼得太紧。我们现在有的时候经常今天中午还在跟新生医学科的大夫在聊天，他就说其实现在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人会产生焦虑，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情绪问题，就是我们一直在跟自己对抗。
1: 哦，
0: 对，我们其实一直是一个对抗的关系，但其实有的时候是我们要听到身体的声音，我们要去接纳，要去带领它，而不是一直在对抗。所以就是我们没必要跟自己说啊，我要自虐似的要做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就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啊。比如说我们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早睡个10分钟20分钟，每一天我都早起10分钟，对吧？每一天我不是直接不刷短视频不玩游戏了，我每一天把这个游戏时间从2个小时变成1个小时，变成半个小时，包括我的这个饮食上面，我最开始的时候一定要以这种清淡为主，对吧？其实有的时候当您吃的特别干净的时候，你会觉得心情特别好，身体特别轻快，就每天虽然如果您吃烤肉吃火锅也很快乐，但是那种瞬时的多巴胺和您每天比如说我吃的就是全谷物，我吃的是蔬菜，吃的是优质蛋白，这个时候可能看似没有那些重油重辣的那些过瘾，但是一个是过瘾1个小时，一个是您会觉得一天身体都觉得非常的这种轻盈。所以您可以增加这种蔬菜，尤其是绿叶蔬菜，越多颜色越好啊！您说有吃紫色的、绿色的、黄色的、橘红色的都没问题，越吃各种各样的这种蔬菜，加上全谷物和优质蛋白，慢慢的去恢复我们正常的饮食啊！不要上来就外卖呀、烧烤、奶茶、火锅啊！其实胃肠道它一直都处于一个极度疲劳的状态。还有就是一定要保持每天的这个饮水量，如果您没有心脏或者是肾脏基础病的话，每天1500毫升左右的这种温开水或温水。为什么这个季节秋季干燥，同时您喝水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所以我们说吃撑了之后最好的办法就第二天您多喝水，其实是可以把昨天吃撑的这些多余的食物能量、食物残渣代谢出去的。
1: 是的，那从中医的角度，我们有什么快速调理的小方法能帮我们把快速从这个假期的疲惫状态里恢复过来，同时也能健脾提气呢？
0: 哎，其实有，这都是老朋友，大家为什么要反反复复的说提醒您，哎，要这么做。如果您家里有艾条的，您可以试一试去灸一灸您的神阙和足三里。神阙穴位其实就是咱的肚脐眼儿，哎，肚脐眼就是神阙穴。
1: 是的
0: 啊，然后同时呢，足三里老朋友了啊，对吧？我们灸一灸神阙穴和足三里，它的作用是什么？健脾和胃，补益阳气，同时呢能够帮您安神助眠啊，改善您的睡眠状态。您深度睡眠多了，其实啊您第二天就会觉得啊，就我们说经常越睡不着越焦虑，越焦虑越睡不着。您睡得好觉，第二天您我们为什么叫说哎呀睡好觉，早上起来状态特别好，就是心情也好。您睡不着觉，一天晚上翻来覆去的多梦，那也会不舒服。如果是这种本身脾胃功能弱，在这个季节您怕冷，容易有睡眠啊觉不踏实的人，您可以试试在假期结束之前，我用艾条去灸一灸神阙和足三里。同时，哎，我们又到了可以泡脚的时候了啊！每天睡觉之前15分钟，水温40度左右啊，不要超过43度，40到43度就是泡到后背微微发热、汗出就行，促进血液循环。促进血液循环的同时能够放松身心，帮助睡眠。哎， 如果您泡脚的时候，如果您觉得平时怕冷，放点生姜，放点花椒都是可以的。如果您说哎呀我家里没有，没事，白水泡效果也一样。
1: 所以说您看孟大夫提到的，无论是我们艾灸足三里还是睡前泡脚，其实都能够缓解这个收假之后从这个疲惫状态调理恢复过来，同时我们晚上睡觉也能睡得更加的踏实，一个作息的规律才能有更好的状态嘛。像练文也是自己平时也要做到晚上早点睡，然后白天才有更好的精神状态面对更多的工作。好，非常感谢孟大夫今天给我们梳理了这么完整的收假回穴指南，从作息啊、饮食到情绪状态的调整，可以说是把大家收假的困扰其实差不多都考虑到了。而且在这儿练文也想告诉大家啊，其实假期结束不用焦虑也不用自责，这只是身心的正常过渡。很多人都觉得假期好像就是很有限，好像现在大家因为工作压力太大了，所以都很渴望那个完全能够属于自己的时刻。但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做的是把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一定要区分开，可能在平时我们工作日的情况下也要有自己的生活嘛，对不对？
0: 就是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假期了我自由了我会很快乐，工作的时候不快乐，但是我反而是觉得我们应该每天都快乐。
1: 对，
0: 因为其实你要具备的是发现快乐的眼睛，就是那些小确幸，那些转角开的小花，那些你错过的每一次的晚霞，每一朵小的云彩，其实那些幸福和快乐就在我们身边。
1: 是的，说得太好了，要善于抓住这个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和美好。那练文呢也希望大家明天都能元气满满的返岗，开启接下来的工作和生活。那我和孟大夫呢也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在大家这个工作和生活之余，在九四五养生派节目里面为大家带来更多实用的，无论是健康知识也好，还是一些情绪的调节办法也好，我希望和大家成为好朋友好伙伴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嘞，我们下期见。
3: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九四五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

0: 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0%。 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共有615万人到河湖周边游玩，1381万游客逛公园过佳节。最新黄金储备数据公布，我国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年国庆假期约有615万人到河湖周边游玩，比2025年增加了约 9%。 市民主要集中在亮马河、凉水河、归水河、东沙河、清河、城市河湖等河湖周边。节日期间，全市水务系统10000余人在岗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代班值班制度，层层夯实应急值守责任，以实际行动织密首都安全的水务防线，切实维护首都社会稳定和城市安全运行。再来关注，国庆假期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 WTT 中国大满贯等热门赛事持续进行，带动门票、周边文创、餐饮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北京假日经济活力的一个缩影。连日来，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走访多个点位，来听他的报道。
1: 欢迎德约科维奇。
2: 10月4号晚，2026年中网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打响，由24座大满贯冠军得主德约科维奇对阵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当主持人念出德约科维奇的名字时，现场立即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这场被众多球迷称为提前上演的决赛，吸引了13333人到现场观赛，球场上座率高达99.2%，彰显了明星球员对赛事票房的巨大带动作用。中网公司总经理李旭华介绍说，
3: 今年的票务非常的火爆，增长了50%，推出一些新品，拿一些旅游产品的套票，尽量的吧满足不同的球迷们的需求。
2: 今年中网贯穿国庆假期，吸引不少球迷远道而来观看比赛。来自吉林长春的崔静就是其中一位。
4: 今天是特意来看比赛的啊，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现场看比赛，非常激动，非常开心，氛围非常的热情。
2: 球场内座无虚席，球场外的官方特许商店也是人潮涌动，不少球迷拎着大包小包在收银台前排队结账后满载而归。
5: 绿色的网球包，然后还有这个会录音的香蕉，这个在网上特别火，说网上已经断货了，所以线下来买。
6: 实用一些或者可爱一点的，或者带自己喜欢的明星的那种元素。
2: 在京西首钢园，另一场世界级重磅赛事也在国庆假期打响。

0: 块，兼顾了像亲子、家庭，还有我们的大众的一系列的乒乓球体验活动。
1: 赛事运营方京世文旅集团策划中心副经理张一军说，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他们深挖票根经济，推出一 T 玩转石景山的赛事文创 T 恤衫，在丰富广大球迷观赛体验的同时，也积极拓展赛事消费场景，激发赛事经济活力。
2: 球迷朋友们只要身穿这件 T 恤或者凭有效票根，就可以享受到景区的门票减免、酒店的住宿折扣以及商圈的餐饮购物等多重福利。
1: 不光是中国网球公开赛和 WTT 中国大满贯，国庆期间 GT 世界挑战赛在亦庄马达轰鸣，中国男子三人篮球联赛争霸赛在密云热烈开场，体育赛事正展现出其丰富群众假日生活、促进节日文旅消费的强劲动力。
3: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市公园热度不减，共接待游客 176.92万人次，国庆假期游园实现完美收官。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七天长假期间，全市公园共迎来八方来客1381.36万人次，其中天坛、颐和园、朝阳公园最受游客青睐，分别接待游客103.54万、89.98万和67.58万人次。新闻广播消息，10月7号，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比8月末增加74万盎司。这意味着，自2024年11月重启购金以来，央行已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本月增持规模创下本轮增持周期的新高。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岁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狼牙》，作者刘猛，演播王凯。密林里面已经是一片混乱，各国特种兵选手在爱沙尼亚边防军的围剿下狼狈逃窜，树枝子在空中摇摆着。在这第一道关卡，布置了将近900名熟悉地形的爱沙尼亚边防军，几乎每100米就有一个班的兵力在搜索，不时的有选手落入重围，被撕掉胸条。一组选手顽强地跑着，被后面追兵追到小路上，迎面飞来一枪托，第一个选手被击中面部，仰面栽倒。身披伪装网的几名爱沙尼亚特种兵从灌木丛中钻出来，面部的油彩

海里面，两只眼睛在闪亮。面对黑洞洞的枪口，这组选手不得不放弃抵抗，任凭扣分。军犬吐着舌头，在搜索着水塘边上的草丛。爱沙尼亚边防军士兵拿着阿卡74步枪相互叫喊着，他们在水塘边上发现了脚印。嘈杂的叫嚷声中，一个军官指着上山的小路，爱军士兵跟着他跑向山上，军犬还在水塘边闻着，被教导员使劲一拉脖子，嗷的一声哀嚎，跟着他走了。一直到彻底安静下来，平静的水塘才出现细密的水纹，芦苇杆轻轻从水里起来，露出了刘小飞画满迷彩伪装油彩和黑白分明的眼睛。他混在芦苇丛里，确定周围都安静了，才轻轻用手撩撩水面。张雷和其余的两个学员嘴里叼着芦苇杆，从水塘里面露出脑袋，钻到芦苇丛里面小心地趴下。刘小飞用手语告诉他安全，张雷拿起步枪挥挥手示意他探路。刘小飞戴上湿透的本尼帽起身，低姿钻到了芦苇丛边上。当他确定周围确实没有动静的时候，以最快的速度钻进了对面的密林，其余三个中国选手紧跟着他钻入密林。陈勇带着自己的小组疯狂跑过开阔地，后面十几名爱沙尼亚边防军拉着枪栓打着空包弹在狂追。张雷在远处看见了，用手语示意大家准备，随之四支自动步枪哒哒哒哒对天射击，枪声和爱军装备的阿卡74自动步枪明显不同。追逐陈勇的爱军被吸引了，叫喊着往这边跑来，张雷带着自己的组员撒丫子就跑。陈勇带着小组钻进密林，对着草丛里面站出来的几个爱沙尼亚特种兵叫喊着，用步枪比划他们举手。陈勇问，哎，规则没说不许打人吧？没有，林瑞喊着。陈勇二话不说快跑几步，一脚踢在了右侧的树上，弹跳起来，在空中一个利索的龙摆尾，两个爱沙尼亚特种兵就捂着脸倒下了。还剩下三个围上来，陈勇干净利索的逮着哪儿卸哪儿，拖着下巴扶着膀子，还有一个抱着右脚腕子的就倒在地上嗷嗷乱叫。在 B 控制点等待选手们完成第一站出来的何志军和雷克明惊讶地看见五个爱军假想敌被抬在担架上出来，扶着膀子拖着下巴在哀嚎，两个人相对苦笑。爱军的医生很着急，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束手无策，不知道是什么怪病。何志军对翻译苦笑着说，你去告诉他，看看这附近啊，镇子上有没有治跌打的中医，最好请来，跟随比赛的全程，还得有这样受伤的。雷克明忍住笑，和尚给逼急了。直升机在空中盘旋着，紧紧地跟着张雷小组在丛林狂奔。张雷高喊，怎么发现我们的？不知道。刘小飞双手持枪跳过了一棵倒在地上的腐烂的树，他刚刚落地，树上跳下来一个人影，直接把他扑倒。张雷逾越过来，撞倒这个从天而降的爱沙尼亚特种兵，随即从树上和旁边的草丛跳起了十几个隐藏很好的爱沙尼亚特种兵，步枪哗啦啦上了栓，枪口从不同的角度顶住了四名中国队员的脑袋。眼睛冒火的张雷只能看着自己人的胸条被撕掉了一块。走吧，带队的军官挥挥枪，四个人又钻入林子。再撕几次咱们就被淘汰了。天上的直升机又在盘旋。卧倒，张雷挥挥手，大家都卧倒。直升机就在头顶盘旋，大绳抛下来，几个爱沙尼亚特种兵滑降下来，在树林搜人。刘小飞压低声音喘着粗

0: 他知道我们在这儿，不然不会跟这么紧，一定有跟踪信号。张雷看着大家，眼睛落在了四个人手腕的电子表上。
1: 哎，这是大赛提供的呼救手表，让我们顶不住的时候求救的，不应该有问题呀。

思索着。爱沙尼亚特种兵们搜索到了他们刚才的位置，信号跟踪器的反应加强了，带队军官举起右手，大家一起喊着扑向一个灌木丛。冲进去以后，发现没有人影，只有四个放在地上的呼救手表，中间是一个闪亮的中国陆军军徽。带队军官倒吸了一口冷气，拿起电台呼叫：总部，眼镜蛇四号呼叫，中国代表队有一个小组丢弃了呼救器。我再重复一遍，中国代表队有一个小组丢弃了呼救器，他们在爱沙尼亚最原始最恶劣的丛林丢掉了呼救器，他们放弃了任何呼救的可能性。他的目光转向密集的险象环生的丛林，喃喃地说，他们就是死在里面，也不打算向我们求救了。齐膝深的冰水一脚踩下去透心凉。董强咬牙往前探着，用一根粗树枝试着沼泽的坚硬程度。在他身后，陈勇、林瑞和田小牛都手持步枪，低姿对着各自的方向。林瑞忧心忡忡，第一小组没有动静了，是不是被淘汰了？陈勇面无表情，就是剩下一个人也得爬到终点。董强滑了一下，树枝一撑就下去了，他急忙站直了，看着树枝被沼泽吞噬进去，回头苦笑，不能走。田小牛脸色发白，树枝都立不住，咱们人更过不去了。陈勇背起步枪站起来，这种地方才没有伏兵，想不扣分只能从这儿走。林瑞拉住他，哎，过不去。田小牛放警戒线，砍树枝子做木牌，把装备放在木牌上，我们拉过去。田小牛拿起步枪跑入丛林，林瑞苦笑，刚才我都多余说。张雷带着自己的小组沿着小溪涉水前进，这样可以防止军犬追踪。水冷刺骨，每个队员的嘴唇都发紫。尖兵刘小飞一挥手，大

0: 而且水流湍急。河上有钢架桥，但是桥上有戴着蓝色贝雷帽、穿着棉风衣的裁判们在抽烟说话。显然，从这儿走是要扣分的。有几个代表队从河边树林钻出来，疲惫地上了桥。裁判们在写着什么，看来是在扣分。刘小飞捡起了一块大石头，丢到河里，没什么水花就下去了。深，而且急。张雷咬着嘴唇，看着外军代表队过河。没有假想敌，小飞过去问一下，过桥要扣多少分？刘小飞站起来跑步过去，一个裁判看见他过来，准备在板子上写字。刘小飞急忙说，
1: 等等先生，我不是要过桥，我想知道从这儿过要多少分啊。
2: 80。
1: 80分？
0: 刘小飞一惊。张雷听完就说，
2: 不能过桥，咱们每抓一个人要扣20分，这次一过桥要扣80分，等于我们又被集体俘虏了一次。
1: 有吧。
0: 刘小飞脱衣服，嘴唇还在打冷战。张雷拿出攀登绳给他绑在腰上，拍拍肩膀。只穿着短裤的刘小飞一下子就跳入了湍急的河流当中，奋力游向对岸。桥上的裁判们有一个惊叫了一声，都凑到了桥边看。刘小飞奋力在河中和湍急的水流挣扎着，不时躲过上游飘来的木头。其余三名中国特种兵选手站在岸边无声地看着，张雷手里拿着攀登绳。一个裁判惊呼，
2: 现在多少度？
0: 地面温度-1°，地下水温更低。一个花白胡子的裁判说，
2: 这帮中国孩子玩命了。
0: 一棵腐烂的大树树干从上游冲下来，径直扑向正在河里挣扎的刘小飞。刘小飞看见了，他冷静地踩水向对岸游。三个中国特种兵选手不说话，都是无声地看着。张雷抓紧了手里的绳子，以备不时之需。木头越来越近，裁判们惊叫着要刘小飞躲开。木头横着就扫过来，在木头撞击刘小飞头部的一瞬间，刘小飞敏捷地低头潜下水。裁判们目瞪口呆，有的在胸前画着十字，有的已经摘下了自己的蓝色贝雷帽。突然，一个光头从水里甩出了一头水花，刘小飞已经游到了对岸岸边，抓住了岸边的树杈，对着对岸的张雷们高喊，
2: 嗨！
0: 裁判们的掌声雷动，口哨不断。在裁判们的掌声当中，刘小飞把攀登绳固定在了岸边的大树上拉紧，张雷把攀登绳拴在自己这边的大树上，背好背囊，拿出滑降扣扣在攀登绳上。他快跑几步，双手抓住滑降扣，就在湍急的大河上空从攀登绳上如同猴子一样滑了过去。裁判们被中国特种兵的毅力和身手震得目瞪口呆。另外两名队员也滑了过去，

张雷停下说，我们会砍断绳子防止追兵。那为什么要留下来呢？后面还有代表队。张雷指着身后茫茫的群山说，他们也要过河，我想他们也不希望被扣80分。我们走了。四个队员嗖嗖地窜进丛林消失了。裁判们站在桥头看着他们消失，一个裁判拿起笔在计分板上激动着写着，我见到了一群可爱的士兵，这群士兵属于一支陌生的东方军队，他们不仅具有超长的军事素质和顽强的战斗决心，而且具有博大的胸怀，拥有这样一群士兵的军队是伟大的。

当他们接触到坚硬的地面，就加快了速度。四个人都疲惫地倒在草丛里面，陈勇顽强地拉过木牌，赶紧装备好自己，我们还要路要走。林瑞咬牙脱下军靴，倒出里面的泥巴，还有一只蝎子。妈的，我说怎么那么疼？ 他一把拿起蝎子，直接就咬断了，揪出毒钳子塞在嘴里吃。哎，高蛋白，补充一下营养，不错。田小牛咽着唾沫，在自己倒出来的泥巴里找，啥都没有。馋了，董强把枪扔给他，走吧。四个人刚刚站起来，就看见对面笑呵呵站着两个爱沙尼亚边防军。 陈勇痛心疾首，爱沙尼亚边防军走到了筋疲力尽的中国特种兵跟前，嘟囔了一阵英语。陈勇问：“他们说啥？”他们说：“很佩服咱们的勇气，这个沼泽没人敢走，所以他们没安排什么人看着，就他们俩。”陈勇吐出一口气：“命啊，准备扣分吧。” 田小牛苦笑着拿起自己的水壶，打开递给陈勇：“喝一口吧，暖暖身子，好走路。”陈勇拿过来闻闻，怎么是二锅头啊？我自己偷偷装的。陈勇喝了一口长叹，满嘴酒气。两个爱沙尼亚边防军眼睛直了，拼命嗅鼻子。陈勇眼睛一亮，举起水壶：“哎，林瑞。 告诉他们，都来一口。”林瑞苦笑着翻译，一个爱军士兵就拿过来喝了一口，竖起大拇指，两个兵就开始喝，还抢。哎，我这也是。董强急忙递给陈勇，陈勇拿起一满壶酒，对两个边防军说：“林瑞，给我翻译，这个酒 OK， 我们也 OK， 所以酒留给你们 OK。” 你们 OK 了，我们也 OK， 大家都 OK。林瑞忍住笑，把这个中英交杂的话翻译过去：“这个酒啊，你们留着喝吧，我们希望可以和你们成为朋友。”两个假想敌面面相觑，看看四周，一个爱军接过陈勇手里的酒，够够！陈勇急了：“什么狗啊，还要狗肉啊？走啊！”林瑞一拍他，让咱们走呢。 四个中国特种兵马上就撒丫子跑了。天色擦黑的闭空之点，何志军和雷克明都是忧心忡忡地看着密林的出口，裁判和记者们都在闲聊等待着，摄像机都提在手里或者放在地下。站在高处的裁判放下望远镜高喊：“第一组到了！”所有人都紧张起来。 哨兵手拉手站开，拦住激动的记者。裁判们走上前来，后面紧跟着医生和担架兵。何志军和雷克明站在警戒线外，紧张地看着出口。四个疲惫的身影出现了，所有人都眼前一亮。泥泞的迷彩服已经看不出款式和颜色，脸上也是厚厚的泥巴。 枪都横背在肩上，架在背囊上面，但他们黑白分明的眼睛让所有人都惊呼起来：“China CPLA！” 陈勇带头，后面是林瑞和董强，田小牛殿后。四个中国特种兵咬着牙奔向B控制点，医护人员们上来给他们做检查，他们都站着。 任医护人员检查心脏和脉搏，裁判走到他们面前，逐次伸出手指，他们都能准确地回答。何志军高喊：“陈勇，你给我站好了，摄像机在对着你。”陈勇站直了，拉开敞怀的军服，露着白牙，笑着对着镜头敬了个礼。 酒店房间，黑暗当中的廖文峰注视着海外电视台的现场直播，面对敬礼的陈勇，他的眼中不知道是什么感情。

0: 主裁判看着计分板，神速的中国军团，神速。检查完毕的陈勇带着自己的小组穿越记者围成的人墙，冲向公路那边的河流。他们提起一个橡皮艇下水了，动作整齐划一，喊着号子划桨前进。掌声还没有停止，第二个小组也出现了，还是中国。惊呼声连连，浑身湿漉漉的张雷带着自己的组员冲过 B 控制点的白线，让医生检查身体。面对镜头，他伸出右手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队员们虽然很疲惫，但是精神状态极佳，都是一嘴白牙笑着。何志军和雷克明也对视笑起来，记者们已经围上他们了。我们不接受任何采访。雷克明将何志军的车门关上，自己也上车了。
1: 走走走，去 C 点，这帮混小子，去 C 点看看他们什么时候到。
0: 何志军一上车，严肃的脸就笑烂了。后面陆续有各国代表队出了丛林，记者们蜂拥上去，一个女记者背对着现场在做报道。艾尔纳突击国际侦察兵比赛第一控制区的比赛结束，来自古老中国的解放军特种部队的两个小组成为长途渗透奔袭的冠亚军，在场的各国军事专家都将他们称为神速的中国军团，他们的渗透和奔袭能力得到公认。 CBN 环球新闻记者现场报道。
2: 酒店房间，廖文峰激动地开了一瓶红酒。爱沙尼亚边防军和特种部队比赛假想敌联合指挥部，入夜时分，担任总指挥官的特种部队司令官看着成绩表苦笑。首次参加比赛的中国代表队长途渗透得分很高，这恰恰证明我们反渗透的失败。步兵团长说，他们的速度很快，而且胆子很大。今天晚上开始集中机动力量搜索中国特种兵，哪怕隔500米也要追，要赶着他们跑，抓不住也让他们消耗力气，不能这么容易的就得到胜利。您认为他们会是冠军吗？
3: 不会，他们的装备不行，在后面的技术科目会遇到难度，如果他们有其余参赛国的装备，就不需要再比了。
0: 爱沙尼亚驻军的营区警报大作，一批批边防军和特种部队士兵奔出帐篷登车，车灯划破夜空，在丛林当中穿梭着。
4: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6: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7: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8: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7: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0: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11: UFO 打哪儿来？
10: 恐龙为何灭绝？
11: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12: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9: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12: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9: 你着迷了吗？
13: 国际奥委会已经成为了当今社会最具影响力的组织之一。在现代奥林匹克100多年的历史中，正是一个个传奇人物影响着奥林匹克的进程，改变着奥林匹克的历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

0: 到的人就是顾拜旦。那么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就带领大家走进这位现代奥林匹克之父。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之谜。
0: 1863年新年的第一天，法国巴黎诞生了一个男婴。由于父母的贵族身份，这个孩子一出生就承袭了家族的男爵封号。在法国贵族序列当中，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爵位。但是这个名叫皮埃尔德顾拜旦的孩子在成年之后却成为了举世闻名的人物。在今天，他在

是由他所设计的五环旗帜，奏响在运动场上空的是他选定的奥运会会歌。他不仅确立了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口号，还起草了运动员誓言。他将奥运圣火从爱琴海边的奥运故土传递到了世界各地。100多年过去了，他主持制定的奥运宪章精神仍然为历届奥运会所遵循。在欧洲巴尔干半岛南端的欧亚非三洲交汇处，有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希腊。古希腊民族勇敢强悍，崇尚健美的体魄。早在公元前900年前，古希腊人就有了以赛跑、跳远、投掷、脚力等项目的竞技比赛。最为著名的是在雅典西南300公里的村庄奥林匹亚举办的运动会。这个古代盛会4年举办一次，而每到这时，各城邦之间休战，最强壮的男性都会聚集到这里，以健美的裸体在各个项目中竞争。这个盛会被后人称之为奥运会。但是这样的盛会在公元20世纪末却被战争和

国短篇小说《最后一刻》讲述的正是这段经历。小说的作者都德是顾拜旦父亲的朋友，他在这本小说集的扉页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送给了11岁的顾拜旦作为生日礼物。就在那个生日的午后，顾拜旦一口气读完了都德的小说。当他读到那个沦陷区的老师在上完最后一堂法语课，转身在黑板上写下“法兰西万岁”的时候，顾拜旦早已经泪流满面。对战争的痛恨，逃亡的悲苦，让这个少年贵族暗下决心，迟早有一天要让祖国复兴，但并不是通过战争的手段。14至18世纪，欧洲掀起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三大思想文化运动，腐朽的文化和宗教禁欲主义遭到痛斥，幸福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重回欧洲大陆。而在雅典的废墟上，人们开始寻找失落的文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法国学者先后发现了宙斯神庙遗址和奥林匹亚遗址，他们将获得的珍贵文物运回了卢浮宫进行展览，而这个展览轰动了欧洲，唤起了人们恢复奥运的梦想。1875年到1881年，经过德国学者6年的发掘，古代奥运会的遗址终于重见天日。那些巨大的看台、宏伟的白色石柱、斑驳的古代壁画上英姿勃发的希腊男子，接连不断地被媒体报道出来。这一切都强烈吸引了顾拜旦，似乎是上天的安排，创办现代奥运会的历史使命终于跟一个理想的追求者相遇。10年后，顾拜旦写出了自己当时的心情，他说：“德国人清理了奥林匹亚遗址，我们应该恢复。”

不老的学生时代。休斯的小说描述了英国拉格比市公立学校的生活，书中把校长托马斯·阿诺顿的职业生涯编成了小说。顾拜旦认为，阿诺顿校长在专业学习和体育之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从1883年到1887年，年轻的顾拜旦次次到英国考察教育，到著名的学校去体验，让顾拜旦相信体育场是英国人喜爱竞争和团队合作，而这正是英国政治强大和经济繁荣的关键。他深深地感受到了体育运动对英国国民素质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回到法国后，顾拜旦成为发展体育、改革教育的著名倡导者。1888年，他在官方的支持下发起成立了第一个全法学校体育协会，并且出资设立了皮埃尔德·顾拜旦奖。1889年，顾拜旦代表法国参加了在美国波士顿举行的国际体育训练大会，在这里他看到了奥林匹克的国际化趋势，有了举办世界范围的现代奥运会的想法。然而，真正使他确立奋斗目标的是1890年的希腊之行。站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发源地，面对碧蓝的大海和古老的山峰，顾拜旦童年对于古代奥林匹克精神的无限向往渐渐苏醒了。想到动荡的世界正在走向战争的边缘，顾拜旦萌生了一个想法：古代奥运会可以体现各城邦的共同性与和平理想，为什么不用现代形式复兴奥运会，使它成为世界性的运动会，定期将各国的青年聚集起来，让他们在比赛中相互了解，从而促进人们的友好相处，达到世界和平呢？从此，创办现代奥运会成为了顾拜旦不懈努力的目标。他的智慧

0: 1863年新年的第一天，法国巴黎诞生了一个男婴。由于父母的贵族身份，这个孩子一出生就承袭了家族的男爵封号。这个名叫皮埃尔·德·杜拜旦的孩子，在成年之后却成为了举世闻名的人物。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现代奥运之父杜拜旦的传奇人生。
1: 1894年6月23日，31岁的杜拜旦得到了一个圆满的结果。来自欧美37个运动组织的78位领导人一致通过决议，从1896年起恢复4年一次的奥运会，并且规定了业余运动的原则和参赛项目，确定了第一届奥运会在希腊举行。会议还决定建立一个常设机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为了一种文化的传承，希腊诗人德米特留斯·维凯拉斯成为第一届奥委会主席，顾白旦担任秘书长，而这一天也被永远地载入了人类文明的史册。顾白旦兴奋不已，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下了这样的感受：奥林匹亚的理想已经穿过了岁月的迷雾，重新向我们走来，用他那令人欣喜的希望之光，在20世纪来临之际照亮着我们。1896年，明媚的春天到来的时候，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在雅典如期举行，熄灭了15个世纪的奥运圣火，在容纳8万名观众的大理石运动场再次点燃。主席台上的顾白旦和人们一起发出了激动的欢呼。在这之前，希腊曾经因为财政困难一度打算放弃奥运会的主办权，顾白旦做出了艰苦的努力。他多次前往希腊，动用了所有的社交手段，一个一个地去说服王储、国王、首相，动员富豪出资赞助，还在欧洲和希腊本土展开了募捐。为了筹集资金，希腊发行了第一套奥运邮票，奥林匹克邮票一发行，举办奥运就成为了定局。顾拜旦的话证实了后来人们传颂的邮票挽救了首届奥运会的佳话。1895年8月，希腊国家奥委会用邮寄或外交途径向世界各国发出了这样一封信：遵照国际奥委会的指示，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荣幸地邀请贵国参加于1896年4月6日至15日在雅典举行的竞赛和庆祝活动。而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清政府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一个东方的泱泱大国就这样与第一届奥运会擦肩而过。不过因为人们对奥运会缺乏了解，雅典奥运会只有13个国家的311名运动员参加，其中东道主希腊的运动员就占了230人。
0: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0: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之谜，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雅典奥运会胜利举行后，希腊人对奥运会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想推翻第二届会址设在巴黎的决议。希腊有一些有影响的人士认为，奥运会是希腊民族文化的部分，它只能在希腊举行，雅典应当成为奥运会的固定地址，如果异地他国召开，则是对伟大的光辉灿烂的希腊文化的公开掠夺。在第一届奥运会闭幕时，国王乔治一世就亲自出面，要求将雅典定为奥运会的永久会址。当时已经接替维凯拉斯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顾拜旦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不让。他说，奥林匹克运动是希腊的，也是全世界的。他认为奥运会必须在不同国家举行，才能使之具有国际性和富有顽强的生命力。而希腊政府

终于被说服，巴黎也最终赢得了主办权。之后，顾白旦想利用世界博览会来扩大奥林匹克运动影响的打算未能如愿以偿。法国政府对博览会的兴趣远胜于奥运会，而承办两项会务的主要负责人阿尔弗雷德·皮卡尔是一个不热心体育的人，他对顾白旦提出的奥运会的筹备方案淡然置之，甚至认为不屑一顾。他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博览会上，而对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日程、场地等等均无周密安排，更谈不上花费巨资去新建什么体育设施。后来，顾白旦甚至实际上被挤出了领导班子。顾白旦在日记当中道出了他内心的愤慨和苦恼。他说，世界上有一个对奥运会非常冷淡的地方，这就是巴黎。奥运会于5月20日至10月28日进行，比赛日程安排得很不紧凑，比如击剑赛安排在6月，田径和体操赛安排在7月，游泳和赛艇在8月，自行车比赛安排在9月等等。整个运动会开了5个多月，堪称是一次马拉松式的运动会。比赛的场地也很分散，大会的组织者竟然别出心裁，将比赛项目按照博览会工业类别分在了16个区域进行。比如击剑被安排在了刀剑制造工业区，划船安排在了救生系统展览区等。实际上，奥运会成为了博览会的一部分，成为了展览会招揽观众的体育表演。有些选手甚至终身都不知道自己当年曾经还参加过什么奥运会的比赛。关于这个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瑞士队获得了射击比赛中的大口径步枪300米的团体赛冠军。队员格里特尔在后来写的《神枪手回忆录》一书中提到，这次比赛时只是说1900年巴黎万国博览会期间的一次射击比赛。他的女婿说，我的岳父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还夺得过奥运会的射击冠军。期间巴黎奥运会还给人们留下了诸多的笑话，比赛场地不仅分散，而且设施很差，田径赛场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这项比赛被安排在巴黎市区的一个林场进行，那里原来是法国赛马俱乐部的跑马场，虽然环境优美，空气清新，但是绝对不适合举行什么田径比赛。而这座场地面积狭小，林木横生，土质松软，跑道不平，场内设施几乎一无所有。跳跃比赛需要选手自己动手挖掘沙坑，跨栏比赛的个别栏架临时是用树枝架起来凑合着比赛的，参加投掷比赛的选手更是苦不堪言，器械经常碰撞树木的枝杈，有时掷出的链球缠绕在树枝子上，还得从树上取下来之后再进行比赛。顾白旦辛辛苦苦为巴黎争得的这一份荣耀，居然成为了他一生中的噩梦，这让他始料不及。不过奥运会没有成为雅典的专利，这可能是巴黎奥运会的最大意义。而且这一届奥运会还出现了女性运动员，打破了男子一统天下的局面，以至于后来的奥运会常常有女性出现在运动场上。而曾经倡导积极参与公平比赛的顾白旦是一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唯美主义者，他不能够接受自己的理想被现实所侵害，这种执着的唯美在女性参加奥运会的问题上成为了一种固执的守旧。因为古代奥运会是严格禁止女子参加或者观看的。28年之后，顾白旦没有改变，依然明确表示坚决反对女子参赛。这位奥运之父的严厉而固执，直到他的晚年才有所改变。晚年的顾白旦拒绝观看他认为走了样的奥运会，他甚至拒绝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除此之外，顾白旦尊崇的奥运理想与现实一直存在着差距，一个体现人类和平友爱的盛会也差

0: 代奥运传统的神圣休战原则接受了挑战。尽管如此，奥运会仍然是人类最值得期待的欢乐盛会，它在不断的完善当中走到了今天。
1: 1863年新年的第一天，法国巴黎诞生了一个男婴。由于父母的贵族身份，这个孩子一出生就承袭了家族的男爵封号。这个名叫皮埃尔·德·杜拜旦的孩子，在成年之后却成为了举世闻名的人物。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现代奥运之父杜拜旦的传奇人生。
0: 杜拜旦曾经留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对人生而言，重要的绝不是凯旋，而是战斗。自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创办起，顾拜旦始终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领袖，他几乎将自己的全部才智和精力都投进了奥林匹克事业当中。191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五届奥运会上，针对当时体育竞赛的一些弊端，顾拜旦以笔名发表了著名的诗作《体育颂》。这首诗对于奥林匹克做了经典的诠释，因此获得了该届奥运会文艺比赛的金质奖章。1913年，顾拜旦为国际奥委会设计了会徽、会旗，会旗的图案为白底无边，蓝黄黑绿红五色圆环环环相扣，象征着各大洲的团结与全世界运动员以友好精神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相聚。从顾拜旦1896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到他卸任的1925年期间，国际奥委会的成员由14个增加到了40个，并且先后成立了20多个国际专项运动联合会。卸任之后，顾拜旦被终生聘为国际奥委会的名誉主席。顾拜旦晚年生活在拮据的阴影当中度过，他一生极少追求财富，相反的，他把自己大部分的资产投给了事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父母留下的房产和所有有价值的东西被毁了一旦，这对顾拜旦和他的妻子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同时，这对夫妇的儿子雅克和女儿雷尼都是体弱多病的孩子，如此沉重的人生折磨，除了至今，没有人能够从这位斗士的身上发现他内心的痛苦与悲伤。1937年9月2日，顾拜旦在日内瓦湖滨公园和夫人散步，突发心肌梗塞，在座椅上与世长辞，享年74岁。根据他的遗愿，他的遗体被埋在了瑞士洛桑，他的心脏于1938年3月6日安葬在了希腊。历届奥运会在希腊点燃圣火后，火炬手都要先围绕着埋有顾拜旦心脏的纪念碑跑上一圈，以此向这位伟大的先行者致敬。百年的蹉跎岁月将奥运洗炼成了一颗璀璨的明珠，如今奥运已经成为了全球气势最为磅礴的体育盛会和人类和平事业的伟大功臣，谱写着一曲感动千秋万代的奥运赞歌。好了，今天的迷幻时空到这儿就要跟你说一声再会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0: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1: 这个创意不行，
2: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看看人家，
2: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3: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5: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6: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7: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吗？
8: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1: 我已经尽全力了，
9: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6: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9: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
3: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3: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重点关注国庆长假的动态。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呢，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了返程的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10月6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达到2160.5万人次，运输总体安全平稳有序。我们再来看北京迎来假期尾声的返程高峰，据国铁北京局数据，今天预计将有 97.7 万人次旅客乘火车抵达北京。为了保障深夜的接驳，今夜北京共有8条地铁线路延时运营，延时期间相关线路间可以互相换乘。今天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63万人次，其中北京地区预计发送69.1万人次，到达97.7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69.5对，主要开往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青岛、上海、武汉以及天津、石家庄、秦皇岛等方向。今晚地铁2、3、4、7、10、14、19号线和大兴机场等8条地铁线路将在返京的高峰期乘环组网延时运营，最晚到明天凌晨2点，覆盖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朝阳站、北京丰台站及大兴国际机场。那么除了地铁延时外，重点战区还协调增加了公交的班次、出租车和网约车保点服务，配置应急摆渡车等措施，保障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另外，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了3亿人次。为了应对客流高峰，铁路部门也是及时增加运力投放，铁路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达到 1.3 万列。成都、上海等高铁枢纽站启动通宵的运营模式，上海虹桥站运力增加约30%，高峰时段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到达或发车，频次呢堪比大城市地铁早高峰。公路方面，昨天也迎来了返程的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上午10点和下午4点左右。预计今天短途返程车流将会迎来高峰。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生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那么在航空方面，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也是增加了运力的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北京市民假期游玩的情况。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市公园热度是不减，共接待旅客达到 176.92 万人次。国庆假期游园实现了完美的收官。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7天长假期间，全市公园共迎来了八方来客1381.36万人次。其中呢，天坛、颐和园、朝阳公园最受游客的青睐，分别接待游客103.54万、89.98万和67.58万人次。今年国庆假期，全市17个区统筹开展了近200项、100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文化展演、休闲游乐、体育健身、自然科普等等，内容深度与形式广度不断的丰富和拓展。这次假期游园呢，也呈现了客流的分布均衡、服务品质升级、消费活力提升的良好态势。各大历史名园也依托了深厚的园林文化底蕴和精细化的服务，持续增强品牌吸引力，游客停留时长显著提升。与此同时呢，五环外大型综合公园、郊野生态公园以特色主题活动吸引力十足，在盘活郊野生态资源、提升游人量的同时，进一步激活了消费潜力，拉动周边消费，用绿色生态赋能假日经济。昨天晚上，北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数万乐迷同声欢唱，为期2天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精彩收官。本届音乐节于10月5号到6号举办，汇聚了16组表演嘉宾，累计吸引6万多名乐迷在动人旋律中共度国庆假期。逛市集、品美食也是乐迷在演出的另一重乐趣。今年音乐节汇聚了首农、北冰洋、景甜、必胜客、全聚德、南京大排档等94个特色的展位。根据初步统计，2天市集累计销售额超过130万元。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北京来聊。

0: 了解北京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市知识产权局近日印发了《北京市“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发展规划》，计划明确2030年北京基本建成知识产权强国示范城市，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大幅提高，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稳步提升。到2035年，北京高质量建成知识产权强国示范城市，成为国际知识产权创新发展的先行地、高水平人才聚集地、优质资源集散地、纠纷解决优选地和价值实现新高地。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根据北京怀柔微信公众号的消息，雁栖湖景区改造后日前升级为开放式的滨水公园，免费开放。公园内呢，湖边原有的游乐设施已不见踪影，湖岸线褪去商业的痕迹，重回自然纯粹的本貌。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根据北京通州发布官方微博消息，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进的滨水地标，北滩水岸休闲空间已经全面开放。北滩水岸休闲空间位于城市副中心五河交汇的核心区域，总面积约15公顷，与燃灯塔、大光楼、源头岛、水乡南区隔河相望。那么从北滩出发，沿河漫步就可以到月亮河小镇夜市，品尝各色小吃，感受城市副中心的夜生活。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网方面的消息。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决出了男单冠军，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受到了澳大利亚选手德米纳尔的退赛礼，七次参加中网男单比赛是全都夺冠。那刚刚从亚运会回国的中国选手张帅，在女双比赛中搭档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击败了中国组合袁月丰硕，晋级16强。另外，在刚刚名古屋亚运会网球女单决赛中包揽了金银牌的王希雨和张帅，马不停蹄的也是赶回北京，在决赛结束仅仅4天后便出现在中网女双赛场，带着他们新的荣誉重新踏上征程。来听本台记者徐真的报道。
1: 37岁的老将张帅在女单决赛中收获银牌后，几乎没有休整，便赶场回到北京。他与捷克搭档西尼亚科娃作为赛会头号种子，出战中网女双首轮。他们以6-1、7-6击败了中国组合袁月、丰硕，晋级16强。对于这样的赶场，老将张帅坦言：
2: 在我的生活中，所有的事情都得为网球而让路，所有的事情都要为训练而让路。对，所以吃饭、休息、睡觉，都是为了打好球，为了训好练。对，所以这才是一个职业网球运动员。
1: 从比利简金杯到亚运会，张帅称这2周一直都是战斗状态。
2: 从美网回来之后，到这个深圳的比利简金杯，再到亚运会，我觉得这2周

0: 大，张帅说自己是拿命在拼。
1: 我觉得这个代表国家的比赛是不是开玩笑的一件事情，不是说上去打打看，也不是说我只是尽力的就好。我觉得我的每一场比赛是在拼命，我觉得我是拿生命在打。如果在平常巡回赛中碰见波汀塞娃的时候，大家应该知道，回看我过去几年的交往记录，经常是16-26。说实话，对上这种难缠的选手，我有的时候从内心就感觉啊，我怎么赢啊？因为他确实是很会打比赛，也很会赢下这场比赛。

0: 经历了一场补课。他携手国家队队友蒋欣瑜持外卡出战，首轮便遭遇了赛会三号种子大满贯冠军组合谢淑薇奥斯塔彭科。王希与蒋欣瑜组合苦战三盘，以1-6、6-1、抢食4-10惜败，止步首轮。从亚运赛场匆匆转战中网，留给王希与调整和适应的时间极为有限。他赛后表示：“
1: 我这边确实是只适应了2天吧，然后确实这边场地和球和亚运会是有挺大不一样的。然后，但我觉得从今天我们第二盘调整过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
0: 首盘比赛首次搭档的两人在跑位和沟通上明显生疏，失误频发，盘间休息时的快速沟通让局面在第二盘焕然一新。不过可惜最终在决胜抢食中落败，不敌经验更为丰富的对手。王希宇称亚运会的金牌给了他更多信心。
1: 我觉得是一种鼓励吧，然后也是要告诫我说以后在我的每一拍击球时候都要更加坚定自己，要相信自己可以，都是一种很积极的一个趋势吧，希望自己能带着这一份坚决，然后去走每一步向前。
0: 从名古屋到北京，从亚运赛场到中网舞台，张帅和王希宇延续着中国金花的征程。中网的双打赛场对他们而言都不是终点，而是一段新变化的起点。
2: 国庆期间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WTT 中国大满贯等热门的赛事也是持续进行，带动门票、周边文创、餐饮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北京假日经济活力的一个缩影。连日来呢，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走访多个点位，让我们来听他的报道。
3: 欢迎周日客围棋。
4: 10月4号晚，2026年中网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打响，由24朵大满贯冠军得主德约科维奇对阵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当主持人念出德约科维奇的名字时，现场立即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这场被众多球迷称为提前上演的决赛，吸引了13333人到现场观赛，球场上座率高达99.2%，彰显了明星球员对赛事票房的巨大带动作用。中网公司总经理李旭华介绍说，
5: 今年的票务非常的火爆，增长50%，推出一些新品，拿一些旅游产品的套票，尽量的吧满足不同的球迷们的需求。
4: 今年中网贯穿国庆假期，吸引不少球迷远道而来观看比赛。来自吉林长春的崔静就是其中一位。
6: 今天是特意来看比赛的啊，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现场看比赛，非常激动，非常开心，氛围非常的热情。
4: 球场内座无虚席，球场外的官方特许商店也是人潮涌动，不少球迷拎着大包小包在收银台前排队结账后满载而归。
7: 绿色的网球包，然后还有这个会录音的香蕉，这个在网上特别火，说网上已经断货了，所以线下来买。
8: 实用一些或者可爱一点的，或者带自己喜欢的明星的那种元素。
4: 在京西首钢园，另一场世界级重磅赛事也在国庆假期打响。WTT 中国大满贯自10月4号正式开拍以来，大量球迷涌入现场观赛，在首钢园边的永宁合集也吸引了球迷们前来互动体验。永宁合集运营方负责人李丽介绍说，
9: 11期间呢，推出像我们的市集活动、运动体验、赛事消费，还有乒乓互动四个板块，兼顾了像亲子、家庭，还有我们的大众的一系列的乒乓球体验活动。
4: 赛事运营方京市文旅集团策划中心副经理张一军说，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他们深挖票根经济，推出一T玩转石景山的赛事文创 T 恤衫，在丰富广大球迷观赛体验的同时，也积极拓展赛事消费场景，激发赛事经济活力。
10: 球迷朋友们只要身穿这件 T 恤或者凭有效票根，就可以享受到景区的门票减免、酒店的住宿折扣以及商圈的餐饮购物等多重福利。
4: 不光是中国网球公开赛和 WTT 中国大满贯，国庆期间 GT 世界挑战赛在亦庄马达轰鸣，中国男子三人篮球联赛争霸赛在密云热烈开场，体育赛事正展现出其丰富群众假日生活、促进节日文旅消费的强劲动力。
2: 假期的最后一天，天气呢仍然晴朗少云，紫外线比较强，白天大部分时间还是很适宜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的。节后三天工作日，也就是8号到10号，天气呢也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也是比较稳定，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6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在13到14摄氏度之间，非常适宜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 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10月10号起中国内地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上调，我们稍后见。
1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由许可为您带来的新闻2026。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了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的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到了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 1.11%。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6年9月受到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涨，全球主要金融资产的价格总体下跌，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到了7747万盎司，比8月末增加了74万盎司。这意味着自2024年11月重启购金以来，央行已经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本月增持规模创下了本轮增持周期的新高。业内分析指出，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并非着眼金价

分散外部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提升储备资产整体抗冲击能力，夯实主权资产的韧性，助力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再来关注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的数据，2026年1月到8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 2.07 万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支出 1.55 万亿元，医保基金整体运行平稳。记者今天也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零点开始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对比现行的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及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记者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0: 20人。我们再来关注票房的相关消息。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到昨天下午5点，2026年国庆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0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晚国足是进行了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第四场，也是本次国家队比赛日最后一场比赛，对阵非法排名第101的塔吉克斯坦。结果中国队是0-1失利，遭遇三连败。来听本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1: 韦世豪又吃到红牌了，国足又输了，又是一个之前没有输过的对手。在0-1负于塔吉克斯坦队之后，中国男足也以三连败结束了本次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相比于上一场0-5输给巴勒斯坦的首发阵容，国足主帅邵佳一进行了多达5处的调整。比赛开始之后，双方互有攻势。第14分钟，塔吉克斯坦队前场连续配合形成射门，皮球稍稍偏出。第25分钟，韦世豪内切后远射被对方门将扑出。第45分钟，韦世豪前场和对手发生冲突，主裁第一时间向韦世豪出示了黄牌。第52分钟，塔吉克斯坦队开出战术角球，门将刘殿座在对手的干扰下扑球脱手，哈诺诺夫补射空门得手，国足0-1落后。第58分钟，韦世豪在无球的状态下抬肘挥臂击中了对手，领到了本场第二张黄牌被罚下，一球落后的国足又少打一人。第81分钟，替补出场的赵松元接队友的直塞插入禁区，晃开角度后的射门没有打出力量，最终国足0-1失利。加上之前两场比赛中队遭遇了三连败，一球未进丢了9个球。赛后球员王上元说，球队的失误太多了。
2: 我觉得比赛中我们自己的失误还是太多了吧，队员在努力贯彻教练的部署，但是我觉得这个自身的失误还是太多了，包括传接球方面的失误太多了。因为我们之前丢球比较多，然后我们希望这场比赛能够这个在不丢球的基础上能够打出反击，但是其实上半场防守做的还可以，但是我们在反击过程中如果不能好好的把球控制住，这个就没有办法产生反击吧。
1: 主教练邵佳一表示，
3: 从这场比赛来讲，我们无论是从过程还是我们前期的准备，包括我们现在赛后完以后我们得到的一些反馈，也不光是沮丧，还是有一些收获，包括我们在球员的安排上，在这个球员的使用上，在战术的这个运用上。但比赛输了，我觉得过程我们教练组是可以接受。
1: 结束了这一国际比赛周期，中队还将在11月迎来下一个国际比赛日，这是球队亚洲杯之前最后一次磨合的机会。
0: 接下来请听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父辈的旗帜》。
4: 万水千山，淬炼成钢，烽烟万里，铸就忠肠。90年前，红军以脚步丈量信仰，那面旗帜浸过血，褪过色，却始终向前。今天，七位红军后代深情回望，讲述父辈征程。
5: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0: 及干部团进行娄山关战斗，取得遵义大捷。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指挥切尾巴战斗，击溃国民党骑兵。毛泽东写下：“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将末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长征后，任八路军副总指挥，指挥百团大战。解放战争转战陕北，抗美援朝时期率军出征，保家卫国。父辈的旗帜。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专访彭德怀侄外孙张峰，让我们跟随亲人的讲述，一起走进彭老总的长征岁月。
1: 张峰老师您好，首先想请您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童年时期对外公彭德怀有着怎么样的最初的印象。
2: 我是1961年出生，我5岁之前都和彭德怀外公呢在一起住，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只知道叫外公，因为他喜欢孩子。老人疼孩子有一个特点，就是把孩子搂过来放在脸上拿胡子扎，给我们三个孩子扎得满地跑。
1: 家里长辈给您讲起外公的时候，讲的第一个故事是哪个？还记得吗？
2: 毛主席呢，曾经给外公呢写了一首六言诗。1935年红军到达吴起镇的时候，毛主席写的。前两句呢是“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后边两句是“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第一句“山高路远沟深”呢，描写的是陕北的地形。骑兵任你纵横呢，描写的是马家军的骄横。毛主席的意思是红军这个到达陕北了，后边还有尾随的敌军，谁敢横刀立马，唯有彭大将军，是通过吴起镇战斗回想和彭德怀接触的革命历程有感而发的。吴起镇战斗呢，它是标志着中央红军历时一年形成25000里的长征胜利结束，所以它是以这个为节点。那么主席写这首诗呢，可能也是回想整个长征途中，毕竟是外公指挥了这个长征最后一仗，最大的一次胜仗，漂亮仗，也是外公指挥的。
1: 这场吴起镇战斗其实也是创造了步兵击溃骑兵的战斗奇迹，对吧？
2: 对，阻挡了国民党的这个追兵呢，进入了根据地，为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以及这个红25军在陕北会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 那面对主席这样极高的赞誉，外公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2: 1935年第一次说你外公看到这首诗的时候很紧张，马上提笔把唯我彭大将军改成了唯我英勇红军。他认为打仗的胜利功劳都是党中央毛主席指挥的好，都是战士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打出来的。比如说啊，在辣子口战斗，辣子口战斗的那个时候已经成立了陕甘支队了，毛主席是政委，这个外公是司令员。攻打辣子口的时候呢，是毛主席率着部队在攻打的，外公呢负责堵截后边的追敌和保证毛主席攻打辣子口的部队的两翼安全。辣子口呢是两个山之间的一个峡谷，几十米宽，然后呢底下那水呢是比较急，很难涉水过去。对岸呢国民党的兵呢是这个拿着火力架着机枪，从几个方面对着这个桥头，他还在这个桥头的绝壁还有国民党的火力点，他就等于形成立体交叉了，咱们打都根本没法打，很难。结果呢当时就决定呢组织一个突击队在这绝壁上攀上去，
1: 想要从近乎垂直湿滑的绝壁向上攀登的话，其实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2: 对，
1: 敌人也是笃定红军不可能从这个方向突破的。
2: 对，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红军战士，我可以从小就上山采药，把那个红军那个绑腿都给拿出来了，系成扣变成一个绳子，他系在腰间，又拿一根棍子呢前面绑上铁钩，摸索着那个绝壁上那个凸起的部分或者那个缝隙，抓住了以后他在手呢再拽着这个木杆往上走，等他自己身体站稳了以后找着凸起的部分了，他再把那个杆子呢再往上找地儿，就这么一点一点的爬上去，以后把突击队员们一个一个都给拽上去了。总共号角一吹响，战士就从上往下扔手榴弹，基本上都把那个火力点里的敌给炸了，保证了红军的顺利通过。外公后来说，看着满地的弹片和敌人的尸体在仰望那个绝壁，他都说我一直想象不出来战士是怎么爬上去的，而且这个战士还没有名字，最后老一辈回忆的时候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就是他在不久的战斗中就牺牲了，然后呢大家就说那个战士是谁来着， 毕竟是他带着突击队爬上去的嘛。最后呢，老一位就管他叫云贵川，
1: 一位没有留下名字的英雄。
2: 对，所以当时通过这个辣子口的时候，外公说呢，这些年轻的战士们一定要给他立碑。所以我在想，这个外公就把这个毛主席说这个唯我彭大将军改成唯我英勇红军，他经历了这个长征，知道无数革命先烈，那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实事求是说啊，外公对自己的评价是对的，上面有毛主席正确指挥，下边有红军的前赴后继，不怕流血牺牲，才有的长征的胜利。
1: 我知道前不久您刚完成了重走长征路的行程，
2: 对，
1: 那么踏上先辈曾经跋涉过的土地，走访当地一代代百姓，通过实地探访，您一定有很多真切的感悟，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2: 重走长征路，这次呢，我有一个深刻的一个启发。哈拉布这个地儿呢，是三个方面军的红军都去过。红一方面军，就中央红军是先去的，在到达哈拉布之前，有一个叫大草场的地儿，咱们打了一个漂亮的仗。红一方面军呢，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粮食和银元，然后毛主席就说要让战士们改善改善伙食和生活，补充一下体力。外公呢，通过调查就了解到吴起镇呢，在当地算是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个地儿，老百姓也比较活跃，但是呢，对这个红军不了解。外公呢，就决定除了改善生活，每一个战士就指战员发一块大洋，在当地消费，买一些你今后需要用的东西。但是有一条，花钱的时候一定要宣传党的政策，一定要严守部队的纪律。结果战士们做到了，哈达铺的老百姓呢，真正的认识到了共产党，认识到了人民军队是人民军队。所以当时呢，咱们打下了基础。后来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又走这儿的时候，就轻松多了。
1: 也正是红一方面军在这里严守纪律、宣传政策，
2: 对，
1: 也是为后续我们经过这里的红军部队铺下了民心的基石，可以这样说吧？
2: 对，我参观这个哈达铺的时候呢，人家讲解员给讲这段历史，从那个纪念馆走出来了，跟老百姓聊天。我说为什么你们对这个红二四方面军好，对我们红一方面军不好？开玩笑说嘛，他们就说，他说那个时候我们不理解你们红军啊，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只知道你们是拿枪的。那以前拿枪的部队多了，有马家军的，有国民党的，没有一个人对我们好。说只有你们红军来了，这个买卖公平。等你们走了以后，我们事后才反应过来。所以再有红军的部队经过的话，我们就都会掏着心窝子对他们好。他们在扩红啊，在筹款啊，在筹粮上翻着倍的上，是因为红一方面军在过哈拉铺的时候宣传了党的政策，严肃了军队的纪律，为后来的红军打下了基础。而且这个过程是老百姓几代人都传下来的，都知道毛主席说要让大家改善生活，都知道外公给大家花了一块银元，都知道战士在这消费的时候宣传党的政策，这个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人一钱，一直传到现在。
0: 长征路上，红军除了浴血奋战，也留下了进行民族政策的宝贵篇章。这就要说到著名的弄染结盟了。弄染结盟是1935年4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贵州镇宁布依族地区时，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与当地布依族首领陆瑞光在弄染寨签订的反蒋协定。这是红军长征途中践行党的民族政策的第一个重要盟约，为红军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抢渡北盘江奠定了基础。
2: 弄染结盟呢，是中央红军呢第一个践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弄染结盟的签订，使红军呢穿过数百里少数民族地区，没放一枪一弹，300多个布依族同胞举着火把，带着红军走着地图上没有标注的羊肠小道，穿过的少数民族地区。
1: 其实很难想象，在当时那么复杂的环境之下，红军到底是怎么赢得这个布依族同胞的信任，促成这次重要结盟的呢？
2: 咱们到达镇宁那个布依族山寨的时候呢，布依族同胞呢也在观察咱们，咱们也在宣传党的政策。但是有一件事儿，他有一个神树，布依族同胞们把它当作供奉的神树，那树上呢结了好多果子。咱们的战士呢，经过长途行军呢，又渴又饿， 摘了果子吃了，叫误食了神果，引起布依族同胞的不满。外公知道以后，外公就带着这个战士走到了神树下，拿着几块银元绑在了树上，给神树呢鞠躬敬礼，告诉他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我们路过此地，因为我们的战士不了解你们布依族同胞的习俗，不知道这个是神树不能吃，所以我们误吃了，我们在此呢表示歉意，并送上赔偿金。当这个外公杨尚坤、李富春三个人走进布依族山寨的时候，他的首领陆瑞光呢现身了。其实呢，他一直化妆成普通的布依族民众，在周围观察着。等到咱们上山以后呢，他说呢，你们沿途的所作所为我都看见了，愿意跟你们结成兄弟、结成朋友。咱们用咱们的行动、民族政策感化了他。外公和号称四大天王的布依族首领陆瑞光签订了反蒋协议。陆瑞光呢，布置了他手下的300多人，给沿途的村寨、几百里的山路、少数民族同胞，包括呢其他民族的，不是都布依族的，都给送信，告诉他红军是好人，是咱们一个战线的，说的一律放行。
1: 也是靠着这份政治结盟，红军在穿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时候，全程没有打响一枪。
2: 对，陆瑞光派出了布依族同胞呢，举着火把呢，走这个地图上没有标注的小路，等于这个绕过了国民党的眼线，神秘的到达了北盘江。过了北盘江，就是37个布依族同胞，用37只木筏，2天把所有的红军都渡过北盘江了。而且呢，创造了日渡万人无伤亡的奇迹。
1: 其实说到长征路上由彭德怀指挥的著名大捷，就不能不提娄山关战斗。那么在这场硬仗之后，毛泽东也是写下了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在这场恶战之中，我们也更能够看见彭老总身先士卒的将帅风采。
2: 对，攻打这个娄山关，二战遵义的时候，大家都说点金山，点金山，那个是娄山关的主峰，打的时候非常艰苦，有这个一夫当关，这个万夫莫挡那个劲儿。结果呢，外公呢指挥就比较靠前，因为部队战士得往上冲了，结果警卫员呢就拉了一下，说太危险了，你靠后一点。结果外公看了一眼这个警卫员，没说话，然后举着枪一挥手，同志们跟我上。这一个根子他站起来带着战士冲锋，他就这么一句话，但是因为他是身先士卒，在那种场合呢，他等于把这个广大指战员那个革命精神彻底的激发出来了，所以战斗终于胜利了，要不然毛主席也不会为此这个作诗。娄山关这场战斗呢还是很经典的，就是外公呢是身先士卒，用一个根子调动了干部战士的积极性。这就像国民党当官的都说是给我上，共产党是跟我上。长征的最后一仗，而且红军的最后一仗也是他指挥的，就是最后这个1、2、4三个方面军会师了以后打了一场仗，就是外公是唯一一个人啊指挥过三个方面军的，因为三个方面就在那个时候会师了，指挥完了以后就到了抗日战争了，就再没有人指挥过了。
1: 战场上的彭德怀，其实大家的印象就是横刀立马、一往无前的大将军。那么回归到家庭，作为亲人长辈，他又是有什么样的不为人熟知的性格侧面呢？有哪些柔软和坚守？
2: 应该说呢，从老一辈和我母亲他们口述中呢，说我外公呢，那个确实有暴脾气的一面，对这个请客送礼啊、贪污腐败他很严肃。其实呢，他还是很善良的，比如说他对女同志、对党外人士、对民主人士从来没发过脾气，而且呢，他还特别喜欢孩子，还把革命烈士的后代作为自己的孩子收养。
0: 彭德怀。一生横刀立马，对敌狠，对己严，他容不得请客送礼、贪污腐败，也从不向歪风邪气低头。刚正不阿是他对公，善良柔软是他对私，公私分明，爱憎分明，这就是彭德怀。
1: 彭老总刚直的性格也让他在和平年代因为坚守原则得罪过不少人吧。
2: 50年代的时候，中央呢在这个北戴河开这个政治局扩大会议，外公第一次来北戴河，说我们这儿这有很多特产，最著名的就是贝雕。外公就跟他说，北戴河呢每年安排这么多会议，如果你们要每个人都送的话，这个费用得多大呀？说咱们国家现在还在搞经济建设，还很困难。说这个东西呢，我就不要了。感谢你们，也希望你们开会以后不要再送礼了。
1: 听说当时因为生病需要疗养，他还拒绝了北海公园疗养的机会。
2: 对对，52年是左额头呢长了一个瘤子，但是是良性的，得回来做手术。安排了半天，就想着北海公园有一处好房子，结果这个陪着外公去看房子去了。结果外公一看，那个北海公园门口挂着这个内部维修暂停这个开放，进去以后呢，这个公园里没有人，但是也没有装修维护的痕迹。等转了一圈出来以后，外公也说这环境确实不错，但是不适合我。工作人员还追着问，搬过来住吧。但外公一看就说，我来看一次，你们就挂着这个内部装修暂停营业，如果我要在这住2月，那北海公园就成了我自己的了，就不是老百姓的了。说那老百姓不光要指着后脊梁骂我彭德怀，还要指着后脊梁骂共产党，说以后这种事不要干。
1: 其实很容易理解，因为在童年的时候饱尝人间疾苦，放过牛，做过长工。
2: 对，
1: 那么彭德怀一生最朴素的理想就是期盼天下劳苦百姓人人都有地种，有饭吃，有衣穿。
2: 对对，
1: 其实这份初心也是贯穿了他全部的革命生涯。
2: 对，比如长征到达陕北，美国记者斯诺先生冲破了国民党的封锁，采访了毛主席、总理啊、朱老总，也采访了我外公彭德怀。当他采访外公结束以后呢，晚上呢，外公呢请他吃了一碗白水面，清水煮完面条以后呢，炊事员呢用两个手指头到那盐袋里去掐一点盐，然后往那个碗里呢轻轻地搓一下。那个时候确实咱们很紧张。

0: 擀面条。我明白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呢，是为老百姓服务的。
1: 这个就是父辈留给我们的精神旗帜，一面父辈的旗帜不仅仅照亮你们亲人后代哈，其实也在感召着全社会。那么站在今天回望先辈的奋斗，这面旗帜又能给予当代我们怎么样的精神力量呢？
0: 外公也经常说，现在流血牺牲打仗，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代不流血牺牲，不打仗。大家从这句话应该

0: 周年，回望先辈足迹，正是要把伟大长征精神传承下去，走好属于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访谈第一期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我们下期再会。
1: 接下来是北京榜样故事展播时间。一摞摞如天书般的礼乐古籍，十几本写满演算的厚重笔记，串联起一段雅韵新生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天坛公园神乐署雅乐中心副主任霍毅。与中和韶乐相伴的20载光阴里，他破译古谱，厘清乐律，复原乐器，编创演出，让600年前的金声玉振再度回荡在天坛的古柏飞檐之间。接下来请听记者陈轩采制的专题故事《匠心不改，雅韵长鸣》。
2: 2026北京榜样人物。

0: 击筑三响，钟磬齐鸣。天坛公园西侧的神乐署里，600年前的中和韶乐正穿过古柏的树影悠悠漫开，而每听到这样的乐声，霍毅都会再次被这份庄重又平和的气质打动。
1: 礼乐歌舞融为一体，其实就是中和韶乐的一大特点。中和韶乐最后体现出的感觉就是中和、中正、平和，韶是美好，尽善又尽美。
0: 中和韶乐指的是明清时期皇家专用于祭祀、朝贺、宴享的音乐，以金石、土木、丝竹、袍革八种材料制成的乐器进行合奏，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八音刻谐。而藏在天坛一隅的神乐署，正是当年负责演习祭祀礼乐的核心场所。
1: 这个地方呢，相当于以前的一个中央音乐学院，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各

0: 古籍里的雅乐完整的找回来。而要还原中和韶乐的原貌，第一道难关就是古谱的破译和乐律体系的厘清。留存下来的古谱往往晦涩繁杂，用天书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1: 以前是公尺谱、简字谱、律吕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谱子。还有什么呢？以前的律制和现在不一样。以前人叫三分损一律，现在叫十二平均律。学界呢也是说什么的都有，思想无法统一，所以后来我们都需要把它去给这个翻译比对出来。
0: 以康熙十四律为例，它和传统十二律的声律规则不同，音高对应、旋弓转调的逻辑都有特殊规制。史料里只有文字记载，没有现成的音频参考。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霍毅翻遍了《明籍里》《太常序考》《律吕正义后编》等一摞摞古籍，逐字梳理记载，又和团队一起结合文物测音数据，

0: 再过一会儿，冷空气一进来，又热又冷，啪，竹子就裂了。竹子裂一个缝，导致的就是台上吹不出声来。那怎么办？后来我们就是说，依照着这样的原理，哎，用这种高分子聚合材料去做出来，然后把它给搬上舞台，能够让我们使用啊更长久。
1: 接着，霍毅又开始琢磨怎么打破古乐高冷的刻板印象。于是，他牵头编创了礼乐天坛、雅韵华章、祈年秋月等一批传统节日专场演出。而这份沉下心的坚守，也终于等来了认可。2021年，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4年，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两次申遗工作，霍毅都全程参与其中。
0: 2023年，在这个申遗期间，联合国的考察专家张建文先生来到了天坛，去考察整个的这个天坛的这种古建。最后一站来到了神乐署，当时就说，哎，邀请他过来听听古乐。老先生特客气，我不爱听古乐，但是真正一听的时候，手机就一直在那录着，没放下。听完之后，他就说，其实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是不可分割的。
1: 今年2月，历经近5年的封闭修缮改造，天坛神乐署重新开放1500平方米的沉浸式展览空间，让沉睡的礼乐文化真正从典籍里活了起来。
0: 我们同时在周六日的时候都会有现场的这种义务讲解，配合演奏员进行这样的微展演，让你现场听一听600年前的声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金声玉振，钟磬合奏，我们敲起来钟是什么样的感觉，敲起来磬是什么样的音色。

0: 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0: 按规办事儿。
1: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
2: 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
3: 新政则称平，清廉则心安。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播精编版。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角度去写李清照。其实我的本意，包括我们跟新知了这个团队在想要创作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就没想过要写李清照。当时最开始的打算是想要写一本小书来反映宋朝的社会生活，就日常生活，看看宋朝人是怎么过他们的日子的，这一天的吃喝玩乐，就衣食住行这方面。因为我们觉得历史不仅仅是由帝王将相组成的，可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值得我们今天的人再去看一看。只不过很多的历史包括古代的官方的

的高手，李清照不仅留下了他的诗词，而且留下一篇打马经，就是介绍什么打马的这种游戏玩法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李清照确实是一个生活很丰富的一个人，他的这种生活态度

0: 的这个评价呀，读完之后的感受啊，啊，先跟大家也做一个整体上的这样的一个分享。
1: 我非常冲率的把它简单读了一下。首先，这本书很吸引人，比如我写的有些书，大家一看就有点让人望而生畏。首先，书呢，吴先生写的让人家很亲近，因为他涉及以李政道这个人物。他就代表了那个时代一个人物，带领我们重新返回北宋末年以开封城为主的这样一个生活的场景，带着我们很自然地走进去了，让人感觉很亲切。读了以后我有这样几点感想。我讲一个故事，我到北京大学工作之前呢，在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然后当时那个研究所呢，不是每天都上班，但是一周呢是去两次。在一去的时候呢，大家基本上有个共同的主题，就昨天晚上电视台又播了什么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了。然后这些人呢，一方面谈得津津有味，我感觉很奇怪，这么一帮专职研究历史的人为什么对那个历史剧那么感兴趣。我猜一下子，猜一下我自己的话，不是历史剧不好，就是创作的艺术已经不在于忠实于历史，是艺术创作不需要忠实于历史。但是这些研究员们津津有味的谈，他们在给揪命，说这影视剧里有多少多少不符合历史，编得如何如何烂。我心里想，谁让你看了？这没有关系，因为有的人喜欢看，这适应社会不同的层次。我认为绝不是一个历史学家该看的，至少我认为这样。但是社会大众有人喜欢欣赏，没有问题的。但既然你觉得它里边编得不好，那么你来编如何？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比如我今年做一些研究，我有意地把他的表述更加容易让非专业的人不要望而生畏。当然我做得很差，不如吴先生做得好，但我努力了，我希望这样做。但是做起来这时候实际上对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挑战，每一个场景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收集史料，考辨分析。吴先生在大量的关于宋代的史料相关史料中选择了比较代表性的经典性的，还要有比较强的对大家读者有吸引力的场景把它再现出来。所以要做到这样是花巨大努力的。听到了吴先生多年沉湎于宋史领域的研究，他花了大量的精力了解了宋代社会，然后呢选取这样一些经典的场面，通过李清照这个人物把它串联在一起，让大家走到宋代，这是很难很难的事情。所以首先就这一点呢，我觉得他给我们广大的社会公众，其实包括也相当于接近100%的专家，不要以为专家就懂了，专家只懂他研究的，至少我接触的我这些同行的朋友，除了他研究的你不要问任何问题，问了以后其实他张口结舌，他会说出很不以为然的，说那问题他不屑于研究，或者那个不重要，但每一个问题都要花费巨大精力，很不容易的。这样的话我们大家再看关于宋朝的影视剧的时候，至少吴先生已经给我们勾勒出这些场景。但我不是主张影视剧要忠实于历史，忠实于历史就不要你们干了，是我们干的活，不是你忠实于历史。但是和你的主题相关的重要的场景，它要尽量呢不要违背历史太多，要贴近历史实际。实际做起很难，说起来跟我们主题有关，就这么个问题。拍好一部影视剧很难，但其实如果做好了，对社会大众了解历史，能增加很多很多具体的历史细节，是历史的全貌，历史的真相，有些特别至关重要的东西在细节里展现，但展示细节非常不容易。我就感觉迫切的有更多的学者关注这些主流的学术界没有关注的问题，不是不屑于关注，是关注起来很难。比如吴先生这里谈到的东京城里的饮食，提到那个饼，我在北大讲课讲过一个学期，我在讲过一个学期讲中国古代的饮食，我一边学一边讲，他只讲到唐代，宋代还没到，就一学期讲完了，把唐以前的各种饼都讲了，研究起来现有的基础并不好。吴先生这部书，我们每一位读者都要感激他，这个书写的看起来文字非常优美，读起来非常顺畅自然，但得来不易的，真的不易的。把这样每一个细节展示出来，又通过非常优美的文学笔法表现出来，很难的。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那宋对于您来说，它的魅力又在于何处？不妨再利用今天这样一个机会啊，跟大家说说您对宋感兴趣的原因到底在哪里？
3: 我首先是 不是学院派专门研究做历史研究。

的，我是半路出家，出于对历史的爱好，包括从先秦到晚清之前是有点泛而去关注，然后在关注的过程当中，有一段时间，大概二三十年前，我最开始是稍微列为重点去关注的历史，其实并不是宋朝历史，而是明清，特别是晚清，由这种勾心斗角啊、官场黑暗来组成的哈、啊。到底是明清那个时候特有的，还是自古以来就这样子的？所以那个时候是想往前去看一看，看明清之前，的历史怎么样？那明清之前是元代，只不过在二三十年前，二十多年前吧，我那时候认为元朝是一个类似一个插曲，不那么重要。当然这是那时候的看法啊，我现在不会认为它不重要啊，把它放过了。那么元代之前呢，就是宋代，从那个时候开始，很长时间去看宋代的史料啊、对现代的学者对宋朝研究的这些论文论著，就学者成果吧，包括邓小南和他父亲，这些研究成果，看了之后。我就个人就有一种感觉啊，就感觉我觉得宋朝就前面也说过了，

想，宋代从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啊，是非常接近于啊，甚至可以说是最接近于我们现代生活的啊这样的一个朝代了。但很遗憾呢，我们看到从元以后啊，那我们中国的历史出现了一定的回流，不管是从国家治理层面、社会管理层面、老百姓的社会生活啊这样的层面，都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但是这其中的原因非常的多啊，今天也并不是我们重点所讨论的内容。在这本书当中讲到了大量的北宋末年的市民生活的细节，他们的吃喝呀、饮食啊、女子的这个妆造啊，包括他们日常的娱乐生活、运动、节日庆典等等等等。

0: 啊，有如此详尽的书写啊，这个呢能跟大家也来说一说。
1: 嗯，我们要谈宋代的个人生活方面的种种，包括吃喝玩乐哈。其实我个人认为有几部笔记，宋代的笔记是绕不开的，比如像《东京梦华录》，我们这本书的封面有广告词叫图像版的《东京梦华录》，而这本书其实也用了《东京梦华录》里面的大量的记载，当然也有南宋一些笔记，像《武林旧事》、《梦娘录》等等，这些从这些笔记里面都可以看到非常详细的关于南北宋都城里面这些市民的生活，有这些记载。只不过先对于其他关于国家大事的记载来说，关于个人生活方面的记载肯定是比较稀缺的。顺着您的这个话题，我再说一说，像李清照他个人一天怎么过，那我们如何通过史料的记载和来描写李清照一天的活动呢？这里就可能要有时候必须要用到一些合理的推测哈。我举一个例子，李清照留下来的史料是比较少，特别是北宋时期的李清照的史料更少。那么我们如何知道李清照一天会做什么事情呢？从李清照的诗歌里面我们知道李清照会去买花，他有一首小词是写到他跟卖花郎买了一束香花插在自己头上，那问情郎说是花更美还是我更美，对吧？有这么一首词，从这首词我们可以推出李清照肯定有买花的这个做法的。史料又有记载，在宋代的市民包括普通老百姓甚至士大夫都有买花回到家里插在花瓶里面来点缀生活的这个习惯。宋代是一个非常热爱香花的一个时代，很多老百姓都跟我们今天的习惯一样，都要买一束香花回家插在瓶子来点缀生活，或者是插在自己的头发上，作为一种美的一个时尚，这是流行宋代的一个生活方式，是毫无疑问的。那么通过李清照的诗词有这样的一首小词，然后又有买花插花的这么一个生活史方面的记载，那么我们就可以合理推断出在某一天李清照肯定会去买花啊，买回花来插在花瓶或者插在自己头发。还有其他，包括这本书里面会有一些提到宋朝会有聘李清照养猫的这么一个细节哈，且聘猫的，我们在李清照史料里面是找不到李清照到底有没有养猫的这个行为的。但是我们又同时知道养猫包括养宠物猫在宋朝是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一个行为，不管是文献资料的记载还是图像史料的成像，比如我们在宋朝之前的留下来的那些绘画作品里面几乎看不到猫，但是在宋朝莫名其妙出现很多画猫的宋画，好像猫一下子冒出来一样，这其实说明了猫已经进入到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里面才会被画家捕捉到会画出来，文献也有这方面的记载。宋朝的养猫会养两种，一种叫捕老鼠的猫，一种叫不捕之猫。不捕之猫就是宠物猫嘛，市场中还会出现猫的专卖店、猫粮的专卖店等等。

0: 它不会凭空的去捏造一个东西出来，这是我对《通天梦华录》的一个简单的看法。我要更细一点说的是，怎么使用史料或者怎么看待史料的这个，我觉得宋代的这些史家，他们写历史有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像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的目的是在于我把这段历史写出来，这供帝王去作为他治理国家的一个参考，我们叫为通鉴体。另外一种就是南宋的一个特别佩服司马光的这个史家的，叫李涛，他写的序之通鉴长篇，将了一个长篇，这长篇体。长篇体的它的主要的特点就不光这个史料，就宁可很详细很琐碎，把能收集到的史料都罗列出来，后期要不要裁剪再说，先罗列出来。我个人最为赞赏的就是李涛的这种长篇体，你先把史料罗列下来，哪些是真，哪些是伪，交给后面看史的人、读史的人去评判、去研究。个人实在不太喜欢司马光的，司马光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士大夫、一个历史学家哈，但是我不喜欢他那种写历史的，出于某种目的去裁剪历史的做法啊，所以我特别赞同辛德庸老师制造汉武帝的这才体的立场。
1: 《东京梦华录》的书呢，我是翻过，主要是我那个起家的专业历史地理学有关系，因为历史地理学我们中国的开山鼻祖是北京大学已故的侯仁之先生，他开创用现代学术眼光研究古代地理问题，他是以北京城的变迁为例的，所以城市的空间分布问题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由于这个原因，我对古代所有关于城市的文献都大致翻阅过，但并没有深入的详细的了解，使用的也不多。我是用过一些《东京梦华录》的记载的。那关于这问题随便闲聊呢，我们就首先从以《东京梦华录》为代表的这一类的，那刚才吴先生说把它叫做笔记啊，就像这一类的东西，我们怎样看待它的史料价值？第一，我高度赞同吴先生的讲法，《东京梦华录》没有虚构的，没有无中生有的造假的，也基本不会有他无意中歪曲的，因为只是他生活场景的一个回忆，都是他经历的，他不存在说为了美化东京的美好生活我造出来什么东西，或者歪曲夸大什么都不是的。问题就是说他选取了他一些美好的回忆留下来了，这一点跟吴垢先生自己的研究有关系。刚才他讲了，他就喜欢这个时代，这个时段他就觉得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他要写，但历史它相当复杂，它有这一面还有另一面。比如对宋代的赞美，算是当代可以说近代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高度赞扬的，他认为进入了中国历史上最江湖最文明最辉煌的时期，是不是？是。比如说你跟以前比，它有很多很多好的地方，但是另一面，中国古代叫专制，其实真正的专制在宋代形成的，原因就是吴先生刚才谈过的，他做过的唐宋之变，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按照我的理解，简单的说，宋代以后进入了平民社会，唐以前是带着强烈的贵族社会色彩的。贵族社会好不好？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或者线上的大部分跟我和吴先生一样，我们都是穷小子，我们觉得平民社会对我们生存可能更好，但也有另一面，我们是穷小子就意味着我们一无所有。宋代以后官僚阶层的主体都是科举考试入仕的，看起来挺好吧，我穷小子混好了，我要放在古代我能混个至少是第四级干部没问题吧，省副级干部也问题不大，就凭我现在的学术地位没啥大问题。但你一定要看到另一面，你所有的东西都皇帝赏给你的，贵族不是这样，贵族他有资产，他有他强烈的一个贵族的社会圈子关系，只要这些存在他就制约皇权，那你就平民社会好是好，但是皇帝对你的所以生杀打伐想怎样就这样非常非常野蛮的。比如说我们知道刮刑就把人千刀万剐，那是宋朝人发明的，极其残忍的，为什么？跟专制统对凌迟这个，凌迟这个跟专制统治配合的，只有这样的才能体现他做皇帝的权威的，事物有各个方面。吴先生喜欢宋朝，他向我们展现了宋朝那些我们看起来更加文明，特别是什么，在经济上发展到宋朝，没有我们东北人打进来，宋朝过得蛮好的，生活真的很富裕。但我们东北人也是中国人，不要以为东北人就不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华民族，这是一个层面。这首先 它作为重要依托的东京梦华录

0: 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吴先生除了东京梦华录之外，他用了大量的史料，其实也包括一部分南宋的史料，比如刚才他谈到的孟良录啊，对不对？
1: 对，
0: 因为南宋的都城跟北宋的都城正好衔接着，李清照就在南北宋之间一个人物，另外他尽可能的结合了李清照的词，这样就更加跟他设定的主人公吻合。另一个层面是这样的，一般非专业的人，特别是史学界内部有一种强烈的倾向，认为古代的记载，特别是主流的记载，以正史为主的记载全是谎话，认为什么只有民间才可靠。那分什么事情，我们要了解开封城里怎样生活，东京梦华录就绝对第一手资料。但如果像东京梦华录这样的书讲宫廷的政治，一般就不大可靠了，一般事情会有变形，会有有意无意的歪曲，特别是什么呢，具体的时间非常难记忆准确，这个问题就相当复杂了，不是简单一句话说哪个史料可信哪个史料不可信，像我们自然科学有个公式有个定理。因为经常有年轻朋友问我，他说谢老师你说到底哪个更可信，哪个都可能不可信，哪个都可能可信，完全是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什么，需要艰辛的基础训练，还需要一个学者要终生探索，因为随时都有不同的问题，这就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了。
2: 采取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来应对这些互有矛盾冲突的甚至有一些隐瞒删改的史料在里面呢？这个二位老师在创作的时候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是采用一些怎样的一些办法来处理解决这个问题？
1: 写过其他的宋朝人物也的确面临到您刚才说的李磊老师说的各种史料的记载都互相冲突的，的确有这个问题。我个人首先是有个这个可靠性的一个，哪些更可靠一点，哪些更不可靠一点，这个一个有一个排序的。我个人觉得家谱里面的记载 90% 以上都不可信的，地方志里面的记载 50% 以上不可信的啊，墓志里面的记载事情可能是真的，但是很大程度会美化的啊，他可能不会编出一件事情来，但是他在写这个事情的时候会美化。官修的史料我的可靠性要高于民间的笔记小说，有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排序啊，这个排序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是准的哈。然后我会用多种史料去对比，我觉得依据更多的我倾向于它成立。如果只有孤证的话，我会倾向于可能不成立。
0: 完全赞同吴先生的说法，但他是不得已的一个说法，这样理解。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办法简单的说，看到一个神道碑、功德碑这类东西，这类东西是一个特殊载体的文献，叫石刻文献。石刻文献为什么我想专门谈谈它呢？就是史学界的一个潮流，就倡导一个时代的学术的发展必依赖新史料。它不符合中国学术史发展的历史，中国学术史发展的历史推动学术发展的不是新材料，是新的视角和观念，新的时代需求。包括吴先生特别重视的唐宋变革问题，唐宋变革其中一个侧面是文化史的变革，这个变革是整个人们的观念改变了，然后在改变观念的前提下追求新材料，其中就包括碑刻史料，是人们的观念变了，不是说先看着满地石碑我们突然想法变了，不是的，是其他社会因素造成的。那么由于这个原因才能看到目前学术界他们偏信传世的这些主要的书籍，我称之为传世经典史料的记载认为不可靠，然后发现一个墓碑一记，哎，跟历史记载不一样，大发现，我们叫否定历史记载。所以刚才吴先生讲了，他并不是那样轻易的相信碑字，一定要说谁更可靠，他更注重传世那些人物的正史这类的传记史料更可靠，但这还是一个不得已的说法，具体问题很复杂，一定要比较的话不能切现在时下的普遍相信石刻文献，普遍先出现什么造假，所以这个墓志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知道，它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比如墓志里有些东西，碑里有些东西，正史里没记载，正史里那个传里没有，算是大发现。古书不是那个写法，写的人物传记都只捡他最重要的经历重要观点写上，不是都要写上，这不算什么发现，那些无关轻重的干什么要都写上，都写上说把整个大地都当成苏子也写不过来的，每个人都有大段经历，对不对？简单的说呢，整个我们怎样分析史料一定要了解每一种题材的东西怎么写成的，特定的题材有特定的表现形式。

友们，有关李清照的一天这本书创作背后的故事以及历史非虚构写作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知名的历史作家吴沟以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著名的历史学家辛德勇继续和各位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到这里呢，今天的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你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城小事十一特别节目，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要说十一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假期了啊，不让您心收的怎么样，
2: 反正该收也得收，
1: 也得收、啊、
2: 不想收也得收啊、哎、
1: 生活当中总会有些不可能，但是有人说生活当中也没有不可能。
2: 嗯，
1: 总有些人啊让我们觉得哎呀太厉害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向您介绍一位92岁的大爷。
2: 哎呦，
1: 要说高寿

0: 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上斩获了两金一银一铜。
1: 李凯老师，我没听错吧？92岁的大爷参加运动会，还拿了2块金牌、1块银牌和1块铜牌。
0: 对啊，
1: 这太牛了，
0: 特别厉害。吕明普说呀，体育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我们年纪大了，但对运动的热爱不减，他想用自己的经历鼓励更多老年人参加体育运动啊。吕明普个子不高，精神矍铄，他跟记者说，年轻的时候啊，并没有过人的运动天赋。吕明普说，上学期啊，我跑的并不是很快。

0: 球场上也发挥得不错。71岁的时候，吕明普第一次参加田径锦标赛，并且拿到一枚铜牌，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此后啊，不论刮风下雨，训练从不间断。训练的时候身体也会酸痛，咬牙做好热身，就不疼了。这是吕大爷说的啊。
1: 嗯，
0: 这次奔赴大邱是吕明普第一次参加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
1: 心情怎么样？
0: 出发之前其实心里边没什么底，他报名参加了100米、200米、400米、4x100 米接力、跳远、三级跳六个项目，
1: 挺多的。
0: 要说这六个项目，他倒是全部都挺进了八强。他说呀，一开始心里边没底，就想着呀，多报几个项目，多体验一下大赛的氛围哈。对于吕明普老爷子来说，分量最重的奖牌不是两块金牌，而是那枚200米的铜牌。
1: 一块铜牌让大爷记忆犹新，看来背后发生了不少故事啊。
0: 200米决赛冲线的时候啊，身后有一个意大利队的选手紧紧地跟着他，步步紧逼，眼瞅着就要被追上了。吕明普是咬紧牙关，奋力向前冲刺。他原本排在第四位，和奖牌是擦肩而过，本以为自己无缘领奖台，但是赛后呢，裁判宣布原第三名选手因为犯规被取消资格，吕明普递补获得了铜牌。
1: 嗯，
0: 谈及这枚铜牌哈，老爷子依然是兴奋不已。他说呀，其他的几块奖牌啊，体现了我训练时的正常水平。200米比赛的时候，如果我不努力跑到第四，就没有机会递补拿到奖牌。这份意外之喜反而有纪念意义。
1: 我特别好奇，你看，一般来说，咱们青年的运动员，他肯定会有专业的训练体系、训练的队伍、场地之类的。但是都年过90的大爷了，也不知道参加的是哪支运动队啊。
0: 要说
1: 这平常怎么进行专业的训练？
0: 跟您介绍一下啊。吕明普所在的济南大师田径队是由一支民间田径爱好者组成的队伍。
1: 这是爱好者。
0: 爱好，这份成绩呢并不属于他自己。他说队员里边年龄最大的跨度挺大，最小的35岁，最大的就是92岁的吕明普。
1: 您瞧瞧。
0: 队友们有的是田径新手，有的曾经是专业运动员，彼此呢互相指导帮助，相处比较融洽。吕明普笑着说，大家还在运动场上给我过生日，那种开心是没法形容的，世界上也很少有人在运动场上过生日吧。
1: 那倒是啊。

0: 百岁也要参加比赛，
1: 这是不是能申请个吉尼斯纪录了？
0: 吕明普说呀，我们老年人同样拥有爱好，运动爱好，希望啊社会能够给老年人更多展示自我的机会和平台，同时也提醒老年运动爱好者，运动一定要量力而行，结合自己的爱好和身体条件，最重要的是持之以恒，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样不行，坚持下去才有收获。
1: 哎，
0: 岁月不饶人，但热爱可以对抗时光。92岁的吕明普用好几十年的坚持证明，年龄从来不是运动的枷锁。九旬之年，他依然驰骋赛场，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1: 我觉得听了吕老爷子的故事，咱们收音机前很多朋友肯定也特别受到鼓舞。

0: 凌晨四五点钟，东南六环马驹桥还是漆黑一片，但是北京非常有名的一个劳务市场已经热闹起来了。大群的务工人员都蹲在十字路口等活呢。这个时候一辆面包车停下来，中介探出脑袋喊一嗓子，快递分拣，一天200，上车走啊。
1: 哎，这是招工的。
0: 哎，一群人马上围了上去，马驹桥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在人群当中啊，有一位年轻人，他穿着黑衣黑裤，缩着肩膀，微微驼着背，和身边的打工者并无二致。这位年轻人叫丛瑞安，是一路从社科院大学念到北大硕士，再到清华博士的顶级学霸。
1: 哎呦呵，真厉害。
0: 林老师，您看看人家这第一学历，第二学历，第三学历，哎呦，真是挺牛的。
1: 学霸嘛。
0: 在和大家一起等活的同时，他也在悄悄地观察着身边的人。您可能这时候脑海当中升起一个疑问，您说一大学霸，这在马驹桥干嘛呀？体验生活呀？我慢慢给您聊哈。和马驹桥市场结缘始于8年前，那个时候丛瑞安正在社科院大学读大二呢。2018年9月的一天，有一位同学问他，哎，十一的时候你去不去马驹桥，咱做个调研去。他想都没想就回答，去呗。作为政治学和行政学专业的学生，丛瑞安关心的是和劳动有关的社会学，比如说劳动是怎么组织的，劳动是怎么影响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在劳动之外的人是什么样，在劳动之内的人又是什么样。他说啊，这些疑问都促使着我必须马上去马驹桥看一看。第一次到马驹桥的时候，丛瑞安看到的景象特别符合大家心中的刻板印象，低矮的楼房，逼仄的街道，坑坑洼洼的路面，40块钱一晚的出租屋，哎呦，空气有点浑浊和潮湿，甚至那被褥啊都散发着陈腐的气味。他就和同学挤在一张床上，俩人呢久久难以入眠。第二天清晨5点钟，天还没亮，他们就蹲在街头等活。一大群人围在十字路口，面包车一辆接一辆的停靠。一个中介扯着嗓子喊，冷库冷库，还差3个人啊。丛瑞安呢就挤上了车。那辆车上他数了数，塞了19个人。目的地是开往河北廊坊的一个冷库。他们的工作是搬运和清点货物。冷库里冷啊，-18度。丛瑞安和工友们穿上厚厚的军大衣，用铝箔隔温布来裹住腿，每隔半个小时你得轮换出来，否则整个人就被冻透了。从早上8点干到晚上8点，工资您猜多少钱？12个小时。
1: 12个小时怎么也得几百块钱吧？
0: 140。
1: 嚯，那真不多。
0: 咱会觉得挺辛苦的活儿，这一天一

0: 涂着口红，但干起活来比谁都卖力气。有人随口说了一句，哎，咱们都是出来打工的。人大姐马上纠正。
1: 哦，怎么纠正的？
0: 哎，我不是打工的，我是出来工作的。
1: 哎，
0: 这其实又提到刚才咱说那关键词平视，是吧？
1: 嗯，
0: 没有同情，没有围观，只是说我们用一种平等的视角去看待任何的工作。从瑞安说啊，发现大姐身上有一种很旺盛的生命力，就像是灰头土脸的一群人当中突然冒出来了一座非常旺盛的火山。今年五月份，小丛把这些年的经历和观察整理成了一本书，叫做《马驹桥的时间：我打零工的那些日子》，已经出版了。这本书不是学术论文，不是研究报告，它面向的是更广泛的读者。丛瑞安在书里头几乎不用理论分析，只写观察、体验和思考。当然他也注意到马驹桥这些年还在悄然发生改变，比如说零工和中介的关系和谐了很多，坑骗公司的行为也越来越少了，起码自己干了这几十次零工啊，每回都能拿到工资。政府建起了正规的零工市场，也定期举办招聘会，免费供应早餐，还特别安排了从十字路口到市场的摆渡车呢。他也会把自己的观察建议反馈给当地的政府，比如说他发现有一些零工啊，形象比较邋遢，
1: 穿的不是特别讲究，
0: 咱老话说人靠衣装马靠鞍嘛，你这有点邋遢，找活的时候就比较吃亏，所以就建议在招聘会的现场提供理发服务。再到后来他参加了蓝领市集招聘会，他看到会场还真就设了一个理发摊儿。
1: 你看
0: 明年啊，小丛从瑞安就要博士毕业了，他说无论将来自己去哪儿工作，他都会继续回到马驹桥。他也说，我要感谢在马驹桥遇到的每一位打工者，他都让我们对这片土地乃至这个世界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小丛说，如果说原来可能是一个打工者的身份进入，那未来就会变成一个能为他们做一些事情的人，这样的身份去进入马驹桥。
1: 要说人家真是脚踏实地啊，而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是深入群众，对吧？
0: 哎，什么叫觉知此事要躬行、啊、
1: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他确实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觉得有这样的踏实的
0: 深入的年轻人、
1: 踏实的深入群众的年轻人真好
0: 真好。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伦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来，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另外一位北京市民，他呢用9年的时间默默为看不见的生命防线竭力奔走，用行动守护着每一次可能突如其来的心跳危机。他叫田凯，一位把 AED 就咱在节目当中说过好几回，自动体外除颤仪
0: 是
1: 带进街头巷尾，把急救科普融入日常生活的市民。田凯和 AED 结缘始于曾经越野旅途上的一次亲身经历，他亲眼见到同行的医护人员奋力抢救心脏骤停的车友。据相关新闻媒体报道说，我国每年大约有55万人发生心源性猝死，黄金抢救时间仅有4分钟。曾几何时， AED 作为普通人也能够快速操作的救命神器却知之寥寥，很多人不熟悉不了解。田凯回忆说，别说使用，许多人连 AED 是什么都不知道。
0: 这是早年间，
1: 哎，
0: 现在当然像咱大城小事三天两头和大家念叨念叨。
1: 哎，当然那有机会咱听健康北京先说说什么叫防颤、什么叫除颤，这可能更专业一些啊。咱今天先不说哈，但这也是就刚才提到了很多人连 AED 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也成为田凯为他这个心脏健康奔走的起点。2017年田凯自掏腰包好几万块钱买下了人生中第一台 AED， 他把设备安放在自己车内，并且贴上了紧急可破窗取用无需赔偿的标语。在推广和宣讲初期也曾经屡屡碰壁不被理解，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9年时间，田凯以每年平均100场的科普讲座，把心肺复苏、气道异物梗阻急救还有 AED 除颤等急救科普带到市民身边。
0: 您想每年平均100场，一年、

0: 才300多天了，
1: 对啊，3天1场，
0: 三四天就得一场。
1: 哎，田凯说了，每场讲座哪怕只有几个人都能够认真听懂会用，那么他们有可能就把这些知识普及给身边的人，急救的火种就能一点点传递开来，构筑起一张普通人也能学会的生命防护网。更让人动容的是啊，他曾经无偿捐赠的善举。几年来，田凯先后向全区多处公共场所捐献 AED 设备啊，每一台都精心安置在最便于取用的位置。这份无私的善意在关键时刻也迎来了生命的回响。在东单体育馆内，一名男子运动时心脏骤停，咱在节目当中说过，6名啊协和的医生啊用田凯捐赠的 AED 紧急除颤，成功挽回了一条生命。
0: 是不是也自打那事儿开始，东单这地界儿
1: 对
0: 有了一个别称叫宇宙最安全的地方。
1: 是是是，周边有3家3甲1万是吧。
0: 是，
1: 那在地坛体育馆里边，曾经经过田凯亲手培训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也是用他捐赠的 AED 熟练的操作，让突发不适的市民转

0: 更是开展心肺复苏科普最大的价值所在。他说，让我欣慰的是让更多人意识到急救的重要性，掌握真正的 AED 的使用的方式。这意味着当意外来临的时候，脆弱的生命多了一重保障。
1: 没错，
0: 为了让更多市民放下顾虑啊，掌握技能，2024年8月田凯在北新桥开了一家特别的烤肉店。
1: 不是，您等会儿
0: 啊，
1: 咱前面不是说 AED 怎么使用，急救多么重要，
0: 对，
1: 为什么这串到烤肉店当餐饮业老板去了？
0: 人家这反正开了一家烤肉店，烤肉店的名字还特别的有意思
1: 啊，
0: 叫 AED 急救主题科普餐厅。
1: 哎呦，你别说，这不独树一帜啊。
0: 对，就跟曾经有个大夫开的饭馆叫柳叶刀一样啊。这家店啊，打破了餐饮和科普的

而客流量虽然不算大，但门前空地和店内空间都十分开阔，更适合开展 AED 急救演练和科普活动。推门而入，与寻常的餐厅不一样，这里边急救设备、科普常识随处可见。门口的黑板上，田凯和他的媳妇儿手绘的法规知识和急救流程也清晰易懂。再往里走啊，有9个国家、26款不同型号的 AED 设备。

0: 上胸左乳下方紧贴无空隙啊，就是贴近身体当中，远离除颤。机器分析心率，提示放电的时候要确保无人触碰，就是旁边它会机器喊请大家离开，对吧？持续按压，除颤之后啊，要立刻做心肺复苏，循环到救援到达。从食客到街坊，从老人到小孩，不需要花钱，不需要预约，大家通过就餐的功夫就能亲手操作 AED 训练机，掌握一项挽救生命的技能。
1: 因为李克老师也是做健康节目的，也在咱们节目当中说过好几回，他现在都带智能的语音提示，还是门槛比较低啊。
0: 是是是，
1: 只要大家遵照提示的说明去使用，就不太会有大问题。
0: 没错，很多慕名而来的市民不在少数，打开一些生活服务类的 APP， 在网页中随处可见这样的留言。我前阵子啊，刚学习了 AED 急救知识，忽然看到还有这样一家店铺，店里边布置的挺有意思，足见店主花了很多心思。还有人说，急救和 AED 知识主题餐厅啊，教育意义强的同时，菜品味道也一级棒。还有人说，作为急救知识普及的一份子，特意找到这家店，大大的黑板报啊，很正能量。晚上一条条留言道出了大家对这家餐厅特出的肯定。
1: 我觉得这故事讲到这儿，我有一个什么感受呢？田凯真的是让急救的科普融进了自己的日常生活方方面面。
0: 没错，
1: 我觉得这绝对不是说咱们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三五年能做到的。
0: 对于田凯来说，科普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
1: 是吧？
0: 他是名副其实的行走 AED， 出门必背急救包，车里常年放 AED， 不论走到公园、车站还是社区活动现场，他就把急救科普课堂带到哪里。如今啊，随着市民急救意识的提升，田凯也是越来越忙，他带着知识和设备走进人民大会堂、北新桥消防支队等等单位哈，为基层一线的工作人员授课。田凯说，看到大家认识心肺复苏的重要性，能够上手熟练使用 AED， 他所有的努力就都值了。九年光阴，初心不改，从一个人背着 AED 独行，到一群人加入到急救志愿队伍，从多数人对 AED 一无所知，到餐厅里络绎不绝主动学习的居民，田凯其实用多年的奔走和坚守，让救助不再遥远，让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十一特别节目，我是李凯。
2: 大家好，我是美哲。
1: 哎，要说十一啊，这个天气也是越来越凉啊。曾几何时，一到入秋，胡同里边的热闹有好多的表现，比如说众多表现之一就是笼子里边的蝈蝈啊、蛐蛐啊。哎，小时候你都养过这些东西吗？
2: 我养过蝈蝈，我不是还跟大家分享过，想给那个蝈蝈喂大葱，结果咬着我手指头了，留下俩小洞。
1: 哎呀，要说蝈蝈蛐蛐也是北京人的最爱。别处的秋天是无边落木萧萧下，北京的秋天那是唧唧复唧唧，
2: 木兰当户织。
1: 那倒没有，都是蛐蛐的叫声哈。蛐蛐一叫，老辈人就开始念叨，该背冬衣啦，
2: 天凉喽。
1: 哎，这叫促织鸣懒复惊。一条小虫比黄鹂啊，过去的时候出门要看黄鹂，当然现在就算是封建迷信了啊。据说啊，小虫子比那黄鹂还准呢。老北京玩蛐蛐玩的是勇战三秋，
2: 什么意思
1: 啊？什么哪三秋哈、一个是白露，一个是秋分，一个是寒露。
2: 哎，这三个节气正好是咱们从夏天到秋天过渡、天气一天比一天凉的时候。
1: 没错。

0: 而且天越来越凉，这蛐蛐可养的是越来越肥
1: 啊！
0: 三个节气里边把虫子这蛐蛐啊养肥养壮，然后呢，你知道过去有斗蛐蛐吗？
1: 有有有，
0: 约上三五个好友啊，都喜欢这个的，然后拿那个盆儿，哎，一打开看到这个蛐蛐。一决高下。
1: 我记得好像看影视剧里演斗蛐蛐，就每一个蛐蛐放在一个竹筒里，你从竹筒里然后掏出来这个小蛐蛐，放在一个空地上就开始比拼。
0: 对对，有好多的动画片醋汁咱都学过对吧，斗蛐蛐这事儿啊年头很久，据说唐天宝年间就有记载，说南宋当时的权相贾似道一边啊少时游泊无形，一边写出了世上头一部蛐蛐的专著，你说这都有专著了，叫醋汁经。到了明朝，宣德皇帝啊，不光是宣德炉有名，据说宣德皇帝酷爱啊这个斗蛐蛐啊，也是非常有名。聊斋志异里边的醋汁啊，里边的一条虫据说值好几十斤。
1: 哎，你看如果不玩蛐蛐不玩蝈蝈的朋友、
0: 哎、
1: 你会觉得它就是一普通的小虫嘛，
0: 是是是，
1: 怎么就这么金贵。
0: 哎，
1: 但对于爱好者来说，这里头门道还挺有讲究的。
0: 没错，那其实啊有的时候啊外人看来不就是个小蛐蛐吗？
1: 嗯，
0: 可是在老北京的玩家眼里讲究大的没边。好蛐蛐出生在北京郊区的一些野地里边，最有名的是永定门外的胡家村。哎，这你应该熟悉吧？
1: 我这确实不太熟，而且我小小的脑海有一大大的问号，蛐蛐也论产地是吗？
0: 那就有的时候哪儿的蛐蛐更有名呗、据说这胡家村的蛐蛐个个能打善斗，比别处的虫子更硬朗一些。
1: 我想到前几年有一热播剧叫《狂飙》里头有一莽村儿，我让你看看莽村的莽怎么写、
0: 哎、那是台词 戏称了、
1: 嗯、
0: 当然据说像西山呢、啊、十三陵啊苏家坨呀、啊、关沟啊这些荒山野岭，一到立秋之后，哎呀夜里边全是那个逮蛐蛐的人影，
1: 这也是得靠技巧啊。
0: 哎，要说逮蛐蛐是按说不应该叫逮蛐蛐，我小的时候就是说逮蛐蛐、
1: 哦、
0: 或者北京方言说逮蛐蛐的、
1: 嗯、
0: 它其实应该叫捉或者叫掏蛐蛐。
1: 掏蛐蛐，
0: 哎、哦、大家呀立秋之前呢先把虫把式啊借点盘缠，让人家上个西山呐、啊、黑龙潭呐、啊、北山呐、啊、然后呢待个十来天，掏回的上等虫就是掏回的蛐蛐先紧着债主挑，对吧？
1: 嗯，
0: 剩下的挑剩下的才上市卖去。什么白塔寺、隆福寺、护国寺、天桥的庙会上，一筐一筐的泥罐码着，每一罐里边啊一个虫啊，蛐蛐也行，蝈蝈也行，特别特别的金贵。当然，据说这蛐蛐也会有一些花名。
1: 什么叫花名？就绰号。
0: 哎，绰号、
1: 嗯，
0: 或者说类型当中的一大种。
1: 哎，
0: 比如说白牙青。你听这个牙齿应该我猜是那种特别的厉害。
1: 还有什么？
0: 还有脱肚黄。
1: 那应该是黄色的肚。
0: 什么狗迎青、锦缩衣、金书带，还有梅花翅。哎呦，这个名报出来就特别像武侠里边点将一样。
1: 哎，特别有那个江湖人称什么什么的感觉。
0: 哎、对对对对，就是那种有。
1: 是吧？
0: 好汉的名字啊，
1: 九指神丐、洪七公。
0: 哎，对对，花名比较多哈、啊嗯。那小贩串胡同过街巷。一声卖蝈蝈嘞啊，这个清亮好听的秋蝈蝈，反正各种各样的吆喝声吧，悠长婉转。
1: 嗯，
0: 掏来的蛐蛐呢要用这个泥罐养着，因为什么呢，那个泥罐啊相对来说比较细腻透气，温湿度刚刚好，据说养出来的蛐蛐才精神头足，状态稳，不至于摔笔拍桌子。要说这个罐子属这个赵子玉的罐子最是名罐，也是最。
1: 谁是赵子玉啊？
0: 哎呀，这反正我也不太懂，人家说这名字咱就记下来了。据说那古玩商放话说六只子玉罐子能够换一对道光年间的官窑粉彩龙凤碗。
1: 哎呦，真是够值钱的。
0: 那向来特别的啊值钱哈。那新罐子不能直接用，得先用水泡着，要退这个碱，然后呢还要垫点土来养这个罐子。罐子里边还要放一些小巧的啊、这个我也不太懂，就那蝈蝈笼当窝，配上小石板啊小水槽啊，就是反正喂的特别的精细，喂一些小米啊清水啊小一些的青菜，半点马虎不得。从白露开盆一直到立冬收官，几十天的精心伺候，就是为了把这个蛐蛐养得身强体壮，锐气十足，等着上场比赛去。 那正式的蛐蛐局啊，更是礼数周全。主人呢要下帖子邀约各路玩家到场，比如说我给美哲写帖子，带着你的蛐蛐啊，咱们哪天去哪儿，然后咱一块逗逗。局上边专设三类人，首先呢，第一类叫司秤，管这个称重的，看看这个蛐蛐啊多重，然后呢记账的，记录胜负。还有这专门当裁判的、
1: 啊、
0: 人当时的名字叫监局，充当裁判，
1: 这还挺正式，
0: 特别正式。各家带来的蛐蛐啊啊，一上这个秤上啊，只有重量差不多的才能够入这个盆里边进。

0: 那么拿蛐蛐啊，有一拿一个草轻轻引兜，两只虫子两只蛐蛐的触须一碰就开始开战了。一般旁边那个裁判会报战况，哎呀，比如说怎么着谁打得比较勇猛啊，反正只要哈虫子两次掉头躲避对手，比如说一只蛐蛐掉头跑了
1: 啊，
0: 就算落败了。
1: 不是两次吗？
0: 两次，就是两次跑了，掉头跑了，就算落败了。
1: 这算是逃兵。
0: 哎，等到冬至那天，将举行大将军封盆之礼。哎呀，这一季的这个蛐蛐的盛世也就此落幕了。
1: 您刚才讲的时候，我就上网查了一下。
0: 哎、
1: 刚才咱们不是提到一人名叫赵子玉吗？真是大有来历啊！
0: 哦，
1: 这个赵子玉成泥蛐蛐罐。是清代康熙年间一位名叫赵子玉的匠人所制作的蟋蟀罐，在收藏界名气极大，也几乎成了咱北方成泥蛐蛐罐的代名词呢。
0: 您瞧瞧，
1: 现在我在那小某书上 一搜，全都是这个精品蛐蛐罐，都是上面写的是这个赵子玉款。
0: 哎，能换一对道光

0: 逗蛐蛐啊，推荐你读一位先生的书，能把这些好玩当学问做的，号称是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先生。立秋一到，他就换上破裤褂，扣顶大草帽，背着一席篓，直奔西山苏家坨掏这个蛐蛐去。攒了半辈子的虫精，哎，1993年出版了一个《蟋蟀普及成》，书末啊有一篇《秋虫六艺》的文章。王世襄在玩虫界最爱的不是逗蛐蛐，而是养蝈蝈。
1: 我也养过蝈蝈。
0: 你也养过蝈蝈啊？老北京养蝈蝈也是从白鹿那一天开始，但讲究个度三。

0: 啊，郊野庄稼慢慢熟了，像房山、昌平、顺义的乡间蝈蝈陆续成熟，走街串巷的饭虫小贩啊，就开始挑着担子进城，担子两侧挂满了细密的竹皮儿啊编成的小笼子，层层叠叠，密密麻麻，每只小笼子里边有一只蝈蝈，翠身啊，这个绿翅，触角修长。反正那时候上行下效啊，这个冬天里边揣个葫芦走在街上曾经是一种体面。
1: 嗯，
0: 当然蝈蝈个儿大也好养活，叫声呢也响亮，也是冬天有的时候这训练之后啊能听到这个鸣叫，是特别的有生机的一种表现。还包括像什么油葫芦啊、金钟啊，也是那时候北京城老少爷们儿怀里边的常客，八旗子弟甚至在葫芦里边还养过蝴蝶呢。
1: 嗯，
0: 如今虫鸣还在，立秋一到了之后啊，总还有人惦记那一声蛐蛐叫、蝈蝈叫，以及清朗悠长的这个不同的声音吧。我们回望旧经秋去，靠着前人文字的记载、名家的轶事、传世的一些虫具，包括刚才说那个啊各种笼子，
1: 嗯，
0: 依然能够想见当年满城虫鸣、围盆观斗的热闹光景。
1: 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还经常能在街边看见那老爷爷，人家是带好多竹子编成那种小笼，
0: 哎，
1: 每个笼子里有一只小蝈蝈。
0: 哎，现在，
1: 好像小朋友在童年时期多少都养过。
0: 这个正
1: 现在有吗？
0: 有有有，
1: 也有。
0: 我跟你说，你去潘家玩，
1: 嗯，
0: 各种蝈蝈、蛐蛐、笼子都有。
1: 嗯，
0: 当然现在曾经还有一段时间流行过一段电子的。就是他那个蝈蝈笼子里边那个蝈蝈啊，不是真虫子，是一个塑料的，它有一开关在那个笼子边上，你只要一开，然后你揣一个棉袄、棉袖子里边，它就开始叫唤，拿出来给人看，人家不明就里的，以为那笼子里边啊、葫芦里边真的养个蝈蝈呢。
1: 这倒是不会在大半夜的时候发出噪音，是真的。
0: 哎，对对对，
1: 因为现在大家都住楼房的话，其实有时候家里养蝈蝈确实也不太方便。
0: 嗯，
1: 你像原来我们家隔壁就买了一只蝈蝈，后来呢，我就总在楼道里能听见蝈蝈的叫声。
0: 嗯，
1: 结果有一天我发现那个叫声是从消火栓里传来的。
0: 嗨，掉下去。
1: 是他们不是，是他们家也嫌吵，不愿意往屋里放，就放到楼道里。

0: 严志军街上。
1: 嗯，
0: 这座图书馆呢以徐特立来命名，也是为了纪念北理工的前身，那就是延安自然科学院任职时间最长的老院长徐特立先生，来传承他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精神。学校的前身啊，是1940年诞生的延安自然科学院。图书馆的源头

梅叶的大小不尽相同。韩露说，它的珍贵性主要在于当时陕甘宁边区物资非常匮乏，办学条件也很艰苦，但还要做这样的出版物。通过这些书、这些文献，可以了解学校的发展历程，感受学校的红色基因。位于徐特立图书馆五楼的特藏文库，一本本珍贵的书籍静置在这儿。其中一册册马兰纸书籍带着草梗的痕迹，毛边的质感，成了这所大学红色文脉最朴素的见证。在特藏库房里啊，还有不少镇馆之宝，比如说有一套法国皇家科学院的科学论文集，有上百册，记录了近代科学史上的重要节点。而徐特立的手稿展现着他对于教育等等领域的思考。和中法大学进行图书交接的手写记录，时任校长和图书馆负责人的签字在那个油印纸上还清晰可见呢。这些特别脆弱又特别珍惜的文献和马兰纸书籍一块儿被放入了微环境柜，用更加精准的温度湿度控制来延长寿命。韩露说，看到书上的名人学者的签字和留存痕迹，那一刻感觉好像通过文献在与历史对话。团队格外珍惜学校从延安时期一直留存至今的宝贵文献，希望把它们保护好、挖掘好，发挥好育人的作用。特藏库房是不对外开放的，但是文献并没有沉睡。2022年以来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哈。要说十一期间到哪儿去玩，北京其实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老的地方值得去逛一逛，但是呢有的时候还会发现与众不同，跟过去的印象也不太一样，古韵亮出了新生，老城也焕发出新的活力。比如说荣宝斋，相信去过荣宝斋的朋友啊，大家都知道，哎呀，那是一个卖老旧字画的地方，原来只是个小房子，如果这两天您去，我又前段时间我去看了看，哎呦，那个房子越来越大哈。其实呢，荣宝斋是以老记忆吸引了更多年轻人的目光，比如说赵锥子胡同里边经历的微更新，变身了文艺新的剧场。这个剧啊，不是那个看戏的那个剧场
1: 啊，
0: 是聚会的聚的剧场，
1: 聚人气儿，
0: 聚人气儿的。包括还像天桥演艺区、创新演艺业态持续破圈等等。北京其实正以新的场景、新的体验、新的表达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哎，您刚才提到荣宝斋，对于很多北京市民来说一点也不陌生。
0: 哎，
1: 那现在人家更新改造之后长什么样，恐怕还真是有一些朋友还没去过。
0: 哎，荣宝斋的大厦二层啊，人家荣宝斋的美术馆正在举办可得神仙，以八大山人为中心的写意作品展，好几十幅写意的山水花鸟画亮相了。目前呢，荣宝斋美术馆一年举办四个长期展览，免费啊预约参观，还经常开办各种小型的临时展览。
1: 也就是说，朋友们每个季度去逛，可能人家的展陈都会有相应的更新，
0: 有一些小小的区别。这栋大厦的隔壁，荣宝斋木板水印工艺坊坐落在一栋古韵十足的建筑之内。要说这个木板水印啊，很多人非常的喜欢，我也喜欢，就因为它跟原作呀几乎据说啊，据说就是你要不是特别特别那个

0: 1亿，一个呢是木板水印和装裱修复。为了吸引年轻人的关注，现场专门定制了一批萌萌的木板，齐白石画的什么小黄鸭呀，吴作人画的大熊猫啊，可以供观众体验。
1: 这个是大家可以上手试试。
0: 哎，荣宝斋有限公司总经理包岩说，观众体验的是简化后的木板水印啊。说我们还专门展示了整幅木板水印，水印啊，就是那个《韩熙载夜宴图》。
1: 韩熙载夜宴图。
0: 哎，这个里边你知道谁是吗？就是我原来小学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坐在那个就像沙发一样，坐在一凳那个高床上那个是。结果发现不是，
1: 那其实哪个是
0: 稍微靠后一点点那个是、
1: 我也在那个自媒体上看过好多韩熙载夜宴图的
0: 解
1: 读，
0: 都解释谁是谁。
1: 对，它也分为那个客厅和卧室嘛，
0: 对对对对，
1: 有两个场景。
0: 哎呀，反正总之吧，这个木板水印啊，然后呢，观众可以更为直观的感受传统技艺的真正精妙之处。近年来，荣宝斋成了年轻人网红打卡的新地标。人家总经理也说了，说不仅有来看展览的观众，还有体验非遗技艺的游客，一些年轻手艺人专门奔赴着学习传承非遗技艺来到这里。那非遗技艺背后的匠人精神，让年轻人看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除此之外，刚才提到的位于天桥历史文化街区的赵锥子胡同更新之后，人叫微更新之后啊，重新啊开街还不足一年，已经引进了一批像口技、珐琅、植物染等艺术工作室。
1: 等会儿，口技都有艺术工作室了？
0: 那、现在都是非遗嘛。
1: 啊，您要说口技，那是咱中国人的 B-box 是吧、
0: 哎？还有精中善口技者，以美哲为代表的一些年轻人、
1: 哎，我这都上不了台面，我还真得去拜师学艺一下。
0: 人家还开放了声光电的融合新空间，百米长的胡同串联。

0: 音的
1: 代表性传承人，
0: 哎，代表性，对，国家级，
1: 哎，节前咱刚刚说过，你这个代表性传承人和普通传承人可
0: 不
1: 是
0: 一
1: 个量级，
0: 对对对，
1: 不一
0: 样，哎，人家是国家级非遗口技代表性传承人方浩然的艺术工作室，精彩的表演吸引了许多街坊驻足聆听，
1: 嗯，
0: 啊，还包括像跟着聂耳逛天桥，
1: 您等会儿
0: 啊，
1: 聂耳。逛天桥，
0: 著名的作曲家，
1: 作曲家呀，
0: 哎，边听评书边学历史，这些都是天桥演艺区《青春之歌》沉浸式进行剧的演出现场。在百戏文脉基因的天桥演艺区，新花样的演出遍布各处。那么作为天桥演艺区的核心地标，天桥艺术中心也不断的上新，今年创新升级的天桥九号创作中心即将上演沉浸式戏剧《患者》，备受观众期待。天桥九号啊，是集创作、排练、合成、演出、展演于一体的专业演艺孵化空间。
1: 嗯，
0: 据人家董事长介绍说，我们中心呢参考了百老汇前店后场剧目孵化与助演的商业模式，期待未来打造出优质的原创助演剧目。
1: 嗯，所以未来朋友们去到荣宝斋包括天桥这个核心区，
0: 哎，
1: 能逛的能参观的能体验的艺术，
0: 嗯，
1: 包括非遗项目真的有不少，啊，
0: 哎，所以有机会十一哈，您也可以逛逛刚才提到的像琉璃厂也罢，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天桥也罢，
1: 哎，
0: 感受一些北京的一些老地标，他们现在换新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

0: 混淆。
1: 哎，你要说这个称谓哈，确实有的时候我也，哎呀，这叫庙啊，
0: 还是叫寺、啊，
1: 还是叫寺啊？
0: 对，
1: 有的时候分不清楚，
0: 是
1: 吧？
0: 说到这个话题，我估计好多朋友也都能想到一句俗语，
1: 哪句、啊？
0: 咱常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跑得过初一你跑不了十五，
1: 那叫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0: 啊，差不多吧，您领会精神、
1: 啊、嗨，
0: 总之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1: 嗯嗯，
0: 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
1: 呦呵，
0: 和尚和庙本没有对应关系、
1: 哦、和尚待的地方不是庙，
0: 或者说这个说法不太准确。
1: 哦，你跟我们大家说说。
0: 自佛教传入咱们中国之后、发展出了独有的仪轨和富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文化。和尚是对佛教僧人的尊称，
1: 嗯，
0: 但是佛教的宗教活动场所啊叫寺，
1: 嗯，
0: 人家不叫庙。
1: 所以大家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的像少林寺，
0: 嗯，
1: 对吧，
0: 白马寺、
1: 哎，说的就是寺而不是庙。
0: 1928年北京地区登记在册的宗教场所一共有1613处，其中包含大量的佛寺，很多规模宏大的寺院保存到现在，或者是有一些比较遗憾啊、留存于大家的记忆当中了。
1: 你给大家简单说说北京都有哪些寺。
0: 那多了去了
1: 啊，
0: 隆福寺，
1: 哎，
0: 您没少逛街吧？
1: 那还是升级之前
0: 我们隆福寺现在更新改造都有第二期了，林老师您还没去逛呢。
1: 是是是，
0: 嗯，你看你十一假期吧，因为咱这是录的哈，录播，推荐您十一假期去逛一逛
1: 啊。
0: 还有妙音寺白塔，这就是咱老百姓知道的白塔寺，以及觉生寺，它其实啊是大钟寺，以及广济寺，法源寺，百林寺，法华寺等等等等。
1: 没错，
0: 北京曾是藏传佛教在北方的中心，城里头一共有32座喇嘛庙，代表性的有护国寺、松柱寺、黑寺、黄寺等等。
1: 哎，黄寺这个喇嘛庙就是里边也有一个白塔，
0: 哦，
1: 就是很多人没有看过，那也是非常精美。
0: 反正北京的白塔我看过，一北海公园的，二这个就是
1: 妙
0: 音寺
1: 白
0: 塔，
1: 对对对，
0: 这两个都、
1: 下回去黄寺你可以再看一看，
0: 也对外开放是吧？
1: 它预约很难，每周可能我记得不太准确了，好像每周只开放一天，反正就是反正很难。
0: 行，反正
1: 约你试试吧。
0: 要去之前咱得查查攻略、
1: 查查攻略，
0: 别跑个空。
1: 嗯，
0: 佛教寺院里头也有宫。比如说北京有雍和宫，就是这样的。
1: 哎，
0: 它在藏传佛教的体系当中规格啊高于一般的寺院。北京的佛寺除了叫做寺之外还有禅林之称。
1: 有
0: 1936年的一份统计，北京至少有30多处名为林或者是禅林的寺院。禅林啊也叫丛林、就是丛林法则那个丛林。本意是众多僧人聚居修行的寺院。像北京比较知名的有海会禅林、水月禅林、龙泉禅林、海潮观音禅林等等。部分禅林出现了佛道交融的现象。您看关帝禅林，当然有的也叫西禅关帝禅林啊，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根据1928年的档案记载，该寺坐落在西郊第5分署小屯村1号，是明代所建，属于宫建寺院，一共有殿房51间，佛像神像171尊，院里有树木91棵，规模真的不小。而海潮观音禅林的规模也颇为可观，光殿房人家就趁41间呢。
1: 您瞧瞧，
0: 北京地区的禅林啊，虽然少有超大规模的，但是名目繁多。像广慈禅林、寿明禅林、安养禅林、新华禅林、松海禅林、西竹禅林都在此列。
1: 反正我都没去过。
0: 因为有的呀，这也都是历史当中的记载哈。西竹禅林啊规模不太大，只有19间房屋。不少禅林也会直接简化称林。
1: 哦，对，你要这么说我想起一个地儿。
0: 哎，
1: 安乐林。
0: 没错，安乐林就是留到现在还在叫的一个地名。当年安乐林的规模特别的大，一共有129间房屋。而安定门外的极乐林您听说过吗？
1: 没有。
0: 哎呦，那想当年规模同样可观，而且是佛道兼容的场所。
1: 要不是因为我们单位啊在安乐林有办公场所，
0: 您也不知道，
1: 我也不怎么去。

0: 经也比较大嘛，这地名也是繁多，
1: 对对对，
0: 而且您会发现，好像一个不太起眼的地名，咱们给它条分缕析、抽丝剥茧，那往上倒这历史故事还挺多的。
1: 多说两句，安乐林路在当年啊，有一些小卖部。

0: 再说一个称呼哈， 安。
1: 安啊，
0: 一提到安呢，咱就知道肯定是女性修佛者她待的地儿嘛。
1: 这个有一个俗称叫姑子庙。
0: 哎，这个安呀，多属于规模偏小的宗教场所，是比丘尼修行的地方，俗。

0: 五六处。
1: 类似的案啊，还有阜外的磨河案，还有模式口的慈祥案等等等等。再来说一个称呼，院、院、什么什么院、它同样有佛教场所，像金代金章宗的八大水院就和佛寺结合，每一处水院都配建有寺院，也有直接以什么什么院为名的宗教场所。1928年的一份登记资料就有南长街大悲院、南高村观音院、安定门外大福院、其中大福院是佛道合一的寺院、当然寺呢，在咱中国也不完全说是宗教的场所、也会作为官署的名称、比如说明清两代的鸿胪寺、光禄寺、大理寺、太普寺、太常寺，那都是官署，这是一个证据。简言之，佛教场所可以叫寺，但是独作寺的不一定都是佛教场所，
0: 也可能是衙门
1: 啊。历史上北京有不少的道教庙宇称作宫，提起宫，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那些皇家的宫殿，但是古代不少道观也会使用这个名称。历经岁月变迁，很多的宫观已经淹没了，只留在史料的记载和地名当中。元代的道教在元大都的影响力非常的大，这和道教真人丘处机不无关系。
0: 长春宫。
1: 说实在的，丘处机，我现在一想到，我想的都是金庸先生
0: 小说里边
1: 笔下的人物。丘处机晚年就在长春宫，也就是现在的白云观修行，现在观里头还留着不少和他相关的文物。
0: 据说金庸先生也是参照了一些历史史实，然后来这个小说嘛，都是虚构的，来虚构了刚才提到的那些武侠小说。
1: 道教在明代一度十分兴盛，嘉靖朝更是达到了顶峰，原因就是嘉靖皇帝笃信道教，常年在紫禁城里头炼丹修道，撰写青词。部分道教的建筑不仅叫做宫，也有称为殿的，比如说西安门内的大光明殿、大高玄殿就是其中的代表。而到了清代，为了避康熙皇帝玄烨的名讳，大高玄殿曾经短暂的改名叫大高圆殿。以宫命名道观的习惯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民国北京寺庙登记档案显示，当时至少还有27座名为宫的道教庙宇，而到了1947年再次登记，数量就有所减少了，但是仍然留着12座。道教场所除了宫之外，叫观的数量更多。
0: 那更多一些。
1: 白云观、三义观、妙清观、太清观、圣寿观、道祖观、长生观

0: 植根本土文化的道教把庙作为祭祀场所，而北京城内外也是庙宇林立。民间流传一个说法，叫一步三个庙，九门十个庙。足见庙宇的数量特别多，
1: 特别多。
0: 北京城数量最多的，您猜是什么庙啊？
1: 关帝庙。
0: 关帝庙，细分的名目也特多，双关帝庙、三才关帝庙、顶冠关帝庙，还有土地庙、火神庙、真武庙。像东岳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教的庙宇。除了朝外的东岳庙，北京各个郊县也都建了东岳庙。民间祭祀类的庙宇同样要归到道教的相关序列，什么药王庙、虫王庙、马王庙、牛王庙、财神庙、灶王庙，甚至还有哪吒庙、鲁班庙、以及贤良祠等等等等吧。种类非常的繁杂，不胜枚举啊。
1: 什么财神庙啊，咱就见着之后，那个财迷主持人他就有时候进去看看。
0: 我跟您说，我也就是
1: 参观。对对对，
0: 参有时候，说实在的，我虽然这么说，我真都没参观。我也就是去旅游的时候啊，人家那个大巴
1: 拉着
0: 你看看呗。
1: 挺好挺好啊，有机会您也不妨看看北京的这些跟宗教相关的一些场所，参观游览一番。那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北京榜样。
0: 在信息技术编织的浩瀚网络当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时刻以网络为战场，以代码为武器，在无形的空间里守护着社会的安定，百姓的安宁。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的一位90后民警李宁斌，就是这群网络卫士当中的优秀代表之一。从警11年，他怀揣着年少时的梦想，把前沿科技和刑侦实战深度融合，从全国第一款反诈 APP 的研发者之一，到参与编写公安部教材的技术骨干。他是让犯罪分子无处遁形的网络尖兵，也是守护百姓安宁的数字猎人。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采制的故事，网安尖兵李宁斌，11年以代码为刃，在无形战场守护万家安宁。
2: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3: 采访开始前，一个小插曲让记者亲身体验了网络时代的信息风险。记者的手机接到了一个疑似诈骗的来电，电话接通后传来智能客服的语音，推销一款所谓的理财产品。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在李宁斌眼中却是网络黑灰产业链中典型的

0: 对生态的深刻洞察。在他的办公桌电脑上永远闪烁着密密麻麻的数据流。作为网安支队的骨干，李宁斌的主攻方向正是那些隐匿在暗处为诈骗犯罪提供技术支撑的黑灰产业链条。从计算机类犯罪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到非法利用信息网络，他和战友们在这些看不见的战线上与犯罪团伙进行着一场又一场无声的较量。
1: 我们现在主责的除了计算机类犯罪，然后还有帮信、侵公和非法利用这三类的罪名啊，基本上都是电信网络诈骗的上下游犯罪，这些我们都要打击，只要有这些不法行为都要负法律责任。
0: 李宁斌1993年出生在贵州，是位侗族小伙。他4岁接触电脑键盘，8岁因为电视剧《重案六组》萌生警察梦。18岁高考时，他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首次面向全国招录的网络安全与执法作为唯一志愿。大学期间，他和同学创建计算机兴趣小组“蓝河灯塔”，自主研发多款应用，多次在比武中获奖。2015年，他成为北京网警。从追梦少年到网络犯罪对抗者，他深知虚拟世界里的陷阱，尤其关注那些针对年轻人的游戏诈骗。
1: 我们在游戏的这个过程中啊，如果说有一些不明的好友啊，或者说一些账号给咱们发送相应的信息，想通过这个非官方的途径去充值、购买装备，这些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因为这很有可能让咱们进入一个诈骗的陷阱。
0: 面对动辄数以亿计的数据洪流，传统的肉眼比对无异于大海捞针。为此，李宁斌在工作之余埋头钻研，先后拿下高级网络工程师、高级大数据应用工程师等多项认证。在11年的从警生涯中，李宁斌不仅在技术上追求极致，更始终保持着一颗滚烫的为民初心。谈及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李宁斌的眼神瞬间柔软起来。那是一次紧急的线索核查，得知事主的十几万救命钱被骗走，他憋着一股劲儿在电脑前熬红了双眼，帮助群众追回了损失。
2: 几年前我们接到派出所转来的一个线索，有一个事主被诈骗，造成了巨额的经济损失，这笔钱对他来说特别的重要，可以说是他的救命钱。我们立即对这个情况开展相关的工作，用很短的时间就帮事主追回了全部经济损失。追回来了之后，他的心情、他的状态得到了平复，但是时至今日，他也不知道这件事儿是我们网警在背后默默的付出、默默的干的。虽然这样，我也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守护着大家。
0: 当一名时刻与前沿犯罪赛跑的网警并不容易，对于李宁斌而言，加班加点是常态，紧急出差更是说走就走。聊起家人，这位技术领域攻坚克难从不皱眉的硬汉语气中满是愧疚，但他心里清楚，破获一起案件不只是挽回一笔经济损失，更可能是守住了一个家庭的生计与希望。让李宁斌格外牵挂的是今年五月刚刚出生的儿子，初为人父，看着襁褓中那个柔软的小生命，他心中泛起一股说不出

0: 耗时的理想，参与研发了全国首款反诈 APP， 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为多起案件提供关键证据。抛开这些成绩和光环，他始终心系群众的网络财产安全。
1: 我的感悟就是，就像那首歌里边唱的一样，不需要你知道我，也不需要你记得我，但是我们一直都在做好准备，然后保护着不管是咱们北京还是乃至全国的百姓的网络安全、信息安全和财产安全。
0: 离开通州分局网安支队时，走廊里只剩下服务器运转的低鸣。李宁斌把记者送到电梯口，转身又回到了那方发着蓝光的屏幕前，没有送别的话，没有挥手，只有键盘声重新响起。在这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他和战友们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把自己引入代码的洪流，用一行行无声的指令为万家灯火筑起坚固的屏障。这些在暗处守护光明的人，从未站在聚光灯下，却是这大城市里让人安心的光。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锐意，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4: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5: 我是美哲，
4: 欢迎您在明天哈，我们就正式上班了。
5: 哎呦，十一假期就这么过完了。
4: 对，当然在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正式直播节目，到时候也希望您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保持互动。
5: 终于能和大家继续互动了，这么一想，瞬间就有这个精神满满的力量，迎接明天的工作了，
4: 工作动力满满。
5: 想等着大家来和我们互动哈，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2: 累垮了，
3: 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4: 虚透了，
0: 上年纪
4: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5: 开班了。
6: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6: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点15分，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6: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6: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7: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945养生派，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那今天呢已经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我猜很多朋友的状态呢要不就是瘫在沙发上刷手机，一边感慨假期怎么过得这么快，一想到明天就要上班我就烦躁啊焦虑，浑身都提不起劲儿。其实练文也是这样啊，甚至还有点心慌胸闷。别觉得是自己懒，也别自责假期荒废了，这其实是典型的假期综合征找上门了。那今天咱就做一份完整的收假回血指南，从作息、饮食到情绪，帮大家平稳的从假期模式切回上班模式。明天上班不 emo， 那有请不 emo 的梦梦大夫。
8: 各位945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萌萌，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棒，吃嘛嘛香。哎呀，谁说孟大夫他不 emo 啊？
0: 孟大夫也有假期这个假期综合征吗？
8: 一想到假期余额不足，哎呀，其实大家都一样，其实每年假期放假的时候有多快乐，收假的时候就有多 emo。
0: 是的，
8: 其实这种节后的 emo 也好，或者是不想上班跟您热不热爱自己的工作，或者跟您自己的自责啊、意志力差等等啊，其实这都没关系啊。这个其实它本身就是一种身体和

0: 心理的一个正常的调节反应，对吧？原来我每天假期又睡到十点才醒，明天一想到哎呦闹铃六点半的把我叫起来了啊，都是正常的这种调节的反应，您不用自责啊，但是找对方法其实您一两天就能缓过来。
1: 嗯，那先问个大家最有共鸣的，为什么假期明明没干什么重活，很多人就是躺着休息吃吃饭，怎么收假了反而更累呢？包括我自己就是这样，就是躺着都累，不想上班，这真的不是懒吗？
0: 哎呦。

首先，生理上生物钟在假期期间很多人都是紊乱的，很难做到原来说我六点半我上班闹起来了，我晚上10点11点睡觉，对吧？假期里面普遍更多的什么啊，一起跟朋友好不容易见个面了，咱熬个夜睡个懒觉追个剧，凌晨1-2点甚至3-4点钟睡，中午11-2点起，太正常了。所以咱这个作息和生物钟啊，和咱这平时工作的这完全

0: 说把手机放那儿，您10点睡觉，明儿早上6点半起来，哎，有的时候就难受了啊，不是说立刻就能改的，所以到收假的时候，作息得往回搬了。对吧，有的时候您强迫自己早睡，容易睡不着，早上起不来，白天就第一天上班特别不在状态，昏昏沉沉的，甚至有的小伙伴说，我竟然忘了我工作电脑的开机密码。对
1: 对，有的时候就是脑子感觉非常的混沌。
0: 对，我的人到了，但是脑子没到。
1: 嗯，
0: 对，其实就是这个我们说睡眠节律乱了之后的一种紊乱的状态，再加上我们假期大鱼大肉啊，吃零食，对吧？有的时候吃饭不应时不应点儿，不停嘴，所以我们的胃肠道，您爱吃零食的胃肠道，从早工作到晚上，甚至睡醒了，就家里也宠着呀，睡醒了你再单独给你做，这完全不在平时的这个吃饭的这种点儿上，所以你的胃肠道它整体也是种紊乱的状态，脾胃运化出了问题，食积呀、化热呀、湿滞啊堆积到我们体内，你就会觉得浑身发沉、犯懒、没胃口、提不起劲儿，所以我们会发现，如果您吃了几顿好的，舌苔厚了，你就会明显感觉到浑身特别的沉。中医里边有一个说法啊，叫做脾主四肢，其实说的就是脾胃弱了之后啊，您这个脾主四肢嘛，脾胃弱了呢，四肢就容易啊，叫什么叫微软无力，躺着都觉得累，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还有心理上这落差感嘛，哎呀，9月30号那天多快乐，哎，还买出去玩那零食呢，这一眨眼，这眼睛这咔嚓一眨，这家伙明天6点半又得起了，因为您想假期里您不用上班，没那么多需要处理的工作，时间也相对是自由的，突然要回到一种规律的节奏里边了，然后一想到面临着工作压力了，心理上难免会有抵触感。
1: 嗯
0: 啊，尤其是有的时候像我们医院，有的时候像真的是过节期间病人相对会少一点嘛，然后到了节后之后，可能大家吃坏的了也来了，对吧？啊，之前约床的也来了，真的是假期第一天一下可能大量的病人涌到这个医院里来，有的时候大夫也会觉得，哎呀，明天要很多病人，我们要保证这个出诊的这种准确率也好，或者是对大家是有的时候会有这种这种焦虑啊、担心的这种状态啊，这种焦虑、担心的状态其实也会增加我们的这种疲惫感。所以我们经常在说10月8号撸起袖子加油干，因为知道那天安排了多少手术，约了多少个病人，
1: 是的，
0: 对，所以这不是懒，是我们从身心都在过度，很正常，您不用自我否定。
1: 嗯，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们无形的在 PUA 自己，
0: 对，是的，
1: 对
0: CPU 自己
1: 啊，是啊，其实假期就是该吃喝玩乐，就是该懒着。那如果您有这个假期综合症，然后回假期这个回到工作岗位的前一天会觉得有一些这个紧张或者说压力，我觉得也很正常，因为是从一个状态跳到另外一个状态，有变化，有这个心态的不稳定，我觉得都很正常，而且大家都跟你一样，不要觉得自己是很特殊的那一个。那假期最后一天，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调整，才能让大家既在心态上面又可以得到一个缓解，并且能够顺顺利利的倒回正常的作息呢？是干脆躺平休息一天，还是提前进入上班状态呢？
0: 哎，其实我觉得咱经常中医里面说的，就别走极端，对吧？
1: 嗯，
0: 您不用说我猛躺平，但也您也别猛收心，是不是？咱说叫三步缓冲式调节最舒服，对身心的冲击力最小。第一个就是作息呢，咱甭您假期天天玩手机打游戏打到2点，您说我现在10点上床了，您肯定烙饼，肯定睡不着，这是一定的。所以说我们作息呢，先不用调那么多，调半个小时。今天晚上呢，咱尽量不熬夜，但是也不用特别早睡。您只要比您假期的时候稍微提前半个小时，比如说假期您都是1点睡，那咱今儿咱就12点、12点半躺那儿，
1: 嗯，
0: 慢慢的往回搬。我跟你说，您9点躺那儿，您也睡不着。而且呢，我们早上起来呢，也比假期呢稍微早起半个小时啊，别一下提前三四个小时，生物钟有的时候跟不上，一天就昏昏沉沉的。
1: 是的。
0: 第二个呢，我们说饮食上呢，咱也得清肠减减腹。这7天吃的是够嗨的了，7天过后咱也得给胃肠道放个假，比如说啊，这个时候就别再安排大餐聚会喝酒了。那，咱这个大餐聚会在这7天里边可没少整啊。
1: 嗯，
0: 咱过了这7天之后，从10月8号开始，咱吃1-2天这清淡的这个饮食啊，或者3天清淡的饮食，早餐吃点粥、馒头、清炒的这个青菜、小咸菜啊，对吧？咱可以喝点汤，或者说吃点这种凉菜、青菜，给我们的胃肠道减减腹，您让它就松快松快。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 让您的胃肠道轻松了，其实您的这个精神头很快就

0: 上来了啊，当然了，也不是说让您为了清肠子说不吃了，我饿两天啊，也不是这样，给您饿的低血糖也不行，啊。第三个呢，就是咱们需要提前的适应这种工作的节奏，您也不用说我7月7号您孟大夫说让我打开电脑干活，哎，我可没这么说啊。
1: 嗯，
0: 咱可以想一想，比如说我明天要去上班的话，我需要带什么东西，
1: 哦，
0: 我需不需要提前把我这个包或什么东西稍微整理一下，对吧？有的时候第二天早上8号早上起来手忙脚乱的，就包括孩子上学也是，我提前一天得收拾书包嘛。
1: 嗯，
0: 我都把他这东西捋一捋，然后呢我第二天好去上班，
1: 对
0: 吧？跟上学一样，我说第二天手忙脚乱，早上起来现找，哎呀，尤其有的时候我特别有这个感触，哎呦，一会儿哎我这充电线呢，一会儿就 哎我
1: 手机呢在哪儿，
0: 对对对，哎

0: 工作清单代办清单，其实都说你是P人还是J人，可能从这个方面就能看得出来。但是我也希望大家可能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大家都可以适当的去做那个J一点的人，因为这样可以更加有序的去厘清我们的思路，然后更好的应对工作的第一天。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那说到清肠，刚刚孟大夫提到，吃了一周油腻的，很多人现在都食欲不振，胃里发腻，甚至便秘，而不是说食欲大开啊，感觉每天都还想像假期这么吃。那有没有什么快手的清肠食疗，在家里就能做，也不用买特殊的材料呢？
1: 哎，今天给大家推荐两个特别特别简单的家用的一个我们说清肠的一个食疗方，其实有个5分钟10分钟就能做好，温和不刺激，而且比您吃的很多这种其他的食物要健康很多。第一个其实就是山药小米粥啊，简不简单？ 您拿小米熬粥的时候，您放点山药啊，健脾养胃的首选。小米您提前泡好啊，山药切成这种小块小丁儿，一起熬10分钟到20分钟，熬得黏黏糊糊的，您放温了喝，其实。

0: 健脾益气的这个效果，
1: 嗯，
0: 而且因为都是比较温和的食材，它也不伤胃，能够帮助我们缓解吃了油腻之后，比如胃不舒服没胃口，您说我不吃也不行，这会儿您喝碗粥啊，比您这个断食啊，或者是再吃其他东西要舒服一些，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帮咱们理气的，因为其实吃的多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容易消化不良，
1: 嗯，
0: 消化不良的主要症状就是吃完了东西就觉得堵在这儿了下不去，
1: 嗯
0: 啊，中午吃完了，晚上还不饿呢，就觉得就塞着了，恨不得一块石头压在这儿。那其实我们可以用白萝卜，您切成小块，加上一两片的这种陈皮煮水，就是白萝卜陈皮水，您不用放糖，温着喝就行。白萝卜

0: 这个在别的科还看不到，因为有每个科的患者他的这个病情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心脑血管的脑血管病科，大部分是以恢复为主，很多患者在不停的做这个肢体康复训练，消化科的病人是全在揉肚，特别有意思，在消化科病房，吃完饭了以后，尤其是晚上夜班查房的时候，因为来住院的大部分病人的胃肠道都是不舒服的嘛，都会有统一的动作，
1: 对，你会发现这一串人走过去，所有人一边慢慢的走，一边开始顺时针揉肚子，这个在别的科还看不到，因为有每个科的患者他的这个病情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心脑血管的脑血管病科，大部分是以恢复为主，很多患者在不停的做这个肢体康复训练，消化科的病人是全在揉肚，特别有意思，
0: 也特别
1: 对，很统一的一个动作，
0: 很有趣。
1: 除了这种揉肚子去促进我们的胃肠道
0: 如果要选择针灸的话，大夫会扎哪个穴位呢？哎，会有大夫选择天枢穴，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我们肠道蠕动能够消积通便，而且本身天枢穴，哎，它也是一个减肥的穴位。
1: 哦，
0: 说这个治疗便秘、促进肠道蠕动，您可能不感兴趣，但是说，哎，它能减肥
1: ，
0: 对，像天枢水道，它本身有一定促进代谢、促进胃肠道蠕动、促进血液代谢的作用，所以天枢穴它本身它能够促进代谢，促进我们胃肠道的这种蠕动，所以您可以顺时针揉腹，也可以去按一按天枢穴，按多长时间的？每次1到3分钟，早上醒了您按一按，晚上睡觉之前您按一按，对吧？啊，别躺着不动啊，轻微的活动，其实聊胜于无嘛，对吧？
1: 是，那刚刚提到的其实都和吃比较相关，但是我们都说明天要上班了呀，其实大家关于这个吃喝玩乐可能都不太在乎了，说实话，但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种对于上班的焦虑 emo 情绪其实特别多，有没有什么能快速调整情绪的方法呢？
0: 其实我觉得可以看看这种不同的心态吧，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想到说我明天要上班了，就会想明天要上班了，但是如果你换成明天我可以见到我的闺蜜同事了、
1: 啊、
0: 对吧，我明天可以去吃医院旁边的那碗好吃的拉面了，就会感觉高兴一点，其实就是给我们的上班找一点这种小期待和小确幸，不要老是负面情绪，因为它一件事情它一定有好的地方，有一定有不好的地方，所以你越想不好的地方你就会越抵触它，但是有那么多好的地方呢，上班的路上我看到我美丽的朝霞，下班的路上我听到我好听的歌，我看到了美丽的晚霞，我甚至某一次在转角的时候看到了一株盛放的梅花、我就觉得哇，真的是我可能不来上我其实还看不到啊，觉得或者是我下班的路上经过的某一家蛋糕店它新烤出炉的这个面包，就是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生活中转角就能遇到的小确幸，我们总是觉得上班好烦呀，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关注点变成我明天又能见到我的小伙伴了、明天我能见到我喜欢的那个好同学了，
1: 对，
0: 甚至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假期好想我的同学呀、我又能见到我的那个好同学了，就会有一点期待哦、同时呢有的时候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短视频平台比较多，您晚上打开天天都会说您的假期余额已不足，疫苗什么什么进了疫苗走进单位被吸干就一个人那样对吧，
1: 虽然说这些话题都是能引发大家的共鸣啊，
0: 但是越看越阴谋，
1: 对，其实越看越难过、我觉得咱就是一定要往好的方向想，那您为什么不能在网上发一条说别再阴谋了，明天上班又能怎么怎么玩怎么怎么开心
0: 又要去赚钱了。

0: 要赚钱了，开心激动起来，充满这个冲劲儿。
1: 其实包括晚上，其实您今儿就不要看，越看有的时候真的是越看 emo 的，您越容易 emo。就有时候我们看点这个高能量的，比如说我看点综艺喜剧，我听听歌，追点开心的剧，其实都是可以的，让您从这个不开心的情绪里面脱离出来。而且我们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啊，我们说这种好多焦虑真的会是会引发肝郁气滞的。对我们的身体是不好。我们说气滞啊，气为百病之之长。那其实它有的时候您气堵在那儿时间久了，我们说容易干嘛？容易长结节呀，容易堵在那儿，容易胃胀啊。所以有的时候您去疏疏肝气，包括您泡泡脚，我们腿脚上那个太冲穴啊，包括您去敲敲我们的章门啊，敲敲我们的七门穴，都有疏肝理气的作用，帮助您心情好一点。
0: 是的，而且我们都说身体是情绪的反应嘛，其实很多情绪不好的时候，身体就会反映出来一些小问题、小毛病。那所以大家听完刚刚孟大夫说的啊，心态第一位，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情。
1: 对，
0: 那明天上班第一天，除了心情的问题啊，还有大家都有一个严重的共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会犯困，注意力不集中，提不起劲儿。像练文就有这个情况，因为可能假期的时候，我又是年轻人。我就爱熬夜呀，熬夜之后呢，我第二天就睡得迟，可是要上班了，我没有办法睡迟了，我得早上起来上班打卡呀。那有没有什么快速回血的小技巧，不用靠我的咖啡去硬撑呢？
1: 是的，我觉得就是到单位之后，我是这样做，就是首先我说别着急忙慌的赶紧干，就首先我就坐下之后，我深呼吸，我先捋一下我今天要做哪几件事儿，我把它列出来。然后如果您想喝咖啡的时候，不如您去比如说我洗洗脸呀，我坐在这儿深呼吸呀，就我先捋一下，我把今天别着急麻慌的，对吧，我要干什么，是有一句话叫事缓则圆，对吧，就我要干什么我先列出来，我给自己一个，我要跟大家说，就是我今天比如说可能效率没有我最后一天这个效率高，最后一天想明天要放假了，我今天恨不得能做五个 PPT， 但是我第一天的时候感觉哎呦这没思路啊，没有想法，很正常。所以第一，今天我不逼自己，然后其次呢，我事缓则圆，我给自己啊大概想一想我今天要做什么事儿，我给自己深呼吸，我给自己这样一个过渡啊，甚至我们说可以伸伸懒腰啊，做几个这个深呼吸。还有就是我会有一个办法，我经常会跟我的这个，因为我现在在病房做主治嘛，下面有住院医，我会跟他们说，我说有的时候我们要哄着自己上班，我现在就是要看病历嘛，可能一下看5本10本病历，然后每次说我就跟自己说，我说我看2本，我就允许自己起来溜达一圈再坐下啊，对，我说，或者就是我跟自己说，我看2本能溜达一圈，看5本我允许自己玩5分钟手机。
0: 天哪！
1: 对，我说我要哄着自己上班，
0: 是没有人宠我，我自己宠自己。
1: 对，就你给自己一个有效的 gap 之后，其实你会发现自己效率变高了。就你越看越烦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不如切换个脑袋，我看看别的，我看看新闻啊，然后我再把这个脑袋换回来，其实它的效率反而会更高。
0: 是，就是我们所说的劳逸结合嘛。
1: 是的，
0: 对，有的时候一直做工作，其实效率会更低。
1: 对，你就别想一直就其实不如再休息一下。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上午的比如说10点下午的3点这特别容易犯困，在您本身就容易犯困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您也没必要非得逼着自己一直在工作，您站起来溜达溜达去窗边，我觉得您看看远处的这种绿树，看看远处的风景，或者是您按揉一下自己的太阳穴，头顶的百会穴，百会穴旁边还有什么叫四神聪穴，您去按揉按揉自己的头，给自己去做一做这种头部按摩，其实比您喝咖啡要管用很多。
0: 有这个提神醒脑的作用。
1: 当然了，就是如果您想不要太反困，也不能中午

0: 中午吃的稍微清淡一点啊，吃个七八分饱，吃的我们就说了，吃点这个绿叶蔬菜啦，吃个沙拉，喝个这种这个小米山药粥啦，就吃的稍微清淡一点，我再中午休息个15到20分钟，然后下午您的精神头会好一些，而且到了3点您也不用一直扛着，我站起来溜达溜达，看看远处，摁我的太阳穴、百会穴、四神聪，我给自己做一个头部按摩，其实就有一个很好的进入状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是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慢慢来就是最好的状态。那上班第一天也可以哄一哄自己啊，让心态先调整好。有的时候就是我越抵触，我这件事儿就越干不好，所以咱也别这么做了，就是给自己一些缓冲的空间。
0: 对，我经常有时候会鼓励自己，我会跟自己说，哇塞你好棒，今天看了10本病历，哎呀，而且就1个小时就看完10本病历，孟孟你可太棒了。
1: 一定要向孟大夫学习。

0: 代茶饮，您在工位上可以喝起来。第一个叫什么呢？叫做我们的陈皮薄荷茶。哎，您看，特别特别好找，对不对？陈皮一小块啊，薄荷您来一小撮或者来一小片，新鲜的也成。包括我们说这个这种专门用的这种已经炮制好的这种薄荷饮片，其实也可以，都是可以的。像我们办公室就养了一株新鲜的薄荷，然后每次想喝的时候，就可能比如说有柠檬片，我就去揪两片洗干净扔在水里，
1: 是
0: 或者就是给它就是直接放到和陈皮一起泡都行，然后我们还给自己的那株薄荷起了一个名字叫小波，对，然后其实就是给自己找一点，就办公的时候、工作的时候也要有一点我们说热爱生活嘛，
1: 是，
0: 然后
1: 生活是第一位的，
0: 对，所以其实您是可以，比如说您的那个有自己独立的办公桌，其实您可以在上面养一点绿植，像养薄荷就很好用，是因为它可以喝。
1: 太好了，就是既让心情也变好，每天看着赏心悦目的，然后又可以偶尔把它摘一片下来泡茶喝，
0: 对，特别有发现，哎，长新叶子了，摘下来薄荷加陈皮，您可以开水冲泡，温着喝也行。然后因为它本身薄荷有这种啊，我们说啊，走这个提神醒脑的作用，而且陈皮又理气和胃，您喝完了之后，因为有的人喝完咖啡会觉得睡不着觉，心慌，心跳过快，但是您喝薄荷陈皮茶不会有这个问题的。然后您犯困的时候喝上一杯，哎，清清香香的，有柑橘的清香，有薄荷的这种清香，很适合这个季节。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您长期的对着屏幕，和我们一样，有的时候会觉得眼干、眼涩、眼疲劳，那这个时候枸杞菊花水啊，既适合啊有这个眼疲劳的您，又适合在十一假期吃的有点特别嗨导致上火的您。为啥呢？菊花它有这种清胃火的作用，又能明目，所以枸杞您选一小撮，再加两三朵菊花，枸杞加菊花用开水冲泡，特别适合熬夜多了以后眼睛涩头晕，清肝明目，还能去胃火，而且相对比较温和，您上下午喝其实都可以啊，但是呢我们说尽量少空腹喝，因为它毕竟菊花偏凉嘛，尤其是胃怕凉的朋友们，怕您胃疼。
1: 是的，那收假之后的第一周，我们又该怎么安排作息和饮食，才能彻底的调整回最佳的状态，而不是一直昏昏沉沉的，还是在假期那个浑浑噩噩的状态呢？
0: 其实就是四个字，循序渐进。

时候为什么人会产生焦虑，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情绪问题，就是我们一直在跟自己对抗。哦，对，我们其实一直是一个对抗的关系，但其实有的时候是我们要听到身体的声音，我们要去接纳，要去带领它，而不是一直在对抗。所以就是我们没必要跟自己说啊，我要自虐式的要做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就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啊。比如说我们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早睡个10分钟20分钟，每一天我都早起10分钟，对吧？每一天我不是直接

0: 快乐。但是那种瞬时的多巴胺和您每天比如说我吃的就是全谷物，我吃的是蔬菜，吃的是优质蛋白，这个时候可能看似没有那些重油重辣的那些过瘾，但是一个是过瘾一个小时，一个是您会觉得一天身体都觉得非常的这种轻盈、所以您可以增加这种蔬菜，尤其是绿叶蔬菜，越多颜色越好啊！您说有吃紫色的、绿色的、黄色的、橘红色的都没问题，越吃各种各样的这种蔬菜，加上全谷物和优质蛋白，慢慢的去恢复我们正常的饮食啊！不要上来就外卖呀、烧烤、奶茶、火锅啊，其实胃肠道它一直都处于一个极度疲劳的状态。还有就是一定要保持每天的这个饮水量，如果您没有心脏或者是肾脏基础病的话，每天1500毫升左右的这种温开水或温水、为什么这个季节秋季干燥，同时您喝水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所以我们说吃撑了之后最好的办法就第二天您多喝水，其实是可以把昨天吃撑的这些多余的食物能量、食物残渣代谢出去的。
1: 是的，那从中医的角度，我们有什么快速调理的小方法能帮我们把快速从这个假期的疲惫状态里恢复过来，同时也能健脾提气呢？
0: 哎，其实有，这都是老朋友，大家为什么要反反复复的说提醒您，哎，要这么做。如果您家里有艾条的，您可以试一试去灸一灸您的神阙和足三里。神阙穴位其实就是咱的肚脐眼儿，哎，肚脐眼就是神阙穴。
1: 是的
0: 啊，然后同时呢，足三里老朋友了啊，对吧？我们灸一灸神阙穴和足三里，它的作用是什么？健脾和胃啊，补益阳气，同时呢能够帮您安神助眠啊，改善您的睡眠状态。您深度睡眠多了，其实啊您第二天就会觉得啊，就我们说经常越睡不着越焦虑，越焦虑越睡不着。您睡得好觉，第二天您我们为什么叫说哎呀睡好觉，早上起来状态特别好，就是心情也好。您睡不着觉，一天晚上翻来覆去的多梦，那也会不舒服。如果是这种本身脾胃功能弱，在这个季节您怕冷，容易有睡眠啊觉不踏实的人，您可以试试在假期结束之前，我用艾条去灸一灸神阙和足三里。同时，哎，我们又到了可以泡脚的时候了啊！每天睡觉之前15分钟，水温40度左右啊，不要超过43度，40到43度就是泡到后背微微发热、汗出就行，促进血液循环。促进血液循环的同时能够放松身心，帮助睡眠。哎，如果您泡脚的时候，如果您觉得平时怕冷，放点生姜，放点花椒都是可以的。如果您说哎呀我家里没有，没事，白水泡效果也一样。
1: 所以说您看孟大夫提到的，无论是我们艾灸足三里还是睡前泡脚，其实都能够缓解这个收假之后从这个疲惫状态调理恢复过来，同时我们晚上睡觉也能睡得更加的踏实，一个作息的规律才能有更好的状态嘛。像练文也是自己平时也要做到，晚上早点睡，然后白天才有更好的精神状态面对更多的工作。好，非常感谢孟大夫今天给我们梳理了这么完整的收假回血指南，从作息啊、饮食到情绪状态的调整，可以说是把大家收假的困扰其实差不多都考虑到了。而且在这儿练文也想告诉大家啊，其实假期结束不用焦虑，也不用自责，这只是

0: 那些转角开的小花，那些你错过的每一次的晚霞，每一朵小的云彩，其实那些幸福和快乐就在我们身边。
1: 是的，说的太好了，要善于抓住这个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和美好。那练文呢，也希望大家明天都能元气满满的返岗，开启接下来的工作和生活。那我和孟大夫呢，也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在大家这个工作和生活之余，在九四五养生派节目里面为大家带来更多实用的，无论是健康知识也好，还是一些情绪的调节办法也好，我希望和大家成为好朋友、好伙伴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嘞，我们下期见。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九四五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3: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狼牙》，作者刘猛，演播王凯。密林里面已经是一片混乱，各国特种兵选手在爱沙尼亚边防军的围剿下狼狈逃窜，树枝子在空中摇摆着。在这第一道关卡，布置了将近900名熟悉地形的爱沙尼亚边防军，几乎每100米就有一个班的兵力在搜索，不时的有选手落入重围，被撕掉胸条。一组选手顽强地跑着，被后面追兵追到小路上，迎面飞来一枪托，第一个选手被击中面部，仰面栽倒。身披伪装网的几名爱沙尼亚特种兵从灌木丛中钻出来，面部的油彩里面两只眼睛在闪亮。面对黑洞洞的枪口，这组选手不得不放弃抵抗，任凭扣分。军犬吐着舌头在搜索着水塘边上的草丛，爱沙尼亚边防军士兵拿着阿卡74步枪相互叫喊着，他们在水塘边上发现了脚印。嘈杂的叫嚷声中，一个军官指着上山的小路，爱军士兵跟着他跑向山上，军犬还在水塘边闻着，被教导员使劲一拉脖子，嗷的一声哀嚎跟着他走了。一直到彻底安静下来，平静的水塘才出现细密的水纹，芦苇杆轻轻从水里起来，露出了刘小飞画满迷彩伪装油彩和黑白分明的眼睛。他混在芦苇丛里，确定周围都安静了，才轻轻用手撩撩水面。张雷和其余的两个学员嘴里叼着芦苇杆从水塘里面露出脑袋，钻到

兵叫喊着用步枪比划他们举手。陈勇问，哎，规则没说不许打人吧？没有，林瑞喊着。陈勇二话不说快跑几步，一脚踢在了右侧的树上，弹跳起来，在空中一个利索的龙摆尾，两个爱沙尼亚特种兵就捂着脸倒下了。还剩下三个围上来，陈勇干净利索地逮着哪儿卸哪儿，拖着下巴扶着膀子，还有一个抱着右脚腕子的就倒在地上嗷嗷乱叫。在 B 控制点等待选手们完成第一站出来的何志军和雷克明惊讶地看见五个爱军假想敌被抬在担架上出来，扶着膀子拖着下巴在哀嚎。两个人相对苦笑，爱军的医生很着急，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束手无策，不知道是什么怪病。何志军对翻译苦笑着说，你去告诉他，看看这附近啊，镇子上有没有治跌打的中医，最好请来跟随比赛的全程，还得有这样受伤。

个灌木丛。冲进去以后，发现没有人影，只有四个放在地上的呼救手表，中间是一个闪亮的中国陆军军徽。带队军官倒吸了一口冷气，拿起电台呼叫：总部，眼镜蛇四号呼叫，中国代表队有一个小组丢弃了呼救器。我再重复一遍，中国代表队有一个小组丢弃了呼救器，他们在爱沙尼亚最原始最恶劣的丛林丢掉了呼救器，他们放弃了任何呼救的可能性。他的目光转向密集的险象环生的丛林，喃喃地说，他们就是死在里面，也不打算向我们求救了。齐膝深的冰水一脚踩下去透心凉。董强咬牙往前探着，用一根粗树枝试着沼泽的坚硬程度。在他身后，陈勇

0: 急忙说，等等，先生，我不是要过桥，我想知道从这儿过要多少分啊？
1: 80。
0: 80分？刘小飞一惊，张雷听完就说，不能过桥，咱们每抓一个人要扣20分，这次一过桥要扣80分，等于

0: 和上空从攀登绳上如同猴子一样滑了过去。裁判们被中国特种兵的毅力和身手震得目瞪口呆。另外两名队员也滑了过去，刘小飞接过自己的装备和武器开始穿衣服。一个队员问，绳子怎么办？张雷看看湍急的大河，留下吧。四个人背好装备，开始向更纵深的丛林挺进。
1: 哎，孩子们，你们为什么不过桥啊？
0: 一个裁判高声问。刘小飞回答，
2: 80分呢，我们丢不起啊。
1: 可是大多数代表队都是宁愿丢弃这80分，也不会从这样的河游过去啊。这就是东西方军队的差异，我们的信条啊，是使命重于生命。
0: 裁判指着那条悬挂在大河上空的绳子。
1: 在实战当中，你们会丢下绳子吗？
2: 不会。
0: 张雷停下说，
1: 我们会砍断绳子，防止追兵。那为什么要留下来呢？后面还有代表队。
0: 张雷指着身后忙

0: 我自己偷偷装的。陈勇喝了一口长叹，满嘴酒气。两个爱沙尼亚边防军眼睛直了，拼命嗅鼻子。陈勇眼睛一亮，举起水壶，哎，林瑞，告诉他们都来一口。林瑞苦笑着翻译，一个爱军士兵就拿过来喝了一口，竖起大拇指，两个兵就开始喝，还抢。
1: 哎，我这也是。
0: 董强急忙递给陈勇，陈勇拿起一满壶酒，对两个边防军说，林瑞，给我翻译，这个酒 OK， 我们也 OK， 所以酒留给你们 OK， 你们 OK 了，我们也 OK， 大家都 OK。 林瑞忍住笑，把这个中英交杂的话翻译过去，这个酒啊，你们留着喝吧，我们希望可以和你们成为朋友。两个假想敌面面相觑，看看四周，一个爱军接过陈勇手里的酒，
2: 够够。
0: 陈勇急了，
2: 什么狗啊，还要狗肉啊，
1: 走啊。
0: 林瑞一拍他，
1: 让咱们走呢。
0: 四个中国特种兵马上就撒丫子跑了。天色擦黑的碧空之巅，何志军和雷克明都是忧心忡忡地看着密林的出口。裁判和记者们都在闲聊等待着，摄像机都提在手里或者放在地下。站在高处的裁判放下望远镜高喊，
2: 第一组到了。
0: 所有人都紧张起来，哨兵手拉手站开，拦住激动的记者。裁判们走上前来，后面紧跟着医生和担架兵。何志军和雷克明站在警戒线外，紧张地看着出口。四个疲惫的身影出现了，所有人都眼前一亮。泥泞的迷彩服已经看不出款式和颜色，脸上也是厚厚的泥巴，枪都横背在肩上，架在背囊上面。但他们黑白分明的眼睛让所有人都惊呼起来，
1: China CPLA。
0: 陈勇带头，后面是林瑞和董强，田小牛殿后。四个中国特种兵咬着牙奔向避控之点，医护人员们上来给他们做检查，他们都站着，任医护人员检查心脏和脉搏。裁判走到他们面前，逐次伸出手指，他们都能准确地回答。何志军高喊，
2: 陈勇，你给我站好了，摄像机在对着你。
0: 陈勇站直了，拉开敞怀的军服，露着白牙笑着，对着镜头敬了个礼。酒店房间，黑暗当中的廖文峰注视着海外电视台的现场直播，面对敬礼的陈勇，他的眼中不知道是什么感情。主裁判看着计分板，神速的中国军团，神速。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在这个民国十一年，也就是1922年的时候，这个商店申请补发营业执照。当时呢，由于京师的油酒醋酱行商会，颁发了一个补契，这个补契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营业执照，是吧？一个补充的，因为那个原件呢已经毁了，在这份补契里头就追溯了六必居的发展历史。它这发展历史呢，实际是分成三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就是郭姓六必居，就是姓郭的有这个几个兄弟，他们合伙开的这个六必居，这个时间呢是始于明。

0: 这个就是几个合伙人吧，他们也都有各有各的铺子。
1: 嗯，
0: 乾隆六年首次出现六必居的这个名称。
1: 嗯，
0: 就是说他在明朝在清朝很长的时间其实他是有很多合伙人的。
1: 嗯，
0: 他们呢都是以六必居这个名号去为皇宫为这个宫廷来服务的。品牌确立呢和这个宫廷御用这个呢六必居是严格遵循他那个六必祖训、
1: 嗯、
0: 六必祖训就是我们上一次讲过的为什么叫六必、
1: 嗯、
0: 是吧，一个是它的原料要好，它的制作过程要这个精确，然后呢如何按时按季按令节令能够制出各种这个酱香浓郁呀、啊、清香的酱菜呀、啊、
1: 嗯
0: 他又怎么闻名是北京城的，又怎么能到皇宫里头去，是吧，就想的都是这些。
1: 嗯，
0: 到了这个清道光六年，那清道光1826年，
1: 嗯，
0: 六必居酱菜啊就作为宫廷御品，然后好像就是到清道光年间给他赏赐的这个红缨帽子和黄马褂、
1: 嗯嗯、
0: 这样呢他有了这身打扮就可以进出宫廷是很方便的。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啊，六必居有了很大的变化，就1955年初的时候就几十家私人作坊式的这个小油烟店全都合并到六必居了，实行了公私合营，从此以后六必居就成为了一个国营的企业。
1: 嗯，
0: 到了1958年，像什么桂新斋瑞新斋这些呢都合并到六必居了。2000年企业就改成股份制公司了，它的产品远销世界很多的国家，成为这个集酱菜酱油食醋为一体的现代食品企业。现在呢六必居经过将近600年的风雨，始终坚持传统工艺，以这个六必精神为核心，成为北京乃至中国酱菜文化的代表性品牌。
1: 嗯，
0: 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要说一下，
1: 嗯，
0: 就是六必居有一个火龟，
1: 嗯，
0: 大火的火，
1: 嗯，
0: 火龟，这其实就是六必居能够生存600年的它的行业管理的规章制度。早在这个乾隆的时期，六必居就有旧规，旧规呢就跟这个新规，这其实都是它的火规，就是内部管理的规章制度。它是以诚待客，以信服人。道光26年，他们重新制定了火规。这个火规啊，我简单说两句。
1: 它这个火规是哪个火呀？
0: 大火的火、
1: 哦、
0: 火鸡的火，
1: 火鸡的火，好、好，
0: 他就对这个资金管理，还有呢这个行业管理，这都是一些我们今天都可以借鉴的内容。第一就是对内不准长支，就是不准超额支付现金。
1: 嗯，
0: 这很重要啊，对吧、
1: 嗯？
0: 如果你是合伙人，你就经常的、长期的借用资金，这是不行的。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对外不准欠款。不准欠款、
1: 哦、
0: 出售有规，就是六必居酱菜所以几百年风味不减盛名不衰，除了这精心制作以外，在产品出售的时候是有严格的规范要求的，不仅要存在酱缸内

0: 香课堂，
1: 嗯，
0: 他是用教你用毛笔写下这六壁，
1: 嗯，
0: 这不是挺好的一个，
1: 是
0: 那什么，可以带小孩大孩小孩都去看看，买了酱菜吃了酱菜，还可以在那儿有一个课堂，它叫老味新盐美味实验室，
1: 嗯，
0: 你还可以在那儿制作酱菜
1: 啊、哦，就亲手自己体验一下制作酱菜的过程。
0: 对，
1: 那这个很有意思。其实呢，这个吴老师呢，他搜集的材料远远多于给各位讲述的。那么其中呢，还包括这个六必居当年啊，曾经呢，这个帮助支持过当年咱们北平地下党的这个工作。
0: 对
1: 啊，这是红色历史、红色记忆了。
0: 对，
1: 哎，这那么这些呢，其实也很值得一说。但是毕竟呢，时间的关系，而且呢，我倒是觉得呢，其实咱们给这个听众啊留一点，留点悬念，他可以到那个博物馆直接去看这个展览。
0: 就是我在博物馆，我就看到有两拨人都是进行红色教育，就是集体的去。
1: 嗯
0: 嗯，
1: 这挺好。好，那这个六必居这个事儿呢，咱就先说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咱们继续请吴老师给大家介绍他在北京逛过的这个名人故居和博物馆，他的体验、他的了解、他的感受。好，那么请您继续说，接下来是该说哪段了呢？
0: 下面
1: 啊，
0: 咱们讲一讲伍连德故居。
1: 伍连德故居，嗯，这位老先生我曾经有耳闻听说过，但是呢，我这儿孤陋寡闻，知道的呢还是这个有限的，还要请吴老师呢给我们这个做详细的描述和介绍。
0: 嗯、好嘞，
1: 嗯。
0: 咱们讲讲伍连德故居纪念馆，它这不叫博物馆，它叫纪念馆。
1: 纪念馆，
0: 嗯，这个地方呢，叫在东堂子胡同的那个路口，
1: 哦，
0: 就是从北京站往那儿去，很好找。
1: 嗯，
0: 这一条街呢，就在东总部胡同附近。
1: 嗯，
0: 这以前呢是民国时期很多名人在这儿居住过。
1: 哦，
0: 现在呢去找这条胡同，不仅可以看到伍连德先生的故居，还有其他许多人的这个故居。
1: 嗯，
0: 伍连德先生的故居，
1: 嗯，
0: 在东堂子胡同四号，
1: 嗯，
0: 在这胡同口，从北京站那儿出去往北走，很容易找到。
1: 嗯，
0: 有一座三层红砖的小洋楼，特别的

0: 这种在北京这种老洋房很少，所以能够吸引很多人来这儿拍照打卡。这个呢，原来是伍连德先生在北京工作的时候住了五年，后来在1950年就捐献给中华医学会作为办公场所。
1: 嗯，
0: 这个呢，我为什么要到这儿来看？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爷爷是中华医学会的这个会员。
1: 哎呦，
0: 他每个月都要到这儿来开会学习。那时候呢，我偶尔的跟他来过一次两次。
1: 嗯。
0: 但是后来就一直这个不对外开放，所以呢，我现在就是70多岁了，我对这个地方还有兴趣。
1: 那您这是故地重游啊？
0: 学习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
1: 是是。
0: 这伍连德先生，我们先简单的把他的情况说一下。他是1879年出生的，是祖籍是广东台山人，他出生。

0: 奋斗在第一线的一个战士。
1: 嗯，
0: 我们一进这展馆呢，就看见两只汉塔，因为它就是制造这个鼠疫的传染源，就是汉塔。
1: 嗯，对，这个是汉塔的标本。
0: 这个鼠疫呢，是由鼠疫杆菌引发的致死性极高的恶性传染病，它是属于甲类传染病的。
1: 嗯，
0: 咱们国家的这个甲类传染病总共只有两种，一种是鼠疫，一种是霍乱。鼠疫呢是甲类传染病之首，
1: 嗯，
0: 也被称为这个一号传染病。那这个鼠疫是什么时间发生的？是1910年11月，在我国东北曾经发生了大面积的鼠疫。
1: 嗯，
0: 当时这个鼠疫席卷了东北地区，也波及到了京津冀。这个在情况万分危急的时候，当时呢，伍连德先生是天津陆军军医医院学堂的帮办，在这个紧急的时刻，伍连德先生临危受命，他就任东三省防疫总医官，去主持这个抗疫工作。在1910年12月21号的时候，伍连德就赶赴疫区，逐户排查发病情况，他初步判断这是鼠疫。
1: 伍连德先生呢，这个在历史上也是彪炳史册啊，对于中国医学，特别是防疫这部分的这个贡献呢，这个是永远值得我们去纪念的。那么这个吴老师呢，参观这个伍连德的故居，他也从中呢这个能感觉得出来啊，这个充满了敬意。那么好，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里话外呢，就先说到这儿，下一。

受。再次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么后面的精彩节目呢，请您继续收听。那在节目的最后呢，给您播送一曲京韵大鼓名家冯新蕊演唱的《丑末寅初》。

0: 个铃儿。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3: UFO 打哪儿来？
2: 恐龙为何灭绝？
3: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4: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5: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4: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5: 你着迷了吗？
6: 国际奥委会已经成为了当今社会最具影响力的组织之一。在现代奥林匹克100多年的历史中，正是一个个传奇人物影响着奥林匹克的进程，改变着奥林匹克的历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提起奥运会呢，大家首先想到的人就是古拜旦。那么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就带领大家走进这位现代奥林匹克之父。
5: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7: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5: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7: 人物之谜。
6: 1863年新年的第一天，法国巴黎诞生了一个男婴。由于父母的贵族身份，这个孩子一出生就承袭了家族的男爵封号，在法国贵族序列当中，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爵位。但是这个名叫皮埃尔德·顾拜旦的孩子在成年之后却成为了举世闻名的人物。在今天，他在全世界的影响力绝对超过任何一个法国国王，因为就是他创办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4年1次的人类盛会奥运会升起的是由他所设计的五环旗帜，奏响在运动场上空的是他选定的奥运会会歌。他不仅确立了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口号，还起草了运动员誓言。他将奥运圣火从爱琴海边的奥运故土传递到了世界各地。100多年过去了，他主持制定的奥运宪章精神仍然为历届奥运会所遵循。在欧洲巴尔干半岛南端的欧亚非三洲交汇处，有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希腊。古希腊民族勇敢强悍，崇尚健美的体魄。早在公元前900年前，古希腊人就有了以赛跑、跳远、投掷、脚力等项目的竞技比赛，最为著名的是在雅典西南300公里的村庄奥林匹亚举办的运动会。这个古代盛会4年举办1次，而每到这时，各城邦之间休战，最强壮的男性都会聚集到这里，以健美的裸体在各个项目中竞争。这个盛会被后人称之为奥运会。但是这样的盛会在公元20世纪末却被战争和宗教王权彻底毁灭。在举办了293届，走过了1170年的辉煌之后，古代奥运会无奈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记忆当中一个神秘而久远的梦。在顾拜旦出生的第7个年头，普法战争爆发了。这是普鲁士帝国和法兰西帝国为了争夺欧洲霸权进行的一场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战争。最终这场战争以法国的战败而告终，他们不得不忍受割地赔款的屈辱。法国短篇小说《最后一刻》讲述的正是这段经历。小说的作者都德是顾拜旦父亲的朋友，他在这本小说集的扉页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送给了11岁的顾拜旦作为生日礼物。就在那个生日的午后，顾拜旦一口气读完了都德的小说。

0: 读到那个沦陷区的老师在上完最后一堂法语课，转身在黑板上写下“法兰西万岁”的时候，顾白旦早已经泪流满面。对战争的痛恨，逃亡的悲苦，让这个少年贵族暗下决心，迟早有一天要让祖国复兴，但并不是通过战争的手段。14至18世纪，欧洲掀起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三大思想文化运动，腐朽的文化和宗教禁欲主义遭到痛斥，幸福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重回欧洲大陆。而在雅典的废墟上，人们开始寻找失落的文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法国学者先后发现了宙斯神庙遗址和奥林匹亚遗址，他们将获得的珍贵文物运回了卢浮宫进行展览，而这个展览轰动了欧洲，唤起了人们恢复奥运的梦想。1875年到1881年，经过德国学者6年的发掘，古代奥运会的遗址终于重见天日。那些巨大的看台、宏伟的白色石柱、斑驳的古代壁画上英姿勃发的希腊男子，接连不断地被媒体报道出来。这一切都强烈吸引了顾白旦，似乎是上天的安排，创办现代奥运会的历史使命终于跟一个理想的追求者相遇。10年后，顾白旦写出了自己当时的心情，他说，德国人清理了奥林匹亚遗址，我们应该恢复它，使它重放光彩。
1: 1863年新年的第一天，法国巴黎诞生了一个男婴。由于父母的贵族身份，这个孩子一出生就承袭了家族的男爵封号。这个名叫皮埃尔·德·顾拜旦的孩子，在成年之后却成为了举世闻名的人物。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现代奥运之父顾。

杜拜旦从小就和英国的文化和教育有着不解之缘。12岁的时候，他阅读了英国小说家托马斯·休斯的经典著作《汤姆·布朗的学生时代》。休斯的小说描述了英国拉格比市公立学校的生活，书中把校长托马斯·阿诺顿的职业生涯编成了小说。杜拜旦认为，阿诺顿校长在专业学习和体育之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从1883年到1887年，年轻的顾白旦次次到英国考察教育，到著名的学校去体验，让顾白旦相信体育场是英国人喜爱竞争和团队合作，而这正是英国政治强大和经济繁荣的关键。他深深地感受到了体育运动对英国国民素质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回到法国后，顾白旦成为发展体育、改革教育的著名倡导者。1888年，他在官方的支持下，发起成立了第一个全法学校体育协会，并且出资设立了皮埃尔德·顾白旦奖。1889年，顾白旦代表法国参加了在美国波士顿举行的国际体育训练大会。在这里，他看到了奥林匹克的国际化趋势，

碧蓝的大海和古老的山峰，顾百旦童年对于古代奥林匹克精神的无限向往渐渐苏醒了。想到动荡的世界正在走向战争的边缘，顾百旦萌生了一个想法，古代奥运会可以体现各城邦的共同性与和平理想，为什么不用现代形式复兴奥运会，使它成为世界性的运动会，定期将各国的青年聚集起来，让他们在比赛中相互了解，从而促进人们的友好相处，达到世界和平呢？从此创办现代奥运会成为了顾百旦不懈努力的目标，他的智慧、金钱、时间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这个理想。1892年11月25日，顾百旦为法国体育运动协会联合会成立5周年策划了一个热闹的宴会，会上他宣布了复兴奥运的宏伟计划。但是这个奥运历史上著名的复兴奥林匹克演说在当时只是获得了人们困惑和吃惊的目光，很多人甚至以为他在谈论古代希腊神话故事。面对人们的冷淡，顾百旦还有没有机会呢？1890年的希腊之行，使得27岁的顾百旦确立了复兴奥运的人生目标。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几乎是为了这个理想而狂热的努力着。但出乎意料的是，1892年11月25日，他发表的

0: 到一地，他总是充满激情地谈论复兴奥运，点燃人们的热情。
1: 1863年新年的第一天，法国巴黎诞生了一个男婴。由于父母的贵族身份，这个孩子一出生就承袭了家族的男爵封号。这个名叫皮埃尔·德·杜拜旦的孩子，在成年之后却成为了举世闻名的人物。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现代奥运之父杜拜旦的传奇人生。
0: 1894年6月23日，31岁的杜拜旦得到了一个圆满的结果。来自欧美37个运动组织的78位领导人一致通过决议，从1896年起恢复4年一次的奥运会，并且规定了业余运动。

在这之前，希腊曾经因为财政困难一度打算放弃奥运会的主办权。古拜旦做出了艰苦的努力，他多次前往希腊，动用了所有的社交手段，一个一个地去说服王储、国王、首相，动员富豪出资赞助，还在欧洲和希腊本土展开了募捐。为了筹集资金，希腊发行了第一套奥运邮票，奥林匹克邮票一

奥林匹克运动影响的打算未能如愿以偿，法国政府对博览会的兴趣远胜于奥运会，而承办两项会务的主要负责人阿尔弗雷德·皮卡尔是一个不热心体育的人，他对顾拜旦提出的奥运会的筹备方案淡然置之，甚至认为不屑一顾，他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博览会上，而对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日程、场地等等均无周密安排，更谈不上花费巨资去兴建什么体育设施。后来顾拜旦甚至实际上被挤出了领导班子。顾拜旦在日记当中道出了他内心的愤慨和苦恼，他说，世界上有一个对奥运会非常冷淡的地方，这就是巴黎。奥运会于5月20日至10月28日进行，比赛日程安排得很不紧凑，比如击剑赛安排在6月，田径和体操赛安排在7月，游泳和赛艇在8月，自行车比赛安排在9月等等，整个运动会开了5个多月，堪称是一次马拉松式的运动会。比赛的场地也很分散，大会的组织者竟然别出心裁，将比赛项目按照博览会工业类别分在了16个区域进行，比如击剑被安排在了刀剑制造工业区，划船安排在了救生系统展览区等。实际上奥运会成为了博览会的一部分，成为了展览会招揽观众的体育表演，有些选手甚至终身都不知道自己当年曾经还参加过什么奥运会的比赛。关于这个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瑞士队获得了射击比赛中的大口

将自己的全部才智和精力都投进了奥林匹克事业当中。191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五届奥运会上，针对当时体育竞赛的一些弊端，顾拜旦以笔名发表了著名的诗作《体育颂》。这首诗对于奥林匹克做了经典的诠释，因此获得了该届奥运会文艺比赛的金质奖章。1913年，顾拜旦为国际奥委会设计了会徽、会旗，会旗的图案为白底无边，蓝、黄、黑、绿、红五色圆环环环相扣，象征着各大洲的团结与全世界运动员以友好精神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相聚。从顾拜旦1896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到他卸任的1925年期间，国际奥委会的成员由14个增加到了40个，并且先后成立了20多个国际专项运动联合会。卸任之后，顾拜旦被终生聘为国际奥委会的名誉主席。顾拜旦晚年生活在拮据的阴影当中度过，他一生极少追求财富，相反的，他把自己大部分的资产投给了事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父母留下的房产和所有有价值的东西被毁了一旦，这对顾拜旦和他的妻子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同时，这对夫妇的儿子雅克和女儿雷尼都是体弱多病的孩子，如此沉重的人生折磨，除了至今，没有人能够从这位斗士的身上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

0: 究竟如何才能变成患者用得上的治疗，怎么把这些高深的研究成果翻译成患者能听得懂用得上的话。邀请今天的嘉宾，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妇科主治医师，特聘副研究员，也是硕士生导师夏晴。首先欢迎夏医生，您好。
1: 大家好。
0: 作为一个青年医生，刚才我也介绍了，其实你的日常工作状态应该是非常忙碌的，既要在门诊接受大量的病患的咨询，同时呢还要做科研。那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说，哎，这个在医院的医生你就踏踏实实看病就好了，为什么要抽时间还要做科研这件事儿？这两件事儿会冲突吗？夏晴先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大家的这个疑问。
1: 在我看来，其实临床和科研不仅不冲突，其实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那对于临床来说，我们其实属于一个发现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源头的这种情况。那在门诊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疑难病种，比如说像多囊的人群里，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她会有反复着床失败、子宫内膜容受性差这种情况。那这些都是需要科研去解答这些问题的，因为临床上现有的这种治疗方案其实是不太健全的。那反过来，其实做科研也可以帮我们找到疾病背后的这样一个机制，把经验治疗变成有据可循的这样一个方案，再回馈到临床，更好的帮助患者。那只看病不做科研，其实我们更容易停留在这个经验的层面。那如果只做科研脱离临床，那研究就会失去了意义。所以我做科研的出发点就是想要解决这种临床上患者真实遇到的痛点难点的疾病问题。
0: 做什么样的研究，其实这个是有的放矢，是来自于临床上面的很多具体的案例的。
1: 哦，是这样的。
0: 那可能有的朋友会说了，你看学医嘛，大家固有观点里认为前期就要做很多的时间投入的，比如说别的专业可能上四年本科就毕业了，那医学生可能这个时间就要拉得很长，那读完研究生再读博士，一直都是在学习啊，那前期学了这么多书本上的东西，难道还不能解决我们临床上的很多问题吗？这个在你们一路求学的过程当中和当了医生真正从事这个行业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哦，原来学了那么多东西还有好多未知的东西，会有这种冲击吗？
1: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之前的导师包括很多老师都说，其实目前为止在临床上我们治疗疾病其实仅在这个人类发现这种病种的1%左右。对于患者的治疗，我们其实常常是陪伴，偶尔是治愈，总是安慰，更多的其实需要我们去探索，需要科研这种方法让我们了解更多的人类疾病的一些难点或者是解决方案。所以说也是想科普一下，就是医生其实不是神，他不可能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我们是只能拿现有的知识解决现有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也希望每个人群都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
0: 就是很多时候在患者的眼里，可能医生就是那最后一个救命稻草，会觉得他一定能解决我的现实的这种问题啊，一定能够帮我们把疾病攻克。那当然在医护人员的眼睛当中，或者他们的世界里面，也是想要完成这样的使命，但是现实就是基于目前我们人类对于很多未知的这些疾病，或者说是一些没有办法去强行干预或者治疗好的这种疾病，我们还是会有很多束手无策的这个时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我们也要抱着一颗去实时攻关，然后去通过科研孜孜不倦地做这些研究，然后想要去把这个边界尽量再拓展哈。所以这也是夏晴说一开始选择一方面要做临床还要做科研的原因。我们也来聊一聊你研究的这个项目哈，因为我看到资料说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的名称叫做黄连素改善多囊卵巢综合征小鼠子宫内膜容受性的机制。你看这一个项目就听起来很抽象，也挺绕口啊，能不能用大白话给我们讲讲到底是在研究什么啊，怎么就跟这个项目结缘？
1: 是这样，就是在临床上我们其实又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其实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就是多囊卵巢综合征这样的一个疾病。那这个疾病它其实体现的主要症状就是，首先它不容易排卵，不容易怀孕，那好不容易怀上孕了之后，它可能更容易发生流产。那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说，其实临床上在市面上我们能常见的用的药物其实是促排卵的一些药物。那如果要是促排卵药物不好用，或者说即使你用了

0: 它在滋养着或者调控着我们的子宫里面的这些环境啊，这是它的一个相关性。而且刚才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说的考虑到黄连素的这个抗炎作用哈，但是里面还有一个关键词是小鼠子宫内膜的容受性机制。那我们在实验室做研究的时候，是先要在这个实验的小老鼠身上去做一些实践，是这么一个过程吗？
1: 哦，对的，动物实验一般是临床转化的这个第一步，我们在小鼠上得到一些有价值的结果之后，才会开展这种临床实验，来验证这个药物的安全性和毒理学的这样一个评价。
0: 那从实验室的小鼠研究到真正说这个能产生一些科研的成果，再真正用到患者身上，大概中间要经过哪些个步骤？以往的经验来看，哪个过程是最难的？
1: 嗯，是这样。我们在动物实验完成之后，我们会进行一期、二期、三期、四期的这样一个临床实验。
0: 嗯，
1: 它对于每个临床实验它要求是不一样的。经过这种所有的这种证据都充足了之后，才会写在临床指南上，广泛应用于临床。那在整个过程中，其实它是耗着人力、物力和时间，是这样。而且还有一个更有难点的一个问题，就是虽然我们在动物实验中我们发现了一些有效的阳性的一些结果，但是因为动物毕竟是动物，它动物身上有一些在人身上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人和小鼠它的内分泌啊、免疫环境啊，它是差别比较大的。另外就是尤其是说我们中医想说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研究的这个点，因为中药嘛，它是多靶点的一个特点，机制比较复杂，那单一的指标其实解释的时间包括研究周期都比较长，所以这也是一个在中医研究中的一个困点难点的问题。
0: 刚才说了几期，一期、二期、三期、四期，可能从整个的这个，比如说我们从科研立项到成果落地，完整的转化流程大概是要经历这几个阶段的。
1: 对，
0: 那目前你现在做的这个研究，它大概进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这个药物其实相对比较特殊一点，因为它是相当于是已经用在市面上的一个药物了，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已经得到了一定的验证了。而黄连素作为这个在治疗多囊，其实可以老话说，就相当于我在说明书上给它多加一个功效，
0: 明白
1: 的意思。其实它相对于目前来说，患者是更安全的。但我们在临床上目前如果要用的话，会超说明书使用一些，比如它的剂量会稍微大一点。但我们现在已经在做临床实验，包括是在四五年前之前，其实我们的团队就已经做过大型的多中心的临床实验，其实也证明了，就是黄连素它第一它是可以改善 PCOS， 就是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一个生殖的一个结局。同时它的肝肾功能啊，就是意思它的安全性其实是得到保障的。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其实包括我们在日常的临床工作中，对于好多患者其实是应用这个药物的。
0: 它的特殊性就在于黄连素是一个在市面上相对成熟的，对于它的这个药理机制我们了解的也比较充分的，它的安全性我们也是可控的。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只不过是把它的适用范围给它做了一定的扩展。东直门中医院妇科也承担了很多的国家级啊、省部级的这种科研课题，也产出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可能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像你们发表的科研论文也好，或者是咱们课题组做的这些课题成果也好，对于很多人来讲它是比较抽象的。在一线工作的你们，怎么去抓住这种科研的机会，然后想办法去把我的这些科研成果能够给它很好的去落地和实施？
1: 其实如果要想完成一个项目，它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一个过程，它需要团队的一个合作。比如说拿我来讲，我其实白天的话会有很多的临床的任务，比如说我白天可能出门诊在上手术，那么受患者包括做这个实验的这一块都需要就是整个团队一起配合着完成。所以如果要想完成一个课题，一定要记得要有团队协作的这个过程，分工要非常明确，就有一部分人他在临床做临床实验在受患者，有一部分人他是在做科研。当然青年项目嘛，他肯定是要有就是以青年的发展为准，他可能更着重的是青年对于这个课题的认知，包括对于未来面上项目，包括未来更大的重点项目的这样的一个探索的一个延续的能力问题。是这样，
0: 是没办法单打独斗的。
1: 对，
0: 必须是一个团队合作的啊，大家共同各司其职，共同来对这个科研项目负责任的。 在很多绝大多数的朋友看来，医生这个职业它有很大的专业性，很高的门槛，也有很强的挑战性，它的劳动强度也相当大啊，而且我们大部分

0: 部分的医生都是既要这个看病，同时也要在科研方面有所建树。所以你最初是怎么跟学医结缘的，然后又怎么走上了中医指导临床，讲讲结缘的故事吧。
1: 是这样，就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因为我妈妈有一次就是她是突然一下就大出血，然后我那时候太小了，我就只记得她说快给我端一杯牛奶，但是我就很无力啊，因为家里就只有我自己，然后端了一杯牛奶过来以后，我连就是微波炉都不会用，但是我还颤颤巍巍去拿这个，因为我当时不知道我用什么药能救我妈妈，我就只能说喝喝奶她会不会好一点，
0: 就当时还是很紧张的。
1: 对，很紧张，然后因为大出血是那种我眼睁看着它是一个血块一个血块这样从身体里流出来，然后我就感觉我妈妈形容就是说就像天旋地转一样在转，但是我就很心疼啊，然后但是我真的是就是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当时很小，我是那种就是比较重感情的人，比较了解我自己，就是我希望我身边的人都能健健康康的，我希望我有能力能保护身边的人，所以我后来想了办，因为我们家里的人可能都是干银行的，就只有我一个人说我一定要学点什么别的，然后我就特意自己就选了医学这个行业，当时比较流行的专业其实是中西结合专业，我当时吧，我并不是说非得要学中医，只是我当时比较贪心，我想说我一定就是中医我也要学得非常明白，西医我也要学得很明白，很透彻，
0: 像两条腿都要走路
1: 哎，对，所以我就特意选择了中西结合这个专业，然后当时我在东北，因为我是黑龙江人，然后我就选了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读的这个本科专业，然后在我求学的过程中，然后因为当时涉及到改革说要规培，我就上了我们

0: 我其实在本科就知道这个结果了，就是为什么。但是慢慢学，其实自己会有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和每个科室选择的时候就觉得可能副科更适合我自己。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动手能力还可以。所以更喜欢手术一类的，或者是中医。慢慢学的，觉得它整体观念啊，包括它有一些阴阳学说这一系列的学说，都是我比较感兴趣的。那在做这个过程中，我也是发现临床包括临床实验、基础实验是我比较感兴趣的。所以我在上博士的时候，就从中医跨到了西医，从临床跨到了基础。那当时给我的选择，可能整个其实我如果在我硕士团队里，我继续读我硕导的博士，也是非常顺理成章的因为他的临床实验包括基础实验做的都非常的好。但是我就想说，我一定要上一个非常专业的地方，就我要学就要学的最专业所以我一定，既然我想到了我要学基础实验，那我就要一定要上一个生命科学院的这种地方所以我当时就去考了我们当地哈尔滨医科大学的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就是一个纯基础的一个专业到毕业的时候都属于那种理学博士，就不是医学博士那段时间其实也给我后期打了很好的基础，可以说那样。因为那时候医大的毕业要求有很说很严格然后所以我就可能每天需要住在实验室里，但你又是相当于你从基础到临床到基础，你可能实验可能还不是那么会然后你可能是跨专业中医你再去学西医，所以我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然后来完成这件事情，但总归结果是好的。我觉得这些年就是中医西医临床基础都达到了一开始我给自己设定的就是中西医结合的这条道路
1: 让我们能够感觉到，首先他是对自我认知非常清楚哈，他一开始就说了自己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因为重感情，所以希望能够靠自己所学的这些知识去帮助家人也好，或者是亲戚朋友，或者更多的人也好，所以可能救死扶伤学医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职业选择而且在这个路上他的目标也一直都非常明确，那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什么阶段应该做什么，能力在哪里，然后怎么去转换，怎么去接受挑战，然后怎么去顺理成章的还是说去转换另一个赛道，然后自己擅长什么喜欢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步一步都思路非常清楚，正因为有了一步一步的这种清楚的规划和目标，那最后才能有现在结出的你相对满意的一个结果那妈妈那件事情解决了吗？
0: 我当时不懂啊她是异常，她其实属于异常子宫出血然后她其实吃了激素药，我也不懂，她就是我看到的就是她去医院然后回来她就好了然后我想说真神奇
1: 啊，医院很神奇
0: 对，然后还是救死扶伤很重要然后她当时吃的就是激素类的药物，后来我才知道她吃的就是雌孕激素优思明，可能吃的是这个然后可能她也做手术，当时她没告诉我后来我在追问的时候她说她去做手术刮了一下宫，然后吃了药他就好了这么多年都没犯。
1: 对，我们知道其实在一个非常懵懂的小孩那小孩子眼中，如果妈妈出现了一些什么身体上的情况，对于一个孩子来讲他是非常紧张的在手足无措的情况下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帮助大人，就这么一个生活当中的这么一件事儿，然后触发了下情绪。

时间，从上学期间啊做实验搞研究，到现在在一线当中，然后继续一边这个给病人看病，一边还要做科研，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发现？那这些发现有没有真的会一步一步影响到你在临床当中的决策？因为搞基础研究，我们觉得那个是真的很基础很基础，但又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当年从临床转到基础，到现在又在兼着临床。

0: 权衡治疗这个患者给患者带来的获益情况有没有风险，不会再像以前绝对化的说一些话语，然后给患者讲这件事情。
1: 嗯，
0: 第二就是说，我觉得我的逻辑思维可能会更缜密了一些吧，就是我能很快速的把这个复杂的问题拆解，用比较通俗的这种语句来讲明白，在和患者沟通的时候，我也能更加清楚的解释这个疾病的原理，这样患者也不会说懵懵懂懂的知道这样。就只知道自己啊这么被治疗，但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治，或者这个病到底是怎么来的，可能不太清晰。我也能客观的跟患者分析一下，就是哪些是成熟的治疗的方案，哪些还在研究中。我也不会夸大疗效，我会适时的告诉患者，让患者自己做出一个理性的一个选择。那这样的话，患之间的信任。

0: 看到一个患者，就像我研究这个病，我觉得市面上没有这个药物可以治疗这个病，我就会跟患者说，我说吃不了。你也不会再下一次想说我到底要怎么治这个病，你不好奇，你就不会想要有探索的想法。
1: 嗯，
0: 你只有好奇心有了，你说我得想一下，我说我下一次如果这个患者再来，我想怎么治这个病啊。
1: 嗯，
0: 现在市面上如果没有这一项的话，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1: 嗯，
0: 那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了，我应该分几步完成这件事情。
1: 嗯，
0: 其实这个都是由于好奇心来引发的，这样后面一系列的蝴蝶效应。所以第一，我觉得科研人肯定是要有就是好奇心。第二就是肯吃苦，因为科研在那几年吧，就是我在科研做科研的那几年其实很苦。就是我也是第一次认识到，以前觉得学医其实挺苦，学医需要背的东西很多。
1: 嗯，
0: 但是其实它的回馈也会很好，比如说我背下来了，我就可以应用。是这样。但是你做科研不是，做科研在做实验的时候，就拿 WB 来说，我可能做十次都达不到我想要的效果。
1: 嗯，
0: 然后我甚至要做20次，然后我好不容易做出结果了，还发现我这个研究方向错了，我还得重新再做
1: 啊，从头推倒再来。
0: 对，
1: 那对一个人真的好打击啊。
0: 对，它是有失败性的。
1: 嗯，
0: 就是你需要给自己来回重新建立一个，你需要安慰自己，你需要重新再从头再来，你有这种勇气。所以说第二点。

0: 要素，但是在你看来，刚才说的那三点啊，不管也好，然后你得能吃苦也好，还有这个
1: 探索能力，
0: 对探索能力啊，哈，时刻要捕捉新鲜的这个东西，然后让自己源源不断的去吸收这个能力，所以这是你看来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三点。我们现在各行各业哈，大家都在讲这个创新啊，包括我们在医学领域，我相信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氛围或者这样的一个提倡，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老在想，什么叫创新？无中生有，就别人没做的，对吧？或者说是别人没有涉及到的啊，我突然提出来了，我提出了，我是第一个提出的。

0: 路上会给你带来一些影响和压力吗？
1: 创新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做科研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就是你没有创新的思维，没有创新的能力，你干不好科研。但同时它也带来了一些弊端，比如说你一直想搞创新，你追求的是现在市面上所有，比如说现在 AI 很火，那我就做 AI， 当时比如说贴死亡通死亡很火，我就做这个，什么火我做什么。但其实你最终创新你还是要服务于你本身要干的事情，从医学角度来说我是要服务于临床的，我再怎么创新我都要围绕着这个我要解决的问题来说，我不能说我发现一个创新点我就去做它，那么你做的东西就会变成一个废纸，在实验室里它顶多它可能发到比较好的期刊，可能分数比较高，但它其实对临床没有用，所以说这也是要辩证的看待创新这件事情。
0: 就创新前面还有两个字叫守正
1: 啊，对，
0: 守住我们的初心然后再去创新。所以夏晴说到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初心就是我们要为临床，要为患者他们的福祉去服务的，所以我们任何的创新都是基于这个初心然后去做的创新啊，而不是就是在实验室里凭脑洞然后去想象我要做什么别人没做过的东西啊。
2: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当万家灯火照应团圆时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日常或许在实验室的日光灯下，或许在戈壁滩的风沙里，或许在万亩良田前，又或许在芯片光刻机旁那一方无尘车间中。他们不常出现在聚光灯下，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标注着中国科技的高度和深度。他们很少走进大众视野，却以一次次实验、一行行代码、一组组数据悄悄地改变着你我的生活。

0: 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他是一位青年医生，同时呢，也是一位活跃在科研一线的学者，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妇科主治医师，特聘副研究员，也是硕士生导师夏晴。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哈，就是当一天比如说一个上午，可能有这100来号病人哈，就是一个号一个号的这样叫，然后每一个病人进来，可能医生都会要跟他说很多的话啊，有可能这个话都是相同相似的啊，也可能会不大一样，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它其实一个非常耗体力、非常耗心力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很多时候你们面临的一个挑战，也是要把相对专业的这个术语，尽量的能让患者听得明白。你怎么来看待这个跟患者沟通的这个事情？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临床上，我多半的时间，可能甚至要花一半的时间，都是在跟患者在沟通。那其实我们的一些专业术语、临床术语，包括是从科研所得的这一些术语，可能患者的确是听不懂。就是如果我听其他行业，我也听不懂别人行业的专业词汇。所以我一般我的逻辑啊，不代表其他的医生。就我第一遍肯定是还希望就是用专业术语跟他讲一遍。我的主导就是重复，第一遍一定是专业术语，就是但凡他。

0: 问题，包括他术中术后可能出现的问题，我都要跟他讲清楚讲明白。
1: 嗯，
0: 因为患者这个群体说是弱势群体也不为过，他在疾病状态下他肯定是很焦虑的。
1: 是，
0: 你不跟他说清楚这个问题，他会很怎么说，他就觉得自己不行了。
1: 嗯，
0: 可能很小的病他都会扩大10倍到20倍，但是你把他这个东西分析明白了，你用他能理解的语言包括脑子里形成的画面给他讲清楚了，自然而然心理上会得到一定的疏解，这样病可能就好一大半了。
1: 就是以同理心啊，然后去体会一下患者他当时的那种心境，以及他可能跟我们专业人员之间的那个差距啊，有了这种同理心，可能在表达沟通上，哎，他可能就会更顺畅一些哈。
0: 对，
1: 我最后一个问题还想跟夏晴再聊一聊，整个的工作当中哈，就是让你最有成就感的时刻，你可能觉得会是什么时候？因为我们常常看到，比如说有些医生收到了患者的

0: 那我如果要是有幸成为那个适配的人，我会非常的有成就感。就是我在当医生的前2年刚工作在东直门医院的时候，就是那些患者是我真的是每天比如说查房时我都会看10来遍，我但凡上厕所路过或者是我只要但凡或假装路过我都会去看他。我的初代患者们就他们还会很固定的说过来来看看我，就算不来看病路过东直门医院看其他科室也会过来看看我，他们会带自己的亲戚朋友过来就是觉得我看的还行啊，然后过来也希望能帮他们调理调理，这时候是比较开心的。
1: 就是来自那种真正相信你的人关心你的人，就甚至都处成像朋友家人一般的那些患者，他们的那种肯定其实是你工作上最大的成就了。
0: 对，
1: 授人玫瑰手有余香，可能医生这个职业在我们看来它既辛苦哈，挑战性又很大，但是反过来它给人带来的那种滋养和成就感也是实实在在的啊。所以今天夏琴跟我们分享了他作为一个年轻医生，一方面要去给患者治病，然后同时还要做科研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感觉到了临床的这种科研哈，它不是高高在上的象牙塔，它的起点可能就是来自一个个具体的

0: 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文丽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高血压的话题。首先欢迎一下陈教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您好，非常高兴呢能参加今天的高血压的内容的这个探讨哈。
0: 那说到这个高血压，有些说这个我们在正常就是140这个值之前，就是可能
1: 正常高值，
0: 正常高值就是我算正常，我可能是一个危险分子。
1: 哎，对
0: 对
1: 对，
0: 这个值大概的这个切线在哪？
1: 对，如果血压超过130啊，收缩压130到139，舒张压呢80到89之间，或者是说舒张压在85到89啊，那有的国家是定的宽一点，有的国家定的窄一点，那这就叫正常高值或高血压前期啊。这部分其实这部分人呢，我们也要进行就是危险分层啊，刚才说的哪个你看这个血压其实还没到140，但是有可能他的心脑血管疾病风险有了，或者是说他已经存在了啊，比如说已经存在的冠心病了，或者是存在了糖尿病了啊，那么这个他我们归类呢，他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危的患者啊。那这部分患者即使血压看着值不太高，但是我们也应该进行干预。
0: 就是有可能他不光是要将来要戴帽子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就将来要戴帽，可能他的风险会更高。
1: 对对对，
0: 所以这类的所谓的这种危险分子啊，就是我们就是希望他能够在这个期间呢，避免出现一个将来戴帽子这种情况。
1: 对对对对，
0: 那是不是他们也要早期进行干预和治疗呢？
1: 是，是需要干预，也是需要治疗，但是治疗的手段和方式是不一样的。那这部分人如果属于中低危的那正常高值的患者，那我们一定要非常的强调您的生活方式干预了，然后严格的进行饮食的控制，刚才说一定要控盐啊，一定要不要抽烟，尤其是烟草它会收缩外周血管，使血压增高的，那么要戒烟要限制饮酒适当的增加的运动，另外减轻自己的这个心脏的压力哈，就是各种心理压力啊、负担啊多做进行户外的活动然后做一些这个放松的，这个思想放松的这样的
0: 像什么冥想之类的都可以来用，
1: 对对对对，都可以
0: 这是低危的，但是如果是高风险的或者其他的已经有苗头的可能就会更积极一些。
1: 对对，更积极一些了。
0: 说到这个什么时候启动这个降压治疗，在您的这个实际的临床当中是来了一个就是查出来这个高血压就马上要进行这个吃药吗？这个很多人都会想知道这个
1: 那还真不是
0: 真不是
1: 其实无论是说您是到了这个高危、中高危以上，还是在中低危以下哈？那这个患者，那么首先都要进行生活方式干预。我们把这个我们的生活方式干预到很理想的一个状态下，那么仍然是高的哈。那我们可能干预的这个力度和干预的方法还是不同的所以说，首先都要进行生活方式干预那么也可能中低危的患者，就是一般是在血压在100，收缩压在140到160。舒张压90到100之间的这部分刚刚发现的高血压的患者要立即进行生活方式干预那有可能就会他是中低危，又不抽烟不饮酒也不肥胖这个其他的危险因素没有，那基本上中低危那这部分患者呢，我们可能不会给他降压药让他进行严格的生活方式干预那干预大概是在12周，就3个月以内如果好了或者越来越好那也可能我们还给他再放更长的时间那么这时候呢他如果我们再评定之后他真的不高了那也可能我们就可以观察了，
0: 就观察
1: 那可能不需要药物治疗
0: 这个

0: 经常会说，哎呀，我这高血压药我得找这大夫，不管用啊。
1: 嗯，
0: 或者说吃疗效果没有谁谁谁啊，朋友也好，邻居也好，那个降的那么明显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也有人这么问您？
1: 对，是的啊。其实这个高血压治疗呢，还是一个就是评估和对患者的了解的一个过程。那么您了解的越清楚，那患者呢可能给的药物更精准一些，那么更个体化一些，他的血压可能控制的更好一些。那么谈到这个高血压的降压药物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它的讲究。一般来讲，我们是有六大类的降压药，就是CCB、贝塔受体阻滞剂、ACE、ARB， 还有利尿剂和新进的阿尼，这六大种降压药都可以作为我们降压的首选药物来进行长期的服用。那我们什么时候给患者更好的适合他的降压药呢？就是要看他有没有靶细胞损伤，他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啊？就比如说他有没有像心率增快，那如果我们一般来讲呢，静息心率在八十跳以上就认为是高的，对高血压患者来讲，那么他的八十跳以下就认为是可以的，如果这个患者的心率他超于了八十跳以上，同时血压又高，那可能我们就要使用两种降压药，尤其是要使他血压达标和心率达标，那也可能患者呢，他存在别的问题，比如说他有蛋白尿，那这时候可能我们要选用具有减少蛋白尿作用更好的
0: 护肾的，
1: 对啊，除降压以外还能减少蛋白尿，比其他类型的这个降压药物更好作用的药物，我们作为他的选择。那比如说他查出来心脏有心脏的高血压引起的心脏的肥厚了啊，或者是有冠心病了等等，我们要照顾到这个问题，除降压以外要选择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具有纠正他的作用的这个药物。那比如说脑血管疾病了，合并脑血管疾病，那我们要选择呢他不要再有这个脑血管疾病的复发这样的有帮助作用的药物所以就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用药也不一样，
0: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个体化的治疗，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是不是他的目标也不太一样，
1: 对，
0: 就降到什么这个算达标，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降压，比如说呢，我们一般来讲呢，绝大多数患者是希望它降到140/90以下。那如果说这个患者的这第一个目标，如果可以耐受的话，还希望降到130/80以下更合适，
0: 更低一些
1: 啊，更低一些那么未来的合并症会更少一些。但是呢，不是所有的患者都能够就说就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目标那有的人，比如说他脑血管已经有狭窄，那我们给他，尤其是后循环的狭窄，除降压以外还要考虑到它的血管的问题，如果是降得过快过低的话，那也可能会带来临床的其他的晕倒啊、摔倒啊什么等等其他的一些问题，那同时呢也会带来脑子的供血的不好，导致脑血管的其他的痉挛呀、一些合并症的发生所以说这个也是根据患者具有的合并症不同。但是如果说他脑子没问题，比如说这个患者呢他尿蛋白非常多，那肾功能呢怀疑呢可能有走下坡路的这种可能，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把血压降得很低甚至120/80左右那这样呢会带来他肾功能，他肾脏尿蛋白的减少使他的肾脏能够更长时间的这样的减少他的损伤，
0: 避免出现像尿毒症这样的症状，
1: 对
0: 所以你看你这个药物其实我们手里的武器还是非常多的就是不同的道路上都有一些适合自己的这个武器，
1: 对对对
0: 来进行这个治疗哈但是这个患者的依从性到底怎么样
1: 啊？
0: 我们就觉得经常有的时候有些患者说哎我吃完了挺好哎这段时间都挺好我能不能停
1: 对对对经常有不是光说有的时候还真这么做所以这依从性还真是有的人呢是漏服这一星期里边他不是天天吃他有时候就忘了那这还算好的那有的人就像您说的吃一段时间挺好，尤其是说比如说冬天来我们给他调的药可能到夏天越来越正常那么正常之后他觉得今天测正常明天测正常甚至测的比如说原来130现在变成120了他就觉得哎呦这挺好的也没什么情况我也不想多吃药他就给停了停了之后呢其实还是挺危险的一方面他可能刚停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现在用的都是长效药刚停一两个月甚至血压都不会太高，
0: 就是他自己会感受我停了段时间我错了也没问题也没问题
1: 这样的话但是说这种情况 上呢，因为他可能别赶上什么事儿，比如着急、生气、劳累啊这种事儿，一旦是有了，然后突然血压就会比原来甚至还会再高，
0: 反跳啊，
1: 反跳
0: 啊，跳的会更高。那这种情况下，比如说停药之后再我再吃药，能管用吗？效果怎么样？
1: 当然这种吃吃停停的话肯定是不行。
0: 不行啊，
1: 我还是建议还是长期的服用。如果说您发现就说我们夏天的时候血压开始降了，您拿不准主意说我这种是不是要减药，是不是要停药，那还是要到医院请医生给您判断。但是我觉得哈，减药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停药呢还是不主张的。
0: 是，您刚才也说了，其实它对我们的靶器官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损伤，对吧？就是有可能我们这段时间可能一两个月血压还不错，但是其实对我们这个血管啊还是有很大的伤害的。
1: 对吧
0: 、所以这个千万别自我感觉，
1: 对
0: 具体怎么调药得听大夫的。
1: 对、
0: 现在目前这个高血压的治疗方案当中有没有最新的一些这个药啊？你看其他的这个专业好像每年都会有些近几年都会有一些新药，咱们这方面有没有新的一些这个？
1: 有啊，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期待的哈。有一些就是我们现在临床当中有一些患者呢是难治性高血压，可能跑了很多家医院血压都不一定能控制得下来，那针对这部分呢它有一些新的药物啊，它是全共同合酶的抑制剂啊，那它能够解决难治性高血压，和内皮素双受体拮抗剂啊都是治疗这部分患者的解决这部分患者问题的那还有呢有一些新的药物是彻底改变我们现有的这个现状的，那就是打疫苗，
0: 打疫苗因为原来说疫苗都是预防比如流感啊等等啊，这个打针还能够，
1: 打针也能打针也是就是我们高血压里边呢，其实它对最重要作用的是 RAS 系统啊。那么针对 RAS 系统的不同环节生产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针剂疫苗啊，那也可能解决高血压的问题。那现在已经进入二期临床了
0: 那将来以后就是我要预防高血压，我提前打个针，
1: 其实是可以治疗高血压的，
0: 也可以治疗高血压的
1: 。有的可能是一个月打一针，有的是两个月，有的三个月，甚至有的是半年，
0: 长效的
1: 长效的，这是都是有可期待的因为现在已经做到二期临床，希望他们三期临床呢能够尽早完成之后就有可能进临床了。
0: 所以这个也是真是期待啊，这个治疗起来就很舒服一些，
1: 对
0: 就是老百姓就觉得我不用天天吃药了，
1: 对啊。
0: 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吃药还是必须要坚持的
1: 是的，
0: 千万不能自己停药啊。那您在这个治疗高血压当中呢，其实我们也看到您有好多这方面的专家很多这方面的专业都是非常这个大家非常关心的啊。比如说到这个源泉症啊，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也是您这个研究的一个重点是吧？
1: 对，这个是我们做难治性高血压里边研究比较深入的一个话题。那我们也跟多个国家联合进行了很多的科研。这个呢，其实疾病呢，大家听起来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在临床当中它并不少见。在这个继发性高血压里面它算是非常多见的一个这个疾病了。在难治性高血压里边它的发病率能够到10%-35%之间。那么在普通高血压里边呢它的发病率在4%-7%之间。所以就说但是这个病呢是这样，它主要是因为我们肾上腺的一个问题它导致了肾上腺引起的它的全共同的自主分泌正常情况下呢我们是刚才说的 RAS 系统在我们高血压里面起重要的作用，那 RAS 系统呢就是肾素血管紧张素全共同它是一个轴互相之间相互影响的这样一个这个轴性的一个分泌的作用但是它这个疾病呢就是说它脱离了这个轴了它是一个全共同就是由肾上腺部位的全共同自主分泌那么它这么一分泌呢就会导致了身体里边很多的其他的变化包括了高血压低血钾然后会引起我们的高脂血症，会引起血糖的增高会引起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比普通高血压的明显的高几倍另外呢它还会引起骨质疏松然后还会引起呢一部分人11%的人呢会引起甲状腺癌百分之十 七左右的人呢会有肾癌啊等等这些非常危险的问题。那这个也是我们大家应该非常注意的啊，就是尤其是我们这几年呢，就在青年患者当中，可能先发现的高血压，等我们一筛查，他还有甲状腺癌啊。那有的人呢，就是非常极端的例子，也是去年也是在我们医院住院的，然后呢，这个人呢是40多岁一个男性啊，那么来了，以为是血压高不太好控制，然后来进一步检查的结果呢，入院的第二天我们就发现他的双肾呢都有一个占位，双肾占位呢，我们非常不希望说双肾占位都是什么问题，但是后来我们经过查之后呢，它是个原发性全功能增多症，然后呢又到外院进行了这个肾脏的穿刺，结果两侧全是一个透明细胞癌，这个原发性全功能增多症呢引起的肾癌的呢大部分都是这个类型，就透明细胞癌，如果说我们有可能是早期诊断它的高血压，它是一个原发性全功能增多症的高血压的话，那有可能它的这个我们再给它截断了全共同这个分泌，
0: 阻断
1: 它的分泌，这个全共同的这种不良的刺激。

0: 其他的一些病之间的这个关联，
1: 对
0: 对吧、嗯？现在看来是您刚才说了那么多的关联的这个情况，还是非常多的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引起大家重视的一点啊。
1: 对，
0: 现在目前的研究的这个水平，包括现在的治疗的水平，能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
1: 现在呢，这个首先治疗还是在逐渐推进的哈、一部分这个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的患者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肾上腺长的瘤，那么这个瘤切掉之后，这个问题基本上就能解决了。那么有一部分患者呢，他可能不是瘤，是个增生性的病变。那增生性的病变呢，从诊断上目前也是有更简便的一些方法来诊断，更快捷、更方便的方法进行诊断了。另一方面呢，在治疗方面呢，它有一些药物也是既不是很贵吧，然后又能够可及，这个逐渐的也有很多新的治疗的方法。只要我们把这个问题关注了，我觉得后续的治疗还是能够很好的一个期待的，
0: 就值得期待的是吧？就是因为现在药物的可及性啊，大家这个越来越好哈、我们能够很好的得到这个药物，对吧？那最后呢，我们也是想请哈这个程大夫跟我们说说生活当中这个治疗高血压当中的一些常见的网上的一些段子，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啊。比如说吃什么东西能够这个降血压啊？据说什么芹菜汁儿啊，这个喝了能降血压，就这个靠谱吗？什么洋葱汁儿？
1: 芹菜汁和洋葱汁还真是有点靠谱的
0: 啊，有点靠谱
1: 啊，有点靠谱的啊。芹菜是可以就研究哈、是可以有一些降压作用的
0: 啊、
1: 这个洋葱也是可以软化血管的啊、我觉得只要是咱们能够生活习惯上能够接受这个啊、
0: 就是能喝下去
1: 喝下去啊
0: 就行
1: 啊，就可以
0: 就可以了、那还有人说这个吃了高血压的药不能吃西柚啊，不能喝柚子汁啊、这个到底靠不靠谱、
1: 这个也有点靠谱，
0: 也有点靠谱
1: 啊、因为西柚里边呢它还有一种成分叫富南香豆素的、那这个成分呢其实它是会使很多我们在肝脏里边代谢的药物使它代谢减慢、代谢减慢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原来吃了一片药、那很快就排泄出去了、它减慢之后呢，甚至就是说我们可以持续到第二天它还不排出去、

0: 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大运河文化带着回响，
0: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0: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点01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3: 早上好，我是佳池。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

0: 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前八个月医保统筹基金收入约2万亿元。
1: 孙颖莎1-3爆冷，泰国选手世界第一被世界第101淘汰。
0: 伊朗革命卫队称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非法航道。
1: 日本外汇储备连续5个月下降。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1: 下面是详细内容。
2: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0: 国庆长假昨天收官，2026年国庆假期，北京文旅市场供需两旺，亮点纷呈。假期全市累计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旅游总花费294.9亿元。其中入境游客12.6万人次，花费13.7亿元。王府井、亮马河、奥林匹克公园等跻身热门景区前十。
1: 北京推出30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丰富假日供给。文旅部门打造多条红色主题线路，各大红色地标推出沉浸式研学活动，厚植群众家国情怀。同时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上线赛事游、食品工业主题游线路、戏曲文化周、特色市集、灯光消费季等活动，带动消费升温。
0: 此外，官方发布赏秋京郊游玩线路，各区推出赏秋游园、文艺展演等多元活动，全市累计举办营业性演出2329场，票房达到2.3亿元。
1: 在公园游园方面，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七天长假期间，全市公园共迎来八方来客超过1381万人次，其中天坛、颐和园、朝阳公园最受游客青睐。
0: 市属公园特色活动亮点突出，比如颐和园桂花文化展、陶然亭国家植物园菊花展等秋日特色景观活动备受青睐。绿心大运河音乐会、园博园戏曲文化周、奥森及六环高线福园碳水节轮番登场，也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和家庭群体。

位于京郊的密云区古北水镇、平谷区金海湖、延庆野鸭湖湿地公园等郊野景区热度攀升，观光索道、环湖骑行、湿地科普等特色项目备受青睐。根据银联商务数据显示，假日期间我市线下旅游售票类的销售额同比增长

0: 将会实现小初高一贯制办学。
1: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进入女单八分之一决赛争夺，钻石球场夜场焦点战，中国选手郑钦文鏖战三盘，以6-1、2-6、6-4击败亚美尼亚黑马查拉耶娃，时隔两年重返中网女单八强。
0: 今天呢，将会开启女单四分之一的决赛，八强选手展开强强对决，安德烈娃对阵亚历山德洛娃，而莫户娃迎战的是巴尔通科娃，女双赛场也将会继续展开争夺。
2: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金城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1: 民生方面，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数据，2026年1到8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包括生育保险在内，统筹基金总收入超过20727亿元，总支出15504亿元。医保基金整体运行平稳。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比8月末增加了74万盎司。这就意味着自2024年11月重启购金以来，央行已经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本月增持规模创下了本轮增持周期的新高。
1: 业内分析指出，央行持续

0: 选送陈玉勋导演的《大萌》。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1/16决赛昨天在北京首钢园进行，孙颖莎1-3爆冷不敌世界第101位泰国选手帕拉南，无缘16强。此前孙颖莎因长期高强度比赛累积慢性劳损，处于伤病恢复期，本场她发球轮优势尽失，连丢2个，10-12。
0: 国际方面，再来关注一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
1: 纳格迪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沿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
0: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昨天发表声明说，从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经导致巴勒斯坦

0: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沟通好了就没法拍了，如何界定是街拍还是偷拍？
2: 咔嚓咔嚓的就举着对你拍，他们是肆无忌惮的。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

0: 内多处都立有禁止任何商家、个人在未经授权及许可的情况下摄影摄像的公告牌，可为何这类现象仍然普遍存在？针对街拍治理，记者首先拨通了三里屯太古里的客服热线，工作人员回复：
1: 这边是有那个巡场的保安，如果发现他们有那个骚扰顾客的行为，我们这边肯定是会制止并驱赶的。
0: 随后，记者又咨询了三里屯街道平安办，工作人员表示。
2: 只能是报警，然后要求对方删除那个照片。咱们太古里南区跟西区那块不有警务站吗？也可以直接找警务站，这样方便一点。他们公安部门也每天都安排人巡逻，包括他们太古里的保安，就是太古里物业的保安肯定没有执法权，所以太古里这个物业只能让他们保安去巡查。但是巡查之后呢，也只能说告知这个街拍的这个人，让他们走。
0: 2023年6月，互联网曾掀起一阵关于三里屯街拍的话题讨论。同月，三里

0: 网络平台也要守好内容审核的关口，各方各归其位，才能压缩灰色空间，让街头拍摄回归合法边界。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俊昕，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4: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7: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8: 新闻无

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

0: 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

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

0: 持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2: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

0: 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

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

0: 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 19.6 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八成，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 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 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 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1: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4: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

0: 屋里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1: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2: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泰丘田。

0: 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贱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1: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2: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十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3: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4: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石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5: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4: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6: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4: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7: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8: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2: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8: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 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

0: 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1: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 55% 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

0: 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 97% 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0: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

0: 后，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举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1: 讲啊，这个旱露种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旱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2: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旱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3: 我这里说寒露金秋晚，朝看菊见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4: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成、程亚。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7: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

0: 郊漫步，国庆假期北京重点商圈迎客超6000万人次，实现消费156.8亿元。
1: 文博若出圈，北京文创经济提质升级，绘就假日消费新图景。
0: 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八大火车站95万旅客抵京，各部门多措并举守护回家路。
1: 主题基金节后批量上新，北交所迎来增量资金窗口。
0: 北京多区提前布局家门口的好学校，预计2027年投入使用。
1: 下面请听详细。

北京市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累计销售 79.5 亿元。假日期间，全市70个重点商圈客流达到6035万人次，同比增长 5.2%， 实现消费金

0: 少球迷拎着大包小包在收银台前排队结账后满载而归。
1: 绿色的网球包，然后还有这个会录音的香蕉，这个在网上特别火。

水送物都能交给他，确实省心不少。在古典园林里，机器人售货给园林游玩增添了不少活力。在颐和园，银河太空舱成为打卡点，具身智能机器人小盖化身掌柜，和顾客热情互动，引来游客围观。机器人的服务场景还在拓宽，在中国网球公开赛现场，机器人化身网球搭子，和网球爱好者对练。在珠海的一家游乐场，数百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常态化服务，覆盖讲解、导览、零售等场景。机器人上岗正成为一道日常。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针对返程高峰防控特点，消防救援支队在八站两场核心区域全面设立前置执勤点位，统筹调配执勤力量全员在岗，严格落实定点驻守、动态巡查、快速处置工作机制，保持全天候值守状态，确保突发险情就近响应、快速处置，高效筑牢战区安全第一道防线。同时，消防执勤人员对候车大厅、地下车库、行李寄存处等重点区域开展滚动式、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细致核查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用

0: 状，且持续超过两周，明显影响工作和生活，建议及时到医院寻求专业帮助。
1: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国庆节后，一批北交所主题基金将密集启动发行。富国、汇添富、南方、嘉实、华夏等头部基金公司悉数入局。不同于过去主流的两年定开的模式，这批产品统一采用三个月最短持有期的设计，被市场视作北交所吸引增量资金、改善流动性的关键尝试。其中，汇添富、南方、嘉实旗下的精选三个月持有期混合产品将于10月12号开启募集。华夏北交所优选三个月持有期混合也计划在节后登场。此前，北交所主题基金普遍为两年定开，资金锁定期长，流动性短板劝退了不少普通投资者，而三个月持有期大幅降低资金锁定门槛，投资者身属更加灵活。但北交所个股以中小市值为主，股价波动显著，更高的产品流动性也意味着持有人需要接受更强的短期行情震荡。
0: 据北京日报消息，北京在读学龄人口高峰正逐步向中学阶段推进，学位需求扩大。西城、朝阳、丰台等多区近日公布新建校计划，通过新建校区、集团化办学等方式提前布局中学学位，一批优质初高中12年一贯制学校将在2027年投入使用，辐射平原新城和生态涵养区。其中，西城区正在建设北京市第13中学京永里校区，规划24个标准班级，将提供1008个高中学位。朝阳区将新增北京科学高中、11学校朝阳高中部和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二期高中部两所公办高中。其中，北京科学高中作为全市首个科学高中，将填补区域科学教育短板。丰台区也在打造家门口的好学校，北京市第12中学河西分校预计今年10月底完工，规划为9年一贯制学校，可以提供1440个学位。北京市教委表示，15、17将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建设全覆盖，促进平原新城、生态涵养区义务教育提质，鼓励核心区、中心城区学校到平原新城、生态涵养区举办高水平高中，将乡村学校全都纳入教育集团，推动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解

0: 女士两次在三里屯太古里遭遇未经许可的拍摄，两次报警，最终都以拍摄者当场删除照片了事。作为北京知名潮流商圈，这里常年聚集着一批被网友称作老法师的拍摄者，他们大多以过往年轻女性为目标，部分拍摄角度颇具冒犯性。尽管商圈内早已张贴禁止未经授权摄影摄像的公告，但治理效果却一直有限。那么这类街拍是否构成侵权？市民又该如何维权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真真的报道。
1: 咔嚓咔嚓的就举着对你拍，他们是肆无忌惮的，他是不害怕对方知道的。
2: 三里屯太古里，北京知名的潮流商圈，高女士说，她每次经过南区广场附近，大概率都会遇到未经同意的拍摄。
1: 她的角度全部都是从下往上拍的，就是群底角度。
2: 今年9月24号，高女士独自逛到南区广场附近时，又发现有几位中老年男性正举起相机对着自己拍摄。这一次她选择了报警，警察到场后，对方删掉了照片，但拒绝去做笔录。
1: 警察要带他们走，他们就直接我不走，我犯哪条法了？你没有权利带我走。
2: 10天后的10月4号，高女士带着女儿经过同一片区域，再次遭遇偷拍，镜头还对准了孩子，她当即再次报警。
1: 带着孩子去三里屯也是被偷拍，拍到了孩子，我特别生气。
2: 两次报警都止步于删照片，这让高女士既无奈又困惑，所谓的街拍边界到底在哪儿？高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网友还给这群常年蹲守街头、扛着专业设备拍路人的群体起了个外号，叫老法师。国庆长假期间，记者来到三里屯太古里南区实地探访，在7号楼东侧广场，记者看到有6、7名中老年男性携带相机逗留，或站或坐，相机始终保持开机状态，目光来回扫过过往行人。他们多以穿着时尚的路人为目标，抬手抓拍不过10几秒。记者以游客身份与其中一位拍摄者交谈，对方展示了自己相机里多是路人的抓拍特写，并称拍摄只是个人业余爱好，并不以盈利为目的。
3: 其实就是拍他们最自然最真实。
4: 不拍了的功好就没法拍了。
3: 拍了就是也不往别的地儿发。
4: 不发。你去哪儿发呀？你发的干嘛呀？
3: 红书上啊。
4: 这有。那没多大意思其实。那可能弄点什么吧，这不是流量而已。
2: 记者看到商圈内多处都立有禁止任何商家个人在未经授权及许可的情况下摄影摄像的公告牌，可为何这类现象仍然普遍存在？针对街拍治理，记者首先拨通了三里屯太古里的客服热线，工作人员回复，
5: 这边是有那个巡场的保安，如果发现他们有那个骚扰顾客的行为，我们这边肯定是会制止并驱赶的。
2: 随后记者又咨询了三里屯街道平安办，工作人员表示，
6: 目前只能是报警，然后要求对方删除那个照片。咱们太古里南区跟西区那块不有警务站吗？也可以直接找警务站，这样方便一点。他们公安部门也每天都安排人巡逻，包括他们太古里的保安。
2: 2023年6月，互联网曾掀起一阵关于三里屯街拍的话题讨论。同月，三里屯太古里发布街拍提示，明确表示不支持任何未经许可的商业拍摄。如今，这份提示已升级为禁止任何商家个人在未经授权及许可的情况下摄影摄像。从不支持商业拍摄到禁止未经许可的摄影摄像，街拍行为在法律上的定性是否有所变化？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葛友山。
7: 那大家呢，就观点上就是说，只要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拍摄，可能就不违法。其实我们国家民法典早已取消了对于这个肖像权侵权必须以盈利为目的的这样一个规定，无论是用于商业用途、未经许可。特意拍摄特定文物都是构成侵权的，都是违法行为。
2: 也就是说，是否构成侵权并不取决于拍摄内容的用途，未经许可拍摄特定人物已经构成违法。与此同时，葛律师对被拍摄者该如何维权也提出了相关建议。
7: 就现场，他就是

0: 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0: 搜爆了。
1: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0: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 网友们别管。

0: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7:31，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机动车尾号3和8限行。
2: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0: 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头条新闻我们将关注国庆假期北京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294

0: 这方面，我们将关注巴以冲突爆发三年，超20,000名巴勒斯坦师生遇害。
1: 乌方称多地遭到俄方攻击，俄军称对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
0: 财经科技方面，我们将聚焦机票价格跳水，多航线比高铁还便宜。
1: 我国科研人员成功绘制水稻全生命周期时空细胞图谱。
0: 财经科技资讯之后是今天的热点话题。在国庆假期期间呢，故宫、国家博物馆重磅的展览同步迎客，文博游持续火热。今天大概在8:20左右，我们要连线本台记者左天池，请他带着大家探访重磅展览的核心看点，也了解客流预约以及参观提示。
1: 节目的最后是一组新鲜资讯，来丰富我们的生活。
0: 再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今天是国庆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如果用3个关键词来形容您的国庆假期，您会用哪3个词呢？说一说为什么。那过完小长假，大家呢都常爱说节后综合征，比方说起床困难、工位失忆、美食戒断等等，您有什么节后综合征的反应呢？欢迎大家一起来交流。
1: 今天呢，我们也将迎来寒露节气，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呢，为大家准备了一些轻松有趣的节气问答，并且随机奉上暖心小礼品，陪伴您温暖开启新的节气，欢迎大家一起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这些话题。
0: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来关注国庆长假昨天收官。2026年国庆假期呢，北京文旅市场供需两旺，亮点纷呈。假期全市累计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旅游总花费294.9亿元，其中入境游客12.6万人次，花费13.7亿元。王府井、亮马河、奥林匹克公园等跻身热门景区前10。
0: 北京推出30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丰富假日供给。文旅部门打造多条红色主题线路，各大红色地标推出沉浸式研学活动，厚植群众家国情怀。同时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上线赛事游、食品工业主题游线路，戏曲文化周、特色市集、灯光消费季等活动，带动消费升温。
1: 此外，官方发布赏秋京郊游玩线路，各期推出赏秋游园、文艺展演等多元活动，全市累计举办营业性演出2329场，票房达到2.3亿元。
0: 在公园游园方面，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7天长假期间，全市公园共迎来8方来客超过1381万人次，其中天坛、颐和园、朝阳公园最受游客青睐。
1: 市属公园的特色活动亮点突出，比如颐和园的桂花文化展、陶然亭国家植物园菊花展等秋日特色景观活动备受青睐。绿心大运河音乐会、园博园戏曲文化周、奥森及六环高线福园碳水节轮番登场，也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和家庭去。

0: 区 GT 世界挑战赛激情开赛，赛事期间累计接待观众 5.1 万人次，带动周边亦庄核心商圈的消费金额同比增长 11.6%。
1: 位于京郊的密云区国委水镇、平谷区金海湖、延庆野鸭湖湿地公园等郊野景区热度也在攀升。
2: 我们有很多听友哈，非常的专业，他会搜索2025年的数据，你们猜2025年北京出游人次，就是游玩人次，大概接待有多少？
0: 多少？
2: 2500多万。那你这样一看，我们不是今年少了吗？但是去年是叠加着国庆加中秋，就是它是统一口径。而今年这样一看的话，纯国庆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份比较亮眼的成绩单，这一组一组上扬的数据，不仅是我们这个假日啊供需市场两旺的体现，也勾勒出我们首都文旅转型提质的这样的一个清晰的线路。所以说现在长假落幕，我们给大家来的这一组总结的数据能够看到现在叫秋意和活力双持续，也是挺好的。大家不妨在这个游客们都散去之后，再走到秋天里感受一下秋天的氛围。那么北京呢，也会用这个厚重的文化打造更多有内涵有

0: 好，北京方面呢，我们先来关注北京在读学龄人口高峰正逐步向中学阶段推进，学位需求扩大。西城区、朝阳区等多区近日公布新建校计划，一批优质初高中12年一贯制学校将在2027年投入使用，辐射平原新城和生态涵养区。
1: 西城区正在建设北京市第13中学京永里校区，新校区呢位于地安门西大街与京永里路交叉路口的西北侧，将提供1008个高中学位。
0: 朝阳区将新增2所公办高中，其中北京科学高中也叫11学校朝阳高中部位于王四营乡，规划开设60个教学班，提供约2700个学位。
1: 人大附中朝阳学校朝阳港校区2期高中部位于18里店乡，将提供大约2800个学位。目前小学、初中部

0: 级型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约为28%。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好，国内其他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则报告的出炉。途牛旅游网联合中国移动梧桐数据昨天发布了2026国庆出游消费盘点，境内小城游、出境长线深度游热度攀升。
0: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多波次错峰，跨节分段出游、长线深度游并行，成为今年国庆假期旅游市场的显著特征。
2: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的行程呢，出游用户当中选择假期前错峰的早鸟游用户占比超过20%，跨节出游成为新风尚，超过10%的游客规划了贯通中秋、国庆双节的超长行程。
0: 从客群结构来看，30到49岁的中青年用户是国庆出游的主力军，其中30到39岁以及40到49岁用户出游人次占比分别超过40%和25%。另外呢，家庭及三代同游客群占比超80%，亲子游、家庭游、长辈同游等成为国庆假期旅游市场的重要客群组成。
2: 境内游的热门目的地方面，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杭州、重庆、南京、西安、乌鲁木齐、三亚等传统的热门城市持续火爆。另外，沉浸式融入当地生活，主打松弛舒适的在地化旅行成为新的潮流。
0: 此外，小城游、奔现游成为国庆旅游消费的新增长点，越来越多兼具自然山水与人文底蕴的小城县城被挖掘被看见。其中，福建平潭县、浙江安吉县、江西婺源县、广西阳朔县

0: 啊，很正常。
1: 嗯，
0: 但是如果啊，如果这背后真的有一些商家为了卖货而传播这样的谣言，你就要负法律责任了。
1: 哎，
2: 嗯
0: 啊，这所以说这事儿呢，咱们可深究也不可，也可以不深究，但关键是如果有人背后推手的话，咱们就得深究啊。
1: 是，
0: 那国庆假期结束，社交平台上不少人说什么 emo 了，情绪低落，就像我们今天的话题一样，节后综合征嘛。
1: 哎、
0: 那假后抑郁、忧郁正不正常？北京回龙观医院的精神科医生童景慧介绍说呀，短暂的节后不适呢，是正常的适应过程，绝大多数情况无需就医。
2: 童景慧说，长假过后出现的焦虑、忧郁、心神不宁等状态是很正常的生理心理反应，这是因为人们突然脱离了假期里自由松弛的状态，自主掌控的生活节奏，加上呢对职场工作压力的预期焦虑，往往会产生失落感。同时假期亲友相伴的氛围散去，有的人呢会产生轻微的分离情绪，因此网上热议的诸多情绪不适，一般呢都归入节后综合征的范畴。
0: 嗯，

0: 实地开展工作，逐一制定问题整改措施。
1: 嗯，如果说这个地方有开发价值，你可以在生态保护做得很好的前提上去开发它，但是不能说我哪儿都还没做好规划呢就去乱开发，那你很可能就是给白色的牛奶壶抹了黑，然后还给生态留下了一些不可挽回的遗憾。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第一点就是守护生态保护的红线，之后呢做这种咱们稳赚不赔的经营，希望这个牛奶壶呢被大家知道，大家也欣赏了美景，当地的这个相关的农户也好啊，还是牧民也好，都能由此呢有这个收入上的增长，咱们一举多得，不是更好吗？
0: 是。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消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昨天上午在家中离世，享年94岁。
0: 郭秀兰生于1932年10月8号，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城时，她年仅5岁。郭秀兰生前回忆，有一天上午大概9:00，突然来了3个日本兵，巷子里的人四处躲藏，父母带着他们3个姐妹和10-10个邻居一起躲在县张龙桥附近的一个防空洞里。小孩的哭声引起了日本兵的注意，他们循着声音找到防空洞，站在洞口用机枪对洞内扫射。
2: 他的原话是，大概跺了半个小时，洞里安静下来，我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3个日本兵看没有动静了才走，这时候我才知道我父母和小妹都被日军打死了，小妹死在妈妈怀里，爸爸把妈妈搂在怀里。
0: 截至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存20位。
2: 北京时间呢早上7:54，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
3: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2: 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王华。王工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请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
4: 好，今天呢北京还是晴朗无云的好天气啊，观望台6点多的最低气温呢是9.7度，早晨呢东南部大兴通州的能见度比较差，1-2公里，上午呢会很快转好，白天呢光照强，升温也比较快，预计午后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5度左右，是比较舒适的，夜间呢晴空渐稳，有利于辐射降温，最低气温是在12度上下。主持人，
2: 那么未来的几天天气怎么样呢？
4: 明天到11号的白天呢，目前看的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扩散条件呢会逐渐转差，就是天空没有前两天那么透亮，气温呢是比较平稳，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5度到27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14度上下，是适宜大家出行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11号夜间到12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会有一次小雨天气，雨后有3级的偏北风，阵风有6级左右，届时呢气温也会明显下降，所以建议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2: 好，谢谢王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4: 好，再见。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早晨东南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2: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0: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
2: 今天天气不错，能见度良好，适宁外出登山。
0: 洗车方面，未来3天呢没有降雨天气，适宜您擦洗车辆。
2: 预计今天大部分地区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到2级，处于低到较低级别，但是敏感人群还是需要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过敏源。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的留言，这个咱们国庆假期包括前面的中秋假期结束了，这段时间大家可能吃得好玩得好休息得好，但愿是啊。来，咱们看看大家用3个怎样的词来形容国庆假期，包括有没有节后综合征的这种状况。刘步飞鸿啊说，这个老妈节前刚出院，有一只眼睛看不见了，过节呢就陪他老人家吃饭聊天给他百岁的学姐祝寿，帮他挂上眼科专家号等等，总之呢让老人家过节开心，我们也高兴。哎呦，祝老太太身体健康啊。
2: 还有8524说到说国庆节呢，带孩子参观了几家美术馆啊，这是文化游。
0: 文化游。那0155说啊，咱们哪三个词来形容啊？

0: 美美美说景美人美生活美，
1: 哇，那太好了，
0: 肯定过得特舒坦啊。
1: 是，刚刚我们还说到了节后综合征的哪些反应，像七七五八呀，还有像斯努比呀，还有投我以桃啊，都说没有什么可忧虑忧虑的。
0: 嗯，
1: 这个词儿在我这儿不存在，那就太好了，该干什么干什么。
0: 有一部分人呢是没有的，但大部分同朋友呢还有很多人觉得，哎呀，不就过完节你不愿意上班吗？其实呢这个在医学上确实有这么一个症状，我们要理解。因为我们为什么不理解呢？如果我们理解了，我们就也有了啊，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
1: 就是其实没什么，咱们可以适应一下的，调整一下就好。
0: 适应一下。天使与海豚说家里蹲，奇影一昂说出门少。咱们是说三个词，不是说三个字儿啊，各位。
1: 还有像
0: 也有一些朋友觉得这个景区人太多了，在家好好休息才是王道，这也不错啊。
1: 是，还有8336说啊，用三个词形容国庆假期，他说的是亲自到广场观看祝福祖国的大花篮、嗯、啊，这说的是一句话了，三句话。第二呢，观赏名家演唱会。第三、嗯、迎来某主持人的回归，是不是说的郑磊啊？
0: 那不一定，还可能你呢，
1: 是吗？
0: 这咱不知道啊，也许是我们其他的主持人们啊。 Snoopy 说我假期啊只安排了

0: 不服的话，十一期间去南锣锣鼓巷转一转，哎呀，肯定走不动道啊。
1: 还有八通线三个词是什么？吃喝玩乐、家庭聚会、游山玩水。
0: 嗯啊，这确实啊，这就比较好。天使与海豚还有个形容，我觉得挺好，没长肉，很知足。
1: 哎，这个不容易哈。嗯、还有孙艳军说到说忙碌忙碌忙碌啊，休息两天，在工作岗位上值守了五天。
0: 哎呀，
1: 辛苦了，
0: 辛苦辛苦。七七五八说、哦、没什么反应啊，该干什么干什么，反正我没这个节后综合症。那我们稍事休息，第二时段我们继续聊一聊假期的感受。
1: 稍后见。
2: 出境旅游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您享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礼遇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00。